0: 我哋之间嘅关系好好啊，我系度假紧，亦都冇机会去深究睇去研究呢件事，所以咧我就话 OK。咁佢后来系发表个声明，大家都睇到啦，但系完全系冇同我，只系话俾我听佢唔会提呢件事，只系讲我哋两人嘅关系继续向前走。
1: 屈洁冰旅行回国之后，发现选民担忧屈洁冰真系同中共有联系，所以喺星期日再电邮俾冯洁妮请求公开道歉。冯洁妮之后致电佢，就只系询问佢会唔会参选列治文市长，完全唔记得呢件事。屈洁冰于是要求佢再查询先致电。其后冯洁妮再致电屈洁冰，话自己已经写咗一篇声明。
0: 咁、那个声明，你话好满意，亦都唔系 ，OK 啦。咁我就佢系里边系有致歉，对我造成诶，同埋我家人啊，同埋社区造成好大嘅不便伤害。咁我就答咗佢话 OK， I'm supportive， 我英文系 OK， I'm supportive。跟住佢俾我一个手指公，咁就冇回应我。究竟是会不会出稿啊，是怎样，怎知星期二去记者会提都没提。咁所以到星期二晚呢，我就决定呢，我不可以再等了，因为我不想自己的心情是受到这件事影响那么大，因为我实讲我回来之后一路心情都不可以平复下来。
1: 冯洁妮今日的声明都有提到，他在8月24号星期一已备了一份声明回应屈洁冰的关注事项，而屈洁冰其后以书面表示支持声明的内容，自己本住善意公开处理这件事件，但屈洁冰今日朝早退党前并没有事先跟他作任何沟通。屈洁冰表示自己多番请求才得到对方致电，但就被冷淡处理而感到气愤。今次的决定是要还列治文华人社区一个公道，同时澄清决定跟早前三名省议员退出保守党并无关系，自己在现时这一刻亦都无意参选列治文市长。另外，冯洁妮今日宣布解除卑诗保守党党团营运总监职务。据报呢位总监是 Apollo Chung， 曾经捐款主张亚省独立的 Republican Party of Alberta。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仲明报道。
2: 温哥华市府就宣布今年10月17号举行的市选时的候选人提名期会在9月1号至9月11号为期10日，而今次每名选民都要投6票，除了民选公职之外，亦都会有5条的公投问题。再由梁俊明报道。
1: 温哥华市府宣布10月17号的市选候选人提名期会在9月1号展开，直到9月18号的下午4点截止，为期10日。候选人可以下载2026年的提名资料包，或者前往位于西伯 Avenue 305号的选举办公室或者市政厅去领取纸本文件。候选人提交提名资料前应该仔细查阅资料包。今次会改选一名市长、10名市议员、7名公园局委员、9名学务委员的席位，每名选民有4票，包括拣选一位市长。在市议员候选人名单当中拣选10名心仪候选人，公园局候选人的名单就揀7人，学务委员名单就揀9人。另外，早前温哥华市长沈观健动议在10月同时进行公投，所以选民还要投票决定3项关于市府资本计划借款的问题，以及2项和公共安全相关问题，包括是否赞成温哥华市加强法律禁止在公共场所露天吸食硬性毒品，以及市府是否应该正式请求卑诗省府将原先圣保罗医院的部分区域或者其他类似场所增建急性自愿治疗床位，和100多张非自愿治疗床位，治疗受严重药物滥用和精神健康障碍而对自己或者他人构成严重风险的人士。换言之，每名选民要投6张选票。当局会在截止期后公布候选人名单，如果有需要申请邮寄投票，可以在9月8号之后申请。而提前投票的日子分别是10月3号、10月7号、10月10号和10月13号，正式投票日就是10月17号。现时已经公布参选温哥华市长的候选人，除了争取连任的 ABC 党沈观健，亦有现任6党市议员费必德、前 ABC 党议员容碧丽、前沈观健的幕僚长 Carrie Allen、 进步选民联盟 Stephanie Allen、 温 City 温哥华的 William Ashworth、温哥华生活联盟就派出前市议员 Colin Hartwick， 另外还有社区人士 Mohammed Ahmad。 截至今日有8名候选人，而现任市议员除了 ABC 党的 Brian Motagu 宣布不连任之外，其余都会争取连任。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仲明报道。
2: 转头翻嚟嘅。

0: 世界消息有 Meta 就社交媒体成瘾诉讼同美国多州达成和解协议。
1: 本地新闻报道由 Capital Direct 赞助播出。你会点样运用八万、二十八万或280万运用 Flexi Line 投资生活同未来？快上 CapitalDirect.ca 了解详情。
2: 喂，有冇 feel 啊
3: ？OK 啊，
4: 咁个 five 气氛点先？
5: 直头正啊！
4: 咁一于一齐入嚟，尽情享受一下。
6: 逢星期一至四下昼2点到3点 ，FM 961 Region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
7: 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4: 尽情 vibe 一下。
8: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尽情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BS 全球移民。
9: 上次周末自驾游，你已经享受过唔需要中途走去排队入油嘅快感，而今日翻嚟日常生活，换成纯电动模式，一样游刃有余。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效能，时刻丰田。合资格嘅客户可获高达5000蚊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翻嚟新闻时间 ，Meta 就社交媒体成瘾诉讼同美国多州达成和解协议，由罗宇光报道。
10: 社交媒体 Facebook 母公司 Meta。与包括加州在内的多个州就社交媒体成瘾的诉讼达成和解协议，同意向提出诉讼的各州支付最高大约170亿美元，并且在 Meta 的平台上增加对青少年和儿童的安全保护措施。根据加州检察总长邦塔发表的声明，协议包括 Meta 在10年内向提出诉讼的各州支付和解费，当中加州将会获得大约15亿至21亿美元。加州是2023年最初对 Meta 提出诉讼的州份之一。美国多个州指控 Meta 故意在旗下平台设计令人上瘾的产品机制，明知会影响年轻用户，仍然将他们暴露在遭受严重心理伤害的风险当中，并且故意就平台相关安全风险误导公众。案件在本月18号在加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开审，与众各方达成和解协议之后，审讯会结束。
0: 转头回来的中港台消息有国家能源局为日喀则市场修复电。
6: 新之美终于来到 Langley 开新店啦！
11: 是不是 Willowbrook Mall 那间啊？我已经帮衬过好几次啦！
6: 呢间是新之美第18间分店，而家买西饼面包唔使去咁远啦！
11: 咁你又知唔知新店有咩优惠啊？
6: 梗系知啦！新张期内嘅贵客都可以免费申请 VIP 卡，千祈唔好错过啊！
11: 新之美第18间分店地址 Fraser Highway 19705号 Langley Willowbrook Mall 223号铺，
6: 倾心之作，倾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12: 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0: 翻嚟新闻时间，国家能源局为日喀则市抢修复电，国有商业银行亦都做好日喀则市泥石流灾害应急金融服务。由罗宇光报道。
1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国家能源局第一时间调到部署，協調指導相關電力企業全力開展搶修復電和供電保障工作。目前當地電力企業已備好應急照明設備，優先保障臨時指揮部的照明，並派出一台中壓發電車、兩台低壓發電車趕赴災區，同時從周邊地區調撥24台應急照明裝備、53台电源装备和帐篷接电物资，抢修物资正赶往现场抢修复电和保障供电。另外，水利部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紧急赔偿部署应急处置工作，

0: 气报分析西藏、吉隆和周边区域的雨水情况、冰川、冰湖面积变化，开展泥石流灾害食因分析，研判灾害下游人口分布情况和相关区域潜在风险隐患，及时将分析研判成果共享至当地水利部门，全力指导做好灾害应急处置。各大国有商业银行快速响应，全力做好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应急金融服务，保障灾区金融服务不会中断。新华社报道，在灾情发生之后，工商银行西藏分行快速开通金融服务绿色通道，積極對接受災群眾和企業，及時提供資金周轉、帳戶服務、信貸支持等金融服務，並對營業網點、自助銀行和相關設施開展安全排查隱患，保障金融服務安全穩定運行。農業銀行西藏分行、中國銀行西藏分行吉隆口岸支行、建設銀行西藏分行亦都快速启动相关的应急响应。报道说，四大行将会持续密切追踪灾区灾情动态，主动对接地方救灾安置、灾后重建金融需求，加大应急金融支持力度，积极满足受灾群众应急和生活缴费等需要，协助灾区生产生活秩序恢复。
1: 内地商业航天的潜力巨大，在海南的商业航天发射场就看好前景，计划未来会再增加发射设施的数量。有卫星公司就预计，卫星应用逐步走向规模化、市场化，相关数据可以用来防灾、减灾等多个范畴。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自2024年11月底首次发射，至今执行过21次发射任务，本月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进入预定的轨道。而卫星数据就可以应用于农业、水利以至是救灾。海南长光卫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综合办公室主任徐凌阳就表示，透过卫星可以在极端天气过后以最短的时间获取灾后影像，通过对比历史的数据，准确地判断受灾范围，去评估灾害的损失。他们又说，至今已经发射了161颗名为吉林一号的卫星升空，目标在2030年前有300颗卫星在轨。跟住有黄维聪的体坛快讯。
2: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3: 体坛快讯。
4: 16号的加拿大体坛消息，讲下 FIFA 国际足协管治的风波又继续扩大了。今届世界杯无缘就是跻身决赛周的意大利，成为最新一个撤回支持国际足协主席恩芬天奴连任的国家。意大利的足总表示，决定与国际足协最近就管治以及国际赛发展方面的措施是有一个相反的看法。恩芬天奴近期因为这一项的向私人财团出售世界杯等大型赛事权益的构想，就是受到各界的强烈反对，包括了就欧洲足协。转睇翻加拿大足球方面的消息，22岁国脚中场球员 Nathan Saliba 正式加盟就西班牙甲组球会华拉维尔，合约去到2031年。这位来自灰省的球员由安特列治就转会西班牙这支球队，将会同加拿大的队友 Tayshaun Buchanan 同埋 Tony Oluwaseyi 咧就一齐并肩作战。咁啊，沙利巴咧就话今次加盟咧欧洲顶级联赛，令佢自己距离参加咧就系欧联嘅梦想再进一步噶。咁讲下咧棒球方面啦 ，Little League World Series 世界少年棒球锦标赛啊，黑马嘅旅途咧就系结束啦。讲紧加拿大之前咧就系爆冷赢咗南韩啦，不过响今日嘅赛事啊，3-7咧就系输咗俾日本，咁结果被淘汰出局。加拿大第一场输了给南韩0-7之后，连续是多场的胜仗，包括淘汰澳洲、巴拿马，还有5-1就是上演王子复仇记，将南韩淘汰出局，亦都是加拿大球队自从2017年参赛以来最佳的成绩。 转睇网球坛方面嘅消息，威廉士嘅姊妹 Serena 同埋 Venus 再次联手咧，就出战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双嘅赛事噶，相信有不少。

0: 球迷都系引颈以待啦。今次啊，自从2021年之后啊，第一次咧就系并肩作战噶。两人之前合作赢过咧就系14个大满贯嘅女双冠军啦吓。 转打美式足球大联盟 NFL 就正式咧就系决定结束咧就系所谓嘅明星赛 Pro Bowl 嘅赛事噶。另外 NFL 同时咧就会发展啊腰旗橄榄球 Flag Football， 亦都系为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咧就系作好准备。最后讲下北美冰联方面消息，亚特兰大争取第三次拥有北美冰联球队咧就系迈向重要嘅一步。 亚特兰大北部嘅 Alpharetta City Council 市议会以4-3票数通过一个叫 North Point Mall 嘅改革计划，亦都系包括咗大约20000个座位，符合北美冰联规格嘅冰球场、酒店、办公室同埋其他娱乐设施。不过同时要留意，北美冰联并未批出亚特兰大扩充嘅资格噶。今日嘅加拿大体育消息讲到呢度，而家交翻俾新闻部。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2: 海马排藏肉是大家的信心之选，揀藏肉一定要揀海马排。海马藏肉温哥华总店搬家啦，新地址喺 Kingsway 街3201号，只系由旧店向Joyce 方向行2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唔好去错地方啊！除咗最受欢迎嘅海马钻石藏肉同埋枕头之外，仲多咗好多床架同家具选择。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 列志文 6074270208，网址seahorsemattress.com。
3: 中港台新闻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嘅海马藏玉赞助播出。由
4: Treetops The Raptor Switch 再度 club walk，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全家惊叹。每日5点后入场更有7-5折优惠，上 capbridge.com
5: 买飞啦！天气报告，大湾地区今晚多云。 午夜之后有骤雨，最低气温摄氏16度，落雨机会30%。听日多云，朝早先有骤雨，下昼有机会有雷暴，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15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4，落雨机会90%。至于星期五有雨，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3度，落雨机会6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系摄氏28度，吹东南风。 风速每小时11公里，湿度66%。想建立小朋友嘅自信心，敢于展现自己
6: ？Gateway Theatre 2026至2027年度戏剧表演同舞台与影视表演课程现正接受报名，由专业导师指导8至18岁嘅儿童及青少年学习声音同肢体动作技巧、即兴表演、剧本创作等等，从表演训练到培养生活技能、改善沟通同团队合作技巧，一步一步陪伴佢哋亮丽成长。 即刻上 gatewaytheatre.com 报名，为你嘅小朋友开启自信舞台。由
7: The Brick 赞助播出，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FM
5: 961天地线交通，睇睇现时路面状况，1号公路东行方向至喜士定东街多车 ，Armacus 桥南行方向龙尾继续塞喺 Longstair Avenue， 另外 Nike 桥北行方向龙尾继续喺 Canby Road， 呢次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8: 每3位加拿大人就有1位睡眠不足。嚟 The Brick 用超低价钱换翻一夜好眠。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可享6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蚊起，买第一个枕头加多10蚊，可以买多个。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55个月。第二日送货服务，你最快听晚就能够安睡好眠。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天地线交通。
7: 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The Brick
9: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家庭医生嘅服务应该系跨越病人嘅生命周期，嚟产前护理同埋接生。 儿童、青少年、成年人、老年人同埋临近生命终结时段嘅护理，为病人提供诊治同埋预防疾病嘅方案。加拿大每年都有好多医生毕业，但仍然唔能够解决家庭医生短缺嘅问题。近年好多毕业嘅医生都选择攻读专科，即使接受家庭医生培训，都会专注喺急症、运动医学或者医院里边受薪，任职住院医生。个别开设家庭医生诊所数目寥寥可数。
1: 又要开设个人诊所。

0: 但维持运作经费非常之昂贵，而且要全程投入。在过去十年，女性家庭医生的比例上升到接近 45%， 而40岁以下较为年轻的医生 54% 是女性。女性医生除了要照顾病人，还需要兼顾家庭和培育子女，每次为人都需要产假，所以平均每个星期的工作时间比男性医生较为短，女性医生也较为多会从事医学美容的工作。外省 40% 的医生年岁已经超过55，在未来十年，若年轻的医生不能够及时补上空缺，情况会变得更加严峻。第一代移民到加拿大，识得流利华语和认识两地文化医生更加短缺。BC 省内陆的整体情况更加恶劣，因为较为偏远的地区，家庭医生可能要应诊接收危急病人，所以很多医生不肯去到内陆或者偏远地区工作。外省政府在过去几年增加了1600位护士执业医师，配合家庭医生的工作，为更多病人提供诊治。西门菲沙大学也都开始了家庭医学系，将在三年之内培训48位家庭医生。我是施明医生。
1: 许之贤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Limited， 每周188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6388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大家都好熟悉中年好声音的评判之一周国锋周 Sir， 即将加入嚟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大家庭。
3: 潘芳芳率先同佢倾下偈，参加咗四季嘅中年好声音，有咩感受呢？
4: 其实中年好声音，我谂咁得到咁多观众啦，无论系香港啊或者海外嘅观众嘅欢迎咧，系因为佢其实唔单止系一个比赛咯，我觉得系一个人生嘅一个故仔咯。虽然我名义上系啲人嗌我做周 Sir 啊或者周老师啦，好似喺度教紧人啦。但是其实我觉得我反而在啲参赛者嘅身上是会学到一啲人生道理。
5: 喺嚟緊嘅新节目又想带啲咩俾加拿大嘅听众？
4: 音乐除咗娱乐之外呢，其实佢有好多里面嘅信息，啲填词人啊或者作曲家呢，佢係好想带俾呢啲听众。但奈何我哋以前呢可能工作太忙啊，又或者冇乜机会呢去留意到，哦，原来嗰隻歌曲呢背后有一啲咁嘅故仔㗎喎。我希望就话可以透过我嘅电台节目当中可以同加拿大嘅朋友去share 翻嘅，咁令到佢哋咧系去听呢个歌嘅时候咧，多咗一个欣赏角度咯。
3: 想听到潘芳芳同周国锋嘅访问，请留意星期日早上11点，《东方西方潘芳芳》。
6: 好声，好听，
7: 961。
8: 时事百科。
9: 欧洲持续受高温和干旱影响，多条河流水位下降，其中意大利遭遇70年来最严重的旱情，首都罗马连续几个星期没雨落，台北河的水位大幅下降，原本沉在河底有近2000年历史的古罗马时代尼禄桥遗址再次重见天日。尼禄桥在古罗马时代位于罗马城台北河上，大约建于西元一世纪中期，名字是来自罗马皇帝尼禄，长约120米，宽约6至8米，由河床到桥面高约10至12米，桥面微微拱起，符合古罗马桥梁风格。尼禄桥横跨台北河，主要用途是俾行人、马车同军队通过，方便两岸往来，同时方便罗马军队快速渡河调动兵力，而商人就可以利用桥梁运送粮食、货物同其他物资。台北河是罗马非常重要的河流，罗马城本身就是沿台北河发展起来，当时罗马人口多，城市越来越繁荣，所以河流两岸的交通非常重要。而尼禄桥的位置具有政治上意义，当时尼禄非常重视自己的宫殿、花园和其他建筑，所以桥梁不单只是一般民众用的交通设施，亦方便尼禄和皇室成员往来。不过尼禄桥真正被后人印象深刻的地方，是他和尼禄本人命运之间的关系。西元64年，罗马发生一场非常严重的大火，大量城市地区被烧毁，当时有人怀疑尼禄和大火有关，甚至说他为了重新规划城市而故意放火。

0: 呢度稍后有国语新闻报道。
1: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 FM 九六一国语新闻特辑，我是林丽丽。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马上回来是加国要闻。
2: 加拿大新闻。
1: 尼泊尔和中国边境地区发生严重山洪，造成至少160人死亡，数百人失联。尼泊尔驻加拿大大使馆表示，目前至少有24名的加拿大人失去联络。尼泊尔警方表示，当地至少有157人死亡。中国西藏吉隆县附近就有至少3人死亡，另外265人失联。尼泊尔方面表示，目前一共有超过400人失联，当中大部分是外国人，包括47名的美国人、34名澳洲人、33名英国人以及24名的加拿大人。不少失联的外国旅客当时正前往西藏的冈仁波齐峰朝圣，洪水冲毁了多条道路和至少19座的桥梁，多个村落以及水利发电设施受到破坏，救援人员目前仍然在灾区搜索失联的人士。加拿大外长阿南德表示，联邦政府正与当地有关方面保持联络，准备向受影响的加拿大人提供协助。总理 Mark Carney 形容灾情令人痛心，表示加拿大政府正密切监察情况，并准备提供支援。至于灾害的原因，当地气候研究专家初步相信，可能与冰川附近发生雪崩以及泥石流主导河道之后突然释放大量洪水有关。受灾的喜马拉雅山区近年受到气候变化以及冰川融化的影响，极端天气和灾害风险持续增加。而加美贸易关系持续紧张，美国总统川普承认美方在与加拿大的贸易谈判最后阶段曾经加入新的条件。川普接受 CNN 的访问的时候，被问到加拿大官员所指美方在谈判最后阶段提出新要求的时候回应，形容听起来很像他的作风。彭博社昨天的报道，川普政府正在考虑对加拿大采取额外的惩罚措施。报道引述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白宫官员说，新的惩罚措施可能会导致更高的关税以及其他贸易行动。另外，列治文 Bridgeport 选区省议员屈杰宾宣布退出卑诗保守党党团，转任独立省议员，成为这个月第4名退出保守党的省议员。屈杰宾将退党的原因指向党领冯杰尼，批评冯杰尼早前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之下质疑他对加拿大的忠诚，其后一直未有公开道歉。事件源于7月底，当时由传媒报道冯杰尼曾经在通讯软件 WhatsApp 的讯息当中指屈杰宾是中国共产党的成员，又指他不断向列治文的华人社群出售保守党的党籍。屈杰宾在声明当中表示，曾经就事件与冯杰尼交谈，但对方没有道歉，只希望他放下事件继续向前。屈杰宾表示，他当时已经不再追究，但最近逐渐意识到有关的言论已经损害他的个人声誉。他又表示，本星期初再去与冯杰尼以及其幕僚长沟通，当时或告知冯杰尼将会公开道歉以及澄清，但至今依然没有收到道歉。屈杰宾表示，冯杰尼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之下质疑他对加拿大的忠诚，在有机会纠正错误的时候又没有采取行动，因此决定退出保守党。他又批评在冯杰尼领导之下，卑诗保守党正偏离正确方向。屈杰宾是这个月第4名退出卑诗保守党的省议员，也是本星期的第3人。另外2名在本星期退党的省议员分别是星期一宣布离开的 Ian Patton 以及星期二退团的 Wasling Bird， 而 Peter Miloba 就在上星期退出。冯杰尼昨天表示，可能会有更多的党员准备离开卑诗保守党，但强调自己的领导方向正确。卑诗省资讯以及隐私专员 Michael Harvey 表示，专员办公室正就省政府以网络安全以及隐私问题为由，取消公众查阅政府雇员名录的权限展开调查。专员办公室发表声明表示， 省政府在8月18号取消公众财运。

0: 有关名录之后，办公室决定介入调查。哈菲表示，网络安全威胁确实存在，必须认真处理。不过，神府取消公众查阅名录的权限，却没有提供有效的替代方案，构成严重的透明度问题，可能削弱公众对民主机构的信任。 省长 David Gibby 回应表示，神府是在警方发现安全风险之后决定限制公众查阅有关的名录。局方将会与隐私专员合作处理事件。卑诗最高法院裁定，本拿比一个陷入财困的博文项目发展商未有按照审例向罗花买家披露项目出现的重大问题，涉及超过3000万元的预售合约，因此不能强制执行。数十名的买家可以选择退出交易。案件涉及本拿比 Eclipse 博文项目，项目由Thin Properties 发展，去年1月进入债权人保护程序。当时楼高34层的项目已经完成了大约9成半。
1: 320个单位当中，有324层的项目已经完成了大约9成半，320个单位当中有332个已经预售，项目其后复工，并在今年春季接近完成。负责监督债权人保护程序的一方原本要求楼花的买家按照合约完成交易，不过超过30名的买家入禀法院，表示直到项目进入债权人保护程序之后，才得知发展商此前面对多项的问题。买家认为发展商没有按照卑诗省房地产发展市场推广法持续披露可能会影响买家决定的重大事实。卑诗最高法院法官 Masahara 接纳买家的理据，在买家签订合约之后出现的重大变化，同样需要持续披露。 法官裁定，多项没有及时更新的资料，令发展商原有的披露文件未能反映项目的实质情况，因此相关的预售合约不能够强制执行。裁决意味着涉及超过3000万元的楼花买家可以选择退出交易。至于买家已经支付合共大约360万元的定金，怎么处理，法院将会另行聆讯。
0: 而卑诗一名地产经纪在没有适当牌照的情况之下替前客户管理出租物业，被卑诗金融服务局裁定专业失当，需要支付5万元的纪律罚款。裁决文件指出，地产经纪Suan Annie Shen 又名 Anna Shen 2021年曾经代表一名客户在温哥华购入物业，到2022年客户因为准备长期离开温哥华， 要求Shen协助出租以及管理有关的物业。不过，卑诗金融服务局指出，Shen当时持有的牌照只涵盖房地产的买卖服务，并没有提供出租物业管理服务所需要的牌照。双方也没有签订正式的书面服务协议。卑诗金融服务局最终裁定Shen涉及专业失当，并在上个月发出的裁决命令当中要求他3个月内支付5万元的纪律罚款。 如果未能按时缴纳，监管机构可以在无需另行通知的情况之下，暂停或是取消他的地产牌照。每3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Light
2: Break 用超低价格换取一夜好眠。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垫现享6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块起，购买第一个枕头加10块能再买一个。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55个月。第二天送货服务，你最快明晚就能安睡好眠。 欢迎亲临大温 地区，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3: 为你省更多。人生可能是艰苦的，当您心情烦躁、身心疲倦、信心困惑的时候，您会去哪里求帮助呢？史丹利博士的宝贵提议可能对您有帮助。请收听由史丹利博士主持的福音广播节目《与神同行》 FM 96.1。 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播出，更多资料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intouchchinese.org。
4: 上周末自驾游，你把加油站排队大军远远甩在身后，别提有多爽。而今天，你又轻松切到纯电模式，回归朝九晚五的日常。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性能，时刻丰田。 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国际新闻。

0: 在国际消息方面，美国和伊朗持续争夺霍穆兹海峡的控制权。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表示，霍穆兹海峡国际水域所有的水雷均已引爆或是清除，只要有任何的船只或是烂艇企图放置新的水雷，美方将会直接摧毁。中广记者的报道。
1: 根据路透社等外媒报道，川普在自家社群平台真实社群发文指出，美国正透过太空军监视和霍穆兹海峡的每一寸水域，对伊朗不设水雷的零容忍政策已经全面生效并严格执行。另一方面，伊朗与阿曼25号提出共同建立和霍穆兹海峡临时航运走廊的方案，两国外交部发布联合声明提到，双方已讨论一项分阶段架构，将合作建立临时航运走廊并清除水雷。两国官员将继续进行谈判。 目标是就永久航运走廊及海峡未来管理方式达成协议。历经数月的区域冲突后，霍穆兹海峡航行与管控问题已成为陷入僵局的美伊谈判重要筹码。船舶追踪机构 Vortex 初步数据显示， 24号，霍穆兹海峡单日原油运输量仅500万桶，远低于美伊战争爆发前每日超过2000万桶的水准，而这仅占全球石油消耗量的1/5。
2: 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川普政府可以开始推动部分限缩邮寄投票的措施，但相关的政策应该面临其他的诉讼挑战。中广记者报道，川普3月签署行政命令，要求国土安全部针对提出诉讼的民主党执政州建立各州合格选民名单，同时要求美国邮政署对希望透过邮件寄送选票的州政府增加规定，包括提交合格选民名单以及在选票信封加入追踪资讯。 最高法院这次已为数名命令作出裁定，3名自由派大法官都持反对意见。不过，法院强调这项裁定并没有判断川普行政命令本身是否合法，只处理目前提出法律挑战的实际问题。其中，邮政署的新规定虽然获最高法院允许推进，但是已经在另一起案件中遭到下级法院下令全美暂停，因此短期内仍然无法直接实施，后续诉讼也可能再次快速送到最高法院。
3: 距离11月其中选举不到3个月，这项裁定让美国邮寄投票规则增加更多不确定性。自由派大法官杰克森批评，裁决可能为即将到来的选举带来混乱。记者戚海伦报道。去沃尔玛买开学用品也能学到很多东西，比如学会找到自己的风格。
4: George 印花 T 恤只要5块钱，帮你轻松展现自我。原来运动风也这么好看。 Reebok 背包只要34块9毛7，带饭上学都可以很酷。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杯或10盎司保温壶 ，Rollback 价17块9毛7。妈妈说，还学会了精打细算。来沃尔玛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想买一部全新的
5: Lexus 吗？8月来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正是出手的好时机，指定租赁方案 UX 300H 每2周只需249元加税，而 RX 与 NX 系列配额指定优惠，利率低至 0.4%。 此外，部分2025 TX 展示车更有高达18,800元的购车优惠，有条件限制，优惠活动到8月31号。我是
6: Open Road 雷克萨斯的销售 Stacy
7: 杨，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位于列治文汽车城的雷克萨斯展厅。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温哥华站，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 加拿大中文电台娱乐生活杂志，金赞助加拿大美星尊贵双黄白莲荣誉 AO Intelligence Home， 中国粮油世界米航集团，加拿大美星至尊金沙奶黄月。9月17日，张雨晨同你一起庆中秋，到时见。中国新闻。
0: 台湾高雄连日的豪雨导致宝典溪流域再度出现支淹水。高雄市长参选人立委柯志恩今天邀请前内政部长李鸿源实地勘查，并与地方民代举行治水座谈。李鸿源在会中直言，高雄的治水钱不是问题，关键在于有没有找到淹水的真正原因，钱有没有花在刀口之上，以及后续由谁来执行。 柯志恩则强调，这不是在骂中南部，而是希望用科学的方法为淹水的问题对症下药。高雄豪雨成灾，台中市政府驰援。台中市长卢秀燕今天表示，台湾有难，同岛一命，救灾。

0: 不分蓝绿。中广记者报道。
1: 台中市长卢秀燕26号出席智慧台中论坛，会前媒体询问高雄豪雨成灾，台中市府前往驰援。卢秀燕表示，周二召开市政会议时，高雄市长陈其迈打了多通电话，心想他一定很着急，会议结束立即联络陈市长，请求支援抽水机，立即盘点并完成消防局22台移动式抽水机、水利局5台6寸抽水机准备，共27台抽水机具陆续南下高雄，协助灾区救援。建设局也预留必要的抢灾应变机具待命。卢秀燕表示，他佩服陈其迈市长为了救灾勇于开口，想办法解决问题，而不是找各种理由推卸救灾责任。陈其迈市长刚好做出一个不同的典范，
2: 那他勇于开口解决问题，想办法解决问题，这是政府领导人非常重要的态度，而不是找各种的理由推卸救灾的责任。那我想陈其迈市长刚好做出一个不同的一个典范。
1: 记者寇世京在台中市报道。
0: 台湾立法院煽动总统府国务机要费3000万元，台中市多家社福机构订单受到影响。中广记者报道。
1: 台中市长卢秀燕26号出席智慧台中论坛活动，会前媒体询问是否又有社福团体中秋糕饼订单遭总统府弃单。卢秀燕证实，原本4家受影响，25号又接获社福团体反映订单被总统府取消，向市府求助，他们心急如焚，因为所有备料已经准备好。卢秀燕表示，已经指示同仁比照前4家社福机构市府认购接单解决问题，请弱势团体别担心。卢秀燕强调，当民众碰到困难的时候，政府要想办法解决问题，而不是丢出问题，并指出今年中央政府总预算约3兆，史上最高，若这样都无法解决问题，看在人民心里作何感想。
2: 如果中央政府拿到史上最高3兆的预算的时候都还没办法解决问题，我想看在人民的心里会作何感想。好的政府，好的领导人，没有资源也要想办法。
1: 记者寇世京在台中市报道。
0: 感谢您收听961国语新闻特辑，我是林丽丽，谢谢导播 Danny。 马上回来是财经快讯和天气路况。
3: 中国新闻部分内容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供。
4: 现在正是为自己订立目标，迈向财务成功的大好时机。无论您想翻新房屋，还是实现一直以来的梦想， Capital Direct 都能助你一臂之力。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能帮助您更快实现目标。如果您有8万、28万甚至280万，您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 Flexi Line 还可以帮您建立更健康的财务状况。今天就致电 Capital Direct 604-430-1498。 capitaldirect.ca。
3: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5: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
6: 台湾新闻，
0: 台湾高雄连日的豪雨导致宝典溪流域再度出现支淹水。高雄市长参选人立委柯志恩今天邀请前内政部长李鸿源实地勘察，并与地方民代举行治水座谈。李鸿源在会中直言，高雄的治水钱不是问题，关键在于有没有找到淹水的真正原因，钱有没有花在刀口之上，以及后续由谁来执行。柯志恩则强调，这不是在骂中南部，而是希望用科学的方法为淹水的问题对症下药。高雄豪雨成灾，台中市政府驰援。台中市长卢秀燕今天表示，台湾有难同岛一命，救灾不分蓝绿。中广记者报道。
1: 台中市长卢秀燕26号出席智慧台中论坛，会前媒体询问高雄豪雨成灾，台中市府前往驰援。卢秀燕表示，周二召开市政会议时，高雄市长陈其迈打了多通电话，心想他一定很着急，会议结束立即联络陈市长，请求支援抽水机立即盘点，并完成消防局22台移动式抽水机、水利局5台6寸抽水机整。

0: 备共27台抽水机具陆续南下高雄协助灾区救援，建设局也预留必要的抢灾应变机具待命。卢秀燕表示，她佩服陈其迈市长为了救灾勇于开口想办法解决问题，而不是找各种理由推卸救灾责任。陈其迈市长刚好做出一个不同的典范，
1: 那他勇于开口解决问题，想办法解决问题，这是政府领导人非常重要的态度，而不是找各种的理由推卸救灾的责任。那我想陈其迈市长刚好做出一个不同的一个典范。
0: 记者柯世金在台中市报道。
2: 台湾立法院煽动总统府国务机要费3000万元，台中市多家社福机构订单受到影响。中广记者报道。
0: 台中市长卢秀燕26号出席智慧台中论坛活动，会前媒体询问是否又有社福团体中秋糕饼订单遭总统府弃单。卢秀燕证实，原本4家受影响，25号又接获社福团体反映订单被总统府取消，向市府求助，他们心急如焚，因为所有备料已经准备好。卢秀燕表示，已经指示同仁比照前4家社福机构市府认购接单解决问题，请弱势团体别担心。卢秀燕强调，当民众碰到困难的时候，政府要想办法解决问题，而不是丢出问题，并指出今年中央政府总预算约3兆，史上最高，若这样都无法解决问题，看在人民心里作何感想。
1: 如果中央政府拿到史上最高3兆的预算的时候都还没办法解决问题，我想看在人民的心里会作何感想。好的政府，好的领导人，没有资源也要想办法。
0: 记者柯世金在台中市报道。
2: 感谢您收听961国语新闻特辑，我是林丽丽，谢谢导播 Danny。 马上回来是财经快讯和天气路况。
3: 台湾新闻部分内容由台湾中国广播公司提供。
4: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汤爪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汤爪4x4 Crew Max Limited， 每周188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付6388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让您全家惊叹。每天5点后入场，更有75折优惠，上 capbridge.com 购票吧。
5: 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6: 财经快讯。
2: 多伦多指数下跌143点，以36813点作收。创业板指数下跌8点，以11002点作收。美国道琼斯指数下跌113点，以53463点作收。纳斯达克指数下跌21点，以26130点作收。标普500指数下跌1.58，以7675点作收。欧洲股市方面，金融时报指数下跌8点，以10878点作收。法兰克福指数上涨19点，以26285点作收。巴黎政商工会指数上涨23点，以8462点作收。汇市方面，加币对美元 0.72， 加币对人民币 4.84， 加币对港币 5.65， 加币对台币 22.96。 我是林丽丽，感谢您收听财经快讯。
7: 每3位加拿大人就有1位睡眠不足，来 The Break 用超低价格换取一夜好眠。 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垫现享6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块起，购买第一个枕头加10块能再买一个，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55个月，第二天送货服务，你最快明晚就能安睡好眠。欢迎新宁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你省更多。
5: 财经快讯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8: 这个周末你去哪了？
9: 带家人去了 Crab Park。
8: 这么勇敢，那里安全吗？
9: 现在安全了，公园已经清理好重新开放了。
8: 真的吗？
9: 真的。 Kensing 审关键和 ABC 党采取了行动，现在一家大小又能安心去游乐。

0: 场玩了。
1: 温哥华本来就应该要这样嘛。
0: 安全的公园，干净的公共空间，本来就是最基本的。
1: 10月17日，请投票支持 CanSim 和 ABC 党。
2: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1: 温哥华机场免税店全新升级，新添 Clean Beauty、Charlotte Tilbury、NARS 等潮流新品，更有 Byredo、Pantaligans 香氛、Prada、Hermes 等人气美妆，还有加拿大本地特色好物，快来温哥华机场免税店，开启您的奢华购物之旅。
3: 游山玩水或露营时，想听电台节目，可是收音机太重了，怎么办？
4: 哎呀，用手机也可以听啊，你还没下载吗？
3: 真的吗？教教我怎么弄呗。
4: 手机 App Store 或者 Google Play 搜索 Fairchild Radio 就可以免费下载啦，还可以听到最新的新闻信息呢。
3: 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Radio App， 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5: 961气象站。
6: FM 961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22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19公里。今天晚上多云有阵雨，最低气温摄氏16度，降雨几率30%。明天多云，下午有雷暴，最高气温摄氏19度，最低气温摄氏15度，降雨几率90%。预计星期五有雨，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3度。星期六同样有雨，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13度。
7: 在忙碌的生活中，你是否有各种疑问和困惑？家居生活 Q&A， 他们邀请各个领域的嘉宾和专家，陪你一起解决生活中的各种难题，包含健康医疗、教育、报税理财、车辆维修等等生活中和你息息相关的各种话题。同一座城市，我们为生活奔波，一次对话，一次 call in， 也许就能解决你的困惑，点亮你的生活。
0: 我是 Carmen 邵卫华，请锁定每周一到五晚上6点到7点的家居生活 Q&A， 让我们一起学习找到生活中的各种答案。
8: 温哥华的朋友们， Safeway 终于回来 Oak Ridge Park 了，分店将于8月27号周四早上10点盛大开幕。开幕当天前888位顾客就有机会免费获得 Safeway 礼品卡，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全新分店设有 Rochelle Berry 健康生活专区，专业药房服务，丰富的熟食选择，还有3个大型活鱼缸，新鲜海鲜现挑现买，一站式满足你的日常所需。8月27号 Safeway Oak Ridge Park 分店见。
9: 期待已久的 Max Mara 季末促销即将开始，千万不要错过。8月28至30日，在温哥华 Granville 街3025号，全场低至2折，买的越多，省的越多。在28日早上9点起，首20位顾客更可享有额外优惠。Max Mara 是意大利高端女装品牌，风格简约，品质上乘。从日常休闲便服、百搭单品到时尚高雅套装，都深受全球王室与明星喜爱。记得早点到场抢购您的永恒经典款吧！
10: 由温哥华和列治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11: 961交通站。
6: 在路面情况方面，1号公路东行方向至喜士町东街开始多车，艾文伯克斯桥南行方向龙尾在 Lonsdale Avenue， 奈桥北行方向堵在 Campbellwell。请小心驾驶，祝您一路平安。
12: 由车城车身修理提供安全驾驶小提示。
13: 天朗气清，路面上会出现更多脚踏车使用者，当遇上时要更谨慎驾驶，让脚踏车先走，注意他们的手势，保持距离，留下时间安全停车，尽可能与他们有眼神交流，提高警觉。
12: 以上提示由 ICBC 车身修理专家车城车身修理提供。
13: 利趣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加 Simpson， 温哥华车城 Main 加五街，
12: 两间车城方便您，信心十足，有保证。
10: 961交通站是由温哥华和列治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14: 生活很忙，心也需要被照顾。All My Saturday 由嘉怡与 Melissa 带来，从生活趣味到心灵自我成长，用两种截然不同的视角，陪你找到新的力量与灵感。
15: 每周六下午3点到4点 ，FM 96.1 All My Saturday， 给你一个真正轻松、再次充电的周末时光。
16: 现在时间6点整。

0: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来The Break 用超低价格换取一夜好眠。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垫现享六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块起，购买第一个枕头加10块能再买一个。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55个月。第二天送货服务，你最快明晚就能安睡好眠。欢迎亲临大温地区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省更多。
1: Corolla 开了好久，都快忘了他曾播放过这样的音乐，而现在他播放的是这种音乐。丰田 Corolla 经久耐用，与你人生的每个阶段都合拍。时刻丰田租赁2026 Corolla LE， 每周仅77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付3488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让您全家惊叹。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1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购票吧。
3: 节能就是省钱， Sea Sky 海天门窗品质最好又省钱。我们是通过加拿大环境部 Energy Star 认证的门窗制造厂，产品更能达到2022最高效节能标准，节约能源，防寒性最好，完全符合条件，可以为您申请联邦及省政府节能津贴补助。好窗不贵，海天门窗节能专线604-759-2759，604-759-2759。
4: 好听，好声音 ，FM 961，
0: 由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赞助播出。家居生活 Q&A，
5: 解答你生活的疑问。
4: 家居生活 Q&A。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的家居生活 Q&A， 我是 Carmen 邵卫华。在我们今天节目中，也是我们在这个月最后一个周三，依然为大家邀请到 BC 公益法律服务社团信息官 Jimmy 在节目中。 Jimmy 你好。
7: Carmen 你好，各位听众下午好。
6: Jimmy， 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现在跟美国之间这个税务的问题还在这个如火如荼的进行哦。当然有很多的新闻在报道，大家也都不可否认的，这些的关税啦，各方面的问题都会影响我们民生之际，那同时甚至很多人的工作可能都会因此也会受到影响。不过呢，就在今天，君妙跟我们谈一个关于，就是有的人，在 COVID 之后呢，可以在家上班，但是后来随着慢慢的疫情解除，很多的机构也会要求说，哎，可以回来上班了啊，那么或者是，要全部回去，或者是部分回去等等。在这方面好像听说也有一个案子有在最近，因为在家上班的问题，而这个也提起这个申诉是吧？
7: 对，卡门姐，我们其实在每年劳动节前，因为劳动节是放在9月份，我们之前应该也有聊过劳动节的起源啊，当时北美的整个的这个工会啊，各方面工人的示威游行啊，怎么为当时啊，就是历史当时那个当下维护工人权益其实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呢，由于不想跟五月份当时他们的这个活动，因为是造成了惨案的，所以不想过度的挂钩，所以放在了九月的，就是夏天，整个其实更多的是标志着夏季的结束，然后呢，至少是有孩子的家庭，那些学龄前的孩童呢都可以回去，等于是进入一个学习的状态，所以是我们通常都在九月，所以我们会聊过一些话题，但是我们也会，我自己也会回头梳理，是说，哎，我们聊的时候可能更多的会聊到BC 省的就业的，就是 Employment Standards Act 啊，然后雇佣标准法呀，也就是 BC 省的雇佣相关的法律法规。我们有时候比较少会提到这个

工会的内容。一直呢，工会因为我们这么讲，就是我们平时工作中间也会遇到有公众来打电话咨询的时候，我们通常遇到跟这个雇佣相关啊，就笼统的雇佣相关的，我们都会问第一个问题，其实不是问你的雇主是谁，发生了什么，而是说你是不是工会。你如果是工会的话，那么你基本上这个就是他就不受我们所谓的叫雇佣法的司法管辖，他是受跟工会同资方雇主之间所签订的大合约，也就是一个集体合约，然后作为他的一个管辖。因此呢，有事情呢要通过他们自己的工会代表Union Representative 先介入，然后呢进一步的维权。所以我们由于这样的一种设置，司法的这个管辖的区别。所以我们其实比较少谈到，所以呢，我会突然之间发现，哎，2026年7月27号7月底的时候，有一个BC 省的劳资纠纷的一个仲裁案，而这个仲裁案呢，又是相关这个居家工作的，就像他们也在节目前所讲到的，我们在疫情期间，其实高峰的时候，应该有40%的加拿大的雇员都主要在家工作。然后呢，这个到2026年，也就是差不多6、7年后啊，还是约有6年后，约有10%的加拿大的雇员完全在家工作，那10%也有10%嘛。然后呢，这个另外有10%呢，采取了一个混合的工作模式 （hybrid），也就是说，有些在国家，有些呢，有时候呢，在这个就办公室上班。所以像类似于这样的，那就还有10%，另外10%是这种混合，所以也有20%，对吧？所以数字还是不低。那么这一次的一个仲裁呢，它就是跟工会有关，所以它这个仲裁的结果，我们先把结果说清楚。结果是说，雇主在2025年要求当时的一个工会叫 CEU Compensation Employees Union，叫补偿雇员工会。这个工会啊，他们的会员返回办公室办公的做法违反了集体协议。哎，这个其实从就是。这个我们一看的角度吧，说，哎，这个还挺鼓舞人心的，因为有很多其实雇员还是觉得居家工作啊，各方面啊，特别是我觉得有点经验的雇员，他会觉得工作效率会比较高，所以呢，他会，但是我要强调，他会是说违反了集体协议，也就是集体协议里面有什么文章要可以来说一下呢？我们接下去展开，所以这个工会呢。他自己的介绍，他们是卑诗省的工商委员会，不是工人的工，商业的商，他是工作的工，受伤的伤啊，Workers' Compensation Board。我们其实比较熟悉的是 WorkSafe BC。我们有时候在工作中间，如果遇到有些受伤情况的话，那 WorkSafe BC 就会来这个处理，并且给予一定的这个补偿各方面，它就是通过 WorkSafe BC 来的。那么也检验你的这个雇主是不是符合 WorkSafe BC 的各种各样的标准。那么这个工会旗下呢有3000多名雇员的一个这个工会，那么这个工会的独家的集体谈判代表，那么是他们这个工会就是代表所有的工人。CEU 就是这个工会呢，于2025年的5月份呢，提出过这个政策，然后呢，以及呢，提出过一个叫团体的申诉啊，group grievance，然后呢，是指控雇主单方面更改谈判，这个谈判的这个这个所在的工工会的员工啊，然后呢，所原有的居家工作安排，还有个词叫 work at home agreement，有一个居家工作安排，然后呢，导致这个工会的会员呢，必须按照与原来安排不同的工作模式返回办公室，所以呢，违反了集体协议，工会
这个承认集体协议呢，允许雇主呢取消或者暂停居家工作，他可以取消，完全取消或者暂停这个居家工作就没有了。但是认为雇主无权呢单方面修改一个员工现有的居家工作安排，那么主要是单方面这个词不是不可以修。

0: 修改它的这个 keyword 其实是在于他认为，不可以单方面就是你说了算，我要你这么来，我叫你星期一来是吧？你星期五来，啊，我要你星期五来，下星期星期二来，就是你无权单方面的修改员工的工作安排，然后任何的修改呢，必须经由员工及其经理双方的同意，所以这是一个我觉得。我们不能只看是说，哎呀，这个好像违反了集体协议啊，所以这个就居家工作的安排，不能修改，不是不能修改，是不能单方面修改。所以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这个劳资双方呢，其实啊，就早有居家工作的这种安排模式，它不是一个由疫情，因为疫情会使得 work from home 变得更加的普及，那么在当时的情况之下，其实。居家工作已经有了，而且居家工作的相关条款，就这一个这个叫仲裁案件中间，它是自2009年，那么今年2026年，这个从哪怕它有争议的2025年，或者我们刚才提到的疫情算起的话，都已经有差不多10年以上的历史，而且人家这个就居家工作其实早有。这个历史悠久的一个历史沿革啊，然后都已经有安排了，所以当时而且呢是以 letter of understanding，就是有一个谅解备忘信的这么一个形式呢，已经是纳入了集体协议，当年的集体协议就有，然后根据呢2019年，09年当时已经有了，对吧？然后呢，根据2019到2022年当时他的 letter of understanding 的。备忘信中间呢，就是获准居家工作的员工每个月在家工作的时间的上限呢是36.25个小时，也就是每个月啊36.25个小时，不是一个周，因为一周36个小时基本上就是每天在家工作，它就是一个月，所以差不多你平均下来的话是一周是。一天的时间，那么其余的工作时间呢？这个必须呢是在雇主的办公室或者部分情况的话，在于外勤的地点完成。所以根据这个裁决呢，在疫情前呢，并没有员工主要或者完全在家工作啊，就是疫情前没有这样的发生。那么
1: 是。
0: 到了2020年疫情发生的时候呢？劳资双方呢，就等于是在09年的这个模式上呢，同意允许员工在家工作时间呢是每周超过，就是不是每周，每个月超过36.25，因为原来是按月算，他现在是允许超过这个上限。2021年12月底的时候呢，雇主更是出台了针对所有员工的一个叫远程工作政策。那么有了这样的一个 policy 之后呢，从这样的一个分水岭呢，就个别的雇员的居家工作安排变成了员工的某种普遍的工作模式。原来是一部分，那现在变成普遍的。所以随着这个随后呢，工会和资方呢，在1922年的这个时间，人家也承认了之后呢，22年进入新一轮的集体合约的谈判。集体合约也是，一段时间过了之后再重新谈，然后再 renew，对吧？然后再继续往后谈。所以它也是一轮一轮的。所以根据仲裁员的这个裁决的第107段的时候，他说在2022年的集体谈判中。雇主最初是提出希望在集体协议中保留其原有政策的相关条文，但遭到了工会的拒绝。工会呢，明确表示不会接受雇主单方面制定的政策包装成集体协议的条款。相反的，工会希望呢，清楚界定就是工会、雇主以及员工。具体在居家工作安排，它叫 WAHA，就是我刚才讲到的 work，at home 的这样的一个叫 agreement 的 WAHA 的方面的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它工会当时在谈判的时候就讲，我们希望讲清楚的，你什么能做，什么能不能做，我们能做什么，我们不能做，对吧？所以仲裁员会认为双方呢最终达成了某种共识，是撤销了雇主对居家工作安排的。一种一般管理权，并且以非常明确的文字界定雇主在什么情况下仍保有相关权利（引号）。我这刚才讲的都在引号之内，所以也就是说，雇主这一方面 原来是想说他能够有一定的更大的

排他性的，你也不用参加，我就告诉你，你周一来，下周周二来，下个月周三来，他不可以这样。工会明确是说，我们没有同意，我们希望各自界定清楚，员工可以做什么，我们工会做什么，你们雇主可以做什么，对吧？然后仲裁员还得出就是说，双方最终是有共识的。啊，那么有共识的一般情况下，就说明，这个明确了雇主什么时候有什么样的权利。所以在我们就要，我为什么要反复强调这一段，就是说在这样的共识基础上，仲裁员就需要考虑集体合约是否禁止资方单方面对现存的居家工作安排进行修改。那么仲裁员就表示说，哎，鉴于雇主已经承认。雇主承认了啊，然后在我刚才讲到叫备忘信 （letter of understanding） 的 B22 的这个明文条款本身未赋予雇主单方面更改居家工作的权利，那没有给你这么一个，就是我们讲这中间可能有些就是跟我们要做个类比的话，就是。法没有授予的，你不能做。也就是说，除非法律告诉你你可以这么做，也就是你们的。那么法是一般我们可以说是普通公众啊，然后呢，跟这个所形成的这个政府之间达成的一种叫社会契约，对吧？那我们选出来的人制定的法律，但是要普适到所有人，那么我们之间就有一个约定。那么工会这种约定放在一个小环境里面，那就是一个。资方同劳方之间的这么一个集体合约，所以这个集体合约就需要明确是说，你有规范你、规定你、赋予你，你可以做；你要是没有的话，那你就没有。所以这个里面的明文条款没有赋予，所以这是一个引号的事实啊，就打我刚才讲的话也是打引号，所以事实。而且仲裁员呢，还是同样啊，认为目前所掌握的外部证据呢，不足以证明双方曾有共同的意图，就是将此项权利授予雇主。应该这么讲，就是说，其实仲裁员应该说是明确雇主有这个意图，雇主是想的，雇主是说这个我既然可以撤销啊，我可以这个终止啊，但是呢，就是说。更改有什么？又有何不妨啊？那所以雇主有心想要有更大的灵活度来改变其雇员的工作方式，这个我觉得我能理解啊。然后把任何人放在所谓的雇主的位置，我相信他也都会出于自身工作方便的原因，他也会做出某种让雇员很不舒服的决定，对吧？但是能理解他做，我不同意他做，但是我能理解他这么做。所以呢，因此呢，就是说，但是有一条，雇员和工会人家没同意过，从头他就没有这个，你雇主有的意愿，我雇员没有，我工会没有。所以呢，因此呢，在这种情况下，双方没有一种共同的意图，所以仲裁员裁定的说，雇主无权单方面更改员工的居家工作安排，任何。更改必须取得雇主与雇员双方的共同同意，对吧？那么，这个"同意"这个词本身有共同的意思，但这边要个共同同意，双方就 mutually 一定要 agree。那么这是171段，所以至于雇主如何补救这项违约的行为呢，将由双方呢进一步的协商。如果双方无法就恰当的这个补救措施达成共识，时，那么仲裁员将做出相关的命令。那么这个是指什么？就是2025年，当时已经落实了，也就是说，其实应该这么理解：雇主单方面做了很多的这个动作啊，来修改，是说什么时候可以，什么时候不可以，你应该什么时候来，对吧？就等于是雇员更多的像棋子一样被雇主或者说代表雇主的这部分的管理方呢在摆弄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到现在为止。只得到这个7月底的答案之间，不是有一个相应的一年的时间嘛？所以这一年的时间显然是错了。
那么错了之后，雇主如何要补救呢？双方目前，到本节目为止，我也稍微看了一下，似乎还没有得出一个共识。也许这会儿已经有了，我是在上午看的，就还没有达到一个说如何补救。所以呢，也不排除就像仲裁员自己讲的，对，如果不能达成共识，仲裁员将出具相关的命令。那么有意思。

个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决定，我们叫它仲裁的这个决定。那么有些时候大家听过，就是说，哎呀，一个工会跟这个仲裁方的这么一个决定，哎，那过两天又要上诉啊什么之类，哎，这其实很有意思。这个仲裁员的决定啊，具有终审性。为什么呢？是根据我们的 Labor Relations Code 中间有好多很多条，其中的第100条。说只有在一般法律问题或法律争议上，上诉法院，而且是讲的很清楚，court appeal 可以对该决定或裁决进行审查，但该法律问题必须是与集体协议、劳资关系以及其他相关的事实认定无关。意思就是说，上诉法院走司法再去审核的这条道路必须是。跟集体协议、劳资关系都无关的事情，就可能是更多的是不是劳动关系上面所发生的这种纠纷，而是其他的超越了劳资关系中间，然后呢有一些可能确实有遗漏的或者这个方面呢，我们至少它从法律的设计的基础上，Labor Relations Code 讲的是说我可以通过司法的途径，然后再做最后一道救济，但是如果说。不可以的话，我们就讲清楚。一般的法律问题，上诉法院只有在无关的情况之下才可以进行审查。然后101条规定是说，仲裁委员会依据劳动关系法，就刚才讲的 Labor Relations Code 所做出的决定或裁决，均属最终且 and 具有决定性，叫 final and conclusive。那么也就是说，不得以任何理由向法院提出质疑或要求司法审查。所以呢，这个决定本身，我觉得还是，并不需要有太多的担心，说会拿到法院，然后走流程，然后又是你，康明姐，我们的节目讲过好多一些大的案例，都是。动不动10年啊，然后一打打10年，一打打10年，我相信这个倒不会，也就是这个结论倒是应该说，资方啊，劳方，也就是说工会方，基本上都会这个尊重啊，但是只是说如何来补救，那我相信双方可能还要通过一段时间。那么这里呢，还有一个，就我们平时在处理 employment 叫雇佣相关的问题，因为 employment 其实很大程度上。我们平时生活中间，这就产生了一个专业人员和非专业人员之间用词的差异。就专业人员用到 employment 的时候，他通常都会第一反应就是，这是我在 employment 下面受到 employment act 所管辖，也就是说，从雇佣法管辖的，我通常会偏向于使用 employment。但是同样，你在工会其实也是 employment，但是呢，我一般来讲，你是工会的话，它更多的会多多少少用到 labor 这种词。但 labor 在口语中间，我们更多的是指，哎，你是做体力劳动，对吧？但其实 labor 在这个地方更多的是劳资关系啊，labor relations 啊，劳资啊，是这个意义上的 labor。同时呢，还有个叫 grievance，那 grievance 呢，是一项呢受到这个伤害、不公、错误，足以构成提出申诉理由。然后呢，在劳资关系情况之下呢，grievance 则是指员工或者工会认为雇主违反了集体协议或其他的工作条件，而正式提出的一种申诉。所以申诉呢，可以针对个别员工，也可以涉及一群员工或整个谈判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工会的，或者说这个一个工会的整体啊，所以呢，如果要这个双方呢，并没有很好的方法解决这种，或者说协商来解决的话呢，这个一般的情况之下，工会和资方呢，有些案件就可以进一步提交这个仲裁。所以呢，确实这个案件呢，从工会从当时其实最早的案子是个案，就是他们工会的员工，有一些改变，受到了比较武断的，没有得到当事人明确同意的这种改动啊，从这种个案开始，最后变成了一个涉及到整个工会所介入所提出的一个仲裁，那么由仲裁员那来这个最终决定啊，是不是雇主有违反集体协议啊，并且得出这个结论之后，如果有，那么应该产生如何的一种补救的措施，那么。
就这个仲裁案件本身呢，

0: 有很多说法，中间是说好像雇主跟雇员之间有些是在文字上面，比方说有些词它有个词叫 alter，就是修改。那么修改这个词呢，其实是在这个具体的这个仲裁案件中间呢，确实有几例是没有通过，就单方面。这个雇主就发生了改变之后，员工也没有来得及做任何的，就是说，就给出一个明确的同意的。但是呢，这些案子呢，并没有被这个三个，他点出了这个雇主给出了三个其中的案例，就是你看我做了，我安排了，人家也没说什么，不就是照办了嘛，对吧？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那个仲裁员呢，并没有一二三以三为多，对吧？我们一升二，二升三，三升万物，他没有以三在这个基础上认为是算具有普遍性，他认为这三个从，哎，他很有意思，就不我觉得可能中文的思维就会说一二三三。生万物了，已经可以代表某种多数。他会从更多的说，这样的例子是不够数，因为你如果从统计的角度，三肯定是不够的，对吧？我们最少最少也要几，比方说能够符合一定的样本的话，也要有几十个或者30个或者如何，对吧？那么也就是说你，不够到一定数量的话，他认为他这个数字太小了。所以呢，insufficient 不够充分，让我来做看到是说，好像这个雇主叫工会方面和这个劳工方面就已经员工方面应该说员工方面工会的成员方面就已经默认了，好像这样的一种操作，三个是不够的。那么这样的话呢，最终呢，这个从25年申诉到6年最终得出的裁决，我觉得这个会是有一个有意思的参考。所以这个结论是什么呢？就是说，首先人家的集体协议里面就已经有这种工作模式了。第二，集体协议并不是当下突然之间有的，人家的集体协议从09年的时候就有居家工作的安排，从19到22年的过程中间。特别是在经历了疫情过程中间，双方都有关于居家工作安排的相应的修改、修订，而且这也不是单方面的，双方就是劳资双方都有参与的。然后呢，在22年之后进一步的进行谈判的时候呢，这个22年的谈判过程中间，双方又其实是在这个环节里面有一个共识的，共识就是说没有让你。这个有明就是好像有完全的一种管理权利，而是说你要有明确的规范的，就是各方啊，工会、员工和资方各方需要有什么样的权利义务，需要界定清晰。这个是在谈判过程中间有明确的一个认识的。然后呢，同时呢，双方也没有一种就是说这个一种共同的意愿是说我想要把这种权利呢赋予雇主由雇主呢可以任意的安排，所以有共识，人家双方想要谈这个，就是把这件事情界定清。然后呢，又有一个就是说明确的结论是没有共识，是说双方愿意把所有的权利就交付给雇主这个身上。所以呢，在这些基础上，最后得出了这么一个有意思的这么一个结论。所以我是说。虽然欢欣鼓舞啊，看你从事的工作，我也知道，从我自身的工作经验的或者说 experience 角度，我觉得也是因人而异的。有些人居家工作效率超高，有些人居家工作他就很抓狂，可能因为家里还有其他的孩子啊，或者是为特别是幼年的孩子，他就很被打扰，他宁可去这个工作
1: 去
0: 场
1: 公
0: 所工作，
1: 司，
0: 哎，
1: 对。
0: 他觉得他的效率最高。所以每个人我觉得也都是情况不同，所以呢。个人的体验也不同，所以不需要过度的站在是说啊，好像居家工作就是不好的，或者居家工作就是一定就是好的，而是说，尽管这一个案子是维权了，但这个案子所体现出来的是更多的体现在其实还是集体协议，就集体协议最终是王道，而能够参考的是什么呢？其他的工会，我觉得应该好好的学习这个，仲裁，然后呢，学习在这个仲裁中间。如何通过这个自己的工会的这些律师啊，然后呢主动的维权？那毕竟我虽然是说这个是关于 Worksafe BC 的，但毕竟 Worksafe BC 多多少少还是跟雇员有关的这种委员会和仲裁所，对吧？所以相应来讲，我相信他们对自身

0: 不是说，如果说，因为我们都是因为在 COVID 之后啊，产生这些的状况，那所以很多人都会以为说，哦，那这个案子这样成立，是不是以后，在家工作，就我都有权在家工作？我想这也不是，可能这也是每一个个案的这个成立，并不是说，有这样的一个案子以后，你在家工作就有理了，是王道了啊。那所以这一点可能也要，待会儿可以请 Jimmy 也可以跟我们再多说一点。不过，听众朋友，也许在你的工作里面，也许你已经在家工作，或者是你已经回到办公室，那你自己的感觉如何？如果愿意跟我们分享，或有各方面，我们也欢迎打来6042959616，call in 电话6042959616之外，也可以在6点50以前把你的问题写到我的邮箱 carmenshaw@fm961.com。时间来到下午6点31分，在这边稍微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家居生活 Q&A。
1: 夏天终于来了，准备好周末去自驾游吗？还是去海边玩水，或是去市中心逛逛？记得出行前检查一下车况及空调是否处于最佳状态，这样夏天才可以玩得更尽兴。是时候去您附近的丰田代理商享用专业保养服务了。更换机油、检查刹车、换轮胎，全部一站式搞定，赶紧预约吧！夏天到了，到 Lulu Island 鹿岛酒庄走走吧。
2: 那边有活动吗？
1: 有啊，鹿岛酒庄是温哥华最大的酒庄。今年夏天有很多不同主题的户外市集、音乐欣赏等活动，还可以品尝美酒，体验无桃园的美景，享受户外的悠闲。
2: 可以带狗狗去吗？
1: 欢迎全家来野餐，
2: 太好了！
1: Lulu Island Winery 与 Richmond 旅游局合作，在 Westminster Highway 16880号。
3: Lulu Island。
4: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温哥华站，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娱乐生活杂志，指定航空公司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钻石赞助 Trail Appliances 家电专家，港立行家国礼品专门店，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极上猪肉系列。9月17日，张雨晨约定你不见不散。
2: 新之美终于要在 Lanley 开新店啦！
4: 是在 Willowbrook Mall 那家吗？我已经去过好几次了。
2: 这是新之美第18间分店，以后买面包西饼就方便多了。
4: 那你知道新店有什么优惠吗？
2: 当然，开业期间内的贵客都能免费申请 VIP 卡，大家不要错过。
4: 新之美第18间分店，地址 Fraser Highway 19705号 ，Lanley Willowbrook Mall 223号铺。
2: 清新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为您叹为观止。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购票吧。
4: 人生可能是艰苦的，当您心情烦躁、身心疲倦、信心困惑的时候，您会去哪里求帮助呢？史丹利博士的宝贵提议可能对您有帮助，请收听由史丹利博士主持的福音广播节目与神同行 FM96.1， 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播出。更多资料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intouchchinese.org。
5: 期待已久的 Max Mara 季末促销即将开始，千万不要错过。8月28至30日，在温哥华 Granville 街3025号，全场低至2折，买的越多省的越多。在28日早上9点起，首20位顾客更可享有额外优惠。Max Mara 是意大利高端女装品牌，风格简约，品质上乘。从日常休闲便服、百搭单品到时尚高雅套装，都深受全球王室与明星喜爱。记得早点到场抢购您的永恒经典款吧！
1: 上周末自驾游，你把加油站排队大军远远甩在身后，别提有多爽。而今天，你又轻松切到纯电模式，回归朝九晚五的日常。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性能，时刻丰田。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好听，好声音 ，FM 961，
6: 贴近你生活的话题。

0: Q&A。
1: 欢迎听众朋友再回来，好听好声音，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在每周一到周五下午6点到7点的家居生活 Q&A， 我是 Carmen 邵卫华。在今天节目中为大家邀请到 BC 公益法律服务社团信息官 Jimmy， 在节目中跟我们谈到最近有一个仲裁案，有关在家工作的这个仲裁案。那么当然这个仲裁案的法律上面的问题跟这个仲裁员他最后的决定等等，那么还有他的重点是什么，刚才 Jimmy 已经在节目中跟我们分析的很清楚了。那不知道您对这个看法如何啊？就像每个人可能都有不同的，有的时候真的你会觉得在家工作挺好的，为什么呢？如果你的工作地点很远，你不要再开车，其实对环保我觉得也多多少少有点影响，
2: 有点贡献，有点贡献，对对。
1: 是因为大家也记得 COVID 的时候，我们那个路上都没车子啊，那个真的是空气是会好一点的。但是现在你为了要上班，你要跑的可能很远，而且事实上因为 COVID 之后，像我认识有些年轻朋友，他们有的搬得很远了，因为他觉得那边我可以买得起房子，那么我就在家里工作。那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了。那就像刚 Jimmy 所说，有的人在家因为小孩可能还小会吵，那么反而他会分心。可是有的人他没有这个问题，他可能觉得在家我更能够集中精神哦。那我觉得也要看工作性质吧，我这样讲。就有些工作你可能真的还是要去职场的，比方医生嘛，你就一定要去这个医院。那么但是我就拿我自己讲好了，就是说像现在电台当然我还是可以选择可以在 Zoom 也好，我去电台也好，那我其实有的时候也是看来宾很多的需求，然后我或者我自己也觉得诶，今天这个节目我觉得去电台做可能感觉更好一点，所以这个完全真的是可以有一个调整。但是就是说假如你是有工会方面，你跟雇主之间是怎么样的一个约定，那这个也很重要啊。这就是这个这次的这个仲裁的这个案子为什么要提出来跟大家做参考。那么听众朋友如果有任何问题，欢迎可以打来 604-295-9616。我们call in电话之外呢，你可以问法律方面的问题，还可以在6点50以前写 email 给我们。那我们有位听众，
2: 我补一句话，
1: 是，请说。
2: 对对，就是这个工会呢，为什么在加拿大比较重要呢？是根据其实加拿大的数据啊，加拿大的工会员工占整个拿薪资的雇员的总数大概在3%左右，比美国高。美国的话是差不多大概10%左右，加拿大要30%，所以30%我们可以说3个人里面就有一个工会的这个员工。实际上生活中间大家可以不妨有时候做一些小的统计，你可以有时候在一些场合里面有时候讲到跟雇员有关的时候，你也会确实发现就是说这个比例并不像想象的那么低。
1: 没错没错。
2: 对。是的，所以这是一个有意思，就是说其实还是因为我们如果只讲1%啊那就可能99个人都会说哎呀工会跟我没有任何关联，对吧？其实我们受众中间听众中间这个工会的成员还是不少，然后工会成员中间我们会发现其实华裔有时候在维权的时候也会遇到这个很多的阻碍啊，这种阻碍更多的可能是语言啊沟通啊，有时候呢虽然是交工会费，但是对于工会的自身的工会员工的各方面的权益呢又不是很清晰啊，所以有时候电话就打出来说我要找法律帮助啊，我要找怎么样，然后说你跟工会这个代表谈过没有啊，我要跟工会代表谈哦，然后的话再回去谈，所以有时候会这个耽误自己的事情，因为有些事情就已经没有妥善，他可能花了相当一段时间在找到哪里去找法律服务，但实际上他可以就直接向工会提出各方面的要求。
1: 如果
2: 有些的对，有些是跟工会之间呢，由于沟通不顺畅，反而导致呢跟工会的沟通最后变得跟工会之间的关系也很糟糕。那么这个时候，你要通过 Labor Relation Board， 就刚才讲到的这个劳资委员会呢，做关于对工会的投诉，那么又是另外一件事情。

0: 所以呢，如果是说我们如果今天现在开车还在收听九六一的听众，如果你是工会的这个员工的话，虽然你可能到目前为止工作一帆风顺啊，那也是很好，为你高兴。但是呢，如果在具体维权的时候呢，第一呢，不妨啊，先了解一下啊，谁是 union representative，因为你大家都是同工啊，都是 colleague，所以的话呢，你有时候不见得很清楚谁是担任什么样的工会角色，对吧？那么偶尔如果他是工会的这个代表，你要知道哦，他是对吧？或者说换了谁是新换的，对不对？那么首先要知道谁是做什么。那么，然后发生问题的时候呢，也可以多及时沟通，而不要过度的隐忍。如果通过有效的沟通呢，能够更好的来疏导，以现有问题，使得他得以尽快的解决。那如果听到这样的案子，也跟自己的，比方说，诶，现在确实，你看我平时工作居家工作或者这种 hybrid 模式做得挺好的，但现在遇到一个 manager 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的话，那好，那你是不是应该跟你的工会是说，诶，去聊一下，至少说把这样的一种心声啊，然后跟工会的代表去说，这个天经地义，对吧？你可能听众不支持工会，我也没有意见。但是问题是说，既然你人在里面，那你就应该充分这个维权，同时把这个判例也可能给这个工会的代表，让他知道，因为工会代表只是普通人，他不是律师啊，工会代表不是律师啊，工会代表就是一个工
1: 也
0: 人，
1: 是员
0: 然后
1: 工，
0: 的员工，对，这个员工只是在工会里面代表着这个工会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所以你可能也让他知道说，哎，你去看一看，2020年7月底有一个工会，这工会跟 WorkSafe BC 有关，然后他们有一个关于居家工会的这样的一个 arbitration 的仲裁，然后这个东西有没有可参考的价值？那么知道的人多了之后，相应来讲，那你对自身维权的各方面就会更加的驾轻就熟，不是一个人孤身奋战，对吧？你要是孤零零的，语言又不好，然后的话解释很多东西，那你不要说被资方欺负你，就是还会被工会里面也有，他也有一种权力的不对等嘛，对吧？以强凌弱的部分，尽管会可能好一点，但是具体遭受这种权力霸凌的时候，可能你也不觉得好到哪里去，嗯。
1: 不过一般来讲，很多人也会觉得说，哎，工会好像势力都蛮大的哦。那所谓势力大，也是就是参与的人要一起关心你们的工作环境、你们的整个的这个安排等等、福利等等，那么才会有这样的一个力量了哦。好，那我们等下可以，如果有时间，还可以再谈一下这一方面。不过在这边呢，我们听众朋友汪先生写了一个 email 进来，他就提到了，他说是不是请这个 Jimmy 可以点评一下美加的关税战哦？他说，他记得你曾经说过这个事情，法院都说违法，怎么还可以加税呢？
0: 嗯，是是是，确实有这么一说。首先，明确的答案其实是这样的，就原来我们节目讲过的是在2026年今年2月份的判例，我们可能是3月份讲的，或者是2月底讲的，就是当时有这么一个最高法院的判例，但今天川普的这个结这次对于加拿大的是基于不同的法源。所谓的就是立法的源泉不一样。那么立法的源泉呢是这个应该是目前没有搞错的话，是1930年美国的关税法，其中有一个 Section 33A 338条，对于那些对于美国这个有歧视性的美国商业啊具有歧视性的国家，可以征收新的额外的这种关税税费，而这个税费的最高应该是50%，所以我也想，我自己也很好奇，是川普想要这个在，因为是这样的，他首先说要征收这个关税，然后加方我们加拿大方面提出的是可能在，应该说是明确在9月8号啊会给出一个反制的或者报复性的，然后 dollar for dollar 的这么一个关税。对吧？那么这个是加方的意见，但是美方是说你敢给我报复是吧？那么我要继续给你怎么样？我对他那个继续就很感兴趣，就我想知道他那个继续还能继续到哪里？因为这个他的这个1930年的法院已经把他的这次的50%应该是顶到头了吧？我估计他又要去找1920几年的还是19几几年的，反正有一堆的这样的就是说。 法院可以给他来引。

用，但是这尽管是他们白宫的这个把它作为一个这个法律权利的一个源泉啊，但是呢，有一个地方需要指出的，也就是说，对于美国目前的现行的联邦法律，刚才讲的是1930年，除了这个之外，1962年 Trade Expansion Act，然后呢，1974年的 Trade Act 贸易法，刚才我们提到1930年的 Tariff Act 关税法，然后呢。这个是授予了总统广泛的关税权，所以这个确实是跟之前的判例中间，当时2026年2月底的这个判例的时候，它是基于 IEEPA，也就是1977年的这个联邦法律所明确的是说，川普这个在应该是国会有权授权，这个国会没有授权之外呢。这个你不能依照这个 IEEPA 的来这个做关税，所以我想未来的话，有几个就是说可以打补丁的地方。第一个当然就是司法了，那这个司法，能够想象啊，司法不会快到哪里去，也会慢慢的，然后呢，一步一步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来做，那么这个会很漫长。我相信加拿大跟美国双方，包括川普的中期选举，川普的2028可能都对于司法的这个大背景的长时间的这种历史长卷般的审核的话太短了，因此呢可能看不到就是远水可能救不了近火。那但是呢还有一个就是说，如果现在出台的这个美国的这个新的我们讲到就是中期选举之后的美国的国会啊，包括参众两院的话，那么一旦他们拿到权力，那我相信可能补丁是不是一个两个，就一堆的补丁要打，就有可能美国关于税务很多法律，限制总统啊各方面的部分就会变成技工的那个他的那个袍了，那个就是完全就是一堆的一个补丁一个补丁一个补丁，这个不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当然也有可能有过之，就是有可能就矫枉过正啊，就是存在这种可能性，但是毕竟的话呢，就是。2026年2月份呢是明确了，是国会有权征收这个关税、进口税，然后呢征收税款，然后这种权利呢是与生俱来的，叫 birthright，然后具有排他性然后呢明确的是说，当年的这个立国的这些先贤们其实是把这个伸向民众钱袋的能力是赋予了国会，所以这一条是对于。从判例的角度，可能对川普不利的。尽管他讲的是77年的法，但是由于他具有一些笼统性的这样的一些说法的话呢，可能会对于未来的判决，也就是说30年的判决啊，过2天30年如果判决又是给川普带来不利，可能他要去动1974年的。但总而言之，未来的这个国会可能会对于这些。这个相应法律过程中间的，这个赋予总统什么样的权利，征收什么样的，可能都会有新的条款加入，就是讲清楚，总统可以做，但是必须得到，比方说国会的首肯。那这样的话，就是有效的使得，至少它机制上有一条，就总统不可以为所欲为。然后呢，如果国会跟总统保持一致啊，那么双方总统还是可以有作为的地方。就好比现在是因为他国会还是掌控在这个共和党的手里，但是一旦中期选举之后，就有可能这个很多不是仅仅写在可能一些历史的这种关税法啊各方面的法律里面，而是更多的就在成文法里面会有明确的一些的限制条款的出现，所以这个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观察点。所以我想，我们还是走在就是历史的，特别是2026年，其实没有想到2026年其实会变成一个非常不稳定的一年。如果说2025年是一个恐慌的一年，因为有很多的叙述啊，什么51周啊各方面，对吧？那么造成了大家其实对未来的恐慌。那2026年其实是真正局势会比较失控和乱，这个失控和乱，大部分可能都要归咎于川普本身。所以的话，未来他如何走出他自己的这个泥潭，可能会是一个。
最大的一个对美国最大的考验，因为川普其实出不出来都无所谓，因为他2026年中期选举之后是不是跛脚，首先。

0: 就摆在台面上，然后跛脚之后会不会跛脚到一个程度会被弹劾？因为参众两院如果都失守，他参众两院这些政治人物是不会放过他的，因为政治是赤裸裸的，真金白银，有很多东西都是让别人痛到骨头的，所以的话应该是会有报复性的动作。那如果说以相应能够制衡平衡。那么我相信他未来的时间，也就是需要2年，需要在这个泥地里面跟自己，所过去所做的很多的这个错误的判断，然后进行那种，博弈啊。然后呢，那这个之后2年之后，那么我相信这个时间啊，各方面啊，我想加拿大应该说我们的疫情期间花了3800个亿，这个来等于是救市吧，就不是。证券市场，而是就整个民生的这样的一个举动，所以我相信这次所相应的200多亿美元的这样的就是产品也好，相应的关税也好呢，应该说从体量上不会击倒加拿大，双方更多的其实会给美国其实带来还是会有很大的压力，因为这个他们主要是更习惯了在优势的地位下。那种生活的方式吧，那现在突然之间有很多东西都更贵啊，更方便啊，那么对于他们的这个生活所，因为我们相应来讲，包括像碳税各方面都已经习以为常了，就温水煮青蛙嘛，就已经习以为常。但对于美国，他们有时候就似乎没，就这辈子也没见过这样的价格的汽油，对吧？那我们是见司空见惯，但是呢，这个对于他们来讲，他们的刺激会更大一些，所以因此呢，是这个它的法源不同，因此呢。它动用的是不同的这个法律，那么未来会不会受到这个司法的检验？我觉得问号啊。然后，但是呢，更多的可能是从政治的角度被这个平衡、被钳制住、被削弱总统的很多的这样的这种能力。至少国会需要主动参与，就是国会可能不能被总统一步跨过。我相信这个可能会更。这个可能出现在未来的法律上。
1: 不过当这个也是要拭目以待来看的哦，这个未来的这个发展，而且现在其实不只是这个美加的贸易战，还有世界局势，还有很多问题在这边，所以就变成也就不能不管了，可以这样讲哦。那至于说，其实对于加拿大来讲，当然它还是受到一些影响。我们这边比方说这个汽车零件啦这些。还有这个中小企业，恐怕多多少少是有影响。不过，刚刚 Jimmy 说的也是很对。我们好像已经开始习惯于这个物价很高涨的这种感觉了，就大家也就默默承受了啊。那你刚刚说，没有想到今年也还会这样的动荡。其实，如果相信这个星座的啦，这个很多人讲说，这3年呢都不会是很平。近的都会是很动荡的年，2025、2026、2027哦，不是吓大家，但是就是大家心里有个准备吧。那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就要看8号这个卡尼政府会怎么样的有一个反制的行为哦。所以我们当然希望大家最后能够找到一个互相下台的地方，然后能够是双赢是最好，但是这个局面看起来。恐怕两个人会都有一点受伤哦，两方都会有一些受伤。
0: 是的，我补一句，就是说美加之间的贸易是9000亿左右，然后的话，这次涉及的是200亿，200亿比较9000亿，大概就是2%。然后呢，不光是金额，那么我们这个美墨加协议中间的这个协议的 renew 是一个16年6+10的模式，就是我们原来做节目也
1: 上
0: 讲
1: 次
0: 过，
1: 讲
0: 就是
1: 过，
0: 对吧？就是说，这我很喜欢它这个机制，就是说16年前6年不动，后10年谈判。谈不好没关系，就是这个协议并不会消失，不会取消，除非你单方面提出整个撤出，要不然就是每年谈，对吧？谈10年总能谈出个新的花样。然后一旦被 renew 又是16年，但不一定要谈完10年，你可能第一年就谈判成功也没问题。然后呢，一旦形成新的16年，又是前6年不动，后面10年给你足够的时间来做谈判，所以这些都是很好的一种协商机制在中间。 有非常好的一个这个讲道理的地方，所以因此的话，就是说尽管这次有点大张旗鼓，因为各个省的省长也出来放纷纷亮。

0: 讲话啊，然后讲了很多这个不能叫 trash talk，但至少也是一种强硬的姿态。但是呢，相应而言，我只是想说，对于整体的美加的这种合作，并不会因为双方的这种类似于 WWE 那种就是假打的这种叫擂台赛的感觉而变得那么真实。其实老百姓还是老百姓，你坐在下面，也许你去看了一场秀，你要有这种感觉。就我现在不太会把川普的很多行为太当真，就是你更多的会把它当做一种看秀去那种感觉。就你坐边上坐的人可能为你的对手喝彩，或者我在为某个人喝彩，但是这没有关系。就双方出了这个演出的场所或者一个舞台之后，你又回归到正常的时候，而你的正常生活，美加之间的贸易并没有发生，就是说95%以上是没有发生变化，所以
1: 对，
0: 这个是我觉得给大家的一个定心丸。
1: 是，当然，对我们加拿大的经济或各方面市场啊，各方面它还是有影响的。
0: 是。
1: 是，这我们也不能否认的。但是，因为我们其实一直出口也算是蛮依赖美国那边，但是现在我们当然希望把这个市场可以多元化一些了。当然，我们市场多元化的时候，这川普先生又不太高兴了啊。那所以在这里面，我们也希望大家就是真的在这个时候也要多多观察。至少可以都买加拿大的产品，尽量了哦。我也很佩服这个 Jimmy 的记忆哦。你刚刚讲到说我们曾经2月、3月谈到这个判决，我们是2月25号谈的。那么
0: 因
1: 真
0: 为
1: 的，
0: 我是有新岛的文章的，所以我有大概知道什么时候的文章，所以我倒没有特意去查这个节目的时间，因为我往往会有一个及时的话题，就会有一个及时的谈这个内容。对，
1: 所以那时间点你会记得哦，不过我
0: 对
1: 真的
0: 对对。
1: 很佩服。好，那我们今天时间看看也差不多，非常谢谢 Jimmy 今天跟我们的这个分享哦。那么这个
0: 我
1: 马
0: 们就要
1: 上学
0: 九月
1: 校，
0: 了，对。
1: 对，要9月了，要开学以后见了。那么所以
0: 对，
1: 在这边也希望 Jimmy 可以这个跟家人好好享受最后这一周的这个放假前的这个轻松了哦。那么谢谢 Jimmy，我们9月见了，谢谢。
0: 谢谢，拜拜。
1: 来，也谢谢所有听众朋友您的收听。明天节目时间也是我们这个月最后一次谈税务方面的问题。那很多听众朋友写 email 进来，所以明天我们可能会主要回答大家 email 的问题。那所以写进来的朋友呢，也请你明天要准时收听。我们明天会请孙会计师一一作答。那大部分大家都是问到 RRSP、TFSA、RRIF 这一方面的问题，我们在明天会一一给大家做答案。而下周开始的周三，大家也知道这个我们每个月的前面的几周的周三，而下个月有5个周三，所以我们前3周会谈心理咨商相关的问题。那么下个月是周老师会上我们节目，在这边也预告一下。那么感谢您今晚的收听，也谢谢我们今天 Operator Danny，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夜晚。我们在明天家居生活 Q&A 与您再见，祝您晚安。
2: 家居生活 Q&A 由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赞助播出。
3: 各位旅客请注意，随想号航班现已升级为每周特别班次，更精选的音乐、更新鲜的故事，还有飞行嘉宾随时伴飞，您的目的地随想空间，登机口现已开放。我是机长 Bambi。每周六傍晚6点到7点，陪你正式开启周末的第一段旅程，我们准时起飞。好听，好声音，FM 961。
2: 现在时间7点整。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0: 9/1新闻报道。
1: 听众朋友晚上好，现在是林丽丽为您报道新闻。尼泊尔和中国边境地区发生严重山洪，造成至少160人死亡，数百人失联。尼泊尔驻加拿大大使馆表示，目前至少有24名的加拿大人失去联络。尼泊尔警方表示，当地至少有157人死亡，中国西藏吉隆县附近就有至少3人死亡，另外265人失联。尼泊尔方面表示，目前一共有超过400人失联，当中大部分是外国人，包括47名的美国人、34名澳洲人、33名英国人以及24名的加拿大人。不少失联的外国旅客当时正前往西藏的冈仁波齐峰朝圣，洪水冲毁了多条道路和至少19座的桥梁，多个村落以及水利发电设施受到破坏，救援人员目前仍然在灾区搜索失联的人士。加拿大外长阿南德表示，联邦政府正与当地有关方面保持联络，准备向受影响的加拿大人提供协助。总理 Mark Carney 形容灾情令人痛心，表示加拿大政府正密切监察情况，并准备提供支援。至于灾害的原因，当地气候研究专家初步相信，可能与冰川附近发生雪崩以及泥石流主导河道之后突然释放大量洪水有关。受灾的喜马拉雅山区近年受到气候变化以及冰川融化的影响，极端天气和灾害风险持续增加。而加美贸易关系持续紧张，美国总统川普承认美方在与加拿大的贸易谈判最后阶段曾经加入新的条件。川普接受 CNN 的访问的时候，被问到加拿大官员所指美方在谈判最后阶段提出新要求的时候回应，形容听起来很像他的作风。彭博社昨天的报道，川普政府正在考虑对加拿大采取额外的惩罚措施。报道引述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白宫官员说，新的惩罚措施可能会导致更高的关税以及其他贸易行动。在国际消息方面，美国和伊朗持续争夺霍穆兹海峡的控制权。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表示，霍穆兹海峡国际水域所有的水雷均已引爆或是清除，只要有任何的船只或是烂艇企图放置新的水雷，美方将会直接摧毁。中广记者的报道。
2: 根据路透社等外媒报道，川普在自家社群平台真实社群发文指出，美国正透过太空军监视霍穆兹海峡的每一寸水域，对伊朗不设水雷的零容忍政策已经全面生效并严格执行。另一方面，伊朗与阿曼25号提出共同建立霍穆兹海峡临时航运走廊的方案，两国外交部发布联合声明提到，双方已讨论一项分阶段架构，将合作建立临时航运走廊并清除水雷，两国官员将继续进行谈判，目标是就永久航运走廊及海峡未来管理方式达成协议。历经数月的区域冲突后，霍穆兹海峡航行与管控问题已成为陷入僵局的美伊谈判重要筹码。船舶追踪机构 Vortex 的初步数据显示，24号霍穆兹海峡单日原油运输量仅500万桶，远低于美伊战争爆发前每日超过2000万桶的水准，而这仅占全球石油消耗量的五分之一。
1: 在天气预报方面，预计明天多云，下午有雷暴，最高气温摄氏19度，最低气温摄氏15度，降雨几率是 90%。预计星期五有雨，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3度。星期六有雨，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13度。我是林丽丽，感谢您收听这节新闻。
3: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Light Break 用超低价格换取一夜好眠。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垫现享六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块起，购买第一个枕头加10块能再买一个。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55个月。第二天送货服务，你最快明晚就能安睡好眠。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省更多。
4: 西贝卡超霸卡本周推荐玉米袍连磨容器，原价25.99，西贝卡特价7.9。
3: 立刻带着你的 Supercar 超霸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10号 Living Colors 私彩家居，用超霸优惠价购买本周。

0: 推荐商品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的 Super 卡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元年费更新啦！利用超霸卡购物，优惠多多。
1: 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让您全家惊叹。每天五点后入场，更有75折优惠，上 capbridge.com 购票吧。新之美终于要在 Lanley 开新店啦！
2: 是在 Willowbrook Mall 那家吗？我已经去过好几次了。
1: 这是新之美第18间分店，以后买面包西饼就方便多了。
2: 那你知道新店有什么优惠吗？
1: 当然，开业期间内的贵客都能免费申请 VIP 卡，大家不要错过。
2: 新之美第18间分店，地址 Fraser Highway 19705号 ，Lanley Willowbrook Mall 223号铺。
1: 清新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0: 好听好声音 FM 961
3: You are listening to 96.1 FM
4: 影音风暴。
2: Hello Hello， 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 大家好，我是杰影，来到了星期三影音风暴的节目。今天节目一开始呢，诶，有一个很不错的好消息要跟大家说一下的。我记得在前一阵子呢，在节目当中哦，也有跟大家说过，有一个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的一个比赛，叫做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之前呢，一直是在面向全球搜集不同的好作品，听说已经是收到了超过5000多首的歌曲投稿。然后经过了国际专业的评委们多轮的评选呢，现在已经有50强的名单公布了。而我们加拿大温哥华这边呢，有一位参赛者，他也是入围了这个50强，他就是曾经得到过我们 SQ 加拿大中文歌曲创作大赛冠军的詹振平。他自己写的这首歌，歌名就叫做《在温哥华出发》。能够从5000多首的歌曲当中脱颖而出，成为前50名，真的也是相当不容易。那这个比赛下一个环节呢，就是要从50强晋升到12强，难度当然也不小。那在这里呢，预祝詹振平可以再接再厉，当然也希望他的这首歌能够被更多的人听到。在我们每个星期三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啊，就会跟你一起来听一些不是国语歌的歌曲。今天呢，首先要为你播出的这首歌呢，是因为昨天在节目里说到了这个 August Blue。 其实呢，也并不是说每一个人在八月底这个暑假快要结束的时候心情都会变得忧郁，而是说如果你现在呢已经觉得啊好像有点不开心，一想到夏天啊快要过完了就有一点点小忧郁的话呢，那也不要太过担心，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情绪的变化。而且你要知道，你肯定不是唯一一个人有这样的小小忧郁的一个心情的，这样想的话呢就比较有安慰了。所以今天在节目里呢，想跟你一起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歌名就叫做 Blue， 唱歌的是这位 Elephant D。 我想如果你知道他是谁的话，我就不多做介绍了。虽然他个人发的专辑真的很少，但必须说当年他这张专辑还是引起了大家挺多的关注的，口碑也是相当不错。一起来听这首简简单单但是氛围感还挺强的歌 Blue。

最近天星期三影音风暴的节目一开始听到的这首英文的爵士风调调的歌曲，歌名就叫做 Blue。 唱歌的这位女歌手，她当时呢发这张 EP 的时候用的名字是 Elephant D， 没错，她就是小 S 徐熙娣。我记得在那个时候呢，她跟蔡康永的节目《康熙来了》真的可以说是火得不得了，反正不管是在台湾或者是在内地的很多观众哦，就是每一天晚上必看的一个小时的一个节目。那当时呢，小 S 在节目当中就有提到自己要发专辑，而且呢他还办了一个比较小型的演唱会。说真的，在第一次听到他专辑当中的那几首新歌的时候，是真的挺惊艳的，就可能跟我们的 expectation 很不一样。因为毕竟他年轻的时候跟他姐姐就是一个组合的时候，他们唱的歌曲大部分好像就是蹦蹦跳跳啊，要不然就是给大家感觉是很另类的两个搞怪少女。而 Blue 这张专辑在2014年发行的时候呢，里面总共是只有五首歌曲，它算是一张小的 EP 哦，就是迷你专辑。而其中大部分的歌曲都是 Elephant D， 就是徐熙娣她自己作词作曲的。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第一波主打叫做 Blue， 编曲的是范晓萱，范晓萱呢也是作为这首歌的制作人。说真的，一开始知道他要发专辑呢，会想到的可能是他会唱一些比较轻轻松松的小甜歌，或者唱一些大家可能会去 KTV 挑战的那种情歌。所以当后来听到专辑当中有这种爵士风，又有着蓝调，还加上有一些摇滚风呢，就觉得哇，原来徐熙娣对于这个唱歌这件事情还真的是挺认真的呢。那继续为你挑选的这首歌曲，这位女歌手她也是非常擅长唱一些蓝调或者有一点爵士风的歌，她的名字叫做留恋。参加过乘风破浪之后，想必不少的观众对她也是多了一些印象的。那今天为你挑选的这首留恋唱的英文歌是来自一部电视剧《玫瑰的故事》。真的巧了，昨天还有说到刘亦菲刚刚过完生日，在她主演的这部剧当中有一首插曲，歌名就叫做 Rose Whispers， 一起来听留恋的歌声。

刚听到这首歌名字叫 Rose Whispers， 这是电视剧《玫瑰的故事》当中的一首插曲。那唱歌的这位刘恋，可能更多人知道她是 Mr. Miss 的主唱，我觉得她是嗓音很有魅力的一位女歌手。其实之前呢，她除了在这个组合当中作为独立音乐人之外呢，她也是有一份这个创意总监的工作的。不过听说在参加了《乘风破浪》的第三季之后，现在呢已经是转职成为一个全职的艺人了。在之后节目里也会尽量多选一些她的歌曲来跟大家一起听听。那继续在星期三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呢要来听几位讲普通话的歌手们唱的粤语歌。最近有一个音综节目叫做《国乐无双》，我在影音风暴这个节目也是有提过几次嘛，虽然我没有认真的看节目，但是呢其中有不少的作品呢，我自己认为还是挺有意思的。因为这个节目它经常会让一些比如说是香港的这个讲广东话的歌手们，把一些经典的国语歌作为一个改编呢，变成粤语歌来唱。但是呢相反的，也有一些本来都是唱国语歌的这个讲普通话的歌手们去挑战一些粤语的歌。而我们今天就来听听这一位呼声相当的高，是的，很多人都一直很期待他可以唱广东歌的周深。最近呢，他就在这个节目当中把陈洁仪的《喜欢你》翻唱成了一个粤语的版本，一起来听听吧。

我想这个曲调呢，有不少听众应该是很熟悉的，这是陈洁仪的一首《喜欢你》。这首歌呢，在前几年因为一部电视剧哦，让它又翻红了。其实这首歌本身真的可以说是年代久远了。后来呢，也是听到了不少歌手翻唱的版本。那现在开始又多了一个粤语的版本，是周深唱的。其实呢，除了国乐无双这个节目，之前在湖南卫视播出的生生不息也是有过港乐季，让不少的这个唱国语歌的这些歌手们去挑战粤语歌的。我记得当时看节目的时候也是挺感慨的，哇，年轻的歌手们真的是厉害呀，唱歌好听也不用夸了，这个广东话的咬字还相当的准。比如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就是单依纯，他就曾经在生生不息港乐季翻唱过天后王菲的这首《爱与痛的边缘》。

是单依纯在生生不息港乐季的时候唱的一首《爱与痛的边缘》，王菲是这首歌的原唱。我记得当时我在看电视呢，就还挺喜欢单依纯这个翻唱，因为她并没有刻意的去学王菲，她真的是唱出了她自己单依纯的那一个调调。广东话的咬字呢，我听下来我是觉得真的已经可以拿很高分了。还有一位呢，我也相当佩服的就是毛不易，因为他是东北人嘛，感觉是离广东非常的遥远呢。所以呢，我也真的是没有想到他在唱广东歌的时候，这个粤语的咬字也是相当不错的。大家可以来听一听他翻唱的这首张学友的经典老歌《遥远的他》。

我是杰颖，在今天影音风暴的节目跟你一起听到的这几首都是本身讲普通话的歌手翻唱的粤语歌。刚刚毛不易诠释了张学友的这首《遥远的他》，说真的，声音比较厚沉的他唱这首《遥远的他》是非常适合的。而且虽然他年纪轻轻呢，歌声当中就是有那种自带的沧桑感。再说到他的这个广东话的咬字，我也觉得真的可以赞一下，因为我们也在其他一些比较搞笑的综艺节目听到过很多就是烫嘴的广东话。而且我总感觉呢，对于男生去学另外的一种方言其实是要比女生难一些的，所以毛不易还是挺不容易的呢。那下一位要登场的，他的年纪呢当然要比毛不易、单依纯、周深呢是年长一些了，所以我觉得呢，这应该也是他的广东话没有刚才那几位唱得这么准的一个小小的 excuse 吧。不过我当然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因为我觉得他歌声的亮点早已经盖过了他广东话不是那么完美的小缺点了。同样也是在《生生不息》这个节目当中，李健当时也是有参加的。我记得当时他在这个节目上呢，也不是说每一首歌他都完全唱这个粤语，有一些粤语的经典歌他是有把它重新填词变成一首国语歌，或者呢比如说像谭咏麟的《水中花》，他原先就是有两个版本的，所以呢李健唱的就是国语的版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李健把内地的一个摇滚乐队高旗和超载唱的一首《如果我现在死去》，和许冠杰、张国荣的《沉默是金》柔合在了一起，并且呢，他也是换掉了《如果》那首歌当中的一些歌词，唱出了用世间所有的鲜花和芬芳装点你永远的身旁，让我曾为你激荡的心记住你的笑容。所以这个全新的作品可以说是向一代巨星张国荣致敬的一首歌，一起来听听。

0: 的 Max Mara 季末促销即将开始，千万不要错过。 8月28至30日 在温哥华 Granville 街 3025号 全场低至2折，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在28日早上9点起， 首20位顾客更可享有额外优惠。 Max Mara 是意大利高端女装品牌，风格简约，品质上乘，从日常休闲便服、百搭单品到时尚高雅套装，都深受全球王室与明星喜爱。记得早点到场抢购您的永恒经典款吧。人生可能是艰苦的，当您心情烦躁、身心疲倦、信心困惑的时候，您会去哪里求帮助呢？史丹利博士的宝贵提议可能对您有帮助。 请收听由史丹利博士主持的福音广播节目《与神同行》 FM96.1 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播出。 更多资料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intouchchinese.org。
1: 影音风暴。
2: 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再一次为大家邀请到了我的好同事阿凯。 Hello，Hello，Hello，
3: 大家好，我是阿凯。我呢一出现，大家就知道我们要去买东西了。
2: 没错，没错。而且不知不觉的，哇，真的是到了8月底了。 对啊。所以可能很多小朋友们都觉得很兴奋吧，可以回到学校。我觉得好像很多家长也蛮兴奋的，就想说我不用再想什么活动给他们的小朋友。但是呢，他们有另外一个要注意，他们要做他的早餐，做他的 lunch
3: 了。对，就是又回到了一个非常固定的一个生活当中，
2: 就是有好有坏吧。对，但是等于说要固定去买一些材料，然后也不知道说哎应该去哪里买到最好的这样。对，特别是吃的东西，小朋友在长身体嘛，一定要给他们营养最丰富啦。然后什么东西都要搭配好，而且呢，我觉得有的时候妈妈单单是去买食物，要跑这家店，然后哦可能今天又需要买一些文具，要去另外一家店，就很麻烦的。
3: 对，所以呢就可以去 Walmart， 因为 Walmart 呢就是一站式，你去到那边呢什么东西你都买得到。然后为什么我会说现在小朋友的 snacks 很注意呢？因为之前呢刚没多久我就做了这个小小 DJ 夏令营，然后呢我就发现这些小朋友，我跟他上课1个小时之后呢，我们每次来3个小时，1个小时之后呢他们就会说老师老师，他就举手要吃了，我们可不可以吃我的 snacks 这样。我说你不才来上课1个小时吗？哦，你就要吃 snacks了。然后我就看一看他在吃什么，他就真的有各式各样的，像小饼干啊，但是他们也有一些水果啊，或者是 yogurt 的这些，然后刚好呢我看到这个礼拜呢的 flyer 了，沃尔玛里面呢都有的卖，还有一个呢就是我非常喜欢吃的，有个 cheese 的，你知道一条的那个，
2: 我知道那个营养很好啊，所以你看我营养多好，对，我们都好，对，而且我觉得吃那个
3: cheese
2: 很好玩，因为我真的是会一撕一撕的这样把它就撕下来吃，我就觉得好像味道特别好，就很香，而且真的是对他们生长发育是比较好的，对，所以其实大家都可以在沃尔玛用很划算的价钱买得到。
3: 那小朋友要回到学校去上课嘛，肯定也是要多添一些新的行头，让他们去上课可以更开心。而且因为那营养有时候也吃太好了，是不是？就长太快，
2: 所以衣服都穿不下。
3: 对，一直要换衣服，一直要换衣服。那有时候家长都会觉得，哇，我每一季都要跟他买衣服，
2: 很费钱的。
3: 真的，真的。但是呢，在沃尔玛看到很多不同的有设计。

0: 的哦，你不要觉得说好像它没有什么设计，
1: 对对对，
0: 是有的。然后那款式很多，然后呢也可以买得到，
1: 没错。而且这个价钱真的让人很动心呢，就是大部分的衣服裤子类大概就是12块15块左右，
0: 对。
1: 而且呢，就像阿凯刚刚说的，质量也都蛮好的，
0: 是。
1: 然后我还看到他们有很多这个鞋子哦，不管是球鞋或者是等再冷一点，可能10月11月我们就要穿一些像小小的靴子那样的鞋子，也才只要卖19块耶！
0: 哇，这个很低的价钱，
1: 我要去试试看，应该有我的 size 吧？
0: 你真好，可以买到小童的，我这穿半个身都穿不进去。但是呢，我另外一个跟大家就是 share， 像我家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衣架会跑掉，你知道吗？就突然间好像不见了，
1: 因为你衣服越来越多啦。
0: 对，这就是我妈妈说，怎么都不舍得把它，就 是
1: 我也是，我就是很多衣服都不舍得扔。
0: 对，然后呢，但是衣架呢就越来越没有了。但是我就发现呢，它现在做这个价钱呢也非常好的，就是有10个衣架就是2.97块就有了，
1: 这个蛮需要的。
0: 还有一些学生因为新的学期，他们可能要进去动
1: 宿舍嘛，
0: 对对，那他其实也需要一些衣架，所以我觉得现在呢去买就最划算了。
1: 对，总而言之呢，在沃尔玛呢，不管是小朋友的 back to school 啦，或者学生回到学校，还有一家大小吃的、穿的、用的，你想要的东西在沃尔玛呢都一定可以让你买得到。最关键是价钱真的会让你很心动的。
0: 那你现在要不要别做节目来跟我去了？
1: 对啊，就做完节目马上去啦，我准备好了。
0: 好的。

刚听到这首歌来自周杰伦的 Mojito， 是一首很适合在夏天听的歌呢。那今天这首歌曲呢，是一位叫做 Ivan 的听众的点播，他说要把这首歌呢送给一位过生日的朋友听。在今天星期三影音风暴的节目，刚才在歌曲之前呢，跟大家介绍的就是一站式可以搞定家里所有需要的沃尔玛，真的是很方便，而且呢，最关键的就是他们家。

卖的东西性价比是真的挺高的，很实惠的。所以大家不管是有 back to school 的需要，或者是日常生活啊想买东西的话呢，都可以去沃尔玛看一看。那继续回来到今天星期三的节目里，今天在我们温哥华呢是8月26号，这个日子呢它也是一个节日呢，就是叫做国际爱犬日。我看到也有另外一个写法呢，说的是国际的汪星节。那这个节日的英文呢就叫做 National Dog Day。 这个节日呢原来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了，还真的不是最近的这个网红节日哦。在2004年的时候呢，有一位宠物的生活专家，也是一个动物福利的倡导者 Colin Page 创立的。主要的目的呢是要推广流浪狗的救援和领养，然后也向辛勤工作的一些工作犬跟服务犬们致敬，并且当然跟所有的品种的狗狗一起来庆祝这个节日。所以今天这个日子呢，应该有很多的商店会免费提供这个 Pop Cup， 就是一小杯可以给狗狗吃的鲜奶油，或者呢也可以给宠物一些好吃的小零食。我倒不是很确定温哥华到底哪一些店会有哦，不过呢我觉得这个节日啊，对于所有的宠物狗狗的主人们来说呢，就是肯定要再次提醒你好好珍惜跟你们家的狗狗相处的每一天。但我相信 99.999% 的主人们都是很爱自己的狗狗的。我今天特别想说的是啊，就是这个节日嘛，最早的时候它主要的目的也是推广这个流浪狗的救援和领养。所以呢我们也是不是可以换一个思考的方式哦，除了你家里已经有狗狗的话，不管是买来的还是别人家里抱来的，或者各种各样的原因都好，那从现在开始，如果大家能够去领养一些可能不是那么小的 puppy 了，不见得只有2个月3个月，可能他已经3岁5岁，甚至他可能已经7岁9岁，如果你家里条件允许的，而且呢你也真的是很爱动物的话，我觉得真的是可以考虑领养。我们 BC 省就是本地也有这个 BCSPA， 他们其实一直都有小动物的领养的，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多多关注他们的网站。然后在这样一个 National Dog Day 呢，我也想说，可能收音机旁并不是每个人都喜欢狗狗，其实不喜欢也没有关系，你可以跟所有的狗狗都尽量保持一定的距离。我自己在10多年前我还是一个挺怕狗的人呢，但我现在真的是改变了很多。所以呢不喜欢真的没有关系，但是千万不要伤害。还有就是如果有一天这么不巧刚好被你看到了，有一些人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他们在欺负一些狗狗，在伤害狗狗，你能不能去阻止一下他们？每一个生命都是值得被尊重的，特别是小狗小猫这样的动物，其实都是很通人性的。我想我们生而为人是应该要懂得去保护，去珍惜一些比我们弱小的生命，而不是因为他们比我们小或者他们不太会反抗然后就欺负他们。当然我希望我们大家都不会遇到这样的场景，也希望那些很可怕的事情以后再也不会发生了。今天在节目里想要跟你一起来听这首歌，因为我经常在网上刷视频的时候会看到一些狗狗的视频，里面就有这首挺好听的歌曲，歌名就叫做爱要坦荡荡。如果你此时此刻也刚好跟你的狗狗在一起，那就赶快抱抱它，亲亲它，让它多感受一些你的爱。

首歌叫做《爱要坦荡荡》，唱歌的是潇潇。刚才说到了今天8月26号也是这个 National Dog Day， 就是叫做国际爱犬日，也真的很想祝愿收音机旁在每一户人家里的宠物狗狗们都能够过得开开心心，也都可以健健康康的。当然更加盼望这个世界上的流浪狗都能够遇到它好心的主人，把它们带回家。我们更要谢谢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工作犬，不管是那些医疗辅助犬，就包括导盲犬，还有一些国际搜救犬，就是经常在一些大地震之后会去废墟当中去挖掘所有还有气息的人类的那些狗狗，然后也有一些是军警执法犬等等等等。谢谢这些狗狗们为了我们人类竭尽他们的所能，我们这个破破烂烂的世界真的不能没有狗狗。那很快的时间也到了今天影音风暴节目的尾声了，还有最后一首点播歌曲要播出。如果你有想点的歌，还是可以在任何时候发邮件给我的，我的邮箱地址就是我的名字结影的拼音 JIEYING@FM961.com， 或者呢也可以在小红书上留言给我，我在上面的名字就是 Miss JY 结影，就是 MISSJY， 然后是我的中文名字结影。今天这首点播的歌曲是我们的听众 Jackie 的选择，他想要听的是蔚蓝的版本《分手总要在雨天》。那节目的最后就一起来听这首很经典又很好听的歌，影音风暴我们就明天再见咯。明天星期四呢，节目里就会跟你说一说电影排行榜。我是结影，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Vancouver's multicultural station.
1: 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与神同行的节目时间，欢迎你收听。但愿今天的信息能够帮助你，使你更多的来认识神。在今天的节目里，史丹利博士要帮助我们全面的了解主耶稣基督。他不只是伯利恒那一个无助的婴孩，也不只是一个谦卑的传道者，或者是被钉在十字架上孤独的夫子。主耶稣其实是充满着尊荣的。好，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的来听今天的信息。
2: 圣经是永生神对人的启示，透过圣经，神把它向

0: 向着世人的心意，向着世人的计划和目的，告诉了我们，使徒彼得说：“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召我们的主。神的启示不但是关乎个人的生命，同时也关乎着整个宇宙。再没有别的书可以跟圣经相比。而圣经的最后一卷书称为启示录。” 是耶稣基督将永恒的启示告诉他所爱的使徒约翰，借着约翰的手笔写成的。书里所讲的大部分都是预言，神要约翰把他在异象中所看见的记载下来，而约翰在异象中所看见的是将来要发生的事，并且是必要快成的事，所以称之为预言。神把以后他要在地上成就的事启示约翰。 要他写下来，让我们事先知道。因此，启示录是我们要好好留意的一卷书。相信很多基督徒都会觉得，启示录是一本很难明白、很深奥的书。即使我们很仔细地从头到尾去看，但也不容易明白其中的含义。虽然如此，我们依然要去揣摩其中的真理。在整本启示录当中， 耶稣基督是那明亮的晨星，他是整个启示的中心。就在启示录的第一章，主耶稣是以截然不同的新的姿态显现，不同于他道成肉身在世为人的时候那受苦仆人的模样。主耶稣是尊荣的主，他是教会尊荣的主，是经历苦难进到荣耀的主。使徒约翰是在拔摩海岛被流放的时候看见主给他的异象和听见 主的声音，因而写下启示录。这声音吩咐约翰要把所看见和所听见的写下来。启示录里边有非常丰富的信息。今天我们只集中看他对耶稣基督的描述，特别是描写到基督的尊荣。好，弟兄姐妹，首先我们一看来看启示录第一章第十二节。启示录一章十二节，经文说。 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生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然后启示录一章二十节，经文说：“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
1: 启示录一章十二节说到约翰看见七个金灯台，其实就是七个教会。启示录一章十三到十九节又这样说：启示录一章十三到十九节，我们来看经文。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竖着金带，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 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 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好，这是启示录一章十三到十九节。这里吩咐约翰把所看见的、现在的事以及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在刚才所念的经文里， 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他就是教会那位尊荣的主。然而，他不是跟人的距离很远，他不是站在远远的地方吩咐约翰。相反的，他乃是用右手按着他，是温柔的接触，叫约翰不用怕，然后介绍他是首先的，也是末后的。在启示录第一章里边，约翰在这里充分的介绍出耶稣就是那位被高举、充满尊荣的教会的元首。 他在七个教会中间行走，而这七个教会可以说是代表着世世代代所有的教会。 他在教会中间

是审判的主，他是主，也是王，他来是要按公义审判的。 今天很多人对教会的观念容易流于狭窄，常常我们一提到教会，就想到地方性的、可见的教会，或者是宗派上的，比方说浸信会啦、长老会啦，又或者是巡礼会，又或者是罗马天主教等等，而不晓得在神的眼中，教会只有一个，就是耶稣基督的教会。这是普世性的，不是地方性的，它是永生神的教会，是耶稣基督在地上的代表。 我们说这是圣而公的教会，圣是它的本质，公是指它的范围，它是超国度、超民族、超地区的，它是一切被救赎的人，无论什么种族、万方万国、万族万民，所有真正重生得救的人所组成的。如果我们把教会是看作一个圣而公的教会，就不容易分裂，因为无论我们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我们都是属于耶稣基督。 是同领受同样的生命的。然而，如果我们的目光只是集中在地方性的有形教会上头，我们就容易为着不同的教义和教会的传统礼仪而带来许多纷争分歧。其实，将来我们到了天上是没有宗派之分的，所有到天堂去的都是神的儿女，都是信耶稣做救主的。我们每一个信了耶稣、领受神生命的人。 在救恩里有份的弟兄姐妹，在神的眼中都是圣徒，是已经借着耶稣基督成圣称义的。但是在启示录的第一章里边所给我们看见的，就是耶稣基督，他是教会的主，他是尊荣的。这是我们可以从启示录第一章里边看见的图画，耶稣基督的尊荣，是在于他是教会的主，这是第一方面。那么第二幅我们看见的图画。 同样是突出耶稣基督是至尊之荣的，那就是启示录第五章那儿所描述的，他是那被杀的羔羊，是为了救赎我们而流血牺牲的。相信我们还记得，施洗约翰在第一次向群众介绍耶稣基督的时候所说过的话，那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第一章29节。约翰福音1章29节，经文说。 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现在神把一个重大的任务交给使徒约翰，要他写下将来要成的事。启示录第五章第一节，使徒约翰领受启示说：“我看见做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漆印封严了。”这是一卷很大的书卷。 是封严了的，他们正在等待有人能把这书卷打开。跟着我们再看启示录第五章2到5节。约翰接着说：“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漆印呢？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能展开、能观看那书卷的。” 因为没有配展开、配观看那书卷的，我就大哭。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那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漆印。”这当然是一卷很重要的书，但是没有配展开以及配观看的，难怪使徒约翰为此放声大哭。可是到最后。 那有资格展开这书卷的，原来就是耶稣基督。只有他配展开这封严了的书卷，而约翰也因此得见主的尊荣。跟着的那一段，描写天和天上的一切都俯伏在主面前下拜，他们对这位被杀的羔羊产生尊敬和仰慕的心。这被杀的羔羊是为了成全救赎人类的大功而牺牲了自己。 所以，他配展开书卷，他配得到众天使的敬拜，他获得完全的荣耀、颂赞以及尊荣。今天我们活在地上，我们对这位荣耀的基督、这位救我们的主所知道的其实非常有限。我们活在自己的世界和天地当中，不容易放开眼界，也不晓得原来耶稣基督是这么伟大以及充满尊荣。
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追求更多的认识耶稣基督，追求真知道。

他，因为我们若是多知道他，我们必然多称颂、多赞美他、多尊崇他、多顺服他，把自己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他，因为他是全然配得我们这样敬拜。主耶稣他降为至卑，现在他被主升为至高，他配得天上地上一切凡有血气对他的赞美和敬拜，他是配得我们将生命全然奉献给他，他配得一切的尊贵荣耀。主耶稣被称为万王之王。启示录第五章十一节到十四节，我们继续看启示录五章十一到十四节。经文说，我又看见且听见宝座与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四活物就说阿们，众长老也俯伏敬拜。这是启示录第五章十一节到十四节的经文。这里我们看见所有被造之物都一同来敬拜和尊荣这位万有之主，他是万王之王，他是万主之主，因为他实在是配得。而今天我们对这位主的顺服，对这位救我们的耶稣基督的敬拜、歌颂和赞美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是救赎我们的主。因此我们再回顾一下，头一幅图画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他配得我们尊崇。第二幅图画让我们看见他是那被杀的羔羊，是成就救赎大功的我们的救主，同样是配得我们尊崇的。而来到启示录所描述的第三幅图画，我们来看启示录第十九章。启示录十九章，这里让我们看见神对全人类的审判。我们看见一印接着一印的揭开，一号又接着一号的吹响，而一碗又接着一碗的倒下。这些都是全能主对这世界的审判和所发的愤怒。神的审判将要来到。启示录十九章让我们看见了这位万王之王的尊荣，实在是让我们不得不俯伏在他面前下拜。好，弟兄姐妹，我们来看启示录十九章十一节到十六节的描述。启示录十九章十一到十六节，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他的眼睛如火焰，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又有写着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他穿着见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之道。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并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榨。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着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到那日，万膝必向主下拜，万口都要承认耶稣基督是主，他们都要归荣耀与神，颂赞他的圣名。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是万主之主。说到王，那必然包括了国度，包括了权柄和统治。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也曾论到神的国和天国的信息。对于我们属他的人来说呢，天国就在我们心里，或者说就在我们中间。意思就是我们接受神的统治，我们愿意神在我们心中做王，掌管我们，管理我们。这就是耶稣基督做我们生命的主，生命的王的意义。他有那最终的权柄，他有权掌管我们的生命。我们所做的每一个决定都得在神的旨意之下过滤，都得通过耶稣基督这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同意和认可。他是我们生命的主，他也是我们的大祭司。我们一切的决定无论大小都要通过神的心意，而我们在世上活着，我们的生活也应该顺服他，听命于他，因为他是主，他是王，他拥有一切的主权。如果我们尊称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
是我们生命的

主宰，他是那快要再来、要荣耀降临在地上执掌王权以及审判全地的大君王。既是如此，今天我们的生活就要活在他的命令和旨意之下。我们要接受他的王权在我们生命中的彰显。我们在他面前要敬拜他，要向他屈膝俯伏，要称颂他和尊荣他，因为他是那位救赎我们离开罪恶的主。 主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哥哥他的十字架上，他是为我们父亲的罪债，叫我们因此获得新的生命。他又做我们的大祭司，直到如今依然在神面前替我们代求。圣经说，耶稣来要做万王之王。启示录19:16经文说，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明写着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弟兄姊妹，让我们实际的来问问我们自己：到底在实际的生活中，谁是我们生命的王呢？我所指的不是唱诗或者祷告中称耶稣为主，而是在很实际的生活当中，谁来决定我们所做的一切呢？我们在寻求人生方向的时候，是问这个人的意见、那个人的意思，还是我们寻求那位造我们的主他的心意呢？事实上， 神已经定了我们一生要走的路，我们如果不想走错，我们理当寻求神的旨意。神造我们的时候，神创造的每一个人都是有一个荣耀的目的，神有他的计划和旨意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他是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王，他拥有我们的生命，他更是救赎我们的主。他在我们生命中是应该有着为王为主的地位。 圣经罗马书说：“神预定我们要效法他儿子主耶稣的模样。”这是神对我们的心意。将来有一天，万有都要俯伏在他面前，称他为主为王，因为他是配得我们这样尊荣他的。在启示录里边，神只是给使徒约翰看见一些神开恩要让我们知道的事情。这位尊荣的基督，他不再是躺卧在 伯利恒马槽里那卑微的婴孩，也不再是被挂在十字架上受苦的仆人。约翰他所看见的这位基督，他掌握一切的权柄，他是那永活的，他是始，他是终，他是我们生命的源头，我们的生命气息都在乎他。没有他，我们任何人以及凡有气息的都不能存活，世界也无法维持他的秩序，因为万有都是借着他造的。神借着他 创造诸世界，又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这是使徒约翰他所看见的这位尊荣的基督。还有另外一幅图画，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耶稣基督不但是教会的主，不但是我们的大祭司，他之所以备受尊荣，是因为他是将来要来审判全地的主。好，我们再看启示录14:6-7。 启示录14:6-7。使徒约翰在这里说：“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他大声说：“应当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 我们每一个得救的人都是出自于神的恩典，都是因为神的恩典而使我们得着这救恩的好处，这救恩的福气。无论得时不得时，我们都要传道，要使其他的人与我们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我们应当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传扬他的启示。而到了末后的时候，主耶稣要来审判全地。跟着我们再来看 启示录第20章，启示录20章在这儿呢有一个非常严厉的警告，这里讲到耶稣基督是尊荣的审判者，将来没有一个人能逃脱他的审判。好，我们来看启示录20:11-15。经文这里说：“我又看见一个白色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 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
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暗

0: 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在很多人的印象和脑海里，耶稣就是那位诞生在伯利恒的马槽里的婴孩，他是用布包着卧在马槽里睡得很安详的那小小的婴孩。然而这位耶稣将来有一天，他要来做全地的审判者，他要审判每一个失丧的人，就是不信耶稣的人，拒绝接受耶稣作为他的救主，拒绝耶稣基督拯救的人，他们都要站在白色大宝座前，个人要将他们一生所做的呈现在神面前，他们要为着自己所过的一生负责，照着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这位尊荣的耶稣基督不但是教会的主，他不但是大祭司，不但是将来的王，他更是全人类最终的审判者。不管你信他，不管你不信他，你都要口称他是主，他是审判我的主。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即使如此，我们的反应应该怎么样呢？我们是惧怕呢？是逃避呢？都不是。我们应该严肃地认识到这位耶稣基督他到底是谁，转而投靠他，把生命投资在永恒的事上，把神所给我的资产投资在他的国度里。我们要与人分享福音，这其实正是神存留我们在地上的原因。我们要知道耶稣是教会的元首，他是那大祭司，他是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王，他更是我们的审判者。我们应该对他有更多的认识，认识他到底是谁，而好好的预备自己，也认识他在我身上的作为，知道他将来要给我的奖赏。也因此我满心欢喜，我有动力在地上为他而活，我知道怎么样完成神所交托给我的使命，我要好好的为主工作。不少人说，哎呀，我不懂得怎么传福音，我没有口才，我也没受过什么教育，什么装备，什么训练，所以我所知道的并不多，我不晓得该怎么样把福音传给人。其实这都不是问题，问题在于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心智。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急切，有这样的热诚，我们就会告诉别人耶稣是谁，我们就会照着我们所知道的与人分享，告诉人耶稣是我们的救主，他是教会的主，他怎么样拯救了我。我也可以把我自己所经历的与人分享，神在我们身上的奇妙作为，我们应当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传扬他的奇事。也许我们信主的时日并不长，但是不至于我们没有任何可以跟人分享耶稣的。如果我们真的信了他，我们应该知道我们可以把我们所认识的基督介绍给别人，让别人跟我一块认识他。此外，我们要殷勤地查考圣经，透过圣经的真理更多地认识他，更多地明白他，也更多地知道他的心意。不但如此，我们更要做一个跟随主的人，无论他差我们到哪儿去，我们都乐意跟从，因为他是我们生命的主，也是我们生命的王。亲爱的弟兄姊妹，黑夜已深，白昼将近，主来的日子更近了，求主帮助我们脱离卑贱的事，不要做糊涂人，要成为圣洁合乎主用的器皿，趁着白日我们多做主工，不浪费主托付我们的时间，也不辜负主救赎我们的洪恩。今天的讲题尊荣的基督我们就讲到这儿，愿神赐福弟兄姊妹。
1: 很感谢史丹尼博士刚才所讲的信息，使我们知道将来不信主的人要站在基督的审判台前，接受他公义和最终的审判。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是需要本节目的磁带或者是光碟，欢迎你来电索取，并且自由奉献其中所需要的费用。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奉献来支持的，您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如果是用现金奉献的话，就请你和陈太太联系。如果您是初信主的基督徒，也欢迎你来电索取 史丹利博士主讲的

0: 信息光碟。我们的电话是905-470-1151，905-470-1151。在温哥华地区的听众可以拨免费长途电话11800-661-7642，1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 In Touch Ministries， 150号 Riviera Drive， RIVIERA， Markham， Ontario， L3R5ME。 也欢迎你上网来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intouchchinese.org。 欢迎你明天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愿神赐福给你，再会。
1: Here's a track from one of Canada's world music artists on Fairchild Radio.

0: 现在时间11点整。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0: 9/61新闻报道。
1: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 FM961 国语新闻特辑，我是林丽丽。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马上回来是家国要闻。
2: 加拿大新闻，
1: 尼泊尔和中国边境地区发生严重山洪，造成至少160人死亡，数百人失联。尼泊尔驻加拿大大使馆表示，目前至少有24名的加拿大人失去联络。尼泊尔警方表示，当地至少有157人死亡，中国西藏吉隆县附近就有至少3人死亡，另外265人失联。尼泊尔方面表示，目前一共有超过400人失联，当中大部分是外国人，包括47名的美国人、34名澳洲人、33名英国人以及24名的加拿大人。不少失联的外国旅客当时正前往西藏的冈仁波齐峰朝圣，洪水冲毁了多条道路和至少19座的桥梁，多个村落以及水利发电设施受到破坏，救援人员目前仍然在灾区搜索失联的人士。加拿大外长阿南德表示，联邦政府正与当地有关方面保持联络，准备向受影响的加拿大人提供协助。总理 Mark Carney 形容灾情令人痛心，表示加拿大政府正密切监察情况，并准备提供支援。至于灾害的原因，当地气候研究专家初步相信，可能与冰川附近发生雪崩以及泥石流主导河道之后突然释放大量洪水有关。受灾的喜马拉雅山区近年受到气候变化以及冰川融化的影响，极端天气和灾害风险持续增加。而加美贸易关系持续紧张，美国总统川普承认美方在与加拿大的贸易谈判最后阶段

曾经加入新的条件。川普接受CNN的访问的时候被问到加拿大官员所指美方在谈判最后阶段提出新要求的时候回应，形容听起来很像他的作风。彭博社昨天的报道，川普政府正在考虑对加拿大采取额外的惩罚措施。 报道引述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白宫官员说，新的惩罚措施可能会导致更高的关税以及其他贸易行动。另外，列治文Bridgeport选区审议员屈杰宾宣布退出卑诗保守党党团，转任独立审议员，成为这个月第四名退出保守党的审议员。屈杰宾将退党的原因指向党领冯杰尼，批评冯杰尼早前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之下 质疑他对加拿大的忠诚，其后一直未有公开道歉。事件源于7月底，当时由传媒报道，冯杰尼曾经在通讯软件WhatsApp的讯息当中指屈杰宾是中国共产党的成员，又指他不断向列治文的华人社群出售保守党的党籍。屈杰宾在声明当中表示，曾经就事件与冯杰尼交谈， 但对方没有道歉，只希望他放下事件，继续向前。屈杰宾表示，他当时已经不再追究，但最近逐渐意识到有关的言论已经损害他的个人声誉。他又表示，本星期初再去与冯杰尼以及其幕僚长沟通，当时或告知冯杰尼将会公开道歉以及澄清，但至今依然没有收到道歉。 屈杰宾表示，冯杰尼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之下质疑他对加拿大的忠诚，在有机会纠正错误的时候又没有采取行动，因此决定退出保守党。他又批评，在冯杰尼领导之下，卑诗保守党正偏离正确方向。屈杰宾是这个月第四名退出卑诗保守党的审议员， 也是本星期的第三人。另外两名在本星期退党的审议员分别是星期一宣布离开的 Ian Paton 以及星期二退团的 Wasling Bird， 而 Peter Milobar 就在上星期退出。冯杰尼昨天表示，可能会有更多的党员准备离开卑诗保守党，但强调自己的领导方向正确。卑诗省资讯以及隐私专员 Michael Harvey 表示， 专员办公室正就省政府以网络安全以及隐私问题为由取消公众查阅政府雇员名录的权限展开调查。专员办公室发表声明表示，省政府在8月18号取消公众查阅有关名录之后，办公室决定介入调查。哈菲表示，网络安全威胁确实存在，必须认真处理。 不过，省府取消公众查阅名录的权限却没有提供有效的替代方案，构成严重的透明度问题，可能削弱公众对民主机构的信任。省长 David Gibby 回应表示，省府是在警方发现安全风险之后决定限制公众查阅有关的名录，局方将会与隐私专员合作处理事件。 卑诗最高法院裁定本拿比一个陷入财困的博文项目，发展商未有按照审例向罗花买家披露项目出现的重大问题，涉及超过3000万元的预售合约，因此不能强制执行，数十名的买家可以选择退出交易。案件涉及本拿比 Eclipse 博文项目，项目由 Theme Properties 发展，去年1月进入债权人保护程序。 当时楼高34层的项目已经完成了大约9成半， 329个单位当中有232个已经预售， 项目其后复工，并在今年春季接近完成。负责监督债权人保护程序的一方原本要求楼花的买家按照合约完成交易， 不过超过30名的买家入禀法院， 表示直到项目进入债权人保护程序之后，才得知发展商此前面对多项的问题，买家认为发展商没有按照卑诗省房地产发展市场推广法持续披露可能会影响买家决定的重大事实。卑诗最高法院法官 Masahara 接纳买家的理据，在买家签订合约之后出现的重大变化同样需要持续披露。 法官裁定，多项没有及时更新的资料，令发展商原有的披露文件未能反映项目的实质情况，因此相关的预售合约不能够强制执行。裁决意味着涉及超过3000万元的楼花买家可以选择退出交易。至于买家已经支付合共大约360万元。

0: 而贝氏一名地产经纪在没有适当牌照的情况之下替前客户管理出租物业，被贝氏金融服务局裁定专业失当，需要支付50,000元的纪律罚款。裁决文件指出，地产经纪Suan Annie-Shen 又名 Anna Shen 2021年曾经代表一名客户在温哥华购入物业。 到2022年，客户因为准备长期离开温哥华，要求Shen协助出租以及管理有关的物业。不过，贝氏金融服务局指出，Shen当时持有的牌照只涵盖房地产的买卖服务，并没有提供出租物业管理服务所需要的牌照，双方也没有签订正式的书面服务协议。 贝氏金融服务局最终裁定，Shen涉及专业失当，并在上个月发出的裁决命令当中要求他3个月内支付50,000元的纪律罚款。如果未能按时缴纳，监管机构可以在无需另行通知的情况之下暂停或是取消他的地产牌照。国际新闻。 在国际消息方面，美国和伊朗持续争夺霍穆兹海峡的控制权。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表示，霍穆兹海峡国际水域所有的水雷均已引爆或是清除，只要有任何的船只或是烂艇企图放置新的水雷，美方将会直接摧毁。中广记者的报道。
1: 根据路透社等外媒报道，川普在自家社群平台真实社群发文指出，美国正透过太空军监视和霍穆兹海峡的每一寸水域，对伊朗不设水雷的零容忍政策已经全面生效并严格执行。另一方面，伊朗与阿曼25号提出共同建立和霍穆兹海峡临时航运走廊的方案，两国外交部发布联合声明提到，双方已讨论一项分阶段架构，将合作建立临时航运走廊并清除水雷。两国官员将继续进行谈判。 目标是就永久航运走廊及海峡未来管理方式达成协议。历经数月的区域冲突后，霍穆兹海峡航行与管控问题已成为陷入僵局的美伊谈判重要筹码。船舶追踪机构 Vortex 初步数据显示， 24号，霍穆兹海峡单日原油运输量仅500万桶，远低于美伊战争爆发前每日超过2000万桶的水准，而这仅占全球石油消耗量的1/5。
2: 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川普政府可以开始推动部分限缩邮寄投票的措施，但相关的政策应该面临其他的诉讼挑战。中广记者报道，川普3月签署行政命令，要求国土安全部针对提出诉讼的民主党执政州建立各州合格选民名单。同时，要求美国邮政署对希望透过邮件寄送选票的州政府增加规定，包括提交合格选民名单，以及在选票信封加入追踪资讯。 最高法院这次以位数名命令作出裁定，3名自由派大法官都持反对意见。不过，法院强调这项裁定并没有判断川普行政命令本身是否合法，只处理目前提出法律挑战的实际问题。其中，邮政署的新规定虽然获最高法院允许推进，但是已经在另一起案件中遭到下级法院下令全美暂停，因此短期内仍然无法直接实施，后续诉讼也可能再次快速送到最高法院。
3: 距离11月其中选举不到3个月，这项裁定让美国邮寄投票规则增加更多不确定性。自由派大法官杰克森批评裁决可能为即将到来的选举带来混乱。记者戚海伦报道。中国新闻。中国外长王毅表示，
4: 中国与印度应该将边界问题置于双边关系适当的位置。周深天报道。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在北京举行，中方特别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和印方特别代表、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就中印边界问题及双边关系等进行全面、深入、 友好坦诚的沟通。王毅表示，中印互为重要邻国，也是发展中大国及新兴经济体的代表。中印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符合全球南方国家普遍愿望，也符合时代发展潮流。中方愿意和印方从战略高度及长远角度把握两国关系，
2: 加强沟通。

0: 增进了解，消除分歧，克服障碍，做睦邻友好的朋友，相互成就的伙伴，实现龙象共舞。王毅又表示，中印双方正在有序落实特别代表会晤共识，两国机制交流合作逐步恢复，共同致力于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应总结历史经验，将边界问题置于双边关系的适当位置，坚持向前走，不停滞，不倒退，不偏航，让对话、和平、协商、合作成为主流。新华社报道，多瓦尔表示，印中两国是合作伙伴，不是竞争对手，发展稳定、可预测、前瞻性的印中关系，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对亚洲和世界具有重要意义。他说，印方愿意和中方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拓展互惠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有效管控边境地区，探索边界问题的解决方案，推动印中关系加快改善发展。
1: 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支持香港打造国际高端人才聚集高地。香港大学校长张翔表示，香港在语言、文化以及法治上面都具备吸引国际人才的优势。再由周深天报道。
0: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和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港大校长张翔在宣布卸任决定之前，形容本港拥有多项吸纳最顶尖学者的优势，期望北都大学城发展成为全球高等教育的重镇，为国家发展成为教育强国做出贡献。
2: 北部区的发展这一步大棋下得非常好。过去几年呢，我们有440家公司，教授学生去开公司，所以的话，这个创业的氛围是非常好的。我们准备把这个氛围带到这个北部区和这个那里的这个工业也一起发展。我们大学呢，也希望大学城的发展呢，为香港带来一个新的这个全球作为高等教育的重镇，是一个旗帜。这个也是为国家这个教育强国的一个发展做贡献。
0: 港大早前正式全面启动上海战略布局，张翔相信港大优秀师生可到长三角汲取工业界的经验。
2: 那么我们在张江这个校区附近有3000多家高技术企业，所以我们的学生出了门5分钟就能到这个公司去实习，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学生能够有这个一流的工业界的经验，同时我们的教授也和工业界他们通力合作，打造一些新的技术。
0: 港大近期延揽包括石墨烯之父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安德烈·海姆表示，香港的政策及人才优势有助他建立科研团队，又期望政府进一步支持大学完善基建。
3: 台湾新闻。
1: 台湾高雄连日的豪雨导致宝典溪流域再度出现支淹水，高雄市长参选人立委柯志恩今天邀请前内政部长李鸿源实地勘察，并与地方民代举行治水座谈。李鸿源在会中直言，高雄的治水钱不是问题，关键在于有没有找到淹水的真正原因，钱有没有花在刀口之上，以及后续由谁来执行。柯志恩则强调，这不是在骂中南部，而是希望用科学的方法为淹水的问题对症下药。高雄豪雨成灾，台中市政府驰援。台中市长卢秀燕今天表示，台湾有难同岛一命，救灾不分蓝绿。中广记者报道。
4: 台中市长卢秀燕26号出席智慧台中论坛，会前媒体询问高雄豪雨成灾，台中市府前往驰援。卢秀燕表示，周二召开市政会议时，高雄市长陈其迈打了多通电话，心想他一定很着急，会议结束立即联络陈市长，请求支援抽水机，立即盘点并完成消防局22台移动式抽水机、水利局5台6寸抽水机准备，共27台抽水机具陆续南下高雄协助灾区救援。建设局也预留必要的抢灾应变机具待命。卢秀燕表示，他佩服陈其迈市长为了救灾勇于开口想办法解决问题，而不是找各种理由推卸救灾责任。陈其迈市长刚好做出一个不同的典范，
5: 那他勇于开口。

0: 解决问题，想办法解决问题，这是政府领导人非常重要的态度，而不是找各种的理由推卸救灾的责任。那我想陈其迈市长刚好做出一个不同的一个典范。
1: 记者柯世坚在台中市报道。
2: 台湾立法院煽动总统府国务机要费3000万元，台中市多家社福机构订单受到影响。中广记者报道。
1: 台中市长卢秀燕26号出席智慧台中论坛活动，会前媒体询问是否又有社福团体中秋糕饼订单遭总统府弃单。卢秀燕证实，原本4家受影响，25号又接获社福团体反映订单被总统府取消，向市府求助，他们心急如焚，因为所有备料已经准备好。卢秀燕表示，已经指示同仁比照前4家社福机构市府认购接单解决问题，请弱势团体别担心。卢秀燕强调，当民众碰到困难的时候，政府要想办法解决问题，而不是丢出问题，并指出今年中央政府总预算约3兆，史上最高，若这样都无法解决问题，看在人民心里作何感想。
0: 如果中央政府拿到史上最高3兆的预算的时候都还没办法解决问题，我想看在人民的心里会作何感想。好的政府，好的领导人，没有资源也要想办法。
1: 记者柯世坚在台中市报道。
2: 在天气预报方面，预计明天多云，下午有雷暴，最高气温摄氏19度，最低气温摄氏15度，降雨几率是90%。预计星期五有雨，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3度。星期六有雨，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13度。感谢您收听961国语新闻特辑，我是林丽丽，祝您晚安。
3: 想买一部全新的 Lexus 吗？8月来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正式出手的好时机，指定租赁方案 UX300H 每2周只需249元加税，而 RX 与 NX 系列配合指定优惠，利率低至0.4%。此外，部分2025 TX 展示车更有高达18,888元的购车优惠，有条件限制，优惠活动到8月31号。
4: 我是 Open Road 雷克萨斯的销售司机易阳，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位于列治文汽车城的雷克萨斯展厅。
5: 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让您全家惊叹。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1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购票吧。
6: 天然好药房及健康食品专门店，免费包装，方便药格，有中文标签，提供疫苗注射和药物咨询，有德国 Compounding Machine 制造优质处方药膏，代客申请药物津贴和高质量健康食品专柜等。药房更代理 SUUV 有机牛至油，是天然抗生素，有助抗真菌和病毒，欢迎查询。温哥华列治文5间分店为您服务，请到 mjspharmacy.com 查阅或致电604-323-1293。
7: 如果金钱不是考虑因素之一，您会想怎样改善生活？20多年来，无数加拿大人都信赖 Capital Direct 来帮他们拉近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您更快实现目标。如果您有8万、28万，甚至280万，您又会怎样运用呢？有时候理想与现实之间只差一步，立刻为您的目标投资。今天的致电604-430-1498。Capital Direct.ca。
3: 每3位加拿大人就有1位睡眠不足，来 The Break 用超低价格换取一夜好眠。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垫现享6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块起，购买第一个枕头加10块能再买一个。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55个月。第二天送货服务，你最快明晚就能安睡好眠。欢迎新林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省更多。
8: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位于列治文3号路，由 Sunny Sun 孙光芬特许会计师于2001年创办。BC Sun 有多位加拿大特许 CPA 会计师及专业助理，为个人及公司提供全方位税务规划与报税服务，收费合理，诚信专业，安心高效。报税请找 bcsun.ca。 BC 省太阳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报好税就好税。电话604-270-4610-270-4610。
7: 您对未来一定有自己的想法，无论是想改善居住空间住得更舒服，还是想为房屋增值， Capital Direct 都能更快帮你实现。我们拥有最专业经验丰富的团队，为您提供最

0: 合适的资金方案。如果您有8万、28万甚至280万，您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团队随时准备为您服务。今天的致电604-430-1498，让我们一起把您的想法变成现实吧。
1: 想买一部全新的 Lexus 吗？八月来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正式出手的好时机，指定租赁方案 UX300H 每两周只需249元加税，和 RX 与 NX 系列配合指定优惠，利率低至0.4%。此外，部分2025 TX 展示车更有高达18,880元的购车优惠，有条件限制，优惠活动到8月31号。
2: 我是 Open Road Lexus 的销售 Stacy 杨，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位于列治文汽车城的 Lexus 展厅。
3: 音乐国道。

中坐着的两辆相对的列车上，错过站台的刹那，我们再无交集。但不管怎样，在车水马龙的街道，我还是能一眼认出。

0: 舒缓咳嗽，互相润喉，仲有机会赢大奖去亚洲旅游。由即日起至10月4日，凡于加拿大各大超市、药房或网上平台购买原装进口嘅京都念慈庵产品，上载购物单据，即可参加由念慈庵联同今年庆祝80周年嘅利侨合办嘅健康之旅大奖赏。头奖系双人多伦多或温哥华来回亚洲机票，仲有多份丰富奖品等紧你。请即登入 wellnessjourney.nianqiam.com 参加或了解详情啦。
1: 夜那么深了，你是睡不着还是不想睡，或者你就只是想要听音乐呢？我是杰颖，希望今天晚上的音乐国道可以让你的不眠之夜有不同的体验。

国道。

地位，你可取了人头，又想毁我名节。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BC 保守党再有省议员退党。Queenie Commons 选区省议员 Benin Day 发出声明，宣布上述决定。他说对董力对党领冯杰尼的判断力、举措以及道德操守失去信心。他补充会以独立省议员的身份留在省议会。他成为在三日内第四位省议员退出 BC 保守党核心小组。另一位党员 Peter Melba 在月初率先退党。飞沙峡谷一段一号公路由于山火关系封闭几个星期后已经重新开放。运输厅话 ,Alexander 桥以南至 Alexander 隧道以北一段两公里路段重新开放。会采取单线双向轮流行车方式去管制。开放时段每日早上八点至下午六点期间会由一架引导车带领车辆通过上述路段，预料行车时间会延误大约30分钟。上述路段在7月7号起封闭，主要由于受到附近 Amesley Creek 以及 Burnswing Creek 的山火蔓延威胁。联邦微调反制关税的计划，蔡慧娴报道。
3: 联邦政府微调对美国关税采取反制措施计划，财政部话是在收到本国企业的意见之后而调整实施报复性关税产品清单。亚特华在今个星期二宣布会由9月8号开始将对美国钢铝产品所征收的关税由 25% 加到去 50%， 并且对另外数以百计美国的产品由伊利去到家庭电器去到乳制品等等，征收 15% 至 50% 的关税。

0: 关税。财政部在昨晚发出的声明中说，为免造成更广泛经济损害，将海鲜同鱼类产品剔除出名单。财政部未有公布更多资料。
1: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之前多次表示，加拿大一旦进一步采取报复性措施，特朗普政府不会袖手旁观。尼泊尔泥石流灾害，死亡人数上升。香港电台张子欣报道。尼泊尔寻日发生泥石流嘅一坑大量洪水夹杂泥石，直卷博特科西河同特里苏里河沿岸嘅村庄同埋城镇。 瞬间淹没多层建筑的低层，救援人员在黎明中搜寻幸存者。一名56岁的尼泊尔居民忆述事发时收到姐夫求救电话，话佢哋一家嘅房屋都被冲走，家中三个人获救，但佢嘅兄弟仍然下落不明。另外一名女子就话，望住家人喺佢眼前被洪水卷走，而佢同儿子就爬到屋顶先至得以幸存。 今次灾害发生嘅地区系朝圣者同徒步旅行者嘅热门目的地。尼泊尔总理沙亚表示，全国上下对灾难深感震惊同悲痛。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与尼泊尔外长希西尔等官员通电话，向尼方表达慰问，请尼方全力搜救受灾中国公民。中方愿积极配合尼方做好搜救工作。 使馆跨署失工作组第一时间前往灾区，已经协调尼泊尔军方出动直升机转移两名中方企业伤者。美国、欧盟同印度等国已经承诺提供援助或者运送救援物资。红十字会同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正在向灾区运送毛毡、急救包、担架等紧急救援物资。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洪灾造成中国同尼泊尔重大人员伤亡、失联表示悲痛，话联合国愿意为中国政府同尼泊尔政府嘅赈灾行动提供协助。中国水利部就表示，尼泊尔同中国嘅河流江汇处出现明显淹塞湖，估计水量达到200万立方米，处于慢溢状态。 未来3日预计仲会有300万立方米嘅水入湖，溃泄风险高，正密切监视淹塞湖嘅动态。央视新闻引述学者表示，受灾现场山坡陡峭，高低落差达到几千米，转化成泥石流之后速度非常快，加上沿途有好多房屋，非常容易遭受破坏，受到多方因素影响，导致突发性强，破坏性大。 初步估计受灾面积约15至20平方公里。学者又话，由于事发区域嘅地形同水文条件非常复杂，山体稳定性不明，因此救援面临好大难度。台湾气象部门发布海上台风警报，表示大气旋沙德尔会对台湾北部海面构成威胁，提醒船只戒备。 台湾气象部门估计，沙德尔靠近时会逐渐减弱，预料今明两日台湾中南部会有大雨。台湾附近各海面风浪逐渐增大，马祖兰聚及绿岛沿海可能会有3米以上大浪。沿海低洼地区需要提防暴雨导致嘅水浸。喺香港，劳工处进一步优化工作鼠疫警告系统。香港电台任浩峰报道。
2: 劳工处星期五开始进一步优化工作鼠疫警告系统，加入2个触发不同级别工作鼠疫警告嘅新条件。建造业总工会理事长周思杰欢迎新机制，话按处方解释系有助提高机制嘅敏感度，有机会出现红色甚至系黑色嘅鼠疫警告，但就关注地盘嘅实际保障工友措施系咪做足。
3: 对于我哋工人嚟讲咧，只能够讲系知道多咗，喂，究竟依家系唔系黄色，系红色咯，或者系黑色噶咯，系知道咗呢样嘢啫。所谓保障系咪多咗咧？我哋并不是咁样去睇嘅，因为咧，所谓保障多咗咧，你系真系要实际执行咗嗰个指引。 令到现场环境或者我哋工人本身面对嘅热压力去舒缓啊嘛，咁事实上依家嗰个指引咧，其实佢唔系一条法例嚟嘅，佢系靠佢嘅风险评估，令到咧去舒缓咗嗰个现场嘅环境。
2: 佢话风扇衣确实能够减轻工友嘅热压力，希望能够列作酷热天气下嘅必要个人防护装备。
0: 香港建造商会会长廖盛鹏认同。

0: 要保障工人健康和安全。根据建造业界指引，若果黑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工地要全面停工。他相信新机制不会太影响到工程进度。
1: 红色那个警告会四至七日呢，对我们建造业来讲呢，每日只是需要多45分钟的休息时间啫。咁应该对我哋嗰个工期呢就唔会有个好大嘅影响嘅。至于黑色啦，就如果一至两日呢，咁即係每年就有一至两日会全日停工啦，就会有个些少影响啦。但係对整体嚟讲都唔会有个好严厉嘅影响嘅。
0: 商会期望政府同业主能够喺建筑工期上给予弹性，灵活处理。
2: 新闻报道完毕。
3: 晨光天气，
4: 咁晚早晨，温哥华今日主要系密云，可能会有骤雨或者会有雷雨，最高嘅气温去到19度。今日嘅紫外光指数最高有4，落雨嘅机会有30%。嗱，晚间嘅间中咧系多云，可能会有骤雨。最低气温15度，落雨机会都是30%。日出时间会在一阵间的6:21，日落的时间会在今晚的8:06。听日 Happy Friday 星期五，主要都是密云可能会有骤雨或者会有雷雨，最高气温去到20度，落雨机会就有60%。展望周末星期六就会是有阳光，间中密云是间中有雨，最高气温去到19度，星期六的落雨机会有60%。去到新地星期日，主要就密云有雨，最高气温都是19度，落雨机会都有40%。现时外面是吹紧17公里东风，室外气温有16度，湿度是94%。至于加加利今日有阳光，间中密云，最高气温28度，晚间最低气温12度，落雨机会有30%。现时加加利室外气温是6°C，18度。
3: 好声好听，961。

0: 神光活现温哥华，何活权。
1: 咁啊，年早晨，8月27日星期四，欢迎你收听今早晨光回应温哥华。咁寻日好开心喺电台咧，就遇上两位嘅年青朋友啊，咁啊已经系识咗好耐噶啦。咁其实讲紧咧就系来自香港嘅一对兄妹艺人啦 ，Edward 咧徐伟栋啦，同埋 Erica 咧系徐永坤啦。咁啊两位咧，我都喺2011年嗰阵时候认识，因为Erica 徐永坤就系2011年我哋温哥华有小姐嘅冠军啦，之后同佢咧曾经喺电。或者呢个场合咧系合作过咧系司仪嘅，而另外Edward 咧回流咗翻香港之后咧，嗱呢一位年轻朋友咧，我都系2011年嗰阵时候咧，系为世界说明会米雪姐喺加拿大咧三个城市巡回咧系做司仪嘅时候咧，就认识到呢一位嘅年轻朋友啊。Edward 嘅，咁啊一路咧咁多年啊，虽然回流咗咧，系翻香港都成15年啦吓，咁啊，但系仍然咧不时咧都会 send message 俾我问候我啦。喺度咧就好多谢呢一位嘅后生仔吓，咁希望佢哋两位咧翻到香港之后咧，喺演艺界嗰方面咧系更上一层楼嘅。咁啊，迟啲佢哋都会咧系接受海 B B 嘅节目访问，大家不妨留意咯噃吓。

0: 王杰歌曲《谁明浪子心》，开始到今早晨光会影文歌话，我是何活勤，在这陪伴着你直到早上八点钟。
1: 一言激醒梦中人，
0: 每天多一些微笑，就算是强迫也好，微笑会影响心情，让你发出快乐的讯息。
1: 一言激醒梦中人，
0: 今晚早晨星期四的早上温哥华时间6:17。

近期好喜欢咧，系张天赋嘅新歌叫做《冬斜》，有一种咧系中式嘅小调味道喺度啊！将节目时间带到嚟星期四嘅早上6:22啊！相信大家最近都听到啦，我哋列志文嘅夜市 Which Night Market 啦，今年系最后一届啦，而且系接近尾声啦，下个月尾度就应该咧就会系闭幕噶啦。我都希望能够趁住啊嚟嘅周末好天气嘅话咧，都会咧系行翻一转同埋品尝下美食啊！咁而主办单位咧较早前咧就系宣布出售咧场外有好多巨型嘅系摆。设啦，好似咧恐龙嘅模型咧，喺上几个礼拜咧推出之后咧，听讲都好受欢迎噃。咁而另外一个咧，高达15尺嘅咸蛋超人咧，亦都会公开发售啊！唔知道你有冇兴趣咧买翻个咸蛋超人巨大15尺嘅公仔翻去屋企摆后院啊？

冯允谦歌曲《苏富比》。新闻之前为你送上有陈卓妍的歌曲《另一个诺贝尔》，而在新闻之后呢，我会同大家介绍三首我好喜欢的百老汇歌舞剧的歌曲，希望你继续留低贴稳住我哋吉林中文电台 FM 961，星期四的早上晨光活现温哥华。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现在由刘少坚报道新闻。BC 林木业委员会行政总监 Kim Hester 话，虽然一项可能解决长期存在软木纠纷的协议破裂，但是委员会仍然支持退出同美国的贸易谈判的决定。他说，虽然谈判破裂令林木业带来挑战，但是希望能够达成一项对全国民众都有利的协议。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在上星期谈判破裂之后说，特朗普政府曾经提出在协议中削减木材的关税。BC 省长敏大伟说，他听说在谈判结束之前，双方在软木问题上取得进展，不过他补充，鉴于特朗普政府签署协议的不可预测性，不应该天真地认为协议会带来任何的好处。联邦财长会同到访的印度财长会晤。蔡慧娴报道。
2: 财政及税务部长孙鹏飞定于今日在多伦多同印度财政及企业事务部长西塔拉曼举行闭门会谈，之后一起召开记者会。两国之前因为加拿大指控印度政府代理人涉及针对加拿大公民的暴力而关系紧张，过去一年就致力改善关系。财政部说，今日的会议将令两国部长可以加强两国在经济和金融方面的合作。
1: 尼泊尔泥石流灾害，央视新闻引述当地警方说，增至289人遇难。尼泊尔总理沙亚说，全国上下对灾难深感震惊及悲痛，多个国家组织承诺提供援助或运送救援物资。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和尼泊尔外长希西尔等官员通电话，向尼泊尔表达慰问。中国水利部说，尼泊尔和中国的河流交汇处出现明显的淹湿湖，泄溢风险高，正密切注视情势的发展。在香港新闻方面，将军澳海滨长廊对开海面，有人在山板上闻到昏迷，送院后证实死亡，可能之前受到雷击。香港电台卢子清报道。

0: 天文台在清晨5:05发出红色暴雨警告，维持近4小时，直至朝早9:20改发黄雨，并在10:15取消所有暴雨警告信号。所有上午校和全日制学校今日停课。将军澳海滨长廊对开海面，朝早大约9:00，有一名男子在舢板上晕倒昏迷，警方和救护员到场将他救起，送往将军澳医院抢救，其后证实死亡。男死者67岁，全身多处受伤，死因有待验尸后确定。据了解，死者遗体颈部、胸口、左背和右手臂有多处烧伤，初步怀疑死者在船上被雷电击中，并无可疑。天文台科学主任杨日朗说，受低压槽和活跃偏南气流影响，本港朝早多区录得超过50毫米雨量和持续闪电，提醒市民在雷暴期间远离水面。
1: 其实由昨晚到今朝，本地都是一直有录得云对地闪电的，例如今朝早5:00到6:00之间，本港录得的云对地都有500多下，随后那2小时6:00到8:00之间，其实一个钟头内都是有成400多下。想提醒市民呢，雷暴警告生效的时候，如果身处室外的话，就尽快去安全的地方躲避，离开水面，就不要站立在高地或者接近导电的物体，就以免发生危险。
0: 根据天文台的天气监测图像，在清晨5:00至上午10:00期间，本港录得超过1580下云对地闪电，将军澳位处的新界东部录得557下。受大雨影响，天文台今日2度发出山泥倾泻特别提示，话蒲台岛和西贡东部的雨量特别高，有机会引发山泥倾泻。暴雨期间，渠务处启动紧急事故控制中心，派出90队紧急应变队伍，巡查和清理全港大约240个容易水浸的地点，直至朝早9:00，并无确认水浸个案。
2: 新闻报道完毕。
3: 为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日常生活好多事物睇落去好似理所当然，但只要换个角度，往往都会发现隐藏喺背后嘅意思同乐趣。
4: 佢会用独特嘅视野陪你细味生活细节，分享最丰富嘅观点。
5: 大家好，我系周国峰。
3: 9月6日起，记得锁定 FM 961，逢星期日上午11:00，全新节目《周国峰嘅风言风语》，约定你。
6: 晨光天气，
7: 陈敏玲早上，星期四早上6:07啦。温哥华咧今日主要系密云啦，可能会有骤雨或者会有雷雨嘅，最高嘅气温去到19度。今日嘅紫外光指数最高有4，落雨嘅机会咧有30%。晚间嘅间中咧系多云啦，可能会有骤雨，最低气温有15度，落雨机会咧都系30%。要落嘅时间咧会喺今晚嘅8:06。好啦，听日星期五咧主要都系密云啦，可能有骤雨或者有雷雨。天气同今日大致上相同，最高气温都去到20度嘅。展望周末星期六同埋新地星期日咧，就有阳光间中雾云间中有雨。周末嘅平均最高气温都去到19度，星期六嘅落雨机会就有60%。现时出边吹紧19公里东风，室外气温有15度，湿度系100%。至于 Calgary 今日有阳光间中雾云，最高气温28度，晚间最低气温12度，今日嘅落雨机会有30%。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有17度。
8: 创业 up， 邀请城中创业家分享佢哋嘅创业故事。
9: 今个星期请到嘅嘉宾系送礼品牌老板 Kelly。
10: 其实嗰阵时由开始有创业嘅念头啦，到而家做到而家呢一步啦，有嘢推出啦，咁其实中间咧都好多嘅 self doubt 嘅，就系成日都会怀疑自己啊，究竟我嘅审美系咪真系符合到大众嘅要求咧？系咪我嘅定价会唔会太贵咧？或者有冇人中意我整嘅嘢咧？同埋创业开头嘅时候就会觉得吓、个个都创业喎、个个都系老板，咁我间网店咪好似多咗好多竞争咯，成个过程。其实都是很多问题给自己。
8: 创业 FM 961，星期四下午2:00，在尽情发一下节目时段内播出。

西江，西贡小姐嘅插曲之一啦。Miss Saigon 咧喺1989年嘅9月咧，首次就喺伦敦嘅 West End 嗰度演出啦。然之后1991年嘅4月咧，就一路去到2001年嘅1月期间咧，喺 Broadway 演出啦，纽约咧，总共演出咗咧系4092场嘅。咁啊，背景咧就系讲1970年代嘅西贡啦。啊，越战嘅期间咧，啱啱美国咧就谂住退出呢个越南嘅前一段嘅时间嘅故事嚟嘅，咁啊讲咧美国嘅军人咧同越南嘅少女嘅爱情故事啦，一路咧都认为呢一套嘅音乐剧咧就系 Madam Butterfly 蝴蝶夫人嘅越南版本嘅，记得当年1991年咧，我都曾经啱啱去到咧系纽约啊，哇嗰时咧根本啲门票咧早已经售罄啊，我又亦都好想睇咧，就唯有咧就系喺当日演出嘅时候咧，提早几个钟头喺门口咧系排。排队嚟到，希望有 last minute 嘅 ticket，都终于俾我咧系真系买到，不过系要期位，但系都睇得非常之咧系投入，同埋感觉到精彩嘅。为你带嚟有呢一套音乐剧《Miss Saigon》里边嘅《Last Night of the World》。

来自 Miss Saigon 西贡小姐这个音乐剧的其中一首插曲 Last Night of the World， 接着这一套音乐剧呢就是叫做 Starlight Express。 1984年这套音乐剧呢由 Andrew Lloyd Webber 的作品来的，而这套音乐剧很特别的就是故事讲呢是一架是年轻但已经过时的蒸汽的火车，为了博得一等车厢观光车叫珍珠的青睐，就参加和现代柴油和电力机车的比赛。这一班演员就扮成是这个火车系列，而且每个人的服装都是很鲜艳的，还有他们都在台上面全个音乐剧都是踩着Roller Skate 呢一個咧係説劇嚟到咧係演出啊，難度係非常之高嘅。喺呢個音樂劇裏邊，一首我好喜愛嘅歌曲，由 Michael Crawford 咧係演繹嘅《Only You》。

今晚凌早上你收听紧加拿大中文电台星期四的早上晨光会议温哥华。温哥华呢今日呢主要就是密云可能会有骤雨或者会有雷雨。最高气温到19度。今日的落雨机会呢全日有 30%。晚间间中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15度。落雨机会呢都是三成。现时出面吹紧19公里东风。室外气温呢是有15度。湿度是 100%。至于 Calgary 今日有阳光间中午云，最高气温去到28度，晚间最低气温12度，今日的落雨机会都有三成。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是6度摄氏17度。前后听过两首的歌曲来自百老汇音乐剧 Miss Saigon 和 Starlight Express 的。在娱乐节日先之前呢为你送上这一套我很欣赏的百老汇音乐剧啦，是叫做 Rent,叫做吉屋出租啊 ,1996 年的。当时在纽约呢是首演的。咁啊呢一套音乐剧呢推出呢就非常受欢迎啦，话场场呢是爆满。咁啱嗰一年嘅暑假呢我就諗住去纽约啦。好彩呢就有朋友预先买咗飞可以呢睇到呢一套 Rent。吉屋出租，咁啊，亦都呢一套音乐剧咧，亦都系首先出先咧，系将同性恋啦、双性恋啦，同埋跨性别等等呢个议题咧，系搬上咧系舞台噶。不如最可惜嘅咧，就系呢一套音乐剧嘅作曲填词人咧，呢位好年轻嘅音乐家系叫做 Jonathan Larson 啦。佢为咗追寻梦想啦，一路咧就喺餐厅里边咧系做企台，然之后咧追寻佢嘅梦，创作咗咧呢一套嘅音乐剧。好可惜喺呢个音乐剧咧上演之前咧，系因病咧就系去世嘅，终年只系35岁啫。为大家带嚟呢一套音乐剧《Rent》嘅主题曲《Seasons of Love》。

0: 乐即日鲜。
1: 曾经蒙面参加中年好声音四的企鹅人周志康，狮子王罗天宇，猫女郎刘佩月，白羊君姚冰，白眉鹰王莫家甲，同埋咧树熊公子王建东咧，将会9月30号在香港麦花臣场馆举行爱爆动物音乐 show， 门票听日公开发售。周志康坦言就话，经历了近一年的比赛之后，终于能够向粉丝交代开 show 日期。他就话咧，睇到今次动物歌手的阵容咧，令他回想起当初参赛的第一日，大家战战兢兢，非常用心练歌。今次能够同其余5位的朋友共同为属于大家音乐会咧嚟到努力噶。话系有一种咧系意义啊，希望多唱好歌回馈咧系歌迷。而罗天宇咧就表示啊，比赛期间咧极少以组合嘅形式合唱，因此非常期待同台大合唱嘅机会。佢直言就话，若非公司咧给予参赛嘅机会咧，自己亦都无缘咧系参与呢次音乐会。加上若果咧系非公司给予机会啦吓，都好难咧系成就到呢个音乐会嘅。咁啊，加上咧自己喺24强止步啦，咁啊，所以咧特别系珍惜呢一次嘅机会。而刘佩月阿 Moon 咧就感谢外界一直以来的支持，好感恩大家由他参演的剧集角色认识他，到今次能够在中四的舞台发现他不同的一面。虽然比赛已经结束，但是他热爱音乐，所以一直都努力练歌、练琴和学习创作。姚冰就很高兴，就表示举行音乐会是对他参赛的一大肯定，非常期待和观众见面。而莫家鉴咧就坦言话，入行以来一直都渴望获得更多唱歌嘅机会，虽然喺比赛之中被淘汰，但从未放下咧系歌手嘅梦想，会继续咧坚持落去。而王建东就希望透过呢一次音乐会，让观众认识不一样嘅自己。六个人都表示咧，无论比赛输赢咧，追梦嘅步伐咧都唔会停止。虽然距离音乐会咧系仅余个多月啦，而且同时要兼顾其他嘅工作，但系宁愿咧牺牲睡眠时间，亦都要将今次嘅演出咧系做到最好。

0: 马国明、郭柏贤将会分别以司仪和表演嘉宾的身份亮相，来这个星期日香港举行的2026年香港小姐竞选决赛。马国明今天出席剧集《夫妻的博弈》的宣传活动的时候，就坦言话紧张到是脚震。其实他训练班毕业后第一年，公司曾经找过他试镜做主持，但之后26年都未再找过他了。大家都知道原因是何在啦。突然要担任港姐司仪，他真的很担心，加上缺乏时间排练就很大镬了。被问及到最担忧的事情的时候，马国明直言就说最怕是出丑，他未见过一班的候选佳丽，咁亦都咧系未认得咧佢哋啦。港姐问答环节之中咧，佢需要咧系即时协助佢哋，总唔能够好似朋友咁咧讽刺同咧系算计佢哋嘅，好难咧拿捏同埋制造气氛。好在有陆浩明啊、郑显峰等咧做嘅主持在场啦，佢同阿萧正楠、曹永廉咧会尽量咧企埋一齐，系企埋一边啦，咁啊避免咧乱讲说话，非常害怕咧系俾人闹嘅。佢更加透露，太太汤洛文咧得知佢担任港姐司仪嘅时候都非常惊讶，佢真系咧好担心，佢确实咧自己系零信心，希望到时咧能够大步揽过。好啦，娱乐之日先就讲到呢一度啦，接住落嚟有新闻报道。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七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再由黎兆坚报道新闻。BC 保守党再有省议员退党。Queenie Comer 选区省议员 Benin Day 发出声明宣布上述决定。他说对党领冯杰尼的判断力、举措以及道德操守失去信心。他补充会以独立省议员身份留在省议会。他成为在三日内第四位省议员退出 BC 保守党核心小组。另一位党员 Peter Melba 在月初率先退党。联邦微调反制关税计划，加美贸易部长就欢迎美国撤回标签问题的立场。蔡慧娴报道。
3: 加拿大美国贸易部长勒布朗在今朝七点过后于社交媒体贴文，表示加拿大欢迎美国现时撤回在可发现性及标签问题上的立场。美国证实日后采取同贸易有关的举措，不会涉及推广法语或者是加拿大文化的措施。勒布朗说加拿大期待美国就着美国其他的立场作出进一步建设性的澄清，为到将达成一项尊重加拿大主权的互利贸易协议创造可能性。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昨日向 CBC News 表示，在进行贸易谈判期间有讨论过法语内容的可发现性，但他说这个不是能否达成协议的决定性因素。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前日较早之前于社交媒体形容，指他干预加拿大人讲法语是一件愚蠢的事。在另一方面，本国微调对美国关税采取反制措施的计划。亚太华在今个星期二宣布，由9月8号开始将对美国钢铝产品所征收的关税由 25% 加到 50%， 并且对另外数以百计美国的产品征收介乎 15% 至 50% 的关税。财政部昨晚发表声明，说是在收到本国企业的意见之后而调整实施报复性关税产品清单，为免造成更广泛经济损害，将海鲜和鱼类产品剔除出名单。不过声明未有公布其他调整的资料。
2: 尼泊尔泥石流灾害死亡人数上升，张子欣报道。
4: 尼泊尔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及失联。中国救援队下午接近两点半抵达吉隆县吉隆镇，将前往受灾较严重的吉隆口岸开展救援。央视新闻报道，直至早上八点成功救出两名村民，

0: 派查发现三人遇难,558人失联，包括260名外籍人员。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尼泊尔一则受灾地区有近100名中国公民失联，具体情况仍在核实，中方正与尼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两名身处尼泊尔的中方企业伤者已经被转移离开山洪灾区。
1: 在香港新闻方面，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公布旗下8间中医诊所成立专科专病工作室。香港电台崔慧欣报道。
2: 为推动中医药专科专病发展，浸会大学中药学院公布在旗下8间中医诊所成立专科专病工作室，涵盖脑神经退化病、妇科病、肿瘤病、心血管病和中风等共18种专科和专病。浸大指出，工作室的中医师会按中医辨证论治模式，为求诊者作整体评估，再结合不同专科专病的临床知识经验，采取以实证为本的个人化治疗方案。浸大中医药学院临床部常务副主任杨君君说，其中慢病管理工作室包括会由饮食、起居等方面设计治疗方案，教病人管理慢病。
3: 慢病的意思好似有啲人初高血压嘅时候会好紧张，一日度血压好多次啊！我见过一个夸张嘅系15分钟度一次，但呢啲咧，当佢食咗药之后，血压稳定落嚟啦，佢就开始啊冇嘢啦，乜嘢事都冇啦。咁呢个放松嘅状态好唔好咧？好嘅，咁但系又有唔好嘅地方存在，就系可能会忽视生活之中一啲因素会导致嗰个血压突然之间飙升嘅。咁呢个都系我哋需要教识或者嗰个治疗方案里边会令到嗰个患者知道啊，我点样去避免呢啲波动。
2: 浸大指出，工作室系由资深教授带领嘅临床同教研团队组成，以医教研互相结合模式，推动临床诊治经验交流，培训专科专病的中医药人才，进一步提升诊疗质素和服务水平。学院亦都将逐步扩大工作室规模，推动更多病种纳入专科系统，回应需求。
1: 新闻报道完毕。
4: 香港股市行情，
1: 8月27日，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15,865，跌87.23。以下部分股票收市价：汇丰控股161.8升1毫，新世界发展7.01跌7仙，中电78.85升1毫，新鸿基地产123.5跌过1，恒地29.2跌4.2毫，电能12.25跌3.5毫，中移动79.45跌6.5毫，电信盈科5.36.5升3.5仙，长和70.25跌3毫。
5: 由下星期一开始 ，FM 961广播界黄金阵容带你进入佢哋嘅专属空间。
6: 星期一至五早上11点至中午12点，卢月薇 Brenda 点唱机，
7: 我会继续为你精心挑选啱你口味嘅靓歌。
8: 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至下午1点，潘芳芳。东方西方潘芳芳，
9: 我会在最新的时段和大家一起见面，一起欣赏一下好听的歌，还会请来加港两地的嘉宾交流一下倾下偈添。
6: 星期日早上8点至9点，欧瑞强 Albert O 欧瑞强，
10: 每一个星期我们都会聚一次，所有的靓歌都会在这里出现。
11: 星期日早上11点至中午12点，周国峰风言风语，
12: 除了会播放经典和当代金曲，还会同你细味生活，分享我的风言风语。
13: 精彩节目尽在好声好听961。
14: 晨光天气。
1: Good morning， 今天是星期四早上7:07，温哥华今天主要是密云，可能会有骤雨，或者会有雷雨，最高的气温去到19度，今天的紫外光指数最高有4，落雨的机会有30%，日落时间晚上8:06，晚间间中多云，可能有骤雨，落雨机会都是30%，最低气温有15度。明日星期五天气同今日大致上相同，主要就密云可能会有骤雨或者会有雷雨，最高气温去到20度，落雨机会有60%。展望周末星期六有阳光间中，密云间中有雨，最高气温去到19度，落雨机会有60%。星期日就密云是会有雨，一边吹紧19公里东风。

0: 室外气温有15度，湿度系100%。
1: FM 961天地线交通。
2: 早晨，在亚博斯福那头的 Highway 1西行方向近住 Bradner 路咧，发生了交通意外嘅。其余一啲嘅路况 ，Alex Fraser 桥北行方向由72 Avenue 咧行车缓慢嘅。Queensboro 桥91号 A 公路由 House 车多，继续睇睇 Sawasum 桥 King George Boulevard， 而家由128街咧系车多繁忙嘅。咁至于 Match 隧道南行方向，因为单线行车嘅原因咧，就塞过咗 Eastern Highway。下一节嘅交通消息会喺7:30过后再出现。
3: 好声

0: 잔과 인원과와 허우붓근.
1: Good morning， 早晨，8月27号星期四，欢迎你收听第二个钟头嘅晨光活现温哥华。喺今早呢个钟头节目时间里边咧，就为你拣嚟咧一啲嘅旧歌啦，亦都有咧系新歌介绍啊。寻日咧同大家喺娱乐即系先咧讲紧咧就有啊呢一个系新歌嘅推出啦，有好多近期都好多朋友咧都会咧系拣选呢个时候推出咧系新歌，通常都系拣暑假尾啊或者咧系暑假头嘅，咁包括咗咧胡定欣咧就啱啱寻日推出咗一首新歌，一阵咧转头都翻嚟同你咧系介绍噶。不过首先呢个钟头第一首为大家带嚟嘅作品咧系来自阿姐嘅听众阿关先生 Anthony 咧，好希望能够听到阿姐嘅呢一首歌曲《迷人 Pink Lady》。

0: 每日要充足睡眠，建议咧系睡足七小时啊，能够有效维持大脑情绪调节嘅能力噶。
1: 一言惊醒梦中人。
0: 佢就係尋日喺娛樂之日先嘅環節裏面提及到咧，兩屆時候胡定欣咧就係推出佢嘅新歌啦。其實咧，佢由細到大咧都喜歡咧係唱歌。其實曾經參加過1999年嘅無線全球華人新手歌唱大賽咧，係躋身最後四強添。咁啊，雖然咧佢最終都喺2002年以演員嘅身份出道啦，仲兩度咧登上時候嘅寶座啦，但係始終都係深係音樂嘅。近呢幾年咧都喺中國內地咧係有開演唱會啦。咁而最近咧，就是推出了他自己的单曲啦，因为之前呢都曾经是唱过电视剧的插曲啊或者主题曲啊等等啦，但是真正属于自己个人的单曲呢就是第一次啦，刚刚在昨日 YouTube 频道那里呢亦都是公布了，这个时候跟你分享他这一首的新歌，名字叫做未知也好。

定欣新歌，名字叫做《未知也好》，将节目时间带到嚟星期四嘅早上咧，差不多七点咧系搭四咯吧。咁啊，最近咧，我哋加拿大嘅皇家铸币厂咧，亦都推出咗一款咧2蚊流动嘅纪念硬币啊。咁啊，嚟紧咧，如果大家找钱嘅时候咧，不妨留意一下手上边嗰2蚊嘅硬币啦。呢一个纪念嘅硬币咧，全国咧系铸造300万枚，目前咧已经流通市面噶啦。加拿大人咧陆续咧会有机会喺日常喺找钱之中去见得到，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嘅新硬币咧，系纪念加拿大皇家退伍军人协会 The Royal Canadian Legion 嘅成立100周年嘅，亦都咧表扬呢个每一个世纪以来咧支援退伍军人咧、现役军人、皇家骑警成员同埋佢哋屋企人，同埋咧系推动咧系悼念牺牲者同服务社区嘅工作嘅纪念硬币，由我哋加拿大嘅艺术家咧系Paschenko 咧系设计。背面咧有皇家退伍军人协会嘅会徽，亦都配上咧呢个会嘅拉丁文嘅格言啊，意思系我们将铭记他们。图案前方咧可以见到咧一名咧皇家退伍军人协会嘅成员嘅剪影啦，单膝喺跪下，将一朵咧象征咧系悼念嘅系卢美人花，呢个虞美人花啦 ，common poppy 咧系送俾一对嘅母子。硬币外围咧就刻有1926至2026啊，咁啊标志呢个协会成立100周年啊，并且有咧系取材自协会啊虞美人花嘅标志嘅图案噶。而硬币嘅另外一面咧就铸有国王查理斯3世嘅肖像啦，由加拿大艺术家 Stephen 咧系设计。皇家铸币厂咧就话纪念硬币嘅限量铸造300万枚，包括咗系有200万枚嘅彩色版同埋100万枚嘅非彩色版。8月20日已经系正式开始咧流通，除咗喺市面流通咧，皇家铸币厂亦都会系发售系收藏版本啊吓，2枚一套，同时包括咗彩色同非彩色嘅版本硬币嘅收藏卡，售价系14.95元。

听过黄渤嘅新歌《来日方长》，将节目上带到嚟嘅星期四嘅早上咧，系7:05啦。喺7:30嘅新闻之前咧，为你送上有单依纯嘅歌曲《Forever Young》。

0: 星期四早上7:30。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再由黎兆坚报道新闻。一名男子曾经对青少年及青春期前女童实施长达几十年的性暴力罪行，虽然被认定为高风险再犯者，他仍然在 BC 高等院校工作多年。现年61岁的 John Watersam 犯罪纪录最早可以追溯至1982年。2002年他在威科承认出于性目的触摸一名10岁女童，他当时仍在假释期，假释条件包括不可以同任何18岁以下人士接触。法官认定他是长期罪犯，意味即使刑满仍然需要接受10年的强制监管。他亦曾经由于强奸及持械性侵未成年人被定罪，在其中一宗案件犯案的时候用刀指住受害少女的喉咙。他在2020年2月受聘在温哥华社区学院为学生和教职员服务。温哥华社区学院宣布聘请他出任住校长者，他担任职位多年，直至同事说校方突然无故将他解雇，他的经历先至曝光。他接受访问时说他的罪行已经成为过去，他最近一次接受加拿大假释委员会的听证会是在2015年的8月。北韩批评美国频繁采取损害北韩安全环境、破坏地区稳定的敌对行为，北韩会作出强力反的回应。朝中社引述外务省发言人说，美国近期向南韩出售1亿2500万美元先进战术导弹，美国国务院早前仲计划投入几百万美元资助打着人权旗号的阴谋活动，搜集和记录所谓北韩人权状况的相关材料。发言人说，外部势力对北韩国家安全和政治稳定的恶意图谋和威胁时刻存在，会对美方在不同领域的敌对行为作出强力的回应。阿尔及利亚多地发生山火，死亡人数增至12人。阿尔及利亚内政部长塞乌德根据总统特本的指示，和卫生部长一起前去贝贾亚省指导灭火行动，了解伤者救治情况。阿尔及利亚民防部门星期三录得全国合共发生154宗山火，单贝贾亚省就有36宗，当中一半受到控制。报道说，近年来阿尔及利亚有几十人因山火丧生，几千公顷的林地或者农田被毁，大批

0: 房屋受到破坏。新闻报道完毕。
1: 你已经揸咗呢一架 Corolla 好耐，耐到谂唔起上次播呢首歌系几时？因为而家你只可以播呢啲音乐。丰田 Corolla 可靠耐用，同你最啱 key。时刻丰田租任2026 Corolla LE， 每周$77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3488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晨光天气。
3: 今晚凌晨今天星期四早上来到7:34，温哥华今日主要是密云，可能会有骤雨或者会有雷雨，最高气温去到19度，今日的紫外光指数最高有4，落雨的机会全日有30%，晚间的间中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有15度，日落的时间会在晚上的8:06，听日 Happy Friday 星期五，密云可能会有骤雨或雷雨，天气同今日大致上相同，最高气温去到20度，落雨机会就有60%。周末嘅来临咧，星期六有阳光间中无云间中有雨，最高气温19度。新地星期日咧，主要就密云咧系有雨噶。咁现时出边系吹紧19公里东风，室外气温有15度，湿度系100%。
4: FM 961天地线交通。
5: 打算前往屋桥的朋友需要留意啦，在李志文99号公路北行方向过了 East-West Connector 之后发生了中交通意外的。一些其余一些的路况，咩事隧道南行方向继续塞过了 Steveston Highway， 而 Alex Tracy 桥北行就由72 Avenue 仍然是缓慢一点的。Queensboro 桥91号 A 公路就差不多塞在 Boundary Road 的。下一节的交通消息会在8:00再出现。
6: 加拿大致歉中文歌曲排行榜，
7: 你一个月的时间你做到什么成绩出来呢？致歉榜34期的三甲就是用一个月时间上到三甲位置。
8: 宁似陨石后在天地怀内，两夜笑不再。
7: 那些限量版珍藏品呢，咪可以再版又再版嘅。呢一首歌呢都似系嘅，严格嚟讲第三个版本㗎啦。今次有郑秀文演绎，亦都有黄伟文呢为佢加返上一个版本，冇咗一啲嘅广东话歌词，嚟自佢嘅《陨石与地球》。同 Sammy 作品一样都是上榜一个月，而今个礼拜打入去亚军位置的作品呢，上期第五位，来自云浩影，连到 Sweet Sweet 甜蜜作品《我想和你虚度光阴》。刚才提过三甲作品用一个月时间到达目的地，冠军都不例外，但这个是两个礼拜前一次了。前个礼拜上到去季军位置，然后坐稳了这个位置一个礼拜之后呢，今期再下一城成为冠军的得主，有亲自作曲的周吉培，单眼皮爱大眼睛。
9: 逢星期六下午1:00-3:00，李嘉谦，加拿大致歉中文歌曲排行榜。
10: 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全家惊叹。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1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咁欢迎早晨，星期四嘅早上嚟到7:37啦，我哋温哥华嘅国际电影节 VIFF 啦，好快脆又开锣啦！今年嘅秋季咧就迎嚟第45届，将喺10月1日到11日嘅期间喺温哥华呢一个北美重要嘅影视制作中心之一嘅地方咧，系为大家咧系呈现剧情片啦、纪录片啦、短片啦、现场电影嘅演出啦，同埋艺术家嘅培育项目噶。今年嘅温哥华国际电影节咧，就将会咧系放映来自76个国家嘅162部嘅长片，包括咗12部世界首映啦、6部国际首映、15部北美首映，同埋49部加拿大首映，仲有91部短片，同埋2部嘅剧集添噃。

Moving Image 嘅投入運作啦，加上歷來規模最大嘅現場電影演出啦，同埋一系列嘅優秀當代嘅電影咧，今年嘅 VIFF 溫哥華國際咧係電影節咧，正係逐步咧係發展咧係成為一個集創意、人才培育同埋創新嘅電影生態系列啦。

星期四早上听郭富城的第四晚心情。将节目上带到来呢是星期四的早上7点43分啦。昨天节目里面呢介绍这么好节目啦，在这个 Coquitlam 的 Town Centre Park 呢，周末在这个星期五和星期六一年两日啦。听日后日呢有这个 Kimchi and K-Food Festival 啦，是这个韩国的美食节啦。咁而另外也提及个喺呢个周末星期六同埋新嚟星期日咧，分别喺高桂林港嘅，即系 Port Coquitlam 啦，同埋 Burnaby 都有咧系无车日呢一个 Car Free Day 啦。咁而喺数理嘅方面咧，呢、这个星期六咧，亦都同一个咧系韩国有关嘅活动嘅话，就系、是、K-pop and Food Festival 啦，韩国流行音乐与美食节，将喺呢个星期六。8月的29号中午12点钟去到晚上8点钟呢，在素里的 Civic Plaza 那里举行免费入场的。到时呢有 K-pop DJ 现场表演。

演啦、舞蹈嘅演出啦，有10架嘅餐车咧，系供应韩国同埋亚洲嘅街头美食啦，仲有韩国嘅文化游戏啦，同埋一个拥有30多家我哋本地商户嘅市集啊，售卖韩国嘅化妆品啊、艺术品啊、K-pop 周边嘅产品同埋手工艺品添噶。咁另外咧，仲有咧，好似Squid Game 啊呢一个电视剧里边咧。國際知名嘅遊戲打地鼠俾大家一齊嚟玩添嘅噃嚇，咁啊呢一個活動免費入場，將會係喺呢個星期六咧，就喺素里嘅 Civic Plaza 嗰度舉行。

0: Coco 李文哥哥好心情，嚟紧呢几日咧，温哥华天气会有啲嘅转变啦。今日都阴阴天啊，呢几日都会咧有微雨，不过相信都唔会打扰大家咧嘅心情啊。嚟紧周末都周围去玩下嘅。咁啊，呢个星期六咧，市中心 downtown 有温市中心嘅迪士高派对啊 ，public disco downtown party， 将会呢个星期六咧由晏昼两点钟一路去到晚间十点钟，喺佐治亚街嘅温哥华艺术馆前边嘅北面广场咧举行嘅。咁啊，亮点咧就系呢个 DJ 咧会用全黑胶唱片嚟到咧，系打碟咧，系表演。另外仲有唱片嘅市集啦，可能应该买到一啲嘅旧嘅黑胶唱片啦。当然，另外仲有美食摊位同埋家庭嘅活动咧，系免费入场。新地呢个对唔住呢个 Saturday 啊，星期六8月29号咧，市中心单单举行呢一个温市中心迪士高派对。
1: 上次周末自驾游，你已经享受过唔需要中途走去排队入油嘅快感。而今日翻嚟日常生活，换成纯电动模式，一样游刃有余。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效能，时刻丰田。合资格嘅客户可获高达5000蚊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扣，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FM 961天地线交通。
2: 在列治文99号公路北行方向过了 East-West Connector 之后呢，是有宗交通意外的。所以如果你向着屋桥推进的话呢，是现场有延误出现的。另外一宗的交通意外出现在91号 A 公路未到 House 街之前。Queensboro 桥车龙龙尾呢继续是徘徊去到 Boundary Road 的。看埋 Highway 1, 西行方当你过了 Portman 桥之后 Burnaby Lake 一带呢是行车缓慢的。其实如果你向着 Secondary 桥推进的话咧，嗰头就塞在东一街嘅。转头会同你了解埋油价，交翻时间俾直播室先。
1: 娱乐即日先。
0: hello， 为大家送上今早咧系最后一节嘅娱乐即日先。大祖儿今日佩戴价值咧几百万元嘅名表咧，出席第45届。香港鐘錶展的發布會，他就說性格衷心大意，雖然有收藏手錶的喜好，但平日都擔心遺失，而少戴是手錶外出的。他就透露收藏品之中包括一個是跟他出生年份是相同的手錶，另外一隻就是木村拓哉都曾經佩戴過的同款手錶。有傳這一款的手錶是炒價已經升到去過30万，大祖兒就表示未有留意升值的潛力，亦都強調買錶非是炒賣，暫時是無意在國外的。讲入到近日忙于拍摄新剧《驱魔速递》，大祖儿就话通宵拍摄之后只是小睡了2个小时就赶嚟出席活动啦。佢虽然话怀疑自己患有过度活跃症，好在庆幸亦都未因为日夜颠倒而出现残样，反而意外是减磅。佢话身形是瘦了，但未够是有线条，如果操出是线条美，会考虑日日都着比肩年同大家见面。不过佢随后亦都补充话，这个是开玩笑啫。大祖儿又爆料话，同剧的演员周家乐有特异功能，开工的时候能够随时入睡是补眠。而他说同陈晓华、周家乐和吴伟豪亦都互有偷拍对方的黑图，等到这个剧集推出的时候会在宣传活动上公开这些黑图以带动收视。而适逢农历七月，他透露拍摄现场曾经出现过奇怪的杂音和显示器故障等这些情况，但因为有大批的男同事同行，阳气旺盛，所以未感觉到是害怕。无线处境剧《爱回家之三代同堂》今晚开始一连两集，以回过去的为主题，讲述当年曾经胜出业余歌唱比赛的由车婉婉饰演的嘉宾，因为受到昔日手下败将启发。

决心参加电视台歌唱比赛，当年好声音咁啊，直至一圆咧系呢一个歌手梦噶，并且顺理成章咧就暂时唔翻去加拿大。原来啊，嘉宾之所以咧突然之间翻香港咧，全因为加拿大咧遭到丈夫、儿子同埋个孙冷待啊。为咗争取入围咧，佢使出咧四大奇招，包括咗咧同升 key 爵咧系斗高音啦，饮咸竹风啦，接受咧亡命嘅针灸啦，同埋咧狂做咧系波比跳咧以改善声音，一心咧想尽快咧赶走嘉宾嘅若曦饰演嘅万里啦。原本咧极力反对佢咧参赛。最终因为来自加拿大几条的语音讯息，使到两人的关系出现重大的转变。陈志云昨晚就出席商台67周年台庆晚宴，刚刚由英国旅游回香港的陈志云透露，因为时尚打扮获得多位外籍人士赞赏，在餐厅用膳的时候有人上前赞美他的衣着，最初以为对方有意搭讪。陈志云就透露每年的装置费这个自装费大约用是6至到是7位数啦，他就认为人生是短暂，若果有能力是理应满足下自己，既然喜爱时装就应该尽情是穿着啦，不知道自己几时拜拜嘛。对于获得网民封为港版 Elton John， 更加有网民将他佩戴的耳环的造型 key 到去魏俊生的身上。陈志云就回应说，获得别人是封号是一种的赞美，如果他能够拥有 Elton John 一半的才华，已经感觉到很开心。魏俊生是公认的男神，他穿什么东西呢都是必定是比自己好看啦，将自己的衣服套在他的身上是抬举了自己。陈志云就透露现正跟随老师学唱歌，计划推出唱片晋身歌手的行列，期望将来能够登上叱咤舞台表演，不知道明年能不能够成事。目前正是跟老师摸索适合自己的曲风。曾美亦都期待陈志云的突破，他说中年好声音停办一年或者是等埋你，让他有时间练歌准备。不过曾美亦都不建议陈志云参加唱展，因为未曾听闻他的歌声，担心会出现走音的情况。如果他推出歌曲命名为我戴金耳环，他至少会在节目里面为他播放多两次。日本著名艺术家草间弥生咧，8月14号喺东京都内医院离世，享年97岁。而佢嘅美术馆咧，今日咧透过咧官方社交网络平台公布呢一项嘅消息，引发起艺术界同埋咧系粉丝深切嘅哀悼嘅。王菀之得知到消息之后，在社交平台发表悼念文章，回顾草间弥生对艺术界的深远影响。他说，感谢你的艺术、你的生命、你的委身，打开了无数的思想，释放了一个又一个的灵魂，让心灵从无限里面找到希望和安慰。你创作的点点光呢，不只是被珍藏在这个镜盒里面，更加注进了是细胞，有气息的一切都被滋养了。咁啊，为爱你的所有人咧系祷告，好好安息。咁啊，表达咧系对呢一位艺术大师嘅崇高嘅敬意嘅。邓州如卓飞由昔日嘅小公主咧系蜕变成为咧系小淑女啦，将会喺后晚在麥花臣場館舉行首個的個人演唱會。即將踏入20歲的她，不單止舞台和音樂創作上勇於挑戰，坦言說期待愛情的到來。入行5年，余卓飛直言說大部分的樂迷一直見證她成長，今次開 show 就好像一個起點，想繼續用音樂陪伴大家高飛，展開下一個的旅程。余卓飞在美国著名学府纽约大学修读为期四年的 Music Business 课程，他自然说长远目标是希望退居幕后，成为经理人，签约并且是栽培是艺人这样说的。他短期的目标是推出一张有份参与的创作具故事性的音乐专辑，都期待他的专辑很快就和大家见面的。
好啦，娱乐即日先咧就讲到呢一度啦，今早节目时间亦都差不多，多谢大家今早嘅收听。

0: Hi, Hope we can have a wonderful day.
1: 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2: 今日通胜，
3: 各位朋友，
4: 今日新历嘅8月27星期四，农历咧7月15癸酉日，今日一个吉日，同时咧系持斋修善日。吉神方面咧有天德四相吉其随神，系适宜咧祭祀订婚、动土安葬。今日系冲兔嘅，忌持重财种。风神方面咧有大时大拜，吉时咧由而家开始到上昼11点，再由下午3点到5点。
5: 今日通胜系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6: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八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专辑。
2: 再由黎兆坚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 ：BC 保守党再有省议员退党，尼泊尔泥石流灾害死亡人数上升。香港新闻方面，劳工处进一步优化工作鼠疫警告系统。在本地新闻方面 ，BC 保守党再有省议员退党 ，Queenie Commons 选区省议员 Benedict 发出声明宣布上述决定。他说对党领冯杰尼的判断力、举措以及道德操守失去信心。他补充会以独立省议员身份留在省议会。他成为在三日内第四位省议员退出 BC 保守党核心小组。另一位党员 Peter Melba 在月初率先退党。飞沙峡谷一段一号公路由于山火关系封闭几星期后已经重新开放。运输厅话 Alexander 桥以南至 Alexander 隧道以北一段两公里长路段重新开放，会采取单线双向轮流行车管制措施。开放时段每日早上八点至下午六点，期间会由一架引渡车带领车辆通过上述路段，预料行车时间会延误大约30分钟。上述路段在7月7日起封闭，主要由于受到附近 Elson Creek 以及 Burnswick Creek 山火的蔓延威胁。一名男子曾经在持续超过20年涉及针对青少年及青春期前女童性暴力罪行，以及被认定为高风险的再犯者，不过他仍然在 BC 高等院校工作多年。现年61岁的 John Watersam 犯罪纪录最早可以追溯至1982年。2002年他在威科承认出于性目的触摸一名10岁女童，他当时仍然在假释期，假释条件包括不可以与任何18岁以下人士接触。他亦曾经由于强奸以及持械性侵未成年人被定罪，在其中一宗案件他在犯案的时候用刀指住受害少女的喉咙。法官在2002年认定他是长期罪犯，意味刑满释放之后仍然要接受10年的强制监管。他在2020年2月获温哥华社区学院聘请为驻校长者，为学生及教职员提供服务。他担任上述职位多年之后突然被解雇。他接受访问时说他的罪行已经成为过去。他最近一次接受加拿大假释委员会的听证会是在2015年8月。加美贸易部长欢迎美国撤回标签问题的立场。蔡慧娴报道。
3: 加拿大美国贸易部长勒布朗在今早七点过后于社交媒体贴文表示，加拿大欢迎美国现时撤回在可发现性及标签问题上的立场。美国证实日后采取与贸易有关的举措不会涉及推广法语或者是加拿大文化的措施。勒布朗说加拿大期待美国就着美国其他的立场

0: 作出进一步建设性的澄清，为到将达成一项尊重加拿大主权的互利贸易协议创造可能性。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昨日向 CBC News 表示，在进行贸易谈判期间有讨论过法语内容的可发现性，但他说这个不是能否达成协议的决定性因素。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前日较早之前于社交媒体形容，指他干预加拿大人讲法语是一件愚蠢的事。在另一方面，本国微调对美国关税采取反制措施的计划。亚太华在今个星期二宣布，由9月8号开始，将对美国钢铝产品所征收的关税由 25% 加到 50%， 并且对另外数以百计美国的产品征收介乎 15% 至 50% 的关税。财政部昨晚发表声明，说是在收到本国企业的意见之后，而调整实施报复性关税产品清单，为免造成更广泛经济损害，将海鲜和鱼类产品剔除出名单。不过声明未有公布其他调整的资料。
1: 稍后回来的世界消息，有尼泊尔以来石流灾难死亡人数上升。
2: 本地新闻由 Capital Direct 赞助播出。你会点样运用8万、28万或280万运用 Flexi Line 投资生活同未来？致电604-430-1498了解详情。
3: 谂住出翻部全新 Lexus， 今个八月嚟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就系出手嘅好时机。指定租赁方案 UX300H， 每两个星期只需要249蚊加税，而 RX 同 NX 系列配合指定优惠，利率低至0.4厘。另外部分2025 TX 示范车更有高达18,888出车优惠，有条件限制，优惠期至8月31号。
4: 大家好，我是司徒部的 CCE，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我们的位置是 Richmond Auto Mall。
1: 国际新闻方面，尼泊尔泥石流灾祸死亡人数上升，张子欣报道。
5: 尼泊尔昨日发生泥石流的一坑大量洪水夹杂泥石，直卷博特科西河和特里苏里河沿岸的村庄和城镇，瞬间淹没多层建筑的低层，救援人员在泥泞中搜寻幸存者。一名56岁的尼泊尔居民忆述事发时收到姐夫求救电话，说他们一家的房屋都被冲走，家中三个人获救，但他的兄弟仍然下落不明。另外一名女子就说，望住家人在他眼前被洪水卷走，而他和儿子就爬到屋顶才得以幸存。今次灾害发生的地区是朝圣者和徒步旅行者的热门目的地。尼泊尔总理沙亚表示，全国上下对灾难深感震惊和悲痛。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与尼泊尔外长希西尔等官员通电话，向尼方表达慰问，请尼方全力搜救受灾中国公民。中方愿积极配合尼方做好搜救工作，使馆跨处室工作组第一时间前往灾区，已经协调尼泊尔军方出动直升机转移两名中方企业伤者。美国、欧盟和印度等国已经承诺提供援助或者运送救援物资。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正在向灾区运送毛毡、急救包、担架等紧急救援物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洪灾造成中国和尼泊尔重大人员伤亡失联表示悲痛，说联合国愿意为中国政府和尼泊尔政府的赈灾行动提供协助。中国水利部就表示，尼泊尔和中国的河流交汇处出现明显淹塞湖，估计水量达到200万立方米，处于慢日状态，未来三日预计仲会有300万立方米的水入湖，溃泄风险高，正密切监视淹塞湖的动态。央视新闻引述学者表示，受灾现场山坡陡峭，高低落差达到几千米，转化成泥石流之后速度非常快，加上沿途有好多房屋，非常容易遭受破坏，受到多方因素影响导致突发性强，破坏性大。初步估计受灾面积约15至20平方公里。学者又说，由于事发区域的地形和水文条件非常复杂，山体稳定性不明，因此救援面临很大难度。
1: 阿尔及利亚多地发生山火增至10人死亡，内政部长蔡

0: 古德根据总统指示同卫生部长一起前去贝贾亚省指导灭火行动，同时了解伤者救治情况。阿尔及利亚民防部说，全国有154宗山火，单单贝贾亚省就有36宗，当中一半受到控制。近年阿尔及利亚有几十人由于山火丧生，几千公顷林地或农田被毁，大量房屋被破坏。北韩批评美国频密采取损害北韩安全环境、破坏地区稳定的敌对行为，北韩会作出强力回应。朝中社引述外务省发言人说，美国近期向南韩出售1亿2500万美元先进战术导弹，美国国务院早前同计划投入几百万美元资助打着人权旗号的阴谋活动，以搜集和记录所谓北韩人权状况相关材料。发言人说，外部势力对北韩国家安全和政治稳定的恶意图谋和威胁时刻存在，会对美国在不同领域的敌对行为作出强力回应。稍后回来的香港消息有，劳工处会推出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
1: 温哥华正处于关键时刻，我哋唔可以倒退。你嘅 ABC Vancouver 团队一直系维护治安嘅唯一防线，坚守社区安全，清理危险露宿者帐篷，打击公开使用毒品同非安全毒品使用场所。其他政党对公共安全议题一直投反对票，仲维护一啲失败且危险嘅毒品政策。10月17号，请投票支持 CanSim 沈冠健同 ABC Vancouver， 让我哋嘅城市继续保持安全。
2: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0: 香港新闻方面，劳工处进一步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任浩峰报道。
3: 劳工处星期五开始进一步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加入两个触发不同级别工作暑热警告的新条件。建造业总工会理事长周思杰欢迎新机制，话按处方解释是有助提高机制的敏感度，有机会出现红色甚至是黑色的暑热警告，但就关注地盘的实际保障工友措施是不是做足。
4: 对于我哋工人嚟讲呢，只能够讲係知道多咗，喂，究竟依家係唔係黄色喎，係红色喇喎，或者係黑色喇喎，係知道咗呢样嘢啫。所谓保障係咪多咗呢，我哋并不是咁样去睇嘅。因为呢，所谓保障多咗呢，你係真係要实际執行咗嗰个指引，令到现场环境或者我哋工人本身面对嘅压力去舒缓啊嘛。咁事实上依家嗰个指引呢，其实佢唔系一条法例嚟嘅。佢系靠佢嘅风险评估令到呢去舒缓咗嗰个现场嘅环境。
3: 佢话风扇衣确实能够减轻工友嘅热压力，希望能够列作酷热天气下嘅必要个人防护装备。香港建造商会会长廖盛鹏认同要保障工人健康和安全。根据建造业界指引，若果黑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工地要全面停工。他相信新机制不会太影响到工程进度。
5: 红色那个警告会四至七日呢，对我们建造业来讲呢，每日只是需要多45分钟的休息时间啫，咁应该对我哋嗰个工期咧就唔会有个好大嘅影响嘅。至于黑色啦，就如果一至两日咧，咁即系每年就有一至两日会全日停工啦，就会有个些少影响啦。但系对整体嚟讲都唔会有个好严厉嘅影响嘅。
3: 商会期望政府同业主能够喺建筑工期上给予弹性，灵活处理。
0: 香港七月楼价指数结束连升13个月的趋势。方家妮报道。
6: 差饷物业估价署数据显示，七月楼价指数跌至 321.5， 按月跌超过 0.46%， 结束13个月升势，亦是一年几以来首次下跌，按年升幅收窄到大约 11.6%。今年头七个月累计升幅亦都收窄到 7.3%。七月份中小型单位和大型单位分别跌 0.46% 和超过 0.3%， 同样是一年几以来首次转跌。高力香港研究部主管李婉欣认为，暑假和天气因素都影响睇楼活动，导致楼价出现短暂回调，但新盘销情不错，反映市场对后市有信心。 他预料八月楼价仍会微跌，但第四季有望恢复平稳。

0: 份租客转租为买，维持全年楼价升8%至10%嘅预测不变。
1: 可能系七月份一个暂时嘅调整啦，系咪会持续一个好长嘅时间咧？我觉得呢个今次嘅调整未必嘅。头七个月咧，其实都讲紧成7.3%嘅升幅嘅，剩翻余下嗰五个月份，仲冇有机会再上调多即系1至2个嘅百分点咧？咁我都觉得呢个可能性都高，所以我哋都会仍然维持住咧8至10% 一个全年嘅2020嘅升幅啦。可能喺八月份嚟紧嘅数字，因为始终都仍然系个暑假嘅期间啦。睇樓活動活躍翻啦，喺八月份可能購入嘅數字都會有少少滯後，八月份咧可能都仲會見到有輕微下調嘅跡象嘅。咁但係踏入去到係第四季嘅時間咧，整體上個樓市嘅氣氛應該會平穩翻嘅。
0: 至於七月份租金連升九個月再創新高，按月升幅收窄0.25%至超過0.77%，頭七個月累計升超過3.4%。李遠欣話。海外学生和人才来港都带动租务需求和租金升势持续，预料第四季会出现季节性淡静，但全年仍会升大约5%。
2: 警方拘控两名女子涉嫌袭击导致他人身体受伤。张子欣报道。
3: 观塘 APM 商场昨日发生打斗事件，警方落案控告三名被捕女子在公众地方打斗罪，其中68岁女子被控多一项普通袭击罪，案件下星期四在观塘裁判法院提堂。事发昨日下午4点几，34岁姓吴女子报案称被人袭击，警员到场初步调查，相信三名女子因为琐事争执。报案人的68岁母亲怀疑以手袭击一名5岁内地女童，导致她面部红肿。68岁女子被控在公众地方打斗及普通袭击罪。受害5岁女童的母亲，即是34岁姓徐的女子，以及姓吴的报案女子，均被控公众地方打斗罪。
2: 旅发局宣布今年会扩大中秋盛事规模。卢晓山报道。
4: 旅发局宣布今年将会扩大中秋盛事规模，包括打造全新大型国际中秋盛会，推出崭新彩灯会，并结合多元中秋节庆活动，例如大坑舞火龙和业界优惠，丰富节庆氛围。旅发局总干事刘振汉表示，今年首次推出国际中秋彩灯会，连同康文署的中秋彩灯会，融合香港中秋传统与世界各地的彩灯文化，并串联全城中秋活动，结合节庆文化和旅游消费体验，吸引更多旅客来港。
2: 新闻报道完毕。
5: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6: 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来选购啦。
7: 财经快讯。
2: 多伦多指数36,707.17，跌106.48。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3,463.15，跌0.73。纳斯达克指数26,432，升301.8。S&P 500指数7,709.67，升33.97。星期四，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25,565.74，跌87.23。纽约期油每桶82.74美元，升0.51美元。纽约金每安士4,635.8美元，跌17.5美元。喺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2，对英镑0.53。对日元114.97，对人民币4.85，对港元5.65，对台币22.87。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8: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来 The Break 用超低价钱换翻一夜好眠。 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可享6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元起，买第一个枕头加多10元可以买多个，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55个月，第二日送货服务，你最快听晚就能够安睡好眠。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6: 财经快讯 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9: 进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系大湾第一间由华人领有专业礼仪及化妆师牌照 Tony 陈俊斌主理。
10: Tony 有多年殡仪经验，一条龙服务，加上直销棺木、墓碑、青铜碑、骨灰坛、花圈、纸扎、寿衣同寿被，保证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银。
9: 如需要殡仪服务，请打604-376-7975。

0: 76975, 让先人安心，家属放心。骏城棺木公司列治文三号路10791甲 Stephen Highway， 仓库本拿比 Metro Town 附近。
1: 天气报告。
2: 大湾地区今日主要密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高气温摄氏19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4。晚上间中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15度。明日主要密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高气温20度。今日同晚上落雨机会都是30%，明日落雨机会6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5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19公里，湿度100%。
3: 又到咗夏天啦，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中意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可又得？最紧要系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嘅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嘅专业服务，无论系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系换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4: 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嘅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5: FM 961天地线交通。
6: Hello， 是 Alex Fraser 桥北杏芳桥的南端现场左线是发生了中交通意外的。乜车龙龙尾呢就被去到72 Avenue 的。而99号公路北杏方向过了 East West Connector 之后呢亦都是发生过交通意外。现场车龙龙尾呢是去到 Westminster Highway 的。乜睇睇咩事隧道南盟方向99号公路就因为单线行车的原因呢仍然是塞到去高球场的。今日早上汽油价格 regular 每公升系有唔少2.01先9。下一节嘅交通消息会喺8:30过后再出现。
4: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的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街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7: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具选择。
4: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7: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4: 天地线交通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7: 由 Treetops The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p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叹为观止。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1年免费通行证，上 catbridge.com 买飞啦。
8: 由中秋送礼最旧派头本地制造的加拿大美心双簧百年溶鱼赞助播出。
9: 时事直击，
10: 各位早晨，我是黄良恩。英国曼彻斯特机场集团话，旗下的三座机场遭受网络攻击，大约870万名客户的个人资料被盗。法新社报道，曼彻斯特机场集团今日表示，事件涉及曼彻斯特机场、伦敦斯坦斯特德机场和东米德兰兹机场。网络攻击事件发生在上周末星期二才被发现，外泄的资料包括电邮地址、电话号码、车辆注册号码等。集团强调事件没有影响机场运作，旅客安全和航空保安都未受影响。随着近年针对多国基础设施的网络攻击频繁发生，外界更为关注在如今数码化世代之下，民众的日常生活乃至是社会秩序会不会因为网络攻击而受到威胁。跟着我们一起看看各大报章的头版新闻，一起看看精装快报。
11: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而家我哋都要准备下同埋订饼卡喇喎。
12: 饼卡肯定送美心㗎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要高档啲嘅。
11: 係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朋戚友攞饼都方便啲啊。
12: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佢好多间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㗎啦。
11: 美心饼店
12: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13: 时事直击由中秋送礼最有派头，本地制造的加拿大美心双簧百年溶鱼赞助播出。
14: 喂，有冇 feel 啊
15: ？OK 啊，
12: 咁个 five 气氛点先？
15: 直头正啊！
12: 咁一于一齐入嚟，尽情享受一下。
7: 逢星期一至四下昼两点到三点 ，FM 九六一 ，Region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

0: 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
1: 同你过一个好 chill 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2: 尽情 vibe 一下。
3: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尽情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BS 全球移民。
4: 精装快报。
5: 环球邮报报道，亚省同沙省在寻日都表示强烈反对任何关于渥太华对石油和钾肥等天然资源征收出口税，以报复美国对加拿大产品征收高额关税的建议。与此同时，加拿大领导人在怎样面对日益恶化的贸易战的问题上出现分歧。亚省省长戴斯敏和沙省省长 Scott Moe 在各自的新闻发布会上就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对抗的问题小心翼翼地保持平衡。他们表示支持渥太华采取一对一反关税策略，同时强烈反对利用支撑他们省经济的产业进行对抗。总理卡尼和他的副手以及各省省长在贸易谈判在上星期五破裂，美国对价值280亿元加拿大商品加征50%的关税之后，正是努力展现团结的姿态。加拿大在星期二公布了反制计划，将从9月8号起对大约900种商品加征关税。联邦政府亦都概述了一项75亿元的援助计划，旨在帮助受美国新关税影响的加拿大工人和企业。亚省和沙省昨日就划定了各自的天然资源方面的红线，驳斥了有关应该将他们的产品用作贸易争端武器的论点。 Scott Moe 向记者表示，省府不能够亦都不会支持对他们的天然资源征收任何形式的出口关税。戴斯敏曾经多次进行游说反对贸易争端升级，他向记者表示，如果加拿大对石油征收出口税，只会损害自身利益。环球邮报报道，在尼泊尔，救援人员正是搜寻大约1500名失踪者。在此之前，冰川崩塌引发了洪水、冰块和泥浆，冲破了尼泊尔和中国交界山区的一条河谷，摧毁了建筑物和桥梁。尼泊尔当局说大约有800名外国人失踪，其中包括至少25名加拿大人。尼泊尔警方在今日表示已经找到350几具遗体。警方预计随着洪水过后留下的废墟和瓦砾将会被清理，死亡人数会进一步上升。该地区深受登山者和从西藏拉萨前往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朝圣者的欢迎，但由于地区偏远，救援工作受到阻碍，数千名因为星期三的洪灾而实际上同外界隔绝的民众不得不通过直升机接受空投物资。根据中国官方传媒报道，泥石流阻断了通往中国西藏自治区吉隆的道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令全力应对今次灾害，大约800名救援人员和几十架车辆以及搜救犬、扫描器等已经部署到灾区。今次发生在尼泊尔和西藏的灾难并非个案，伦德河水在短短14个月内已经发生两次洪水，日益不稳定的喜马拉雅冰川系统威胁着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社区之一的民众、社区基础设施和用水。昨日的山洪很有可能是由冰川部分崩塌引发，一大块冰体从数百公尺高处堕落到下方的河水中，形成巨大的冰浪卷直山谷。根据美国地质勘探局表示，今次洪灾造成的震度相当于 5.2 级地震。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稍后回来节目时间会同大家讨论近期的时事热话，稍后见。
6: 大家都好熟悉中年好声音的评判之一周国锋周 Sir 即将加入来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大家庭，
7: 潘芳芳率先同他倾下计，参加了4季的中年好声音有什么感受呢？
8: 其实中年

0: 聲音，我諗咁得到咁多觀眾啦，無論係香港啊或者海外嘅觀眾嘅歡迎咧，因為佢其實唔單止係一個比賽咯，我覺得係一個人生嘅一個故仔咯。雖然我名義上係啲人嗌我做周Sir啊或者周老師啦，好似喺度教緊人啊。但係其實我覺得我反而喺啲參賽者嘅身上係會學到一啲人生道理咯。
1: 喺嚟緊嘅新節目，又想帶啲咩俾加拿大嘅聽眾？
0: 音樂除咗娛樂之外咧，其實佢有好多裏邊嘅信息，啲填詞人啊或者作曲家咧，佢係好想帶俾咧啲聽眾。但係奈何我哋以前咧可能工作太忙啊，又或者冇乜機會咧去留意到咧，哦原來嗰隻歌曲咧背後有一啲咁嘅故仔嘅喎。我希望就話可以透過我嘅電台節目當中，可以同加拿大嘅朋友去share 翻嘅，咁令到佢哋咧系去听呢个歌嘅时候咧，多咗一个欣赏角度咯。
2: 想听到潘芳芳同周国峰嘅访问，请留意星期日早上11点，《东方西方潘芳芳》。
3: 早上8点半，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5: 就由黎兆坚报道新闻。BC 保守党再有省议员退党。Kootenay Common 选区省议员 Benedict 发出声明，宣布上述决定。他说对党领冯杰尼的判断力、举措以及道德操守失去信心。他补充会以独立省议员身份留在省议会。他成为在3日内第4位省议员退出 BC 保守党核心小组。另一位党员 Peter Melba 在月初率先退党。飞沙峡谷一段1号公路由于山火关系封闭几星期后已经重新开放。运输厅话 ,Alexander 桥以南至 Alexander 隧道以北一段2公里长路段重新开放，会采取单线双向轮流行车管制措施。开放时段每日早上8点至下午6点。上述路段在7月1号起关闭，主要受到附近山火的威胁。尼泊尔发生泥石流，当地警方说增至359人死亡。总理沙亚到灾区视察，专家估计今次泥石流的成因是由于尼泊尔境内发生高位冰崩，冰崩体形成高速碎屑流，最终演变成为泥石流。监察见到泥石流在7分钟内流动了大约20公里。多个国家及国际组织已经承诺提供援助或者运送救援物资。乌克兰说最快下个月重启同俄罗斯谈判进程。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特洛夫说乌俄谈判目前处于停滞状态，不过双方计划重新启动谈判。他透露双方的代表团在美国协调下最快9月恢复接触。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就说他不掌握有关俄乌下一轮谈判的具体计划，强调俄罗斯和美国在工作层面保持接触，俄罗斯会继续对谈判持开放态度。另外俄罗斯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说南部集团军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行动取得成功，正在各个方向展开进攻，突破敌军的防御。新闻报道完毕。
6: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整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Limited， 每周188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6388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7: 天气报告：
5: 大湾地区今日主要密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高气温摄氏19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4。晚上间中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15度。明日主要密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高气温20度。今日同晚上落雨机会都系30%，明日落雨机会6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6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湿度94%。
8: 仲谂紧去边度买餸？梗系去嚟紧新开嘅 Safeway Oak Creek 花分店啦，新店

0: 8月27日星期四早上10点，盛大开幕，新鲜食材日常杂货应有尽有，仲有一连串开幕惊喜等紧你。另外，唔好错过9月1日星期二嘅Cineplus会员日，会员只需消费满50蚊，即可享9折优惠，或者每20蚊可获200Cineplus积分。优惠只限Cineplus会员咋，记得登记成为会员啦，约定你Safeway Oak Creek花分店见。
1: FM961天地线交通。Hello， 而家有李志文中温哥华紧拉桥喺桥面上面咧系缓慢啲嘅，咁至于屋桥咧车龙龙尾系去到 Bridgeport Road Upland 桥 Rust Bakerway 啦，就相对地嚟讲咧系畅顺嘅。而喺本拿比咧有骨方面处理紧中交通意外 Canada Way 西行方向过咗 Kensington 之后嘅。 睇埋 Highway One 西行方向，如果你向住 Cassia 隧道推进嘅话咧，即系龙尾系接近 Grandville Highway 噶。今日早上嘅交通讲住咁多，我哋听朝再见。
2: Supercar 超白卡本周推介粟米跑连磨容器，原价25.99元 ，Supercar 特价7.9元。立即带埋你张
3: Supercar 超白卡告列志文时代方2720号嘅 Living Colors 之彩家居，用超霸优惠价购买本周推介商品啦。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嘅 Supercar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嘅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蚊年费更新啦。利用超霸卡购物，优惠多多。
4: 每3位加拿大人就有1位睡眠不足。嚟 The Break 用超低价钱换翻一夜好眠 ，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可享6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蚊起，买第一个枕头加多10蚊可以买多个。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55个月。第二日送货服务，你最快听晚就能够安睡好眠。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而家就系为自己
5: 定立目标迈向财务成功嘅大好时机，无论你系想翻新屋企，定系实现一直以嚟嘅梦想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助你一臂之力。Capital Direct 嘅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0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点样运用呢？我哋嘅 Flexi Line 仲可以帮你建立更健康嘅财务状况。今日就致电 Capital Direct 604-430-1498。
6: 全金音乐联盟，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
7: If every voice was saying you were never enough, don't let them win.
8: 有马来西亚小白安之称嘅唱作歌手 Zen 进善全新嘅单曲 I Will Try， 讲嘅系陪伴。你只需要知道，无论发生任何事都好，佢都会喺你身边。 因为种种嘅原因，一直处于一段有害嘅关系当中，但系最终发觉需要离开，做翻自己。Kola 成员心灵嘅个人单曲《Miss Icy》。

0: 光的角色。
1: 来自萧景红的首张个人专辑里面，由他自己创作的一首疗愈作品，叫做《背光的角色》。这首歌曲他也是特别送给所有默默耕耘但是等待被发现的人。

0: 刚刚完成了台北演唱会的《幽风泽》，嚟紧将会继续佢嘅亚洲巡演。同时间亦都忙于宣传呢一首嘅新单曲《Insomnia》。星期日中午12点 ，FM 961 Music Station 流行音乐站，你会听到更多嘅推荐歌曲。
1: 由中秋送礼最搞派头，本地制造的加拿大美心双簧百年榕鱼赞助播出。
2: 时事直击，黄良仁。
3: 咁啊，今个朝头早除咗我之外咧，亦都有我嘅拍档资深时事评论员 Kenneth 何锦星。早晨 ，Kenneth。
4: 早晨，大家早晨。
3: 早晨，我哋先关注一啲本省方面嘅消息先啦。咁啊，讲紧嘅系再有省议员咧，系宣布退出 BC 保守党党团。

0: 道过歉，咁但系屈洁冰接受本台访问嘅时候就话冯洁妮并冇道歉，而且喺记者会寻日嘅记者会上完全冇提及过佢嘅事。咁另外咧，寻日亦都系有一名嘅省议员退出保守党嘅。咁我都想请教 Kenneth 感生，你又点睇今次新一轮嘅 BC 保党退党唔换咗落啊？呢反映内期系党领之嘅作风咧？
1: 似乎洪杰尼做咗BC 保守党嘅党领之后咧，就发觉系好多分裂嘅问题出现咗嘅。咁第一件事，佢先上任嘅时候咧，佢自己团队入边 BC 保守党入边嘅营运嗰方面嘅运作咧，都已经有个好大嘅改变。佢当时嗰个总裁执行董事啊，副总裁咧都系相继辞职嘅。咁而最近亦都听到咧，就话佢嗰个营运总监个职务Apollo Jung咧，都系俾佢解除咗嘅。就呢啲变咗佢自己党入边自己本身嗰个结构入边咧，就已经系有一个问题啦。似乎咁另外咧就系话呢个就唔系对外啊，呢个对内噶啦。对外嗰方面咧就相继咧就喺 BC 保守党咧就喺佢上任之前咧都已经有一个退党潮噶啦。咁佢上任之后咧，亦都陆续咧有几个呢个议员咧就系话一就系离党，一就系辞职，即系离开党啊，就都变成独立嘅呢个议员嘅。咁呢个咁嘅问题咧，我哋未探讨深入落去之前咧，我哋可以睇睇呢个冯洁妮咧佢自己本身嗰个资历啦。咁佢系一个相当成功嘅一个律师嚟嘅。咁佢喺1955年出生啦，就喺 BC 省出生，咁咧就系一路做读法律喺 UBC。咁咧就最初系读呢个历史同埋呢个政治各方面嘅，然后跟住咧就转读咧呢个法律。咁佢成功地咧就系做咗一好长时间嘅喺 BC 省做执业，咁主演咧就系呢个民事诉讼啦、家庭嘅法律啦、劳工法律啦，同埋啲个原住民土地嗰方面嘅议题咧，各方面嚟做工作嘅。咁佢喺1999年咧就即系晋升咗做御用大律师啦，咁但系佢就开始咧，佢个政治咧，其实嗰方面嘅生涯咧就唔系喺呢个省嘅，佢最初就系喺呢个联邦嗰方面嘅。咁咧佢就曾经咧就入选咗联邦嘅议员啦，做咗联邦嘅议员，保守党嘅议员。咁就喺哈柏时代嘅时候咧，就系入过一个内阁嘅，亦都就喺之后咧就亦都系。喺做過咧，一路都喺呢個保守黨入邊咧，就係、是最主要嘅咧，就係佢當佢做老多之後咧，哈柏之後咧，就佢做過呢個反對黨嘅黨鞭。咁一個女士做到黨鞭咧，確實就比較一個少見嘅。咁咧就呢個係可以話佢喺嗰個政治嗰方面嚟講嘅一個相當大嘅一個成就啦。好啦，咁之後咧，佢就失咗佢自己嘅議席嘅。佢曾經反反轉轉咧，就個聯邦個議席咧就係失過，佢又再攞翻，跟住又再失過。咁佢就一路以嚟咧就係、是、都係注重喺呢個聯邦政治方面啊。咁就最近呢次選舉咧，就係喺我哋Roosted 即係聯 BC 省嘅保守黨佢 Roosted 佢辭職之後咧，咁就要選一個新黨領啦。咁佢出嚟咧就角逐呢個黨領嘅，咁就佢同幾位咧就一齊去角逐啦。咁就終於喺5月嘅時候咧就可以話係險勝嘅，咁就係有51%係嘅票數，咁咧就分過兩輪之後咧一個淘汰啦，咁就佢終於被選出咗51%。咁即係換句話，佢唔係一個大多數嘅支持，而係一個僅僅以即係51%嘅。呢、這個咁嘅選舉率咧就係、是、勝出嘅，咁所以咧就亦都顯示到咧，其實 BC 省入邊咧，其實都有一啲相當大嘅唔同意見，因為BC 省嘅保守黨根本就係話之前咧就係、是兩個黨嘅合併啦，咁所以其實就有兩班唔同人嘅睇法都好清楚噶啦，咁其中咧就係話呢、這個Peter Miliband 咧，咁佢就係、是可以話係代表一個比較溫和啲嘅即係。中間偏右或者話右邊偏中，你點講都得。

結尼咧就比較咧就係、是、喺個保守方面係偏右一啲嘅。咁似乎就呢兩邊嘅睇法咧，就認為咧就話如果我哋太過偏右嘅話咧，就可能得唔到普羅大眾嘅支持。咁但係馮傑尼咧就佢本身喺聯邦保守黨嗰方面嘅一路嘅經歷以嚟咧，佢都係採取一個比較係偏右嘅政策嘅。咁呢個引致咗咧，就佢上任之後咧，就有唔同嘅議員咧，就係話係離開嘅。嗱，咁佢之前咧就阿 Rooster 做呢個黨領嘅時候咧，其實呢個 BC 呢個保守黨咧都已經係有呢個問題㗎啦。嗱，咁2024年即係我哋省選舉嘅時候咧，就總共有44位咧，就係、是、議員咧就係、是、代表呢、這個BC 省嘅保守黨選咗入去嘅。咁44位咧，到家下嚟講咧，就總共已經係得翻32位，咁就總共有10個咧就係、是、離開咗㗎啦。咁呢10個離開咗嘅咧，就係、是、有其中有一部分咧，就係話係一個係改咗去改投呢、這個新民主黨嘅。咁一個咧就要讓位出嚟俾馮傑尼咧，因為佢馮傑尼當選黨領嘅時候咧，佢並唔係一個省議員嚟嘅。咁佢省議員自己做黨領，但竟然入唔到內閣入邊，入唔到議會度開會咧，這個當然唔得啦。咁所以咧就係、是。就由呢個 Bobby 咧，唔係呢個 Gasper 咧，就係、是、讓位就辭職，咁然之後佢咧就係、是、再一個補選咧，就選咗入翻去呢個議會入邊。咁Bobby 頭先講咧，就係佢係轉投呢個新民主黨嘅。咁另外咧就有10個咧，就係、是、係陸陸續續咧，就係、是、宣布咗獨立嘅。咁其中兩個咧就係、是、Peter Miliband 咧，同埋呢個Ian Paton 咧，呢兩位咧就係、是、辭咗職之後，即係唔係辭職，即係離開咗呢、這個BC 保守黨之後咧，佢哋就話自己會成立一個新嘅黨。咁如果佢成立新嘅黨嘅話咧，咁兩個議席之以上嘅話咧，就已經係BC 省嘅議會咧就承認係一個正式嘅反對黨嘅。咁就可以有反對黨嘅本身嘅支持啊，反對黨嘅補貼啊嗰啲嘅，咁所以咧就變咗咧，佢哋會唔會再吸引其他嘅議員去同佢哋喺埋一齊咧？咁呢個係未知數。咁但係喺家現時嘅情況嚟講咧，變咗保守黨咧就係得翻32個議席嘅啫。咁而新民主黨咧有48個。獨立嘅咧就8個，有一個黨叫 OneBC 咧，其實都係屬於保守黨嗰邊嘅，都係有2個。咁然之後6黨有2個，空缺咧有1個，總共都係93個議席啦。咁而如果Miliband 同埋Paton 咧真係組新黨嘅話咧，咁就會有2個反對黨，除咗呢、這個保守黨本身啦，同埋呢個。OneBC 咧，咁再成立一個新黨咧，就有可以話其實係3個反對黨嘅。咁對於 BC 省嗰個政局嚟講咧，可以話一個相當大嘅轉變啦。咁而最主要嘅咧，就對於保守黨嗰方面嚟講咧，佢變咗1分為3，即係佢自己本身 BC 嘅保守黨咧，就馮傑尼做阿頭啦。咁跟住就有 OneBC 啦，就有2個議席嘅。咁然之後，如果 Miliband 同埋 Paton 另外又再組一個黨嘅話咧，咁就佢哋就係第3個所謂嘅反對黨，咁而可以話對呢個保守黨嚟講，喺 BC 省嚟講，絕對唔係一件好事啦，因為已經將個實力係分化曬。如果分化咗嘅時候，你點樣再同呢個新民主黨去即係可以話咬手瓜咧？咁呢個係一個長遠嘅問題咧，就似乎係會出現咗可能會唔會即係新民主黨繼續下一屆選舉之後咧繼續出執政咧？咁呢個就未知嘅。咁至於即係佢今次即係馮傑尼同阿屈傑丁係喺呢件事上咧，就引致咗屈傑丁嘅絕對嘅不滿咧。咁呢個係一個遺憾嚟嘅，就唔知道點解會出現到呢件事啦。因為屈傑丁佢本身嚟講，可以話資歷好深下嘅喺呢個即係 BC 省嚟講。咁如果佢失咗佢嘅支持，會唔會亦都係令到咧，即係話佢喺 BC 省普遍嘅支持咧，亦都喺保守黨嗰方面亦都係打擊咧？咁呢、這個大家要即係。繼續去觀察啦，咁但係我覺得呢件事嚟講，整體嚟講，對於 BC 省嘅保守黨咧，係一個挫敗嚟嘅。

0: 咁啊，冯健妮今年五月咧就以些微嘅差距险胜出呢一个嘅 BC 保守党党领选举啦。咁啊，保守党方面喺2024年省选咧系取得咗44席啦。咁啊，连同喺前党领罗士德任内离开或者系被开除党籍嘅党团成员咧，目前保守党所占嘅议席已经减至33席啊。咁啊，尋日另一名嘅保守黨議員 Brandon Day 咧，亦都係宣布咗退出 BC 保守黨嘅黨團。咁啊，目前為止到底喺 BC 省議會內嘅形勢會有一個點樣嘅發展咧？咁啊，喺呢一個嘅最大官方正式反對黨陷入一個長風波之際咧，咁啊，對於呢一個嘅新民主黨政府執政又會造成乜嘢影響咧？對於在野黨去到監察政府又會造成乜嘢影響，都值得繼續觀察嘅。我哋稍後翻嚟繼續討論。
1: 美心集团诚意推介，加拿大美心月饼之极品莲蓉首选，就是顶级双黄百莲蓉月，大家记住要买啊！
2: 同尝过美心，真心挚爱，
1: 顶级双黄百莲蓉月，
3: 加拿大美心月饼。
4: 加拿大美心顶级双黄白莲蓉月，你买咗未啊？
5: 时事直击由中秋送礼最够派头，本地制造嘅加拿大美心双黄白莲蓉月赞助播出。
6: 你已经揸咗呢一架 Corolla 好耐，耐到谂唔起上次播呢首歌系几时？因为而家你只可以播呢啲音乐。丰田 Corolla 可靠耐用，同你最啱 key， 时刻丰田。租任2026 Corolla LE， 每周77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3488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7: 时事直击，黄良仁。
0: 接住落嚟关注一啲全国消息啦。咁啊，环球邮报今朝嘅头版新闻亦都有提到啦。目前喺加拿大咧，各省对于点样去到针对美国方面带嚟嘅贸易挑战进行反制咧，就似乎仍然存在分歧嘅，亦都系令加拿大嘅领导人以及系其他例如系谈判代表咧，佢哋感受到压力。咁啊，外界都要关注咧，如今加拿大会唔会再次因为贸易问题而进一步出现分化嘅情况？咁啊，目前嚟讲，亚省同埋沙省都划定咗红线，咁啊，佢哋唔希望用自己嘅天然资源作为筹码咧，去到对美国进行贸易战方面嘅反击。咁啊，当中沙省省长 Scott Moeller 强调咧，支持政府喺贸易战升温嘅情况下对美方采取反制措施。咁啊，但系依然希望双方能够重返谈判桌。咁啊，大斯敏提到，在石油方面对美国方面实施一个出口税呢，是强调这样做只会令加拿大自己受伤。咁与此同时，安省省长杜格福特就表明了，安省不会在未获得其他省长的支持下单方面切断对美国的电力供应。咁都想请教 Kenneth 何锦星，你又点睇目前的贸易战对于我哋加拿大嘅团结方面有冇造成一个影响呢？咁啊，至于呢一啲嘅省份，佢哋对于例如切断呢一个嘅能源供应啊，以及系关键矿产供应等等嘅一啲嘅谂法咧，又应唔应该去到付诸实现咧？以及系会引起啲乜嘢嘅问题咧？
8: 咁我相信喺呢个贸易战已经开始咗一段时间噶啦。咁就一路以嚟咧，就我覺得咧，就係、是、我哋加拿大整體嚟講都應對得非常之好嘅。咁喺最近嘅時候咧，當我10个省有8个省咧，都話我要將美國嘅酒落架，咁唯獨2个省咧，就係、是、亞省同埋沙省咧，都仍然係美國酒仍然喺佢嘅酒房嘅架上面嘅，仍然有得賣嘅。咁加沙省嘅省長莫爾咧，佢就宣布咧，就話由9月8号起咧，就唔係將佢落架，而將美國嘅酒精咧、酒類飲品咧徵收50%嘅對等關税咁。咁我覺得呢個係非常之合理同埋非常之理智嘅。嗱，咁落唔落架呢件事咧，就我哋先睇睇咧，就係話一個關税咧，其實咧就係話對翻自己嘅國民徵收嘅。可以話本身嘅一個税嚟嘅。嗱，美國對於我哋加拿大去輸入去美國嗰方面嘅徵收關税咧，唔係我哋。

美國的後果是怎樣呢？就是說等於他原本幫我們買開的，譬如他買開什麼都好，即是幫我加拿大買，無論鋼鋁、汽車、零件、我們的Hockey的棍、我們的本身出產的，無論是化肥也好，什麼都好，他認為我們是最理想的，因為我們近他們包括了運輸費用，所有的是好，他才繼續幫我們買，以前一路以來買開，好了，他加徵關稅之後，變成我們進到美國的時候就很貴了，於是乎消費者就可能說我不如轉了，我轉去幫別的地方買，幫墨西哥買，幫海外入口來再買了，那個時候他們是給多了錢的。 如果他繼續幫我們加拿大買的話，因為關稅的問題，那麼他自然要給多了，這些就是美國他本身的消費者負責的。好了，如果他因為我們因為有了這些關稅，他幫第二個地方買，那麼50%關稅相當重的。如果他譬如說我在墨西哥買呢，就是便宜一點，於是他幫了墨西哥買，但都起碼是貴過我們加拿大以前，如果不是的話，他一早已經幫了加拿大買了。 咁所以其實對於消費者嚟講咧，特朗普呢啲加關税咧，係對於美國嘅消費者咧係可以話抽佢哋税嘅。好啦，咁我哋如果真係有啲情況係損失咗呢方面嘅市場嘅話咧，我哋只可以就係覺得咧就話嗱，如果我哋做生意嘅個買家唔中意幫你買，無論咩原因都好啦，咁加現時嚟講又因為即係特朗普佢自己嘅個人嘅喜好，佢特別中意關税嘅，咁亦都話係要打擊我哋加拿大。 打擊到我哋咧，就係話淪為佢51%嘅州，又或者咧加下談判破裂嘅。我自己估計咧，好大一個可能咧，就係話喺佢嗰個條款之後，最後加上嚟咧，就係話以後加拿大對於所有其他國家嘅貿易嘅談判咧，都要我哋美國同意先至可以做得。咁即係換句話，我哋如果真係簽咗呢一個咁樣嘅條款嘅話咧，我哋以後加拿大咧對於對外嘅貿易咧係冇咗主權嘅。 凡事都要美國入口，我哋先有得做。咁當然呢個係冇可能接受得到嘅。咁如果真係咁嘅話咧，呢個我估計啊，因為佢之前談判咧，亦都有透露過咧，有一條咁嘅所謂嘅獨有獨約嘅呢個條款喺後邊嘅。咁嘅時候咧，就確實係唔可以簽嘅。咁而我哋卡尼咧宣布咧就話唔冇得傾啦。如果佢咁樣嘅話，完全唔對等嘅，唔平等嘅，唔需要再傾啦。咁啊，完全合理嘅。好啦，咁加下引致咗我哋加拿大其實反美情緒都好高漲嘅。就算佢啲酒啊真係全部上翻曬架嘅話咧，我相信買我哋加拿大人買嘅咧，我相信都比以前咧大幅係減少嘅。咁所以沙省加下現時嚟講，同亞省決定咧就唔將。 我哋嘅能源產品咧，就列入佢呢個關税嗰個反對反制嗰方面嘅考慮咧，我覺得亦都係合理嘅，因為呢個係對於我哋加拿大整體嘅收入咧，對外匯嘅收入咧係非常之重要嘅。我覺得唔應該影響。如果美國認為我哋啲油太貴嘅話，佢咪幫地度買咯，咁唔係啊嘛，佢繼續幫我哋買，咁所以我哋亦都唔需要破壞。 我哋喺呢方面同佢嘅貿易嘅呢方面嘅交易，咁如果我哋亦都有提過話，如果係咁，我哋不如我哋徵加徵出口税啦，嚟令到美國幫我哋買我哋啲油咧貴啲啦，咁我覺得亦都不必要。如果我哋真係徵收出口税嘅話咧，可能令到我哋嘅油咧就冇咁吸引啦，咁可能佢真係會幫第二啲地方咧就買多啲油嚟取替我哋嘅。 咁呢個亦都長遠嚟講唔係我哋嘅好事，咁所以其實關税，如果我哋可以唔理佢嘅話咧，令到我哋譬如話，如果同美國之間嘅貿易少咗嘅話咧，我覺得唯一最合理同埋亦都對我哋加拿大長遠嚟講最有利嘅做法咧，就係話我哋你唔幫我買啊嘛，我揾新嘅買家。咁我哋嘅產品唔係冇人要，我哋嘅產品係質量好，我哋加拿大喺商界嘅聲譽亦都非常之好，我哋大可以。 賣多啲去歐洲啊，去賣多啲去東南亞，賣多啲俾中國啊，賣多啲俾日本啊，呢啲地方嘅話，佢哋譬如我哋有蜜糖咧，咁蜜糖咧受加下現時嚟講入美國咧，佢亦都受呢個50%關税，但加拿大嘅蜜糖係非常之優質嘅，同埋我相信亦都好多國家會需要會有嘅，咁我覺得呢個先至係一個正確嘅。

0: 面对美国呢方面嘅关税嘅问题啦。
1: 好，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3: 早上九点，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李兆坚报道新闻。一名男子曾经在持续超过20年涉及针对青少年及青春期前女童性暴力罪行，以及被认定为高风险再犯者。他仍然在 BC 高等院校工作多年。现年61岁的 John Watersam 犯罪纪录最早可以追溯至1982年。2002年他在威科承认出于性目的触摸一名10岁女童。他当时仍在假释期，假释条件包括不可以同任何18岁以下人士接触。法官认定他是长期罪犯，意味刑满释放后仍然要接受10年的强制监管。监管期在2017年4月结束。他在2020年2月获温哥华社区学院聘请为住校长者，为学生及教职员提供服务。他担任上述职位多年后突然被解雇，学校员工对校方处理事件的方式感到担忧，因为校方没有就事件举行会议，亦没有作出解释。 Sam 接受访问时说，他的罪行已成过去。他最近一次接受加拿大假释委员会的听证会是在2015年8月，当时评估他再犯的风险是中高等。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欢迎美国决定任何贸易行动不会涉及保护加拿大语言和文化。蔡慧娴报道。
6: 加拿大美国贸易部长勒布朗说，美国已经证实日后所采取的贸易行动不会涉及加拿大保护语言和文化。加美两国贸易谈判上星期五晚宣告破裂，而总理卡尼在周末说难以达成协议。他指责美国的谈判员试图限制加拿大和其他国家协商贸易协议的能力，限制加拿大保护语言和文化，降低汽车但不降低货车的关税。在贸易谈判破裂之后，美国随即就在上星期六开始对一系列加拿大产品征收 50% 的关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不同意卡尼所说导致谈判破裂的原因。他在接受 CBC News 访问的时候说，美国的谈判员是有问到关于加拿大的网上串流法，以及灰省涉及串流网站中法语可发现性的109号法案，但这个不是能否达成协议的决定性因素。
5: 社交媒体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和包括加州在内美国多个州就社交媒体成瘾的诉讼达成和解协议。 Meta 同意向提出诉讼的各个美国州份支付最高180亿美元，同时 Meta 的平台增加对青少年及儿童的安全保护措施。新闻报道完毕。
4: 财经快讯。
5: 多伦多指数36,767.74，跌45.91。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3,632.89，升169.01。纳斯达克指数26,436.71，升306.51。S&P 500指数7,718.22，升42.52。星期四，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25,565.74，跌87.23。纽约期油每桶82.41美元，升0.18美元。纽约金每安司4,654.4美元，升1.1美元。喺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2，对英镑0.53，对日元114.94，对人民币4.85。对港元5.65，对台币22.86。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3: 天气报告。
5: 大温地区今日主要晴，密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高气温摄氏19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4。晚上间中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15度。明日主要密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高气温20度。今日同晚上落雨机会都系30%，明日落雨机会6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6度。

0: 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湿度94%。
1: 好声好听，961。
2: 时事直击，黄良仁。
3: 今日除咗我之外咧，亦都有我嘅拍档嘅资深时事评论员 Kenneth 何锦星。我哋一起关注一啲咧，而目前喺国际上较为引人注目嘅消息。今日讲紧嘅系寻日当地时间上昼大约10点咧，喺尼泊尔同中国西藏交界嘅喜马拉雅山区就发生咗大规模冰雪同埋岩体崩塌。咁啊，事件系导致咗至少332人死亡，系上千人失踪。咁啊，失踪者当中咧，包括嚟自我哋加拿大，以及系印度、美国、英国同埋新加坡等30个国家嘅旅客嘅。咁啊，喺灾难嚟临之前咧，佢哋有啲人正系喺喜马拉雅山间部徒步咧，有啲人就正系前往呢一个西藏神山冈仁波齐嗰度朝圣。咁啊，尼泊尔外交部长就表示咧，有可能系地震引发山崩，咁啊，山体淹埋河道之后，河水冲压最终冲破咗障碍，去到泄洪，导致下游发生一个灾难。咁啊，寻日我哋都见到一啲嘅灾难性嘅画面咧，颇为令人震惊嘅。咁啊，都想请教 Kenneth 何锦星啦。咁啊，点解今次呢一场灾难，虽然我哋目前所知嘅消息并唔算多啦，但系点解会系有一个咁严重嘅程度喺呢一度咧？同埋点解会引起咁多个国家嘅关注，以及系喺救灾方面佢嘅难度又喺边一度咧？
4: 系啊，讲起泥石流嚟讲咧，确实系比洪水咧就更加系得人惊嘅。因为泥石流咧本身佢系流动啦，系有水啦，咁但系水亦都带动咗好多沙石啊、岩石啊咁样，变咗系有啲实质嘅嘢冲落嚟咧，个阻力咧，个冲力咧，即系无可抵挡嘅。咁所以睇啲画面嚟讲咧，系非常之系惊人嘅。咁呢个确实系一个好大嘅一个灾难。咁至於點解有咁多水、咁多泥咧、咁多沙咧，咁先至有呢個所謂嘅泥石流啦。咁我哋就睇翻嗰個源頭。咁第一咧，佢就喺呢個尼泊爾呢個地方嚟講咧，就係有好多高山啦。咁而一個地方同另外一個地方流落去嘅咧，佢哋嗰個垂直嗰個距離咧，有好多時有成超過一千米。嘅呢啲咁樣嘅高度咧，咁衝落嚟咧，係亦都係可以話非常之陡斜，同埋令到嗰個衝力咧係非常之大嘅。咁第一嗰個地勢嘅問題咧，就係有好多斜坡。咁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咧就係話，之上邊咧係有冰川，而冰川咧，嗱，家下現時係初步嘅估計，仍然要等呢個真正嘅調查之後咧，就係確定咧，就係話係冰川，譬如係因為融咧，就令到冰川咧就係可以話係有個下泄嘅傾向嘅，咁而呢冰川因為喐動咗啦，下泄落嚟嘅時候咧，就佢沖咗落嚟咧，一條河嗰度，咁啊嗰條呢條河咧就係呢個倫德河啊，一沖咗落去呢個倫德河嗰度，咁倫德河俾呢啲咁嘅冰川帶住有啲沙石啦，咁沖咗落嚟嘅時候有個堵塞，咁一個堵塞嘅時候就形成咗咧一積水，呢啲水咧。就永遠唔會停喺度就算數嘅，咁於是乎積夠咗有足夠嘅數量之後咧，就再衝落嚟，就衝破咗嗰、那個阻塞嗰啲泥石啦，或者冰川啊咁樣，就於是乎佢亦都帶動更加多嘅泥石咧，就一路向下衝，又因為山勢嘅陡斜咧，咁變咗衝落嚟咧嗰個力度係非常之重，同埋咧就因為有水，呢成呢個倫德河嗰啲水咧就令到咧就話佢係。所謂潤滑劑咧，令到呢啲咁嘅泥石咧一路流落嚟，咁所以可以話係因為地勢，再加上冰川嘅融化，加上倫德河嗰啲水，咁令到咧呢幾樣嘢一夾嘅話咧，就變咗有一個咁大嘅泥石流嘅一個災難。咁根據即係美國地質調查局嗰度咧，佢話當時咧就佢測到有個4.4級嘅地震，咁4.4級其實唔係一個好猛烈嘅地震啦。咁現時亦都有。調查咧就懷疑咧就話呢啲其實唔係真係地震，而係呢個泥石流，因為泥石流嗰、那個石帶落嚟嘅石塊啲泥啊，咁、那個重量有相當之重要咧，就引致咗周圍嘅地咧係有所震動，咁然之後咧就 变咗。

0: 測到咧就好似有一個4.4級嘅地震，但係如果呢個係真嘅話咧，唔係真係地震，而係真係話泥石流帶嚟嘅所謂嘅震動嘅話咧，咁顯示咗另外一樣嘢係相當之不樂觀嘅，就係話如果佢周圍係即係好硬嘅光硬嘅石岩石嘅話咧，個震度可能冇咁緊要喎。但係調翻轉頭，如果周圍都係一啲鬆散嘅沙泥堆積啊，係呢啲山勢係唔穩定嘅話咧。咁冲落嚟嘅震嘅大量嘅力量咧，引到佢震动咧，以致啊测出到有一个地震咁嘅情况嘅话咧，咁就表示其实呢啲都系唔稳阵嘅山石嚟嘅喎。会唔会陆续如果继续系有呢啲水啊，伦敦河嘅水继续会流落嚟啊？唔会啊。咁亦都系话，如果有任何挤塞嘅话，或者上流上面仲有一啲其他嘅挤塞嘅话咧，随时亦都系堆积咗有啲水嘅囤积咗啲水嘅话，再冲落嚟。因為如果加測出嚟嘅話，周圍嘅山勢咧都係唔係好結實、好硬淨嘅呢啲所謂岩石嘅山勢嘅話咧，咁亦都可能繼續帶更多嘅泥石流落嚟。咁呢個災難咧，可能先至話係一部分嘅啫。如果再衝落嚟，仲有更多嘅話咧，咁令到咧加下現時救援工作更加困難啦。會唔會另外就更加有新嘅地區俾佢受影響咧？呢、這個都係大家所關心同埋擔憂嘅。咁加下現時當然咧，因為大部分係好多遊客喺嗰度啦，咁就係有24人根據報道咧係嚟自加拿大嘅，即係我哋加拿大都有24个人喺度，咁美國多啲有47人啊，咁啊跟住嚟自澳大利亞、英國啊咁。自己尼泊爾本身咧就亦都有62个，咁呢啲都係失蹤者啦，咁即係呢個係相當之不樂觀嘅，即係如果失蹤咗，加下現時嚟講有呢個泥石流咧，如果係72小時所謂嘅黃金時間揾唔翻嘅話，呢啲都可能係遇難嘅，呢個係非常之唔理想嘅。但係其實最擔心嘅咧就會就係話頭先所講嘅，會唔會仲有第二波嘅呢啲泥石流？
1: 截至今日上昼，中国官方传媒就话咧，喺西藏吉隆县一侧咧系有558人失去联络，其中有260人系外国公民。咁啊，尼泊尔官方就话有826人系依然下落不明。咁啊，尼泊尔旅游局就向英国广播公司 BBC 表示。咁啊，失踪者当中系包括178名印度游客、127名尼泊尔本国游客、53名乌克兰人、51名马来西亚人、65名美国人、35名澳洲人同埋33名英国人等等。咁啊，与此同时咧，系根据呢一啲嘅当地嘅传媒引述尼泊尔官员话咧，系目前已经尼泊尔军方系派出咗大约5000名军人去到灾区嗰度救灾。咁啊，而中国方面咧，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埋总理李强系已经下达救灾指示。咁啊，虽然关于西藏方面嘅灾情咧，外界所知道嘅情况就系比较少啦。咁啊，但系都可以见到今次咧，中国国家领导人系发声咧。咁啊，BBC 形容咧，今次嘅由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自作出指示咧，通常意味住事态系十分严重。咁啊，与此同时咧，传媒都报道咧，当地系靠近呢一个嘅西藏圣山呢、这个冈仁波齐山。咁啊，每年都有数以百计嘅朝圣者咧，会去到当地进行一个朝圣嘅活动。咁啊，随住救灾嘅工作继续进行咧，都想请教 Kenneth 何锦胜。咁喺当地进行一个救灾工作嘅难度又喺边一度咧？咁啊，以往喺呢啲嘅山区地方进行救灾咧，又会有边一方面造成一个重大嘅障碍咧？
0: 我所以最主要咧就系因为个地势嗰、那个险恶啦，因为佢确实系好陡斜啊，咁呢啲着咧都系话要喺呢个同呢个山嘅本身嗰个势咧嚟可以话系斗争嘅。咁你大家爬山都知道辛苦啦，所以再讲话即系要爬一啲山坡嚟救援一啲人。再加上因为系泥石流咧，泥石流就会有淹没嘅情况，即系等于雪崩。雪崩咧就好啲，就系话雪咧就比较软啲嘅，泥石流咧就系相当之硬嘅，同埋可以差唔多倒石屎咁样倒落嚟嘅话咧。俾佢埋咗嘅話咧，如果再要挖翻出嚟咧， 就是困难过，即系譬如说

0: 崩好多啦。咁而雪崩咧，當然係危險啦。咁但係如果泥石流比較嘅話，泥石流嗰、那個啊破壞力咧係大過雪崩好多倍添嘅。咁喺現時嚟講，尤其是有個頭先提過咧，就有個擔憂咧，就係、話會唔會仲有第二次啊呢啲咁嘅泥石流再出現咧？咁因為如果一條河啲水係有所阻隔嘅話咧，啲水永遠都係唔會走咗去嘅，唔會無端端消失咗嘅。佢堆積堆積堆積咗某一個份量之後咧，佢就會繼續衝落嚟嘅。咁佢衝落嚟，如果啊、如果山勢嗰度係比較係鬆軟嘅啲泥石鬆軟嘅話咧，咁佢就會連啲泥石咧又衝落嚟，咁就形成咗第二波。咁呢啲令到即係譬如現時救災嘅人士咧，係相當之擔憂嘅，即係佢喺度救災，希望上去救人嘅時候咧，如果再有一波泥石流衝落嚟嘅話，咁呢個究竟啊？能夠成功救人咧，定話自己都陷入呢個咁嘅困境咧，咁都係一個好大嘅擔憂，所以確實係困難嘅。咁至於個山勢能夠幾時能夠，因為佢又唔係落雨喎，並唔係話呢個落雨，譬如早輪落大雨形成咗咁嘅情況咧，大家都了解到啊，原來係即係突然間天上面落咗好多水落嚟，但佢係周圍咧係冇大特別嘅大雨，而呢個純粹咧就係、似乎係呢、由冰川融化。引起嘅，就令到咧，嗰條河水咧受咗呢個阻隔，然之後將啲水咧積聚咗，形成一個咁危險嘅情況。咁呢樣嘢係似乎未曾解決咗嗰個危險嘅源頭，即係疏導到啲河水嘅話，知道嗰啲河水繼續係有個安全嘅途徑係流落山下嘅話咧，呢啲咁嘅危險情況咧，隨時會繼續發生嘅。咁係令到救援係特別困難。
1: 嗯。咁啊，除咗救援之外咧，通常提起呢一啲嘅，例如泥石流啊、山泥倾泻等等嘅灾害咧，各方都会去到探讨点样可以预防呢一类嘅灾害发生。咁啊，如果系嚟自香港嘅话，可能会比较熟悉嘅就系一啲嘅斜坡巩固工程啦。咁啊，但系有传媒就引述美国学者嘅分析话，咁啊喺今次发生灾害嘅地方咧，系难以去到透过呢一个所谓斜坡工程加以巩固嘅，咁啊因为啊系牵涉到相关嘅工程成本啦、技术啦，同埋尤其是系要喺青藏高原、喜马拉雅山脉等嘅地处广阔嘅地方进行呢一类嘅工程咧。是比较困难的，包括是物流方面，亦都是包括是这个的施工条件方面，是令到难以实施大规模的防护措施。而目前来讲，看到是救援工作的方面，仍然是有上千名的民众是失踪的。刚才提到尼泊尔军方动用了数以千计的军警，是透过在直升机或者是等等的方式，在受灾的山谷是寻找幸存者。咁啊，但系目前救援工作咧依然系困难重重嘅。咁啊，救援人员咧系需要去到涉足一啲嘅受到淤泥去到覆盖嘅地区啦，亦都系有刚才Kenny 都提到二次嘅灾害发生嘅风险啦，等等嘅情况咧，亦都系对救援工作构成咗一个困难嘅。咁啊，截至今日上昼嚟讲咧，喺中国方面仍然系有558人系失踪嘅。咁啊，而系除咗系尼泊尔当地嘅民众有部分嘅本地人、旅客同埋呢个响度失踪之外咧，亦都有各国嘅游客，包括咧系根据最新数据系25名嘅加拿大游客失踪。咁啊，其中10个人系参加咗一个47人嘅旅行团，咁啊呢个旅行团当中亦都系包括一啲嘅英国同埋新加坡嘅游客。咁啊，所以我哋都有我哋加拿大嘅同胞系正系处于灾区当中，我哋都会持续关注住灾区方面嘅最新发展。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嚟 The Break 用超低价钱换翻一夜好眠。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可享六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元起，买第一个枕头加多10元可以买多个。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55个月，第二日送货服务，你最快听晚就能够安睡好眠。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3: 上次周末自驾游，你已经受过中途走去入油嘅训，翻嚟日油丰田 Pre Hybrid 动力系统。

0: 就卓越行，时刻耕田。合资格的客户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还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扣，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时事直击，黄良仁。
2: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美国白宫方面就已经宣布，总统特朗普在昨日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并且禁止在美国电网中使用某些外国设备。行政命令指出，外国制造的大型电力系统可能会带来国家安全隐患，从而构成白宫所说的不寻常且极端的外国威胁。路透社报道，特朗普签署这一项的行政命令呢，是华府应对中国带来的技术威胁所采取的最新举措。欧盟委员会亦都在今年较早前决定禁止在公共资金支持的能源项目当中使用中国制的逆变器。另外，美国在昨日亦都是宣布挫败了一项由中国黑客发起的行动。行动的目标是针对美国司法部、太空总署、美联储参议院和其他敏感政府机构所实施的入侵或者入侵企图。都想请教 Kenneth 何锦星点睇今次美国政府各方面公布的这个紧急状态呢？当然特朗普都宣布了很多项的紧急状态。今次这个关于网络攻击的问题呢，又会怎样牵动住中美关系的下一步的走向呢？
3: 现时来讲呢，网络攻击呢，大家都可以说是听过很多的了，即包括我们自己私人自己譬如用的电脑呢，都可能有被黑客入侵啊，有所谓这些威胁 的软件啊，咁样很多情形甚至即係大家預見過都唔少噶啦，可能咁於是乎即係國家同國家之間一樣係有呢個問題嘅。咁再加上咧就係話，即係如果即係譬如話自己係呢、這個即係譬如我哋食煙嗰啲咧，如果食過煙嗰啲，如果佢唔食嘅話咧，佢特別係覺得周圍如果有人食煙咧，非常之敏感嘅。呢、這個就係話，即係當自己有過呢方面嘅經驗嘅時候咧，做過嘅話咧，就對於人哋做唔做咧，就特別係敏感啦。咁所以亦都有所謂賊喊捉賊呢啲咁嘅事情出現啦。嗱，咁如果根據現時即係喺新聞嘅報道上面咧，我睇唔到美國最近咧係邊個入邊大規模嘅電網入邊咧係俾外國入侵咗而引致咗美國蒙受一個好大嘅損失咧，冇，我聽唔到。咁而聽唔到嘅情況之下，係咪冇咧？咁當佢冇啦，咁即係因為即係新聞都冇報道嘅話，咁而特朗普就係特別宣布咗咧，佢國家進入緊急狀態喎。咁一件事都冇發生過，電網嗰度咧係未曾俾人入侵過，但係佢就宣布緊急狀態咧。咁似乎佢都係利用呢個緊急狀態咧嚟執行佢所謂佢嘅行政命令啦，嚟方便佢咁解啫。嗱，咁家下現時無論係電網好啦，又或者係即係嗰個輸氣煤氣輸油管啊，咁呢啲冚唪唥咧，其實都係用網絡去監視啊、監聽啊、控制啊，咁呢啲係好常見嘅。即係大家譬如一個輸電網絡橫跨幾千里嘅話咧，就並唔係話每度咧就好似以前咁咧，就話派個人員去檢查下佢有冇問題啊咁。呢啲冚唪都係喺網上可以做得到，佢有網上嘅監聽器就搜集咗資料，就去到一個控制中心，咁控制中心就靠住呢啲輸入嚟嘅資料咧，就係可以做一個適當嘅調整啊、控制啊嗰方面。咁既然上得網嘅話咧，咁亦都係可以係俾人哋入侵嘅，因為逢親係網上嘅嘢咧，就等於喺條馬路上邊咧，係可以其他人都可以經過。咁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就不仅是电网我们自己的互联网当然是啦，电网的意思就是输电的网络。咁而输电网络呢，加下佢就宣布呢就进入一个紧急状态呢，就话不可以用所有外国做的这些电力系统入面的设施咁样。咁而这样东西会不会其实是针对即係譬如话特别针对是某个国家呢，咁佢就特别冇讲嘅。咁而外國總體話外國製造咧，就會可能帶嚟造成呢個大型電力系統嘅國家安全嘅隱患。

路透社的報導就提到，在去年的報導當中，

0: 美国专家拆解同埋检查接入电网嘅设备嘅时候咧，系有部分嘅发现，部分嘅中国制太阳能逆变器当中系发现咗未列入产品技术文档嘅异常通讯设备。咁而喺特朗普寻日行政命令亦都提到，人工智能发展系对电力嘅需求咧系更加大嘅。咁而根据国际能源署嘅数据显示咧，中国系大约占全球电池同太阳能逆变器产能嘅80%。咁我哋都会关注相关问题点样影响住中美关系嘅最新走向。
1: 早上9:30，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加拿大运输安全委员会已经派遣调查小组前去温哥华以东飞沙河谷一处小型飞机坠毁现场。安全委员会发出声明话，事故昨日在 Mission 附近发生，警方同运输安全委员会仍未确认事故中是否有人伤亡。安全委员会发言人话，暂时冇更多有关事件嘅细节可以透露。今个星期嘅闪电席卷 BC 中部内陆地区引发新嘅山火，现时全省各地有大约200宗活跃山火。BC 山火服务处今早话，在过去24小时内新增大约60宗山火。另外，飞沙峡谷一段1号公路，由于山火关系封闭几个星期后，已经重新开放。运输厅话，亚历山大桥以南至亚历山大隧道以北一段2公里长路段重新开放，会采取单线双向轮流行车管制措施。开放时段每日早上8点至下昼6点，期间会由一架引导车带领车辆通过上述路段，预料行车时间会延误大约30分钟。路段在7月7号起封闭，主要由于受到附近 Amesley Creek 以及 Burnsbrook Creek 山火的蔓延威胁。尼泊尔发生泥石流，当地警方话增至359人遇难。总理沙亚到灾场视察，专家估计今次泥石流的成因是由于尼泊尔境内发生高位冰崩，冰崩体形成高速碎屑流，最终演变成泥石流。监察见到泥石流在7分钟内流动了大约20公里。多个国家及国际组织已经承诺提供援助或者运送救援物资。台湾气象部门发布海上台风警报，话热带气旋沙德尔会对台湾北部海面构成威胁，提醒船只戒备。台湾气象部门估计，沙德尔靠近的时候会逐渐减弱，预料今明两日台湾中南部会有大雨，台湾附近各海面风浪逐渐增大，马祖兰聚同鹿岛沿海可能会有3米以上的大浪，沿海低洼地区需要提防暴雨导致的水浸。新闻报道完毕。
1: 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ub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全家惊叹，每日5点后入场更有7-5折优惠，上 capbridge.com 买票啦。天气报告，
3: 大阪地区今日主要密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高气温摄氏19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4。晚上间中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15度。明日主要密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高气温20度。今日同晚上落雨机会都是30%，明日落雨机会6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7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19公里，湿度88%。
2: 加拿大主要城市天气概况。
3: 维多利亚今晚天清，最低气温摄氏15度，明日主要天晴，稍后逐渐多云，最高21度。卡加利今晚主要天清，最低13度，明日天晴，最高24度。温尼比今晚间中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10度，明日天晴，稍后逐渐多云有骤雨，最高26度。

0: 多伦多今晚间中多云有骤雨，最低15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24度。本岛今晚有骤雨或雷雨，最低19度，明日主要密云有骤雨，最高22度。厄泰伯今晚多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低14度，明日密云有骤雨，最高22度。哈利法斯今晚间中多云有微雨，最低16度，明日密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高25度。
1: 创业 邀请城中创业家分享他们的创业故事。
2: 今个星期请到的嘉宾是送礼品牌老板 Kelly。
3: 其实那时候由开始有创业的念头啦，到现在做到现在这一步啦，有东西推出啦，那其实中间都有很多的 self doubt 的，就成日都会怀疑自己啊，究竟我的审美是不是真的符合到大众的要求呢？是不是我的定价会不会太贵呢？或者有没有人喜欢我整的东西呢？还有创业开头的时候就会觉得啊，个个都创业啊，个个都是老板，那我间网店咪好像多了很多竞争咯。整个过程其实都是很多问题给自己。
1: 创业 FM 961星期四下午两点在尽情翻一下节目时段内播出。
4: 时事直击黄良恩。
5: 咁啊，讲起中美关系咧，这个嘅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喺五月举行峰会之后咧，美中双方系同意建立具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咁啊，如今咧系这个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咧，就将会喺九月可能系去到美国进行访问。咁啊，相关嘅行程都系备受外界瞩目嘅。咁啊，正如刚才都提到啦，喺一个嘅美国总统特朗普颁布咗最新嘅行政命令。咁啊，一啲嘅传媒就分析认为咧，可能系针对呢一个嘅中国嗰方面制造嘅，例如太阳能逆变器等等嘅设备。咁啊，而呢一系列嘅中美交锋当中会牵涉到嘅环节咧，亦都系令外界关注到底今年九月习近平访美之旅会唔会成行，以及系中美关系接咗落嚟会有一个点样嘅走向。咁啊，尽管特朗普喺七月嘅时候曾经透露习近平预定喺九月24号访美，咁啊，但系中国官方截至目前为止咧系尚未正式公布相关嘅安排。咁啊，中国外交部喺今日就指出咧，中美双方就今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住沟通嘅。咁啊，与此同时咧，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咧，亦都系喺会见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嘅时候，暗示中美关系仍然存在复杂因素。咁啊，提到中美关系当中嘅复杂因素咧，最大嘅一个嘅变数，讲紧嘅就系台湾嘅方面啦。咁啊，有美国专家就分析指出咧，喺上一轮嘅美中元首会晤之后咧，中国喺台湾周边嘅军事活动系继续持续不断嘅。咁啊，分析认为北京一方面向华府寻求更高嘅稳定性，咁啊，另一方面咧就持续喺台湾周边施加胁迫性嘅压力。咁啊，都想请教 Kenneth 何锦星啦。若果呢一个嘅特朗普所提到咧，习近平将会喺下个月27号访华嘅这个行程系成真嘅话咧，咁啊，距离呢一个嘅下一轮嘅美中元首会晤就仲有一个月嘅时间啦。咁喺呢段时间当中，台湾嘅变数又会点样影响住中美关系嘅进一步走向咧？
6: 咁就喺美国同中國之間嘅關係咧，咁當然就最重要就係特朗普同埋習近平佢哋嘅會面嘅時候有啲咩傾過嚟啦。咁因為大家都係重眼點都放喺呢度，咁其餘即係王毅啊，同佢外交嗰方面啊、貿易嗰方面啊，不斷都係有得傾噶。咁但係嗰啲就可能係次要一啲嘅，咁大家都睇住個元首嗰方面嘅。咁而特朗普同埋即係習近平咧，就喺去年嘅十月咧，就喺釜山度見過面啦，咁就趁住即係呢個太平洋亞洲太平洋高峰會議嗰度，就大家傾過咧，就話暫停咗大家即係貿易戰嗰方面嘅談判，咁即係大家停一停，冷靜一下先，咁就印證咗家姐比較喺美國同中國之間嘅貿易咧，就比較會係平靜一啲。

0: 然後140億嘅軍備咧，就係、是、美國係簽咗，同台灣簽咗嘅，即係會賣俾佢嘅。咁嗱，咁即係，但係調翻轉頭，北京咧就肯定就對呢件事係唔滿意啦。咁你即係、就是、你繼續賣軍火俾即係台灣，係咪即係對於佢嚟講有一個假象咧？就係製造佢即係對於即係譬如話獨立嗰方面咧，就有個唔好嘅諗法咧。咁喺呢方面嚟講。特朗普亦都唔係話完全係停曬喎，因為做生意你要佢吞咗落肚或者含喺口裏邊嘅一個張大單嘅話，要佢吐翻出嚟，而唔係吞咗落肚咧，佢就好不願嘅。呢個係差唔多佢嘅商人嘅本性咧，就係唔肯做呢樣嘢嘅。咁所以咧，就似乎都未曾喺呢方面嚟講有個特別嘅讓步。咁就而北京咧對呢件事嚟講咧，亦都係耿耿於懷，亦都係繼續喺呢方面嚟講，同我相信同美國方面咧就係彼此拉扯嘅。咁而嚟緊嘅時候咧，就係話究竟習近平會唔會喺9月去美國度咧？咁我覺得呢樣嘢多數係會嘅。咁但係咧就逗留會嗰幾耐咧，我相信都會好短暫，因為上次5月嘅時候，習近平嚟訪北京嘅時候咧。只係逗留咗2日啫，係14、15號2日啫。咁變咗可能習近平去美國嘅探訪咧，會出現嘅。因為我覺得如果唔出現，好似唔俾面。呢個係我哋中國人外交嗰方面幾時都保持有個禮節嘅。你探過我，我嚟探翻你，呢個係好正常嘅。咁但係可能亦都係一個非常短暫嘅。咁至於佢哋傾咧，我相信喺台灣嗰個方面嚟講，中國係唔會任何讓步嘅，因為呢個可以話係中國嘅紅線嚟嘅。即係佢唔可以放棄呢條紅線，就係話台灣永遠係中國嘅一部分。咁至於幾時回歸呢？佢係可以俾時間，但係就唔可以話有外國干預咧，就係令到佢係有阻滯嘅。咁呢方面冇得傾。咁其餘嘅咧就係即係當然係貿易嗰方面嘅談判啦。咁而其實最關鍵性加件事嚟講，美國同北京嗰方面，如果喺台灣呢件事情上面唔能夠真係完全化解嘅話咧，始終即係兩個之間咧，就係話有可以話之間係有條好大嘅橫梁喺度嘅。咁而美國咧，就似乎繼續願意係打呢個台灣牌。咁但係似乎即係北京嗰方面咧，就係非常之唔願意佢咧繼續喺呢個做呢、這個繼續打呢、這個台灣牌嘅。咁希望咧就話能夠正常化嗰個關係咧，就如果佢能夠將呢個軍備軍售咧係減磅或者甚至取消嘅話咧，咁呢個我相信就係北京最願意見嘅，而美國嘅似乎喺呢方面嚟講係亦都係唔願意將入咗口嘅單咧係吐翻出嚟嘅。
1: 嗯。咁近日喺台海嘅方面咧，讲紧嘅喺8月24號，咁台湾总统赖清德就去到金门嘅方面，系出席咗一场嘅823炮战纪念活动。咁但赖清德此行咧系正值呢一个嘅823炮战68周年啊。咁呢一场发生喺1958年嘅两岸军事冲突咧，系被视为第二次台海危机。而赖清德在此际到访金门是纪念这个823炮战，亦都是引发了外界的高度关注。讲的是关注这个赖清德的行程是向外界传达的一个信号。而在台湾方面，在野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就批评赖清德呢是应该尊重宪法和国会，停止以两国论去到扭曲宪法精神。咁讲緊嘅係呢，赖清德喺访问金门期间呢，就强调要传承寸土不让嘅精神，要不断强化国防投资同自我防卫，坚称呢唔能够係和平係唔能够靠委屈投降。而对此呢，係中国嗰方面呢，国防部係终于发表咗回应。再次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强调台澎金马係中国嘅一部分。而今次呢一个嘅台湾方面嘅局势呢，会点样去继续牵动中美之间关系嘅互动同埋嘅走向呢，係继续引嚟外界嘅关注嘅。讲緊嘅係喺呢一个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喺一个月之后去到访。

0: 访美咧，而在此期间咧，中国外长王毅咧亦都系继续同美方嘅官员，咁就包括美国驻华大使进行一个互动。咁啊，王毅喺会见美国驻华大使嘅时候就提到咧，就话双方应该聚焦积极议程，咁啊妥善管控分歧，为两国高层交往排除干扰，克服障碍。咁啊，系除此之外咧，系各界亦都去关注咧。除咗台湾议题之外咧，亦都系牵涉到所谓嘅贸易嘅层面。咁啊，因为依家中美嚟讲咧，仍然喺贸易上存在一个较大嘅分歧嘅。咁啊，美国近日亦都系据报考虑以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为由咧，对中国商品加征7.5%嘅关税。咁啊，而中国商务部发言人亦都系对此回应啦，就话美方以产能过剩为由，对包括中国在内16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咧，形容系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系典型嘅单边主义同保护主义，中方对此咧系坚决反对。咁啊，此際咧，除咗台灣議題之外咧，可見貿易嘅議題咧，乃至係從美國特朗普政府公布嘅最新行政命令都可以睇到咧，喺技術層面啊，喺呢一個嘅電力能源安全嘅層面咧，亦都係引起咗中美雙方一啲嘅分歧嘅顯化。我哋都會關注呢啲嘅議題會點樣影響中美元首會晤嘅最新走向。咁啊，今日嘅節目時間到呢一度，我多謝 Kenneth，我哋明天同樣時間再會，拜拜。
1: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2: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3: 例如学识揾到自己嘅风格。
2: George 印花 T 恤$5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3: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2: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3: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酷噶。
2: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樽或者10盎司饭壶，Robega 17.97。
3: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2: 嚟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4: Supercard 超百卡本周推介：粟米跑连磨容器原价25.99 ，Supercard 特价7.9。
5: 立即带埋你张 Supercard 超百卡告列志文时代坊2720号嘅 Living Colors 之彩家居，用超百优惠价购买本周推介商品啦！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嘅 Supercard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嘅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蚊年费更新啦！利用超百卡购物，优惠多多。
6: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7: 遥距医疗系透过互联网视频或者电话，加上智能设备，等病人唔使亲自去到诊所同埋医院，就可以喺线上接受诊治，俾药物处方同埋安排进一步嘅检查，适用于轻微嘅病症同埋复诊，提供心理辅导同埋资讯。喺偏远地区居住，或者行动不良，或者长期病症同埋年长嘅病人，都会同医生联络。工作繁忙嘅病人亦都会减少喺诊所轮候嘅时间。病人要识得使用网络同埋清楚喺电话上面交流同埋表达。视频要能够清楚显示影像，尤其要观察表征同埋皮肤变化。病人要能够提供可靠嘅基本生命体征，包括体温、脉搏、血压、呼吸状况。早准备提问需要处理的医疗问题，因为没有实体的接触，遥距医疗不能够近距离全面观察、听诊和触诊。有语言沟通问题的病人需要安排传译，网上和电话诊症必须确认对方，以免被讹骗，也都需要慎防网络的安全。如果能够首先筛选，将病人分流去到网上和面见的类别，更加去增加成效，亦都是首先做遥距的初诊，按需要预约见面。遥距医疗可以作为诊治模式的选择。电话医疗的弊端是需要依赖病人或者代言人描述症状，可能不准确和被误导。如同发烧、肚痛、呕吐和吐泻等等症状，其他痛症和创伤都需要做身体检查。如果医生和治疗师不能够尽快安排亲自会见病人，经常会转介到急症部门，增加了工作的负荷。耳鼻喉和眼睛检查都必须在有设备的诊所里面进行。我是施明杰医生。
8: 果金钱不是考虑因素之一，你会想怎样改善你的生活？

20多年来，无数加拿大人都信赖 Capital Direct 去帮佢哋拉近理想同现实之间嘅距离。 Capital Direct 嘅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加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点样运用呢？有时理想同现实之间只系差一步，即刻为你嘅目标投资。今日就致电604-430-1498。

0: 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首次登上俄方和日本有主权争议的岛，即是俄方所称的南千岛群岛、伊图鲁普岛和日方所称的北方四岛的南千岛群岛，两国之后护照驻地大使表示不满。两国之间延续了超过80年的领土争议，主要涉及俄方的南千岛群岛，由伊图鲁普岛、富纳希尔岛、希科坦岛、哈博迈群岛组成，和日方的扎竹岛、国后岛、色丹岛和此武群岛组成的北方领土，实际相关岛原本属于日本。1855年两国签订日俄和亲通好条约，当时双方以扎竹岛和德辅岛之间作为国界。根据日方的讲法，这份条约确认了四个北方岛属于日本，而德辅岛以北的千岛群岛就属于俄罗斯。1875年两国再签订华泰千岛交换条约，日本取得千岛群岛大部分岛，而俄罗斯就得到日本在富叶岛的权益。这些历史条约亦都成为今日日本提出领土要求的重要依据。真正令到争议变得尖锐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1945年苏联对日本宣战，派军进入千岛群岛，控制了日本所讲的四个北方岛。战后苏联将这些岛纳入自己的行政管辖范围，岛上原有的日本居民亦都陆续离开。日本政府认为苏联当时的占领和其后的行政处理并没有合法的依据，一直要求俄罗斯归还四个岛。不过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认为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取得千岛群岛是战争结果之一，而战后国际亦都支持苏联取得相关的领土，所以俄罗斯拒绝接受日本所讲的俄罗斯非法占领这个讲法。换句话来讲，日本主要由历史条约和主权角度提出要求，而俄罗斯就更加强调二战结果和战后的国际秩序，造成这两套观点长期都没办法达成共识。1951年所签订的旧金山和约亦都成为争议的其中一个核心。日本在条约里面放弃对千岛群岛的权利，不过日本认为条约所讲的千岛群岛并不包括扎竹、国后、色丹和此武四个岛，所以日本并没有放弃对他们的主权要求。俄方就对战后安排有另一套解读，双方对于条约内容的千岛群岛的定义存在分歧，争议一直延续。虽然日苏在1956年签署日苏共同宣言，两国恢复外交关系，亦都写明当双方结缔和平条约之后，将此武群岛和色丹岛交还给日方，不过双方仍然没办法就扎竹岛和国后岛达成共识，结果日本和俄罗斯至今仍然未签订正式和平条约。
1: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整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回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Limited， 每周188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49%， 首期6388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精装快报。
2: 环球邮报报道，亚省和沙省在昨日都表示强烈反对任何关于渥太华对石油和钾肥等天然资源征收出口税，以报复美国对加拿大产品征收高额关税的建议。与此同时，加拿大领导人在怎样面对日益恶化的贸易战的问题上出现分歧。

0: 亚省省长戴斯敏和沙省省长 Scott Moe 在各自的新闻发布会上就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对抗的问题小心翼翼地保持平衡。他们表示支持渥太华采取一对一反关税策略，同时强烈反对利用支撑他们省经济的产业进行对抗。总理卡尼和他的副手以及各省省长在贸易谈判在上星期五破裂，美国对价值280亿元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的关税之后，正是努力展现团结的姿态。加拿大在星期二公布了反制计划，将从9月8号起对大约900种商品加征关税。联邦政府亦概述了一项75亿元的援助计划，旨在帮助受美国新关税影响的加拿大工人和企业。亚省和沙省昨日就划定了各自的天然资源方面的红线，驳斥了有关应该将他们的产品用作贸易争端武器的论点。 Scott Moe 向记者表示，省府不能够亦都不会支持对他们的天然资源征收任何形式的出口关税。戴斯敏曾经多次进行游说反对贸易争端升级，他向记者表示，如果加拿大对石油征收出口税，只会损害自身利益。环球邮报报道，在尼泊尔，救援人员正是搜寻大约1500名失踪者。在此之前，冰川崩塌引发了洪水、冰块和泥浆，冲破了尼泊尔和中国交界山区的一条河谷，摧毁了建筑物和桥梁。尼泊尔当局说大约有800名外国人失踪，其中包括至少25名加拿大人。尼泊尔警方在今日表示已经找到350几具遗体。警方预计随着洪水过后留下的废墟和瓦砾将会被清理，死亡人数会进一步上升。该地区深受登山者和从西藏拉萨前往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朝圣者的欢迎，但由于地区偏远，救援工作受到阻碍，数千名因为星期三的洪灾而实际上同外界隔绝的民众不得不通过直升机接受空投物资。根据中国官方传媒报道，泥石流阻断了通往中国西藏自治区吉隆的道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令全力应对今次灾害，大约800名救援人员和几十架车辆以及搜救犬、扫描器等已经部署到灾区。今次发生在尼泊尔和西藏的灾难并非个案，伦德河水系在短短14个月内已经发生两次洪水，日益不稳定的喜马拉雅冰川系统威胁着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社区之一的民众、社区基础设施和用水。昨日的山洪很有可能是由冰川部分崩塌引发，一大块冰体从数百公尺高处堕落到下方的河水中，形成巨大的冰浪卷直山谷。根据美国地质勘探局表示，今次洪灾造成的震度相当于 5.2 级地震。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今日的节目时间到这里，我们明天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十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今日嚟自兼报道新闻。加拿大运输安全委员会已经派遣调查小组前往温哥华以东飞沙河谷发生小型飞机坠毁的现场。运输安全委员会发出声明说，事故昨日在 Mission 附近发生。委员会及警方仍未确认事故中是否有人受伤或死亡。发言人今早说，现阶段没有更多关于事件的细节可以透露。运输安全委员会是一个独立的联邦机构，负责调查航空、海运以及铁路事故，致力提

0: 高运输安全。今个星期的闪电直卷 BC 中部内陆地区，引发新的山火。现时全省各地有大约200宗活跃山火。BC 山火服务处今早话，在过去24小时内新增大约60宗山火。另外，飞沙峡谷一段一号公路由于山火关系封闭几个星期后，已经重新开放。运输厅话，Alexander 桥以南以至 Alexander 隧道以北一段两公里长路段重新开放，会采取单线双向轮流行车管制措施，开放时段每日早上8点至下午6点。安省大多伦多地区和咸美顿地区房楼市仍然受惠于合并销售税的回赠计划。蔡慧娴报道。
1: 建筑业及土地发展协会公布，大多伦多及咸美顿地区楼市的表现继续受惠于合并销售税 HSC 回赠计划。七月新住宅成交量1018间，远高于去年同期录得的395间新低。新单户家庭式住宅成交量781间，是去年同期226间的3倍多，比起10年平均数高出50%。基准价格1362433元，按年跌8.5%。至于新的住宅大厦单位成交量，就由169间增至237间，虽然按年上升40%，但比起10年平均数就低80%。基准价格1054938元，按年升2.5%。
0: 美国白宫发言人莱维特话：美国同伊朗之间目前冇任何谈判。他接受霍士新闻频道访问时话，谈判不会进行，直至总统特朗普觉得伊朗或者会以有意义方式回到谈判桌前，美方会继续动用一切经济手段对伊朗施压。他强调，特朗普保留所有选项，首要目标是确保伊朗永远无法获得核武。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在首都德克兰和到访的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会谈，讨论缓和地区紧张局势以及为对话创造条件等问题。卡塔尔外交部说，双方讨论到围绕分阶段框架进行的磋商，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设立临时航道，双方亦就联合清除水雷等事宜达成共识。欧洲足协准备入禀瑞士法院，对国际足协主席恩芬天奴提出刑事诉讼，指控他提议向私人投资者出售世界杯等国际赛事股权的融资计划中存在财务管理不善的问题。欧洲足协同时向曼哈顿法院提交文件，要求由美国总统女婿富十集家族创立的投资基金取得潜在的证据。恩芬天奴早前提出总值40亿美元的融资股权计划，主要投资者包括富集立家族管理的投资基金，事件引起轩然大波。在欧洲，加勒比及中北美洲和亚洲足协联手抵制下，恩芬天奴月初撤销融资计划，承认错误以及道歉，但是多个地区的足协都表明会对他失去信任，不再支持他连任。尼泊尔泥石流灾害死亡人数继续上升。香港电台张子欣报道。
2: 尼泊尔寻日发生泥石流的一刻，大量洪水夹杂泥石直卷博特科西河和特里苏里河沿岸的村庄和城镇，瞬间淹没多层建筑的低层。一名56岁的尼泊尔居民忆述事发时收到姐夫求救电话，说他们一家的房屋都被冲走，家中3个人获救，但他的兄弟仍然下落不明。另外一名女子就说，望住家人在他眼前被洪水卷走，而他和儿子就爬到屋顶才得以幸存。今次灾害发生的地区是朝圣者和徒步旅行者的热门目的地。尼泊尔总理沙亚到灾区视察，和地方官员会面，了解救援进展。他表示，全国上下对灾难深感震惊及悲痛。自然资源部的工程专家接受央视访问时表示，估计今次泥石流的成因是由于尼泊尔境内的支流错肩河发生高位冰崩，冰崩体沿住海拔5000多米的冰川区向下游崩落，形成高速碎屑流，最终演变为泥石流。 监察见到泥石流在7分钟内

0: 外流动了大约20公里。同普通山洪或洪水相比，这类灾害的动能更强，因此破坏力更大。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同尼泊尔外长希西尔等官员通电话表达慰问，中方愿积极配合做好搜救工作。使馆跨处室工作组第一时间前往灾区，已经协调尼泊尔军方出动直升机转移两名中方企业伤者。美国、欧盟和印度等国已经承诺提供援助或运送救援物资。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正在向灾区运送毛毡、急救包、担架等。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洪灾造成中国和尼泊尔重大人员伤亡、失联表示悲痛，说联合国愿意为中国政府和尼泊尔政府的赈灾行动提供协助。
1: 新闻报道完毕。
2: 天气报告，
1: 大湾地区今日主要密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高气温摄氏19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4。晚上间中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15度。明日主要密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高气温20度。今日同晚上落雨机会都系30%，明日落雨机会6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7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19公里，湿度88%。
3: 加拿大中文电台，
4: 好声好听，961。
5: 加拿大中文电台特备节目《金宝旅游八达通》访问特辑。
6: 今日喺搵嚟咧有金宝旅游嘅 Isabella 喺度噶。Hello Isabella 你好啊。
7: Hello 啊，海举朋友大家好。
6: 系啦，之前其实咧都有同我哋推介过咧去丝绸之路啦。咁我都觉得咧一生人咧起码都要去一次。咁其实有啲咩咁好玩、咁值得推介咧？
7: 嗱，最主要咧就系以文化为主啦。咁我哋咧依度咧就系飞过去香港之后休息一晚啦。咁、好多朋友话系啊，休息一晚咧舒适好多啦。咁跟住第二日咧，我哋朝早咧会坐直飞咧直。航咧就去由去香港去到乌鲁木齐噶啦，
6: 系
7: 咁之后我哋亦都会玩呢个天山天池啦。咁大家都可能都知道咧，天山咧就喺新疆上边咧，将佢变成南北疆两个部分噶。
6: 系
7: 咁，我哋今次咧就主要咧会去呢个咧系中部嘅，就系咧会睇嘅天山天池啊。咁天山天池咧，好多朋友去过嘅都会讲话好似 Lake Louise 噶噃，
6: 哇咁靓噶。咁但系我哋都要感受下 Lake Louise， 我哋见过啦嘛，系咪？天山天池未见过，
7: 系啊。冇错啦，咁大家咧亦都有啲朋友话啊，有机会见到天山雪莲嘅，咁呢个睇机会啦吓。
6: 哦，即系唔系一定有噶，
7: 系啊，唔系一定有噶。咁之后咧，我哋咧亦都会咧系过去吐鲁番咧，吐蕃咧会住两晚啦。咁、我哋行程咧通常咧都尽量会住两晚嘅，原因就大家唔使咁晚晚都要执行李啊，咁劳累啊咁样样啦。咁、因为个行程咧成16日咁长噶，咁我哋响呢个吐蕃嗰度咧，亦都会同大家咧去个铁线公主咧，大家都。想知道个古仔后面譬如火焰山啊，仲有呢就呢个葡萄沟啊，咁仲有呢亦都有机会去睇呢个陷儿井㗎喎，呢个陷儿井嘅工程呢好巨大嘅。咁点解新疆啊同埋呢沙漠地区佢哋可以有水灌溉，啲河流唔会系被咁强嘅太阳熱力蒸发晒去冇晒水分呢？咁陷儿井个功效呢系好厉害㗎喎。
6: 哇，呢个真系要睇下喎，因为呢个工程唔简单喎，一啲都吓。
7: 冇错啦，咁跟住呢我哋当然呢就会去呢个嘉峪关啊，亦都去睇呢个长城啊。咁而我哋主打系河西走廊嘅。咁、河西走廊有咩咁特别呢？原来汉朝嘅时候攞唔到河西走廊嘅重要城镇，譬如好似武威啊、兰州啊嗰边呢，咁就唔会有今日嘅中国啦。咁所以呢、我哋呢点解要特别行河西走廊呢？系一个非常之有教育性嘅行程。同埋呢亦都有睇到呢个七彩丹霞嘅地貌。咁我哋去到呢个张掖嘅时候呢，就会见到呢好多层嘅山啦，但每一层嘅山有唔同嘅颜色嘅，睇出嚟呢就有唔同嘅风貌，我哋睇四个唔同嘅特别嘅景点。咁所以呢喺呢个张掖嗰度呢亦都睇到我哋中国呢好多唔同嘅特别地理嘅环境啊，同埋呢亦都可以呢感受到哇原来真係靓到呢唔舍得走㗎喎。
6: 对，所以一定要自己亲身去睇下啦。咁如果呢大家想报名嘅话，当然打电话俾你哋啦，但我都想知 道几时出发呢？
7: 嗱，我哋呢个会十月六号出发啦，咁响西安咧亦都会住两晚西安嘅 Westin 嘅，咁所以咧呢个好特别嘅行程咧，千祈唔好错过。时间咧就将会十月六号出发啦，个价钱咧系6988再加翻568蚊税嘅，咁里边咧就包咗两段嘅机票啊，咁样样，同埋咧国际嘅机票，咁亦都咧

0: 系唔同嘅特色嘅美味嘅食材啊，个餐啊咁样嘅。
1: 系啦，咁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咧，记得快啲打电话俾你报名啦。
0: 系啊，我哋个联络电话系604-688-2912嘅。
1: 好嘅，唔该晒 Sabella。
0: 系，唔该晒。
2: 以上系付费节目，资料由广告客户提供。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度是爱看世界，让我们一起用爱看见更大的世界。今天真的要跟大家去看看我昨天讲的一个内容。其实我讲了少少，我后来就想了，我想今天扩展一点去讲。讲什么呢？昨天我没说到，就是现在你看回全球的 AI 角力当中，我昨天讲的那番说话大概的意思就是说，美国主力的就是大模型啊、晶片啊、算力啊、软件啊，而中国呢主力呢就要是强项，就是它的物理啊，即那个身体啊，真实的身体。那我今天再补充一点，当然我的意思不是只是说美国只是识软件，中国只是识硬件。你看到美国有 Tesla Optimus 啦，当时哇这个机械人一出来搞个 party 那次呢，即看到我呆了，哇好正啊。那跟着其实他们另外还有例如 Boston Dynamics 啦、figure 啦，即呢一类嘅，我哋叫做人形机械人。其实佢个英文咧嚟概括人形机械人咧，就叫做 humanoid robot。咁你话翻嚟中国啦，中国亦都有 DeepSeek， 譬如而家有 Kimi 啦 ，Kimi K3。其实 Elon Musk 亦都喺最近系专登点名，就话佢好关注啊，即系觉得呢个行得好快啊咁。咁当然仲有其他嘅大型模型。但如果我哋两边睇咧，目前比较突出嘅，即系我哋一讲到我哋嘅邻居美国，好多人首先会谂起。就是刚才我讲的那些模型的 AI、即大模型、啊、即 它没有一个真实的形状、啊、譬如大模型、啊、晶片、啊、算力、啊、软件、啊、这你一讲起中国呢，就会特别留意它们的强项，就好像个感觉就是说将 AI 由个电脑荧幕里面搬了出来，装了去一个物理身体，即这个是真实身体的部分。那我今天呢其实就想跟大家去讲刚刚新鲜滚热辣圆满成功举行的，就是第二届世界人形机械人运动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的。如果你斋听个名字，你会觉得哦，又是好像之前那些活动这样啦，什么展览会啊，一班科学家就拿一些机械人出来表演一下这样啦。其实不是的，之前那些我都轻轻提过有这个活动，但是今次这个特别之处是值得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因为呢它今次是有来自六大洲16个国家和地区，总共是666个队伍去参赛，出动了2056台的机械人。为什么这个台字我讲得大声一点呢？因为呢我们讲过一架车，国语就是一辆车，一辆车，不是一辆车。有一些会讲一部车，看看你自己生活的城市本身的习惯，我觉得语言这件事都无所谓，最重要大家是听到听得明白对方讲什么嘛。但是呢机械人呢，我现在未去想到究竟未来普及，我们不要讲我们原居地先，回来我们加拿大的华语圈或者美国的华语圈，你估大家会用这个量词是、一个这个人嘛，一个机械人啦，定是一台机械人，定是一旧机械人呢？这个会少啲，但我真係好期待到时成行成市嘅时候，大家会点样样去用边个量词啊，我哋广东话去形容啊。咁所以我头先呢，我跟返呢度所讲呢，就是台先。2056台嘅机械人，其实你諗下，即係有2056位，如果係人嘅话，就係运动员㗎喇喎。总共有51个项目，前后有1301场比赛。咁呢个係第二届啊，去年嘅第一届呢，当时只有280支队伍参加，今年是增加了138%。所以呢你说他那个

而且個速度啊，你過咗一年啦，機械人本身嗰個發展個技術發展已經又去咗另外一個 level 啦。咁今次咧，你睇到嘅會有啲乜嘢嘢咧？100米、400米、1500米、足球、武術、舞蹈。真係成個奧運會咁樣㗎。之前我鍾意睇嗰啲片呢，就係淨係睇機械人跳舞啊，機械人摔角啊，機械人打交啊。其中嘅一場呢，嗰個係展覽會，唔係機械人比賽嚟嘅。展覽會其中嘅一個就係話嗰個擂台上面機械人俾人打甩咗個頭啦，佢喺個地度掙扎完兩下，冇咗個頭都繼續打。你知唔知呢一刻嘅情景係令到我諗起未來啊，機械人普及嘅其中有一樣嘢係乜嘢嘢呢？就係會成為咗我哋嘅娛樂項目。其實咧，我會繼續講翻呢個北京嘅機械人運動會嘅。但同時咧，最近亦都有一個新聞資訊講喺中國內地係有一間學校，佢哋有一個嘅校際運動會啊。你平時校際運動會就係啲學生哥喺個體育館入邊比賽噶嘛？但其實佢呢個係機械人校際運動會，係成班學生哥坐喺嗰、那個觀眾席上邊啊，喺個體育館入邊，然後就望住個場入邊啲機械人喺度比賽咯。咁所以其實機械人呢一塊未來係非常之係有可能啊。其實我想講 firm 啲嘅，係會成為我哋未來我哋人類世界當中其中一樣消遣嘅嘢咯。即係睇佢哋表演啊，睇佢哋打比賽啊咁。甚至咧，其實我自己因為我最近有一個 presentation 要做咧，我就諗緊哇，其實我當時去睇緊稿嘅時候，我就諗緊如果我上台嘅時候，真係好有可能第一個就係會有一個 AI 人形沙飛寶企喺我隔離，同我一齊主持，同我一齊完成一個 presentation。其實咧講起世界而家呢一刻，中國同埋美國唔同嘅人形機械人嘅價錢咧，我琴日提咗少少嘅，即係包括係 Tesla Optimus 咧，佢製作成本佢未有具體嘅售價啦，但係當時咧 Elon Musk 佢所講嘅就係話佢會想控制喺即係未來普及啊20000至30000之間，咁究竟最終嘅售價係幾多咧？暫時未有人知道嘅，但係我都了解過而家中國，譬如如果你有留意開嘅就 Unitree 啦，宇樹科技啦，啱啱早一個禮拜喺上海上市係科創板啊，咁呢個值得我哋期待嘅，我轉頭會同大家去分享。咁啊，講翻今次呢個運動會先，你知唔知佢最有意思嘅咧？唔係淨係話你睇到啲機械人喺度跑步，明明咧已經係跑到歪歪地嘅啦，佢勁係勁喺，佢唔係人操控㗎。即是他没有一个 remote 在个工程师手上去按，是他全程自主在比赛，全程在自己跑步，你知不知道？你知道跑步弯的嘛，即是有些转弯位的嘛， 他真的可以转弯。还有呢，其中一个镜头就是说他有一个机械人，不是 A 这个机械人，不是 B 机械人撞倒的， A 那个机械人自己真的咬柴跌低了。但是呢 B 个机械人呢，他在第二条跑道跑的时候，我觉得他劲的其中一个不是他只是懂转弯那么简单，是他的脚已经踢了踢跌低了个 A 的机械人，但是 B 机械人呢，他立刻可以 keep 回个 balance， 继续即歪了两下的。哇，我当时的心都窒了一窒，哎呀，不要跌啊，不要跌啊，这样。那跟着他就继续向前行咯，即继续向前跑咯， B 这个机械人哈。咁啊，呢個係其中一個啦。但如果你話諗下，佢唔係淨係參加比賽嘅，其實今年咧係開始有大量嘅真實生活場景係慢慢出現。譬如你去嗰啲嘅酒店住宿，你都會知道佢哋嘅嗰種機械人唔係人形機械人，有啲似而家我哋喺加拿大生活咧，你見到有啲我哋嘅華人餐廳已經行得好先噶啦，已經有機械人送菜咁樣樣啦。咁但係我所講嘅再新一代啦，而家最新嘅機械人，佢自己已經我唔能夠话佢有自主意识，但系佢系已经即系 AI 个脑喺佢嘅身体上面啦。咁譬如佢会自主地按照你俾佢嘅排班，佢嘅 schedule， 譬如佢喺酒店翻工嘅，佢会整理房间；喺工厂翻工嘅，佢就负责装配，跟住负责搬运物品，甚至佢可以插电线应急救援。呢啲先系而家大家所期待真真实实嚟到我哋生活当中嘅嘢啊！以前人工智能的一个平台就好像一个很聪明的脑，但它没有身体，你叫它帮你分析文字啊，分析资料啊，写文章啊，做图啊，甚至做片啊，得它做到。但你跟它说你帮我搬张台啦，咁你帮我 massage 下我的膊头啦，咁但它跟你说它说我做不到，因为我没有手。但是人形机械人做的呢，就是将 AI 的脑装入一个有眼、有手、有脚，是可以感知物理世界的身体里面。这个是我自己相当之期待的。

0: 我转头翻嚟咧，我会同大家去分享，就系、话究竟而家你真系去学似我咁，即系下一步我唔系想买车，我想买机械人，个价钱会系点呢？如果你譬如你中意嗰个机械人牌子，譬如我自己，我暂时几睇好嘅系 Unitree， 即系我头先所讲嘅宇树科技，佢所制造嘅机械人。首先宇树科技咧，佢最初系阿里巴巴啊。腾讯啊，中国移动啊，蚂蚁集团啊，全部是最初的时候有入股。而他今次呢在上海上市呢，有一个大新闻，就是 DeepSeek 去购买了他大概 2.31% 的股权。咁你话佢个价钱系咪好贵咧？佢呢个两个几 percent 其实唔算太贵嘅，就系、美金2080万。咁但系呢个亦都系一个标志性嘅合作，你知唔知啊？即系中国嘅 DeepSeek 入股。宇树科技，这个我自己是非常看好它的未来发展。那我就不是说它是投资，我只是看喂你的价钱来会不会很相宜啊，它有定价的啦，转头回来跟你们分享。
1: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2: 在 BC 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两成是酒后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1: 所以在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3: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好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菲宝，爱看世界。
0: 当人工智能在电脑入面，在个 mon 入面发展到一定时刻，即譬如而家呢个时候，我哋就开始见到佢系需要一个物理身体去承载佢。虽然暂时未普及到我哋人类嘅方方面面，即系未好似车咁样样，譬如你喺北美生活，家家基本上都会起码有一架车。咁啊，大人形机器人嘅发展咧，我已经系睇到呢一个方向，所以就令到我非常之激动。甚至我头先咪讲嘅，我真系好期待终有一日同一个人形嘅沙飞宝机械人一起去工作，一起去主持活动啊，主持婚礼啊，跟住喺台上同我一起做 presentation 啊！哇，真系好梦幻啊！呢、这个情景。咁我又想同大家去分享翻，而家我自己关注嘅宇树科技啦，佢有几个人形机械人嘅，个价钱已经定晒噶啦。最入门版呢一、这个 model 叫做 R1。官方售价是$4,900起，咁你当佢$5,000啦，$5,000美金买翻嚟，唔系话即刻有一个机械人工人帮你洗衫啊、煮饭啊、拖地啊咁。其实咧，佢呢一个入门版本嘅机械人咧，比较类似一部即系你当佢就一个入门级人形机械人嘅平台啦。佢唔系好高嘅啫，1.23米度，跟住然后咧29公斤，你抱得起佢嘅，已经可以开始行。做不同的工作，而且是整合了多模态一个 AI， 可以处理语音和影像画面的。那 R1 呢就有点像你买部车，即入门级很细部那些，你细细架那些呢。那我自己呢反而就会 into G1 了，$13,500这个售价。它是会有完整的环境感知，有譬如 3D 激光雷射啊，深度的影像处理能力啊，同埋呢整个人系整个机械人会更加灵活的。喂，不话时话，机械人更加灵活，而家我真係好鬼驚我哋人类会更加迟钝。而家成日我哋生活啊工作当中同 AI 協作啊嘛，有阵时我都好担心自己嘅脑，上个星期同大家讲脑雾现象，我驚越嚟越严重啊。讲返呢一个 model 先。咁啊 ，G1 咧，佢就开始就系、我自己识睇，我识行过去，我仲想试下用双手去做嘢咁。但系咧，如果到时我储到更加多嘅钱咧，我会向下一级 H2。点解？因为佢个身高已经吸引咗我啦。H 即系再一个 level up 咯，系1.8米。咁佢6尺啦，呢个身高。咁一个成年人再即普通嚟讲，其实1.86米系好高噶啦。佢嘅自由度会更加高，运算能力会更加高。咁呢个几钱咧？又要储多啲咯。呢个去到就系29,900美金。咁啊，$30,000啦，你当佢。我都系嗰句，你谂下，如果你喺中国运。

过嚟嘅话，关税咧，跟住仲有运费咧，即使你慢慢船运啦，咁啊，你话慢慢等，咁都系一个费用，系咪？咁跟住啦，30,000蚊，我觉得呢个可以接受，即系同 Elon Musk 嘅 Tesla Optimus， 亦都系2-30,000美金啊嘛。咁啊，讲到真系真真实实会去考虑俾钱买一个机械人，咁你话2-30,000系咪一个好贵嘅价钱咧？其实你谂下，你买架车都有阵时唔止呢个价钱啦。但系而家喺佢哋嘅销售嘅金融系统当中，暂时未有我 check 过啦，即系未有话你可以俾一个首期，或者以旧换新，或者第日你呢个机械人你唔中意啦，你 trade in 咗佢咁然后你供几多年咁保险咧？维修呢，咁你 AI 如果你係软件嘅话，咁你 software 啦，咁你即刻好快可以做到啦，有网络就係、是。咁但係而家你物理身体呢，会佢有啲咩头晕身庆咁点呀，咁我点样 send 返个机器人俾你，无论喺中国或者美国都好。咁所以呢一啲呢，哇，亦都係一个好大嘅 market。即係当我讲到呢啲嘅时候，譬如如果有生意头脑嘅朋友就会諗，未来我哋呢啲係叫做主力喺呢一条线啦，但係旁边嘅一个行业的发展啊，怎样可以找到那个机遇呢？现在的消费市场呢，我说的人形机械人还未可以去到汽车贷款那么普遍的。未来我也很相信，譬如美国的品牌啊，中国的品牌啊，在加拿大会有 showroom。即如果你现在看到汽车有 showroom， 其实机械人第一样会有 showroom， 同埋你会可以自动付款机制，因为车都有啦，佢有一个 building 咁，你就自己揀啦，笃住中意边架车，跟住就喺个入口度拍卡，俾钱啊，唔系拍卡入去，你拍卡系俾钱，跟住咧你就可以买到呢架车。其实咧，robot 人形机械人亦都会系一样。跟住仲有啦，你谂下，你当你买咗呢样嘢翻嚟，其实真正当然钱都系一个我哋考虑嘅原因啦。但系唔系净系留意佢识得到做几多动作啊，可以行几远啊，电池续航能力啊，呢啲都重要。但系我真正用咁贵嘅价钱买佢翻嚟，我唔系要佢日日喺我面前打关斗啊嘛，唔使睇一两次 OK 啦，亦都唔需要佢次次都尝试，好似啲人形机械人咁样哦，跌低咗、啊，我自己爬翻起身。我嗰次睇一个打拳比赛，嗰、那个机械人呢一场唔系甩个头嘅，系佢真系俾人打冧咗。咁然后喺个过程当中，真系个人嘅裁判喺隔篱喺度数呢个 AI 机器人咧，本身已经瘫咗喺笪地度噶啦，但系佢系可以个心口先拱起先嘅，然后四肢咧脚两只脚同两只手咧可以撑翻自己个身体起身，然后就由个头咧就再发翻上嚟，总之最后企翻起身啦，又真系几有娱乐性，又几好睇。But 我唔会几万蚊美金去买一个机器人翻嚟日日表演摔角俾我睇噶嘛。咁所以呢度就会讲到啦，一个实际嘅价值会系点啊？你知唔知咧？一个科技佢出现，我哋好值得去期待啦。但系真正佢重要嘅转变就系话，一个科技点样去真正改变社会？当然唔系佢一出现嗰一刻，哦有呢样嘢就改变社会啦。而最重要嘅系我哋啊，其实我哋消费者系好重要噶。无论佢哋嘅梦系几咁即系宏大啊，天方夜谭啊，可以做到啲乜嘢？但系最重要系我哋消费者开始买得起，大众可以承受得起嗰一刻。即系譬如你举个例，以前嗰啲电脑啊最原始嘅时候，即系最初嘅时候，成间房咁大。以前手机大哥大，有钱人先用得。而家你真系有一啲嘅车款都好啦，你都系好贵啊，唔系话所有普及得到啊。但系当一个价格佢去到一个合理嘅价格，譬如回落咗啦，但系佢嘅产能咧、产量咧一路上升嘅时候，佢个供求啊慢慢成熟，咁佢先至会由定义一个科技产品变成系生活用品。所以其实咧呢个市场啊，人形机械人嘅市场，我今日讲呢、这个值得睇嘅咧，唔系净系佢可以跑几快啊、电池续航啊、打几多个关斗啊，即系自娱自乐。最重要睇一间公司，即如果佢系一间人形机械人公司，佢嘅发展系佢嘅成本可以控制到几多，成本可以跌几多。咁仲有一样咧，最新发展系更加值得我哋留意嘅。头先我讲到咧，宇树科技吓，佢上个礼拜喺上海证券交易所嘅科创板上市啊。而我头先有提到入股嘅，即今次啊 IPO 战略配售入边投资咗2080万美金嘅，大概系2.31%股权嘅 DeepSeek。
这个组合是很有意思的。 DeepSeek 是代表了 AI

0: AI 的脑，宇树呢就代表了 AI 的身体，两间都是杭州公司，一间做大模型，一间做人形机械人，开始合作研究这个即物理的身体。所以我觉得中国内地下一个阶段的 AI 发展呢，其实一个方向是很重要的，就是不再满足于 AI 跟你聊天，在那个网络世界里面帮你处理工作，完成你想做的事，而是要令到人工智能开始真真实实来到我们的现实世界，要懂做事，包括你叫他帮我拿杯水啊，帮我煮餐饭啊，这一些啊。咁當然啦，佢而家個發展已經係去到，既然佢有個 AI 嘅腦啦，佢嘅發展點樣同個物理身體去配合呢，已經係即係 AI 可以同我哋傾心事㗎啦嘛，已經你可以同佢訴苦，問佢我嘅人生問題點樣解決咁樣。咁所以佢嘅物理身體點樣樣去跟得上，點樣樣配合呢？哇！呢個真係一個全新嘅世界。AI 咧由熒幕入邊第一次大規模學習點樣樣喺真實世界生活，我係非常之期待呢一刻噶。唔知道聽緊節目嘅你咧？
1: 谂住出翻部全新 Lexus， 今个八月嚟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就系出手嘅好时机。指定租赁方案 UX 3H 每两个星期只需要249蚊加税，而 RX 同 NX 系列配合指定优惠，利率低至0.4厘。另外部分2025 TX 示范车更有高达18,888出车优惠，有条件限制，优惠期至8月31号。
2: 大家好，我系司徒部嘅 CC 欣，欢迎大家嚟到我哋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我哋嘅位置系 Richmond Auto Mall。
3: 你对未来一定有自己的想法，无论是想改善居住空间住得舒服一点，还是想为物业增值，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更快帮你实现。我们拥有最专业的团队，经验丰富，为你提供最合适的资金方案。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团队随时准备为你服务，今日就致电604-430-1498，等我们一起将你的想法变成现实。

唔好觉得咧，人形机械人离我哋好远，净系喺电视上面会睇到佢哋嘅身影。我又想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另外一个嘅经济模式啦。嗱，呢个星期咧有分享过中年梦想经济，我今日想讲嘅咧就系家庭机械人经济啊。咁我哋讲翻，而家我哋所期待嘅真真实实关，即系真真实实关我哋事嘅咧，就系话佢哋几时入到我哋屋企。你喺个比赛当中，你识跑识跳识打，咁呢啲唔关我事噶嘛，你跑几快都唔关我事噶嘛。但系机械人几时会入到我哋屋企咧？因为即系点解要思考呢个问题？你而家谂，你可能会觉得宝宝系咪太早啦？好科幻啊！咁诶，唔系喎，我呢个节目爱看世界就系同大家一齐具有前瞻性地爱呢个世界，睇下呢个世界嘅未来噶嘛。咁咧，我觉得机械人真正有经济价值，当然唔系表演啦，而系帮我哋悭到时间。就好似呢一刻，我哋同即系网络上嘅一片人工智能去合作啊嘛！睇翻我哋加拿大统计局咧，早前有一个关于时间使用嘅调查，就话加拿大人咧平均每一日使用咗大概系3.2个钟做无薪工作，每一日、包括家务同埋照顾家人。诶，你呢度突然间就会讲噶啦，照顾家人系我嘅义务嚟噶嘛？譬如我作为一个母亲，咁我照顾我嘅小朋友，照顾我老公，系我愿意咁。咁但系我而家想讲嘅咧，我明白啊，母亲好伟大啊。我记得母亲节嘅时候都有，即系之前啦，都有几集我有讲到，就系话其实妈妈呢种工作，特别喺屋企当中所付出嘅。如果有一日我哋用个价钱去计量嘅话，系无价噶。但系好啦，嚟紧机械人世代真系入到你同我屋企嘅时候，系有得计价钱噶。嗱，转头慢慢我同大家去分享。今日讲翻我哋加拿大统计局呢个。

数字先。咁另外咧，女性平均大约咧每一日系工作3.7个钟，男性就大概2.6个钟。呢、这个讲紧都系头先讲嘅无薪工作嘅范畴。咁3.2个钟一日系咩意思咧？咁你一年就超过1160个钟噶啦。如果未来一个家庭机械人净系帮到你一半，唔需要全部帮晒啦，净系帮你悭你每一日啦个半钟，一年已经等于攞翻超过500个钟。所以我觉得咧，将来吓，当你同我屋企都买到机械人嘅时候，即系好似买架车咁样样，嗰、那个计法咧就唔能够就系好似同个微波炉啊、吸尘机啊、同个焗炉咁样去计算噶啦。你唔系问个机械人几钱啊咁，而系问佢一年可以帮我买翻几多时间。譬如我剛才舉個例的其中一個機械人$30,000咁嚟計算啦，因為有米8啦，所以流曬口水都係呢個30,000呢一個。咁假設將來一個真正可以幫家庭做事嘅機械人，大概就係$20,000，大概用嘅話5到8年啦，咁耐用啲嘅10年之間啦咁。其實你就開始接近翻一個買車嘅消費邏輯噶咯噃。咁譬如用$30,000嚟計啦，用8年。未計去維修保養，每年平均的成本大概就是$3,750，這個是美金啊，都是講的。如果呢，它每一日真的幫你省到2个钟，一年大概就幫你省了730个钟，即是每個鐘的硬件成本，大概就是$5左右的。當然啦，這個只是一個簡單的數學例子而已。今日的人形机械人呢还未可以做到稳定每一日帮你2个钟的家务，即是可能他不停地帮你洗衫啊、煮饭啊、吸尘啊、整晒所有东西，甚至他自己出去行路去屋企附近去买埋嘢返嚟啦，即是买埋送返嚟啦，他冇电他可唔可以连续撑2个钟不停喺度喐呢咁。咁呢个都系要睇下具体嘅 model， 即系个机械人嘅 model。但是呢，我想讲真真正正因为是这样，我们更加需要留意的就是说，当能力上升价钱下降那几个钟的时间，你就会觉得开始计得过的了， OK， 你一下子买，我当你没得去 lease 它回来，也都没得去分期付款这样来计算，你就一次过扔$30,000下去买了它了。那你又看看还有第二个 market 的，即是我今天讲的是家庭机械人经济。第二个市场就是屋企当中的照护啦。我觉得呢，这个呢人形机械人未来的发展啊，和他们的价值所在，是比起做家务更重要啊。我们加拿大啊，2025年65岁或以上人口已经有大概810万了，占了我们整个加拿大的 19.5%， 即是差不多每5个加拿大人就有一个65岁以上的人。而且人口老化不是短期现象的哦，根据我们的统计局估计，去到2075年65岁以上的人口比例，按照不同情景可能已经升到去 22.6% 至到 32.5%， 尤其去到2031年至到2050年这个阶段，85岁以上人口是会增加得更加快的。如果你在加拿大生活，你会想着未来譬如发展什么副业啊，做什么生意啊，或者转一个事业啊，即是一个赛道啊，转行啊，这个是值得我们去考虑的。譬如我现在讲的当然你可以譬如入照护的行列啦，因为不一定是机械人可以做得晒的嘛，不过真的很难讲啊，按照他们现在这个快速发展。但你想想机械人的养护呢，机械人的维修呢，即是这些我就是一直在想，即是可以发散思维和大家一起想一下。咁我返嚟头先呢一个统计局嘅数据先，就话31年去到50年，加拿大85岁以上人口系会快速增长，亦都系正正对医疗啦同埋照护嘅需求系最高嘅年龄层。所以呢，未来机械人嘅照护市场系好值得我哋去研究嘅。咁仲有另外一组数字，亦都系讲緊我哋加拿大嘅有提供无偿照护嘅加拿大成年人入面，接近 60% 曾经要人帮助煮饭、洗衫、清洁，超过 70% 要有人帮他负责交通接送，
大概 35.6% 是涉及到个人照顾，另外 33.9% 就是要协助医疗相关工作。那你会发现人形机械人如果真是即他真正创造市场，不是一开始就是一个万能的管家，他首先要解决几样东西，即解决几件最复杂最花时间最需要体力的工作已经是很有价值了。你想想这里即我所提到

0: percent， 医疗机械人咧，2024年嘅销售接近咗16700部，按年增加咗91%。即嗱，呢啲你谂下，医疗医护，我哋唔去医院，唔去医疗机构嘅，你真系可能唔会知道有个机械人喺度，系因为我哋屋企未有啊嘛，未普及啊嘛，所以呢啲都值得我哋去思考。下一步咧，先至系话将佢哋嗰啲能力啊，即系头先讲嘅，除咗照护能力啊，跟住譬如搬运啊、送物资啊、酒店送餐啊、清洁啊等等嘅呢啲，就系慢慢集中喺一个人形嘅机械人呢个平台上面咯。嗱，我想睇三个数字嘅。即系如果真系讲到我哋要去购置买机器人啦，价钱跌到几多咧？维护咧，即系你维护头先讲到嘅，就好似买车咁样，我使唔使换油啊？使唔使换个空气格啊？换呢样换嗰样？咁如果突然间啲咩问题，咁我揾边个？仲有每一日真正可以帮到我系几多个钟啦？可以稳定用几多年啦？你知道而家嘅机诶，唔系唔系机器，家庭电器系啦。他们是有一个专门设置的折旧制度的，即是报废制度。其实这个故事是源自于很多年前的灯泡销售。曾经的灯泡，即是现在很少再用灯泡，都用节能灯胆。我说最原始的灯泡其实可以用很久的曾经。但是当时呢几大的商家呢，他们就在这里说，哇，个个都不换灯泡，我们怎样做生意呢？所以他们是有一个设置好的灯泡使用的时限，他们设置好了，但其实如果按实际呢，是没坏的。是的，这个就是商业世界，也都是消费陷阱。机械人会不会又会设置这个明明可以用20年的，但是它将它的躯体它的物理功能是锁定在8到10年这样，即一定要我们换咯。哎，最简单的例子，现在你的手机啊升级到某个 software， 譬如那些平板电脑啊，跟着你再想安装新的 app 或者更新的 app， 它已经跟你说你的 system 要升级到去哪个 version 你才可以下载。咁越嚟越多嘅 app 你唔可以更新，唔可以下载，咁你原先呢个载体呢部手机呢个 pad， 咁咪即係废咗囉，咁即係逼住你要换囉。但其实佢完全冇坏㗎嘛，个电池亦都冇问题。消费陷阱。好啦，而家唔好諗咁多住啦，不过我真係好期待呢个机械人人形机械人普及嘅世界。
1: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嚟 The Break 用超低价钱换翻一夜好眠。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可享6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蚊起，买第一个枕头加多10蚊可以买多个。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55个月。第二日送货服务，你最快听晚就能够安睡好眠。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2: 由 Tree 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全家惊叹。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3: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0: 今日节目呢，我由北京嘅机械人运动会啦，讲到机械人经济啦，讲系家庭为主，家庭机械人经济啦，跟住照顾长者啦等等。其实呢，我嚟到呢一部分啦，今日节目嘅最后一部分，我就想真係讲返中立啲，因为唔系人人见到人形机械人进步都会觉得兴奋，系我特别兴奋嘅啫，有人期待。就觉得好方便，即系觉得哇，这个系一个即系打开新世界啊！但系咧，我绝对知道，亦都相信咧，有啲朋友就系会惊嘅，甚至可能会抗拒。嗱，我又从心理学上同大家分享几个原因吓，我唔系话叫大家即刻唔好去抗拒，即刻去接受，但系起码你知道点解诶我会惊咧，甚至你会明白点解我会抗拒咧。第一样嘢就叫做损失厌恶，人通常会对失去嘅感受比起得到更加强烈。举个例，如果你话俾一个人听，嗱，人工智能咧可以帮你每日悭2个钟，佢未必第一时间系开心噶。佢即系，但系如果你同佢讲，人工智能可以令到你份工其中一部分唔再需要你做咁，佢即刻就好紧张啦， 因为我们的脑里面呢可能会对失去的收入、地位、能力、和控制权是会特别敏感，这个是很自然的，其实每一个人都会是这样。所以呢当有人听到人形机械人，第一个反应就是说，那我还有没有公开啊？我份工作保不保得住啊？

咁，其实呢个真系好正常嘅心理反应。首先，你会知道第一样嘢啦，就系损失厌恶；第二样嘢咧，就系话对不确定性嘅抗拒。人通常唔系最惊一件坏事，好多时候最惊嘅咧系我唔知道呢个坏事会产生啲咩后果，下一步会发生啲乜嘢嘢。如果今日有个人好清楚咁样同你讲，嗱，十年后咧你份工会变成咁嘅，嗱，你唔使担心吓，其实你会继续系会有你自己嘅一片天空噶，但系同时你会需要学习其他嘅技能啊咁。咁你可能反而容易接受，因为你知道十年后呢份工可能冇咗，甚至呢个行业冇咗，惊系咪系坏事？但系同时你又知道个解决方法，因为你确定咗，即系知道可以点样去解决呢个问题，你就会容易接受啦。最令人不安嘅咧，可能就系话，我唔知机械人三年之后做到几多，我都唔知我份工会变成点，我亦都唔知道，譬如我哋政府啊，我个公司啊，甚至学校啊，成个社区啊，准备成点？呢啲不确定性本身就会令人去抗拒新嘢，抗拒新科技啊！即系等于，譬如举翻个例子，我琴日所讲嘅就系话，你哋有冇谂过，可能真系终有一日会转一个城市，转一个地方生活啊？咁喺呢个过程当中，如果你已经计划好晒嘅，你已经系唔系话预知未来啊？你会知道嗰个确定性嘅话，你成个人系会好勇敢面对，或者觉得哎呀好舒服啊，好开心。但系如果你冇 plan， 冇任何嘅准备嘅，你而去到一个全新嘅城市开始嘅时候，就系呢种嘅不确定性系令到我哋人好不安啊！呢个就系人性。第三样嘢咧就系现状偏误啊，即使吓就系即系咁样，人嘅本能咧。本能上是比较愿意、中意、熟悉的生活的嘛。咁譬如我头先讲的嗰样嘢都系啦，叫你换一个城市，你真系会好彷徨的、哦、即使行落街嗰刻，可能你都要鼓起勇气。话时话，我咪喺韩国住嘅时候，我头三日嗰阵时未开课嘅，我韩文班。然后咧，学校未开课之前就系圣诞新年啦咁。我是前三日是完全冇哦，应该咁讲，我净系落咗楼喺屋企楼下嗰间餐厅食嘢，食完个 bibimbap 就即刻翻上屋企啦。周围连街口个便利店我都唔敢啊，好抗拒啊，我就系唔想出街啊嗰一刻，就系呢、这个即系我哋所讲嘅现状偏误，因为我唔熟悉嗰个地方，我需要几日嘅时间又冻咧，跟住嗰啲孤独感又来袭咧，即系我需要去习惯啊。咁呢度咧嗱，我翻翻嚟讲第三样嘢啦，现状偏误就系话。人本能上比较喜欢熟悉的生活的。嗱，这个不一定话，譬如我们的处事方法都是我们熟悉的生活，不一定话永远旧方法比较好，而是因为旧的嘢、旧方法、原先这个状态，我识啊，我明白啊咁。而新的方法、新的状况咧，你是要重新适应、重新学啊。这个重新学的本身呢，其实是心理成本来的、哦。这个是第三样嘢啦。第四样呢，就是说人形机械人是特别容易触发我们的恐怖谷效应。什么是恐怖谷效应呢？当一个机械很明显是个机器来的，我们未必怕的。但当它越来越开始似人，有眼有面孔，懂得笑，可能开始的时候也会笑得假一点，你会觉得很恐怖啊。它可以开始模仿我们讲话，模仿我们表情，你真的毛骨冷冻啊，鸡皮起啊，你知不知道？但是它又不是个真人、哦。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很不舒服啊，这种就是恐怖谷效应了。所以呢，你会发现有些人见到一架工业机械那些手臂呢，譬如在机场都会有啦，这些 counter， 它就你投是不是给钱，跟着它帮你机械手臂冲咖啡。那现在其实有很多地方，譬如餐馆都是啦，它们有机械手臂炒菜、切叉烧，这些在中国内地已经出现了。然后呢，你觉得哦 OK， 你是很明显一个机械，因为它没有人的身体嘛。但你真的见到一个人形机械人走过来了，你可能的心底反而有点害怕。内地有一个新闻很少，就是深圳、啊、之前的，就是讲那个人形机械人巡逻的、警察他没有电，然后呢我不知道那个是搞烂机还是什么，最后呢他就站在个路边呼吁大家扫描他的二维码，即是做什么呢，即是给他充电所以这些呢，以后大家可能会看到，除了你要确定它是不是恶搞、是不是 AI 片之外呢，只要留意它的真实性。但是你又想想、哦、这个都很有可能是发生它行行下巡逻，然后它突然间就没有电，我站在这里、啊、这样这些情景。所以呢，你说当我们去面对
呢一种越嚟越似人嘅不

是人，以前我哋会闹个人，你唔系人嚟噶。嗱，我唔系叫大家闹机械人，大家好明显佢真系唔系人咯。呢个时候人就开始会惊咯咁。仲有吓，你最紧要呢个时候点样调整自己嘅态度呢？知道自己点解惊，然后再判断件事真正嘅风险有几大啊。咁而讲到最后咧，我反而想翻去一个更加重要嘅问题：如果人形机械人真系越嚟越叻，越嚟越能干，我哋人仲有啲咩价值呢？有几样嘢嘅，第一个就系判断。你话人工智能可以俾好多答案我哋，即系几秒帮你解决晒你想要嘅问题噶啦，咁答即系想解决嘅问题。但系最后边一个答案系适合眼前呢个人、呢、这个家庭、呢、这个情况咧，系需要人去判断噶。第二个咧就系责任，机械人可以执行，但系当呢件事出错嘅时候，边个承担效果咧？呢、这个就系我之前同大家分享，而家我哋加拿大正在喺度进行嘅公众咨询。就是话究竟我哋需唔需要，即系我哋公众啊，需唔需要有知情权？譬如我去政府办事、银行办事、机构办事，边啲系人工智能去判我个结果嘅咧？咁即系呢啲啊，我系绝对相信我要知道。呢个系责任啦，即系责任归属问题。第三个咧就是信任，你话教育啊、医疗啊、照护啊、管理呢啲嘅工作，佢。你愿唔愿意相信佢啊？唔系净系效率。嗱，我用翻头先讲，如果一个真系人类嘅护工，佢照顾一个长者，佢要帮佢翻身，甚至要抱起佢嘅人，你可能都会惊，哎呀，佢抱唔抱得起我咧？会唔会即系跌咗我落嚟咧？咁其实人形机械人你一样会有呢个嘅 concern， 虽然佢好大力啊，佢好高大啊，哇，成个欧巴咁样揽住你啊，米八啊咁，但系如果佢嗰刻佢突然间冇电咧，佢有故障问题咧，哎呀，真系吓死宝宝啦！呢个系信任，你信唔信佢咧？好啦，最后讲埋同理心。咁人工智能而家都可以帮我哋，即系同我哋倾心事啊，分析情绪啊，咁甚至讲一句安慰嘅说话啊。但系人与人之间真正建立嘅关系、经历同埋共同记忆系另外一回事嚟嘅，所以我唔系太担心人形机械人越嚟越似人。我反而觉得咧，我哋要开始问就系话，当机械人可以做越嚟越多人以前要做嘅事，咁我哋人类可以将时间用翻嚟做乜嘢嘢啊？咁譬如你可以更加多独处嘅时间啦，你可以用你多出嚟嘅呢啲即系时间去陪伴我哋嘅屋企人啦，去读一本书啊，你可以解放你嘅双手，等机械人去做，而你去学习另外一样嘅新嘢啊。其实呢啲都系非常之正面嘅、哦。咁所以我而家谂紧就系、是，第日我悭翻嚟嘅时间，我究竟可以点样样过咧？咁嗱，当机械人越嚟越叻。我哋有冇机会将自己最珍贵嘅时间重新放翻喺真正重要嘅人同埋事情身上啊？科技可以令人做少啲机械式嘅工作，但系点样去生活啊？爱边个啊？点样去看世界啊？你相信啲乜嘢嘢啊？将时间交俾边个啊？呢啲先至系我哋人类最难被取代嘅地方啊！世界好大，但愿你始终被温柔以待，爱看世界。我是沙菲宝。

0: 由下星期一开始 ，FM 961广播界黄金阵容带你进入佢哋嘅专属空间。
1: 星期一至五早上11点至中午12点，卢月薇 Brenda 点唱机，
2: 我会继续为你精心挑选啱你口味嘅靓歌。
3: 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至下午1点，潘芳芳，东方西方潘芳芳，
4: 我会喺最新嘅时段同大家一齐见面，一齐欣赏下好听嘅歌，仲会请嚟加港两地嘅嘉宾交流下倾下偈添。
5: 星期日早上8点至9点，欧瑞强 Albert O 欧瑞强，
6: 每一个星期我哋都会聚一次，所有嘅靓歌都会喺度出现。
3: 星期日早上11点至中午12点，周国峰风言风语，
7: 除了会播放经典和当代金曲，还会同你细味生活，分享我的风言风语。
8: 精彩节目尽在好声好听961。
9: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十一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再由黎兆坚报道新闻。今个星期的闪电直卷 BC 中部内陆地区，引发新的山火。现时全省各地有大约200宗活跃山火。BC 山火部务处今早话，在过去24小时内新增大约60宗。另外，飞沙峡谷一段一号公路由于山火关系封闭几个星期后已经重新开放。运输厅话 ，Alexander 桥以南至 Alexander 隧道以北一段两公里长路段重新开放，会采取单线双向轮流行车管制措施。开放时段每日早上8点至下昼6点期间，会由一架引渡车带领车辆通过上述路段。预料行车时间会延误大约30分钟。路段在7月7号起封闭，主要由于受到附近山火蔓延的威胁。加拿大运输安全委员会已经派遣调查小组前往温哥华以东飞沙河谷发生小型飞机坠毁的现场。运输安全委员会发出声明说，事故昨日在 Mission 附近发生。委员会及警方

0: 未确认事故中是否有人受伤或死亡。委员会发言人今早话，现阶段冇更多关于事件嘅细节可以透露。运输安全委员会系一个独立嘅联邦机构，负责调查航空、海运以及铁路事故，致力提高运输安全。BC 保守党再有省议员退党 ，Quitley Common 选区省议员 Benning Day 发出声明，宣布上述决定。他说对党领冯杰尼的判断力、举措以及道德操守失去信心。他补充会以独立省议员身份留在省议会。他成为在三日内第四位省议员退出 BC 保守党核心小组。另一位党员 Peter Melba 在月初率先退党。财长就微调反制措施作出辩护。陈正仪报道。
1: 联邦财长桑彭飞就渥太华迅速撤回对美国进口海鲜同鱼类实施报复性关税的决定作出辩护。桑彭飞说，政府是听取国民对反制措施的忧虑，撤回政策是符合加拿大利益的正确做法。渥太华原本在前日星期二宣布涵盖870多种类产品的大规模报复性关税，海鲜业首度被纳入贸易战的目标。不过财政部昨晚宣布将海鲜产品由预定9月8号生效的名单中剔除，以防范更广泛的经济损害。加美两国海鲜业高度融合，互相是对方龙虾出口的首要市场。美国缅因州龙虾商协会先前曾经警告说，加拿大是该州龙虾最重要市场之一，一旦征收关税将会对缅因州的龙虾产业以及沿海社区造成毁灭性冲击。
0: 乌克兰说最快下个月重启和俄罗斯的谈判进程。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洛夫说，乌俄谈判目前处于停滞状态，不过双方计划重新启动。他透露乌俄双方代表团在美国协调之下最快九月恢复接触。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费斯科夫就说，他不掌握有关俄乌下一轮谈判的具体计划，强调俄罗斯和美国在工作层面保持接触，俄罗斯会继续对谈判持开放态度。另外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说，南部集团军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行动取得成功，正在各个方向展开进攻，突破敌军的防御。美国白宫发言人莱维特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目前没有任何谈判。他接受霍士新闻频道访问时说，谈判不会进行，直至总统特朗普觉得伊朗或者会以有意义方式回到谈判桌前，美国会继续动用一切经济手段对伊朗施压。他强调特朗普保留所有选项，首要目标是确保伊朗永远无法获得核武。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在首都德克兰和到访的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会谈，讨论缓和地区局势以及为对话创造条件等问题。卡塔尔外交部说，双方讨论到围绕分阶段框架进行的磋商，包括霍尔木兹海峡设立临时航道，双方亦就联合清除水雷等事宜达成共识。新闻报道完毕。
2: 创业 up 邀请城中创业家分享他们的创业故事。
3: 今个星期请到的嘉宾是送礼品牌老板 Kelly。
4: 其实那时候由开始有创业的念头啦，到现在做到现在这一步啦，有东西推出啦，那其实中间呢都很多的 self doubt 的，就是成日都会怀疑自己啊，究竟我的审美是不是真的符合到大众的要求呢？是不是我的定价会不会太贵呢？或者有没有人喜欢我整的东西呢？同埋创业开头的时候就会觉得啊，个个都创业啊，个个都是老板，那我家网店咪好像多了很多竞争咯，整个过程其实都是很多问题给自己。
2: 创业 FM 961星期四下午两点，在尽情翻一下节目时段内播出。
5: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主要密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高

0: 回温摄氏19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4。晚上间中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15度。明日主要密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高气温20度。今日同晚上落雨机会都是30%，明日落雨机会6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8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19公里，湿度83%。
1: 好声好听961。
2: 由买餸至平至靓嘅邓婶超级市场赞助播出，每日买餸好贴士。
3: 早晨，邓婶，我系 B 超。
4: Hello， 早晨 ，B 超你好。
3: 系今日啲咩好介绍俾大家咧？
4: 好啊，冬枣，清甜嘅龙眼椰青西梅，黑皮嘅红肉西瓜，越南红肉蜜柚，白油土、麦毛土、黄油土，星高啤梨、香梨、水晶梨，澳洲嘅大甜柑。武佛甜橙、黄金奇异果、富士苹果、爱妃苹果、贝贝南瓜、南美虎仔、日本种番薯、马太、竹蔗茅根、迷你杏鲍菇、金针菇、莲藕、台湾种嘅日菜花、豆仔、芸豆、本地嘅粟米、冬瓜、通菜、红苋菜苗、青苋菜苗、芥末菜苗。上海苗、白菜苗、油菜心、油菜苗、油飞嘅健康食品，新鲜急冻海鲜、中西杂货、新鲜肉、羊肉、火锅肉，系好多选择噶噃。
3: 系啊，今日系话系咪啲青苋菜苗啊，特别靓咁啊？
4: 系啊，青苋菜苗好嫩，咁啊买翻啲青苋菜苗啦，咁啊炒肉得，滚汤要得噃，咁啊食啲买翻啲青苋菜苗食都好噶噃。
3: 系啊，一于咁话，咁啊仲有咩其他特价货品呢？
4: 好。九福嘅沙茶米3.25元一包，芝麻糙米夹心酥3.95元一包，预备花生3.95元一包，野生嘅黑耳仔7.95元一磅，去头嘅虎虾8.95元一包，老虎虾10.95元一包，白虾7.95元两包，猪扒4.25元一磅，瘦肉4.95元一磅，鸡翼4.45元一磅。台湾中嘅日货虾1.95元一磅，南平嘅肉菜心1.75元一磅，本地嘅无瓜仔2.75元一磅，冬枣清甜嘅冬枣3.95元一磅，富士苹果1.95元一磅，安佛士苹果1.95元一磅，澳洲嘅大甜柑2.95元一磅，武佛嘅两甜橙1.95元一磅。咁我哋嘅货品够晒新鲜，够好食，俾信心大家，多谢大家支持。
3: 好啊，唔该，邓婶，我哋听日再倾过，拜拜，
4: 拜拜。
2: 各位各位，邓婶又有好介绍啊！
1: 好消息，专卖拣手靓生果、靓蔬菜嘅邓婶超级市场，信众要求现增设鲜肉部，专卖各种拣手上等靓肉类。邓婶超级市场由深受精明消费者欢迎嘅邓婶亲自主理，所有货品都系邓婶嘅拣手正货，货靓价平，日日嚟邓婶超级市场，餐餐煮餸都特别好味。
2: 邓婶超级市场就喺交通非常方便嘅域多利街5037号夹34街，你今日揾咗邓婶未啊？每日买餸好贴士是由买餸至平至靓的邓婶超级市场赞助播出。
1: 好声好听，九六一。
5: 哈根达点唱机，你要点嘅歌会尽量播到出嚟，当个报时信号嘟一响，就是早上时间11:00几。

0: very nice。
1: Hello， 大家好啊！咁啊 ，very nice。今日咧就系星期四，8月27号。换句话讲咧，啱啱去到月尾咧，明日都出埋凉咧，又过呢一个嘅即系周末之后咧，吓咁啊，又咧翻嚟就已经差唔多9月，又差唔多开学噶咯。时间过得好快啊！

彩到不得了，其实呢好想跟大家就分享这些这么犀利的歌。当年呢，当然他们成长是 Baby Boomers， 还有在这个香港那里就是蓬勃的，是什么呢？一边呢就是有丽的电视或者亚洲电视，另外一边呢就是无线电视。当然大家会说当然无线电视赢啦，他是大恐龙来的嘛，就是这个亚视呢就是这个小卒仔嘛，是的确是咁，但系曾几何时系有一段时间两边系叮当码头，即系以呢个丽的电视嗰个资源啦吓，或者系人才咧系逊色嘅，但系一样咧就因为两边咁样良性竞争啊 ，win-win situation， 所以啲观众真系开心到你谂下，一边咧就梗系 TVB 嗰啲犀利嘅剧集啦，真系多到数唔晒。但亚视嗰度亦都有咩十大奇案啊、天龙谈变啊、天龙缺啊、太平山下、大地恩情啊，一样系精彩到犀利。仲要一边咧就系辉哥啦，辉哥就写好多嘅主题曲啦，或者系黄沾啊、邓紫棠啊，好多嘅人填词。喺呢一边，另外嘅我哋都有黎小田拍得住嘅。大家头先听到嗰啲音乐编排，因为佢有一啲嘅菲律宾嘅乐手 ，Nono Campbell 啊等等咧，系一啲好前辈嘅资深嘅香港嗰啲音乐人，一样做得咁正啊！即系嗰啲编曲啊，即系嗰种气势。好啦，讲翻气势，点解令我咧即系嗰日睇到咧就系呢一个流行经典五十年啊，早几排就嗰阵时即系旧噶啦，咁就讲啱啱咧就 Michael 就离开咗，所以做咗一个专辑咧就讲唱翻晒，个个都嚟唱翻晒咧亚视啲精彩嘅剧集主题曲。然后我喺度谂，头先你唔知道有冇听《天龙诀》嗰啲歌词系卢国沾先生嘅吓，即系嗱嗰边有可能黄沾啊、邓伟雄啊，即系一大扎噶啦吓，即系黄国光老师啊咁。呢边咧系有卢国沾先生嘅，同埋有几位，哇！佢嗰啲中文嘅文采，因為佢係讀卜卜齋嘅私塾啊，好多朋友唔知咩叫私塾，咁私塾嘅咁私塾係我哋上一代咧係好 tough 好 tough 嘅教書方法，即係嗰啲狀元咧，即係都係啲私塾讀出嚟嘅，到段咧就考狀元。咁盧國沾先生咧個屋企咧係有家底嘅，佢係跟一啲老師係學，即係喺一啲私塾嗰度，所以佢嗰啲中文啊，我讲两句歌词俾你听，哇，嗰啲豪情，嗰啲概念，嗰啲嘅意境啊，佢话轻提我宝剑，飞身再跨千里驹。大家听，即系谂下嗰个画面，即系然后佢句句都系咁嘅，全只歌对答如流，即系一对对咁样一路都系，仲要食到落嗰、那个。旋律嗰度，你知廣東話係幾難食入一啲音樂嘅樹噶啦，咁所以咧，即係如果你有機會真係揾翻曬盧國沾先生嗰啲歌、嗰啲歌啊、嗰啲主題曲啊，然後聽翻佢點樣砌，即係哇嗰啲堆砌，即係總之唔識講啊，即係嗰啲深刻到咧嚇唔識講，所以不如聽翻仲好過啦嚇，聽翻都係盧國沾先生填嘅詞，大家聽下裏邊啦，嗱，你睇下嗰啲氣勢，你聽下音樂編排，你聽下。

冇錯，嚟嗰你生喺嗰個年代，而嗰時候咧，成日都係追呢啲電視劇咧，真係追到咧唔得閒啦，因為兩邊啊嘛，都唔知追到邊樣。大內群英啊，一樣咁犀利，所以我話咧，其實好值得驕傲嘅。當年啊，無論嚇，唔好理係咪 TVB， 抑或咧就係你的電視或者 ATV 咧，都係一樣咁精彩。咁頭先大內群英嘅主題曲裏面嗰句又係啦，但願在花間抱月睡喎。大家會唔會諗到嗰種武俠嘅豪情？

0: 大家仲記唔記得呢歌？絕對記得啦，當年咧就唱得好行嘅，係劉慧瑩洪小姐唱嘅嚇，原本啊，嚟自咧《天蠶變》裏面嘅插曲，咁啊叫做《換到千般恨》啦，亦都係一樣啲歌詞靚到絕啊！咁啊，今日你聽嘅咧，你會可能覺得唔係劉慧瑩洪小姐話，冇錯，我哋今日唱嘅係《認住嗰只鷹》，係關谷英。
1: 新滋味终于嚟到 Langley 开心店啦！
2: 系咪 Willowbrook Mall 嗰间啊？我已经帮衬过好几次啦！
1: 呢间系新滋味第18间分店，而家买西饼面包唔使去咁远啦！
2: 咁你又知唔知新店有咩优惠啊？
1: 梗系知啦！新张期内嘅贵客都可以免费申请 VIP 卡，千祈唔好错过啊！
2: 新滋味第18间分店地址 Fraser Highway 19705号 ，Langley Willowbrook Mall 223铺，
1: 倾心之作，清新滋味，新滋味饼店。
3: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
4: 嚟 The Break 用超低价钱换翻一夜好眠。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可享六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蚊起，买第一个枕头加多10蚊可以买多个。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55个月。第二日送货服务，你最快听晚就能够安睡好眠。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张宇唱嘅《用心良苦》啊，咁啊喺度咧就提醒下大家啦，咁啊就系下个礼拜开始咧，我哋有会少少嘅节目变动，但系我好期待，我好期待听下周国锋老师咧，即系佢做节目讲下钟良苦声音嗰啲背后嗰啲花絮，咁亦都咧就系有啊潘芳芳咧喺呢个十二点到一点咧，会系啊用佢一啲嘅好好嘅学识咧，就系介绍俾我哋听好多唔同嘅嘢吓。咁啊当然啦，诶亦都讲起潘芳芳咧，听日我哋诶节目第二部分，佢会上嚟接受我访问嘅。

0: 写嘅歌咧就系、是、听闻送俾佢女女啊，啱啱出世啊，今时今日佢女女已经亭亭玉立啦，我谂就嚟结婚添啦。呢只歌其实讲你知，而之前咧就系王菲嘅《执迷不悔》。
1: Max Mara 季尾促销终于嚟到 South Grenfell 店，千祈唔好错过，全场低至两折，买得多悭得越多。由即日起至8月30日，嚟温哥华 Grenfell 街3025号，尽享季尾促销优惠。Max Mara 系意大利高端女装品牌，以简约风格、精致剪裁同卓越品质闻名。由日常休闲便服、百搭单品到优雅高贵套装，都深受全球女士喜爱。今次促销特设多款人气款式，快啲嚟拣选属于你。

0: 你嘅永恒经典。
1: 陈博士啊，请问今年兴食咩月饼啊？
2: 一系唔食，食就要食自己揀嘅月饼。
1: 自己揀嘅？即系点啊？
2: 好简单啫，即系由自己睇清楚，睇过晒啲月饼先至入盒，咁咪一定食到新鲜好味嘅月饼咯。
1: 咁、啊，月饼通常一盒盒摆喺市面度，点睇啊？靠估嘅啫。
2: 冇问题，买加拿大美心月饼咪得咯，系直接喺美心饼店购买，连用又够靓，由自己揀到满意先至叫职员入盒，完全唔使靠估啊！
1: 系、哦，今时今日买月饼唔使再靠估啦。
3: 由 Treetops The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p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叹为观止。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4: 冇錯啦，咁嚟緊咧就已經係一個週末啦，咁所以咧好多嘢咧，大家都可能咧就要去睇下啦。咁啲活動咧似乎又慢咗落嚟喎，因為咧應該到暑假尾啦。咁可能其中一個活動咧就係要買一啲嘅翻學嘅用品啦，都係時候噶啦嚇，費事咧到時啊倒瀉羅蟹啦。但係如果你仍然咧想同啲小朋友，又或者睇下啲天氣如何啦，今日就麻麻地，不過 weekend 可能會好翻啲咧。咁你可以同啲小朋友咧就去到咧呢個當造嘅，當造有兩樣嘢，一就係藍莓，二咧就係呢一個嘅三粒色嘅呢個粟米。

家不知道有没有发觉到呢，最近我觉得个太阳可能那个地球已经转移了那个轴心，因为它到秋天嘛，所以呢、那个角度呢有点不同的。以前呢就是晒落来你是痛的，啲皮肤真的觉得有 burn 的，但是现在你觉得它和了的，因为个角度不同了，斜了一点。好了，就证明呢秋冬季又来紧，所以呢大家要返学啦，大家争取呢。

我就林丹娜嘅呢就 holiday 就讲中晒啦，因为咧仲有一日咧就已经有周末啦。头先讲过噶啦，如果大家中意啲行人专用区又冇咁危险咧，喺呢一个星期六同日咧，唔同嘅区咧呢、這个 city 咧都系有 car free day， 即系话咧系呢一个嘅行人专用区日啊。啊喺星期六嚟讲咧就喺 Port Coquitlam 系啦，如果你啱啱去嗰边咧，咁就系有一个咧就系冇车日啊，咁就非常好，冇咁多废气啦，冇咁多浪费啦。咁而系星期日咧就喺 Burnaby 嘅 Edmunds Park，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

0: 舒缓咳嗽，互相润喉，仲有机会赢大奖去亚洲旅游。由即日起至10月4日，凡于加拿大各大超市、药房或网上平台购买原装进口嘅京都念慈庵产品，上载购物单据，即可参加由念慈庵联同今年庆祝80周年嘅利侨合办嘅健康之旅大奖赏。头奖系双人多伦多或温哥华来回亚洲机票，仲有多份丰富奖品等紧你。请即登入 wellnessjourney.nianqiam.com 参加或了解详情啦。
1: 油车乘车新修理提供安全驾驶小贴士。
2: 天朗气清，路面上会出现更多单车使用者，当遇上时要更谨慎驾驶，让单车先行，注意他们的手势，保持距离，留出时间安全停车，尽可与他们有眼神交流，提高警觉。
1: 以上贴士由 ICBC 车身修理专家车乘车身修理提供。
2: 列志文车乘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温哥华车乘 Ming 及五街，
3: 两间车乘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諗出面好多人都好喜歡這首歌，因為無論什麼年紀啊，真的由三歲可能到83歲都會揸著手機，有時會打下自己喜歡的遊戲。卡關達人啊，咁啊，造成呢個 Taron 呢個達人咧，嚇，仲要咧就係不停咁樣過關，你話幾開心咧？嗬，好啦，咁呢只歌咧將時間帶到11:54噶啦，咁咧，然後一陣間咧，我哋翻嚟咧就會有呢一個新聞專輯，新聞專輯之後繼續 Brenda 點唱機。

0: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1: 例如学识揾到自己嘅风格。
0: George 印花 T 恤$5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2: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0: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1: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酷噶。
0: Firmu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樽或者10盎司饭壶 ，Robecca $17.97。
2: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0: 嚟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3: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五间新闻专辑，
1: 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大温都市局提醒民众，9月1号起回复第一阶段限水措施。美国白宫发言人说，美伊之间目前没有任何谈判。香港新闻方面，7月楼价指数按月跌超过 0.46%。 在本地新闻方面，大温都市局提醒民众，第一阶段限水令由9月1号起实施，直至10月15号，违规者或商户会被罚款。廖日康报道。
2: 大温都市局表示，由9月1号起，将现行第二阶段限水令调低至第一阶段，居民和商户每个星期可以有一日的朝头早为草坪浇水。新的措施将会实施至本年10月15号，违规人士或者商户将会面临罚款。在限水令期间，住宅草坪的浇水时段按住门牌号码区分，上述门牌的住户可以逢星期六的清晨5点至7点以自动系统淋洒草地，或者是清晨的6点至9点以人手淋洒，而单数门牌的住户就是逢星期日，时间相同。同时居民亦都可以在每日的清晨5点至9点用洒水器为树木、灌木和花卉淋水，亦都可以随时用手或者滴水式淋水，食用植物就不受有关限制。至于非住宅的物业，上述门牌的用户可以在星期一浇水，自动洒水的时间是凌晨的4点至清晨的6点，而手动洒水的时间就是清晨6点至朝早9点。单数门牌就可以在星期二淋水，时段一样。

0: 同时，居民同埋商户亦都可以清洗车道、露台等不透水嘅表面。大温都市局表示，由第二阶段嘅限水令调低至第一阶段，主要系因为目前嘅水库水位重回正常嘅水平。市民如果想了解限水令嘅详情，可以浏览大温都市局嘅官方网站 isalldrinkingwater.ca， 了解完整限制同埋节约用水嘅方法。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1: BC 省目前仍然有超过200宗活跃山火，当中 45% 失控。王良润报道。
2: BC 山火服务署话，截至今朝，全省各地合共有209宗活跃山火正在焚烧，当中95宗被列为失控。山火火场主要集中在本省中部和南部内陆地区。过去24小时，全省一共发生66宗新山火。山火服务署话，在昨晚闪电卷直了本省中部，导致残余火点复燃，引发新的山火，尤其是在西北部和 Prince George 消防中心辖区。预计今日省内大部分地区将会有持续高温干旱天气，南部地区天气晴朗，东南消防中心辖区相对湿度较低，干旱程度持续恶化，可能加剧现有火势。当局话，由于 Kamloops、Caribou 同东南消防中心辖区嘅相对湿度持续偏低，有出现旱雷同引发新山火风险。另外，一股低压槽将会继续接近本省沿岸地区，随住该天气系统向内陆方向移动。系统前缘带来的风力增加和大气不稳定可能加剧火势，预计这一片不稳定天气区域将会从本省中部延伸到东北部，去到明日这一股低压槽将会横跨全省，预计省内多处将会持续出现零星雷暴和骤雨，而且气温将会有所下降并持续到周末。与此同时，当局表示，飞沙峡谷一段一号公路由于山火关系封闭几个星期之后已经重新开放。运输厅话 ，Alexander 桥以南至 Alexander 隧道以北一段两公里长路段重新开放。上述路段在7月7号起封闭，主要由于受到附近的两场山火蔓延威胁。今年山火季至今，全省已经发生1292宗山火，导致472331公顷土地被焚毁。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王凌润报道。
1: 联邦政府耗资17亿的全球影响力及研究人才计划，会协助 BC 大学聘请9位港籍教授。梁俊荣报道。
3: 联邦工业部长乔美兰今日在 BC 大学宣布，去年12月启动的联邦政府17亿全球影响力及研究人才计划，会协助 BC 大学聘请9位港籍教授，计划将会在未来12年之内提供10亿资金，帮助本国高等院校招募杰出的国际和海外加籍研究人员。计划首轮招聘64位港籍教授，其中9位会在 BC 大学任温哥华大学校园任职，在 Okanagan 校园任职。9位教授当中有研究生物科技、人工智能等的领域，当中加籍教授 Peter Carafran 是 BC 大学的校友，专注在磁力共振和正子断层扫描分子探针的设计。 Brian Kuhlman 教授研究设计蛋白质的领域， Catherine Whitehead 博士研究将脆弱的治疗分子输送去特定细胞和器官， Daniel Chris 博士就研究数码科技如何塑造政治传播。 Crystal Coden 博士曾经担任野外消防员，主要研究山火和气候、植被和人类活动的关系。 Julian Oden 博士就持续研究存在和新出现的水安全威胁。 Curtis Hunter-Howard 博士就研究微生物的功能对健康的影响和如何导致疾病。 Jonathan Wakefield 博士是一位国际知名的统计学家，研究改变计算死亡率、疾病负担和其他健康和人口统计指标的方式。另外，日裔教授齐藤和宏博士研究机械工程，帮助航空航太、运输、生物制造和清洁技术等的工业。奇美兰表示，相关的教授的研究协助本国科技发展，发展生命科学、工业等重要领域，改善未来。
4: And we will be able to seize the lasting impact of our choices. How many lives were made better?How many young people were inspired by their professors? How many groundbreaking

0: discoveries, we will have made it possible. And how many companies and jobs we will have created.
1: 相关教授在未来一年之内陆续就职，前两位在九月开始工作，今年的秋季就会公布第二批教职的名单。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中明报道。
2: 尼泊尔发生山洪暴发，加拿大环球事务部说有30名加拿大公民及永久居民在尼泊尔及西藏失去联络。王良润报道。
3: 尼泊尔与中国边境地区寻日发生大规模山洪，洪水卷直多个社区，造成至少352人死亡，超过1300人失踪，包括来自本国在内的多国游客和当地工人。加拿大环球事务部表示，当局已经获悉有30名加拿大公民或者永久居民在尼泊尔和西藏失踪。外交部长阿南德今日上午在声明入面表示，上述国民的下落和安危尚未得到证实，鉴于当地情况极其艰难，失踪加拿大人人数可能会随时有变化，加拿大官员正在尝试和这一批国民取得联系。当局表示将会派遣5名官员到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为加拿大国民提供在地支援，并和当地官员协调。当局呼吁在该区任何需要紧急援助的人，或者认识在当地国民的人，联络加拿大环球事务部紧急观察及响应中心。环球事务部昨日已经发表声明，向罹难者家属和亲人以及所有受洪灾影响的人表示慰问。当局将会继续密切关注区内局势，并高度重视国民和在海外工作人员的安全保障。截至昨日，根据环球事务部海外加拿大人登记系统的数据，共有820名加拿大国民在尼泊尔登记，另外有5名加拿大人在中国西藏自治区登记。当局强调正是与人道主义伙伴保持联系，并准备好随时在有需要的时候为人道主义工作做出贡献。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王良润报道。
2: 加美贸易战持续，联邦部长乔美兰说会继续努力与美国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将安省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梁俊荣报道。
1: 美国白宫在社交媒体公布，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将接壤加美边境的安省安大略湖改名做美国湖。由于安大略湖由加美两国共同管辖，特朗普实际上没办法单方面更改湖泊的名称，而安大略湖获得了国际认可，出现在加美两国的联邦法律之中。如果特朗普想更改美国一侧的该湖名称，必须通过美国地名委员会的批准。另外，联邦部长乔美兰今天在温哥华宣布对卑斯省的政策时候，被问到联邦政府会否同美国重返谈判桌，乔美兰表示美国一直都是本国的重要盟友，会继续努力去重返谈判桌。
4: Auto has always been at the core of it, and actually, the USMCA's history goes back to the creation of the Auto Pact between Canada and US in the 60s. And so, we know it is important to us, it is important to our country, and we'll continue to fight for these jobs.
1: 另外，乔美兰同房屋部长罗品逊共同宣布，透过战略应对基金拨款1亿，资助卑斯省嘅科技企业。包括向科技公司 Cardium 位于本拿比的先进医疗器材制造工厂项目提供高达3125万的资金支持。该公司的器材可以治疗心律不正。另外向科技公司 Evonik 拨款6800万，包括建造和营运一个核酸能力中心，有提升他们下一代 mRNA 疫苗和疗法的产品研发和生产能力。乔美兰说，相关资助会协助卑斯省科技公司增强本国经济，强大加拿大，令本国有力向各种威胁反击。
4: Be able to lead the life science sector that is creating fantastic jobs and that will help save lives. And so we can do both at the same time. We can fight back, protect our workers, and at the same time, we can be the place where, because we're a stable country.
1: 他补充，联邦政府会继续创造高价值的就业机会，降低加拿大人的生活成本。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仲明报道。
2: 稍后翻嚟

0: 的世界消息有，美国白宫发言话，美伊目前没有任何谈判。
1: 正所谓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日常生活好多事物睇落去好似理所当然，但只要换个角度，往往都会发现隐藏喺背后嘅意思同乐趣。
2: 佢会用独特嘅视野陪你细微生活细节，分享最丰富嘅观点。
3: 大家好，我系周国锋。
1: 九月六号起，记得锁定 FM 九六一，逢星期日上昼十一点，全新节目《周国锋嘅风言风语》，约定你。
0: 国际新闻方面，美国白宫发言人莱维特话，美国和伊朗之间目前没有任何谈判。他接受霍士新闻频道访问时说，谈判不会进行，直至总统特朗普觉得伊朗或者会以有意义的方式回到谈判桌之前，美方会继续动用一切经济手段对伊朗施压。他强调，特朗普保留所有选项，首要目标是确保伊朗永远无法获得核武。另外，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在首都德克兰和到访的塔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会谈，讨论缓和地区紧张局势以及为对话创造条件等问题。卡塔尔外交部说，双方讨论到围绕分阶段框架进行的磋商，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设立临时航道，双方亦就联合清除水雷等事宜达成共识。尼泊尔泥石流灾害死亡人数上升，张子欣报道。
4: 尼泊尔寻日发生泥石流的一刻，大量洪水夹杂泥石直卷博特科西河和特里苏里河沿岸的村庄和城镇，瞬间淹没多层建筑的低层。一名56岁的尼泊尔居民忆述事发时收到姐夫求救电话，说他们一家的房屋都被冲走，家中三个人获救，但他的兄弟仍然下落不明。另外一名女子就说，望住家人在他眼前被洪水卷走，而他和儿子就爬到屋顶才得以幸存。今次灾害发生的地区是朝圣者和徒步旅行者的热门目的地。尼泊尔总理沙亚到灾区视察，和地方官员会面，了解救援进展。他表示，全国上下对灾难深感震惊及悲痛。自然资源部的工程专家接受央视访问时表示，估计今次泥石流的成因是由于尼泊尔境内的支流错肩河发生高位冰崩，冰崩体沿住海拔5000多米的冰川区向下游崩落，形成高速碎屑流，最终演变为泥石流。监察见到泥石流在7分钟内流动了大约20公里。同普通山洪或洪水相比，这类灾害的动能更强，因此破坏力更大。
0: 稍后回来的香港消息有，七月楼价指数按月跌超过 0.46%。
5: 爱因斯坦强调，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鲁迅道出，地上本无路，路是人行出来的。而爱迪生坚持天才是 1% 的天分加上 99% 的努力。
6: 师兄啊师兄，这些金句和你的节目有什么关系啊？
7: 绝对有，这些金句和我的车一模一样，都可以给到大家力量。
8: 各位听众，一股结合音乐和多色水元素的原势力正以均速进发，带你一起游车河，令生活多一些点缀。
7: 各位车友 Let's go。
8: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至二 FM 九六一，体验多元音乐宇宙 ，Chris Metafan。
0: 香港新闻方面，七月楼价指数按月跌超过0.46%。卢晓山报道。
9: 差饷物业估价署数据显示，本港七月楼价指数跌至321.5，按月跌超过0.46%，结束13个月升势，按年升幅收窄至大约11.6%。今年头七个月楼价累计上升超过7.3%。按单位面积划分，七月中小型单位楼价按月下跌0.46%，大型单位亦都下跌0.31%，同样是一年几以来首次转跌。
0: 劳工处进一步优化工作 酷热警告系统。卢晓山报道。
9: 劳工处听日起加入触发工作暑热警告新条件。

0: 当天文台发出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触发较高级别警告的门槛将会降低。另外，当四成或以上监测点实测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警告级别会自动上调一级。预计优化之后，每年可能有四至七日发出红色工作暑热警告，一至两日发出黑色警告。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当异常高温出现，新机制可以及早触发更高级别工作暑热警告，令到雇佣双方做好应对。
1: 新闻报道完毕。
2: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3: 由 Treetops 到 Raptor Switch 再到 Club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全家惊叹。每日五点后入场，更有七五折优惠。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4: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日有骤雨或雷雨，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2。晚上主要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15度。明日主要密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高气温20度。今日落雨机会40%，晚上落雨机会30%，明日落雨机会6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8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3公里，湿度83%。
5: 大家都好熟悉中年好声音的评判之一周国锋周 Sir， 即将加入嚟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大家庭。
6: 潘芳芳率先同佢倾下偈，参加咗四季的中年好声音，有咩感受呢？
7: 其实中年好声音，我谂咁得到咁多观众啦，无论系香港啊或者海外嘅观众嘅欢迎咧，系因为佢其实唔单止系一个比赛咯，我觉得系一个人生嘅一个故仔咯。虽然我名义上系啲人嗌我做周 Sir 啊或者周老师啦，好似喺度教紧人啦。但是其实我觉得我反而在参赛者的身上是会学到一些人生道理。
8: 在来紧的新节目又想带些什么给加拿大的听众？
7: 音乐除了娱乐之外，其实它有很多里面的信息，填词人或者作曲家，它是很想带给一些听众。但奈何我们以前可能工作太忙，又或者没什么机会去留意到，哦，原来那首歌曲背后有一些这样的故事的。我希望就可以透过我的电台节目当中，可以跟加拿大的朋友去 share 翻嘅，咁令到佢哋咧系去听呢个歌嘅时候咧，多咗一个欣赏角度咯。
6: 想听到潘芳芳同周国锋嘅访问，请留意星期日早上11点，《东方西方潘芳芳》。
4: 好声好听961。
9: Panda 点唱机，你要点嘅歌会尽量播到出嚟。当个报时信号嘟一响，就系中午时间12点几。

好咗时间喺到12:20啦，咁翻嚟嘅就我哋呢个星期四啊，8月27日嘅 Brenda 点唱机第二部分。咁啊，对于话咧，就特朗普成日就叫我哋做佢嘅即系美国嘅一部分，其实我哋加拿大都可以叫美国做我哋嘅一部分嘅。

唱歌嘅系 Athena Wong 啊，咁啊亦都系算我哋加拿大嘅，曾经系我哋歌唱嘅冠军歌手啊，或者系呢一个制作人啦、啊。唱嘅系新嚟嘅就系呢一只歌啦。好啦，咁头先讲翻啦吓，即系有时讲少嘅嘢，即系佢唔系讲少啊嘛，就系讲少讲得唔好咧，就非常之差。更何况我唔相信佢系讲少咯。好啦，咁啊成日就喺度讲话，即系加拿大要成为佢哋美国嘅第51个州啊，咁样即系以为好唔知啊吓，即系我唔知佢系咪觉得好得意啦，即系讨厌到不知咁得了，系讲翻呢个咩？咁人咧，人嗰个 Lake Ontario 啦，佢要改做美国湖啊 ，Lake America 咁。咁我哋就今朝早接到一个嘅漫画，我觉得非常之精彩，系 Canny 咁，当然系漫画嚟噶啦。佢话宣布咧，美国咧以后咧就系成为我哋加拿大嘅第14个省啊，即系美国。于是咧，美国成个国家咧就叫做 South Canada 南加拿大。都幾好玩喎、啊！嗱，如果對方覺得非常之嬲嘅、憤怒嘅，咁你而家知道我哋嘅感覺係點啦？

0: 我不关于报。
1: 系啦，黑心最紧要系有时真系冇激气啊！咁最近我发觉咧，加拿大嗰啲精神啊，或者国家嘅文化真系好友善嘅，真系好亲和嘅吓。咁点解咧？因为个朋友咧就 send 咗个 YouTube 俾我，有人咧因为呢一个嘅即系我哋啊加拿大同美国嘅关系咧比较差咧，咁就做咗一只咧卡通嘅歌啊，咁就叫做Canadian Resistance Army Trade War。咁啊，即系话咧，即系我哋大家有呢一个贸易战啊。咁但系里边咧，所有都系卡通人物嚟噶，可爱到不得了啊！冚唪唥都系加拿大嗰啲即系代表性嘅，譬如话可能系有一啲即系 Beaver 啦吓，即系我哋整嗰啲即系嗰啲 dam 啊吓，即系嗰啲堤坝啦。我哋有Grizzly Bear 啦，喺个嗰个片段里边。我哋又有好多嗰啲麋鹿啦，啲 moose 啦，我哋有好多飞鸟啦，即系好代表咗加拿大。咁但系又可爱到不得了咁，佢哋就话我哋加拿大咧又会好。团结嘅，我哋会识得 stand strong 嘅吓，咁啊有一只歌喺度，咁我就觉得，哎，真系可爱，真系好代表到加拿大人咧，始终都系，就算系嬲，我哋系好嬲，我哋觉得委屈，或者我哋觉得俾人即系讽刺啊，或者系得罪咗咧，都系仍然用一个好可爱嘅方法咧，同埋即系好友善嘅方法去应对噶。咁如果大家系有兴趣嘅话，试下喺 YouTube 度揾下呢一个嘅视频啦。

0: 一班热爱美食的香港人碰上一班神级厨艺师傅，加一些创意和浓浓的香港味道，就是这样港点煮诞生了。
1: 想在家吃出香港风味，帮衬港点煮的冷冻小菜、点心、甜品和糕点系列啦。之后跟着他的方法煮，包你都成为一级大厨。
0: 港点煮有提供送货，你亦可以到温哥华 Joyce、Canby、高桂林或列治文门市选购，快上852kitchen.com。

0: 看睇下佢哋嘅 menu， 再致电或 WhatsApp 604-999-1199落单啦！
1: 你啱啱个周末做咗咩啊？
2: 带咗屋企人去 Crab Park 啊！
1: 咁大胆，嗰度安全咩？
2: 而家安全啦，个公园已经清理好，仲重新开放添。
1: 真系噶？
2: 系啊 ，Ken Sim 审官健同 ABC 党已采取行动，而家一家大细又可以安心去游乐场玩啦。
1: 温哥华本来就应该要系咁啦，
2: 安全嘅公园、干净嘅公共空间，本来就系最基本嘢。
1: 10月17号，请投票支持 Ken Sim 同 ABC 党。
3: Authorized by Gort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几何时咧，就古巨基咧就系、是、带住一班嘅新人薪火相传，将自己嘅呢个出名嘅歌咧，就同呢班新人咧系大家 crossover 喺度唱。而呢一首《爱回家》，大家梗系熟悉啦，亦都一定会认到嗰班蓝色嘅男性嘅声音，就系、是、姜涛咯。系啊，所以将时间带到12:36。好啦，咁啊嚟紧咧呢个周末咧，介绍咗一啲嘅可以去去处啊，或者系即系一啲嘅 cast free day 啊等等。咁但系同时即系亦都系话俾大家听啊，咁啊嚟紧咧应该接近呢个暑假尾噶啦，咁啊大家咧应该收拾下心情。如果有小朋友嘅，都要准备下佢哋翻学嘅嘢啦。

0: 成日都話咧，實力依家嘢咧就好容易咧，就係可以證明到出嚟。因為如果你係福禄嘅，即係運你好咧，你只係做到一次嘅啫。但係如果你係不停咁可以咧，就係、是、有唔同嘅表現啊，唔同嘅即係出嚟嘅 production 咧，就證明咗你真係好有料。我講緊係邊個？藍奕邦啊，不單止寫歌。填詞都一樣咁得，呢一隻嘅火宅之人咧，我成日都覺得佢嗰個實力啊，佢嗰個 level 啊，已經可以去到作為一個音樂劇嘅主題曲。
1: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2: 例如学识揾到自己嘅风格。
1: George 印花 T 恤$5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3: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1: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2: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酷噶。
1: Thermos 正版卡通16安士水樽或者10安士饭壶，Robega $17.97。
3: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1: 嚟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当然在香港听宋猛唱的半点心的时候已经非常喜欢，我觉得节拍这么特别的，原来原装是来自法国的。这个女仔就叫做 Patricia Cass， 唱的这只是法文版的半点心。这时间大概12点45分。好了，差不多一个节拍都一样会听得很开心的，我们有 Pointer Sisters Slow Hands。

0: Max Mara 季尾促销终于来到 South Grenfell 店，千祈唔好错过，全场低至两折，买得多悭得越多。由即日起至8月30号，嚟温哥华 Grenfell 街3025号，尽享季尾促销优惠。Max Mara 系意大利高端女装品牌，以简约风格、精致剪裁同卓越品质闻名。由日常休闲便服、百搭单品到优雅高贵套装，都深受全球女士喜爱。今次促销特设多款人气款式，快啲嚟拣选属于你嘅永恒经典。
1: 剩下咧12:49噶啦吓，咁啊即系就话听日星期五咁，然后我哋有两日放假，然后有出粮，咁你话几好啦？不过咧就系、是、有时咧就系、是、发觉咧，一年过得好快啊！2026年咧，一入咗九月，佢哋话一入咗九月，你等过年都得啦，就等2027，因为好快啊，过几个节日就系噶啦。不过有时我又会咁谂你做咩啊？时间过得快咪由佢咯，日日开心咁就得啦。都系嗰句说话，活在当下。

好老实讲啦，男一赵慧仪咧就是、唱歌先嘅，后来咧就系、是、做咗嗰啲嘅即系 situation 啲处境剧啦吓，咁但系咧就冇咁讨好咯，即系我觉得佢唱歌好听啦，呢一只咧系最佳位置啊，亦都系黄伟文填嘅歌。好啦，时间到12:57噶啦，喺呢个星期四嘅节目里面，最后一首歌，希望大家开心喜欢 Rubber Band 翻唱嘅《轻谈浅唱》，留低 FM 96。

0: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1: 行一点，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廖日康报道新闻。呢节文提警呼吁公众协助寻找一名本周由多伦多返回温哥华之后失踪嘅男长者。失踪嘅事主系 Malcolm Littell。身材矮小，秃头，留有中等长度的灰色胡须，黑色皮肤，最后一次着住正面有白色字样的黑色毛衣，浅蓝色牛仔裤，白灰色的旧波鞋，带有长的颈链。警方表示，事主最后一次与外界联络是在上个月30号，当时他正离开养老院前往多伦多，直至本周一返回温哥华，但一直失去联络。事主离开养老院时并未有携带任何衣物和个人物品，警方不排除事主目前身处温哥华的 Canby 街一带。警方呼吁有失踪事主消息的公众请致电604-278-1212，或者是致电灭罪热线。义富警察局宣布推出灯塔计划，预计会在9月初在 Downtown 和 Uptown 区增派警力，加强巡逻和执法。该计划获得卑诗省府315,000元的社区安全及针对性执法拨款。义富警察局将会派员加强步行巡逻、交通执法，以及是加强与区内商户建立联系。警方亦都会邀请指定的商户参与行动，包括協助追回被盜的物品，以及拘捕涉及店鋪盜竊的疑犯。燈塔計劃亦都會加強交通執法，配合義富市 Project Zero 工作小組的目標。警方表示，任何駕駛方式危及其他道路使用者安全的司機，都可能面臨高額的罰款。義富警察局發言人 Andrew Liver 表示，警方一直有听取商户和居民对社区安全的意见，新增的拨款将会有助警员预防罪案、拘捕疑犯。

0: 一架小型飛機昨晚在 Mission 附近墜毀， 加拿大運輸安全局今天將會派員到場調查， 警方暫時未有公布詳細的事故經過， 同時未有透露是否有人傷亡。 BC救護服務就表示， 昨晚10點半接獲通知， 一架小型飛機在Mission的東北部 Steve Lick Lo 13700號段墜毀， 隨即派出兩架的救護車到場， 當中包括有高級護理醫護人員 以及一名醫護的主管， 事後未有傷者需要送院。 加拿大運輸安全局表示， 調查小組要在今日的稍後時間才會抵達現場， 現階段未能就事故作出回應。 喬治王子皇家劇境搜查市內一處住宅， 檢獲接近29,000元的現金， 超過100克的毒品， 2支槍械和彈藥， 相信與販毒活動有關。 世界消息， 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行政命令， 將安大略湖改名為美國湖。 周浩輝報導。
1: 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行政命令， 單方面將加美邊境的安大略湖 Lake Ontario 改名為美利堅湖 Lake America， 已經指示內政部修改所有聯邦地圖和文件， 即時生效。 特朗普在白宮簽署命令的時候形容這樣做並非要傳遞任何訊息， 但又再次聲稱加拿大在貿易上佔了美國便宜， 又指加拿大並非美國一個州， 但想享有一個州的待遇。 行政命令亦指出美國在過去10年投資接近40億美元保護五大湖的生態， 而加拿大投資額大幅低過這個水平。 美國因此對安大略湖擁有大部分水量的主權和保安責任。 有專家說安大略湖屬於加美兩國共同管轄的國際水域， 名稱已經被納入超過一個世紀的跨國條約和法例， 而這個湖名更加在兩國建國之前已經定出， 溫省亦都是因為這個湖而得名。加拿大和國際社會都沒有義務承認美國單方面的命令。
0: 加拿大中文電台以節新聞報導完畢。
2: 現在就是為自己訂立目標，邁向財務成功的大好時機。無論你是想翻新屋企，還是實現一直以來的夢想， Capital Direct都可以助你一臂之力。 Capital Direct的Flexi Line 可以幫你更快實現目標。如果你有8萬、28萬甚至280萬， 你又會怎樣運用呢？ 我們的Flexi Line 還可以幫你建立更健康的財務狀況。 今天就致電 Capital Direct 604-430-1498。
0: 天气报告。大温地区今日有雨，亦都有机会出现雷暴，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2。夜晚大致多云，黄昏有雨，最低气温15度。听日同样多云，晏昼有雨同埋雷暴，最高气温13度。今日嘅落雨机会系80%，今晚同听日嘅落雨机会都系40%。 FM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19度， 吹东风， 风速每小时20公里， 湿度是83%。
3: 亚洲天气概况，
0: 星期五亚洲主要城市天气概况， 香港有雨， 最高气温摄氏32度， 最低气温摄氏28度， 北京细雨， 最高气温26度， 最低气温19度， 上海都是细雨， 最高气温32度， 最低气温28度。 台北天阴， 最高气温30度， 最低气温26度。 首尔都是天阴， 最高气温32度， 最低气温26度。 东京细雨， 最高气温31度， 最低气温24度。 新加坡天晴间中多云， 最高气温34度， 最低气温26度。 吉隆坡有雾霾， 最高气温34度， 最低气温25度。 曼谷雷暴有雨， 最高气温34度， 最低气温28度。

0: 个钟头嘅音乐元宇宙体验 ，MetaFan， Let's go！
1: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MetaFan。时间嚟到1:08，已经嚟到星期四啦。咁啊，今日当然啦，我哋有呢一个嘅。只是音乐过三关的前奏啦，不过无论是我咪话事榜或者音乐过三关都好啦，前奏咧都会听得比较多几首啊古生嘅作品，咁啊都系啲可能唔系话太多人点嘅，咁我自己又觉得几正嘅，咁啊听众提供，咁啊同大家分享一下啦。不过咧今日咧真系嗰种啊，好似头先有听众，我即系我哋节目之前有时啲听众都同我已经吹下水讲下嘢啦，啊即系都有话觉得今日嗰个天气咧。即係有一種好似初秋嘅感覺，不過記得睇好似即係秋以立啊，可能呢個先至即係乃是正常啊，係咪咁講咧？咁啊，學生哥就唔使留戀啦，係咪？都已經冇得咁好天氣出去玩啊，跌埋心水啊！唉，都係室內玩咯嚇，唔係話唔好玩，都要準備翻學啊嘛。所以大家出門啊！记住要真系注重下身体，加翻件褛都要嘅可能啊，风褛都要翻件啩。好，一开始就已经有古生同埋农夫天下一家。

慢慢真係進入一種秋意嘅狀態，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啦。尤其是呢個星期頭先聽呢個新聞天氣都有講啊，哇嚟緊有啲雷添，有啲閃電係咪咧？聽到頭先嗰一剎那，突然間響起咗一句嘅台詞，機會有你啦，飛雲。

剛才我們有古天樂和有農夫的《天下一家》，都是他的演唱會啊開頭的一個音樂分享。接著我們有馮德倫啊。

0: 点可以冇翻首冯德伦嘅作品呢？屡战屡败又怎样？
1: 节能就系悭钱 ，Sky 海天门窗品质最好又悭钱。我哋系通过加拿大环境部 Energy Store 认证嘅门窗制造厂，产品更能达到2022最高效节能标准，节约能源，防寒性最好，完全符合条件，可以为你申请联邦及省政府节能津贴补助。好窗唔贵，海天门窗节能专线604-759-2759 604-759-2759。
2: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
3: 嚟 The Break 用超低价钱换翻一夜好眠。
2: 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可享六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蚊起，买第一个枕头加多10蚊可以买多个。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55个月，第二日送货服务，你最快听晚就能够安睡好眠。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4: Chris Metafan Krista Chris

0: 的 Chris Metafan。
1: 喂喂啊，多伦多嘅听众都同你分享啊，即系佢哋嗰边嗰个天气咧，都已经去到啊，即系听晚就12度啊，咁快脆。咁我哋暂时一个16、17啦，但系都要注意一下嘅。咁啊，亦都有听众分享，今晚有月偏食体系啊，我都有睇到分享啊，好似仲系血月啊嘛，系啊。咁我都有睇少资料嘅，咁啊，但系其实即系你要睇下呢样，有啲人就话啊，唔好睇啊。但有啲人就想欣赏下嗰个血月嘅状态，咁如果真係有兴趣睇下，咁当然最紧要冇云啦。嗱，暂时而家我哋出面有云嘅，但今晚有冇就唔知道。但係呢，如果讲几时係最睇得到呢、這个月偏食嘅呢，咁睇一啲嘅观赏时间啦，讲我哋喺温哥华呢度最大食嗰个位就应该係9:12。係啦，嗰个应该係最即係 peak time。咁因为月出时间大概7:56啦。咁几时食完呢就10:51。咁其实都容易睇㗎，唔係好似记得即係以前有一年唔记得边个月份啦，即係夜晚咁样你凌晨1-2点先睇㗎嘛，唔好玩啦，瞓觉啊。但呢个都容易睇喎，即係嗰个彩数已经係容易咗，如果想睇嘅话。咁大家又自己諗下度下啦。或者都喺網上面聽人哋 post 嗰啲相都得嘅，即係唔使下下自己去影雷電啫嘛。咁啊，琴日咧都有位聽眾咧，想點一首歌。咁我都覺得都好想播，因為其實近期都有聽到佢嘅新聞，就講 Dolly Parton 啦，咁啊佢離世啦，咁佢就好想點一首歌，即係覺得佢呢首歌好動聽啊，好温婉動人，雖然有唔同人有唔同版本啦。咁啊，系啦，我都觉得一齐嚟听听啦 ，Dolly Parton 佢嘅《I Will Always Love You》。

可能同好多听众都一样啊，都会觉得呢一首歌可能都会谂起 Whitney Houston。咁我呢位听众同我分享佢嘅开拖版，即系 Whitney Houston 嘅开拖版啊。咁啊，对比起呢一首啊，嚟自 Dolly Parton 原唱嘅版本系真系两种感觉，真系好温婉动人，系好好听。多谢你嘅介绍。

0: 有古天乐，吻得到，爱不到。
1: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2: 例如学识揾到自己嘅风格。
1: George 印花 T 恤$5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3: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1: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2: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酷噶。
1: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樽或者10盎司饭壶 ，Rebecca $17.97。
3: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1: 嚟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4: Max Mara 季尾促销终于嚟到 South Grenfell 店，千祈唔好错过，全场低至2折，买得多悭得越多。由即日起至8月30日，嚟温哥华 Grenfell 街3025号，尽享季尾促销优惠。Max Mara 系意大利高端女装品牌，以简约风格、精致剪裁同卓越品质闻名。由日常休闲便服、百搭单品到优雅高贵套装，都深受全球女士喜爱。今次促销特设多款人气款式，快啲嚟拣选属于你嘅永恒经典。
5: 音乐元宇宙 Chris Metafan。
0: 剛才有聽眾說剛剛聽到古生首歌未聽過，其實呢有很多古生的歌呢，即可能大家都真的未必有機會去聽過都不頂啊，所以為什麼前奏通常都是播一些有機會大家是沒有聽過啦，但也都 是聽眾即提交入來的，咁我聽過，哎呦，覺得幾正，跟住聽下，我會聽到有唔同 feel 出嚟，我就揀咯。所以係幾正頭先首歌啊，吻得到，愛不到。稍後仲有仲有兩首啦。

唔知系咪近早排咧，我咪讲关于诶嗰个机械人啊，即系机械人啊踢亲小朋友事件，跟住呢大数据底下又 fit 啲类似嘅入嚟啊！原来咧喺呢个嘅北京咧做咗一个机械人运动会，其实我觉得成件事好骑呢嘅，乜机械人都要做运动会咧？你係想即係試驗一下個 robot， 但係通常啲 robot 你都已經設計咗佢可以舉到幾重啊，有曬啲計算喺度啦。不過 anyway 唔好理咁多啦。總之北京就有一個機械人運動會，揾啲運動機械人，即係好似譬如跑步啊等等。其中我就睇到一個咧，即係講關於呢個北京嗰啲機械人啊，就係、是、示範去舉重嘅。咁就係咧，好似類似上次嗰啲咁嘅個案，就唔係話踢到人，但係嚇親人咯。其中咧有一個即係舉啞鈴嘅機械人咧，做咗啲有少少恐怖嘅狀況，就係攞住個啞鈴，舉重啊，即係嗰啲 barbell 啊，真係即係佢舉高頭嗰啲啊，向住個裁判行過去。即系你妈咁状况，即系好似自行叛变咁样啦。下一步点啊？但系好彩最尾啊，唔知系咪识咗个制定啲点样啦，冇事啊。咁啊，仲俾人类抬翻走啊，所以系咯，睇开嗰样嘢又睇到好多其他讲关于机械人嘅有趣嘢。不过真系唔系好明呢、這个运动，即系可能都系纯粹想展示啲机械人嘅劲啦。但系亦都系睇到有好多啲即系机械人嘅笨啦。或者控制唔到啦，所以系咪 sell 紧样嘢咧，定系 desell 紧样嘢咧？

啱啱嚟自有刘德华一起走过的日子，呢、這个前奏好熟悉啊，但系嚟自古天乐同埋古巨基嘅版本。

0: 古天乐古巨基，当年情。
1: 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第26届佛学进修班及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分别定于9月13日同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在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5-117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2: Chris Metafan，
0: 好啦，嚟到最尾呢部分啦，大家都其实可以继续咧提交啊古生嘅作品，睇下会影响到听日咧边六首会出现呢一个嘅音乐过三关。不过听日会有一场激战。

听过嚟就草蜢 Lonely。好啦，最尾啦，嚟到我哋最后一首古天乐嘅作品，呢首咧都好少听，但系系其中一啲可能冇乜点听过古生呢类型嘅曲风嘅歌啊。歌名叫做《我是你的天平》。好啦，我哋听咩咧？再见啦，拜拜。

0: 行两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廖日康报道新闻。列志文皇家骑警提醒，第二场的电动滑板车和电动单车安全推广活动将会在今个星期五举行，向市民介绍道路规则和安全驾驶的方法。活动的时间是8月28日上午11点至下午2点，地点是 Lansdowne Mall 南面的出口。现场设有资讯摊位，派发安全宣传单张和小礼物，参加者亦都可以参与抽奖。素里市府将会投资790万元在市内兴建三个公园，为居民提供更多休憩、游玩以及是亲近大自然的公共空间。素里市长 Brenda Locke 早前为位于 Newton 南部的 Acorn 公园举行动土仪式，意味着正式展开工程，亦都是第一个动工的项目。位于 58A Avenue 以及142街的 Acorn 公园占地 1.6 公顷，项目耗资250万，分两期兴建。第一期包括开放空间、多用途的步道以及试行的狗只放绳活动区，预计会在今年底启用。而儿童游乐场、多用途运动场以及休憩聚会空间就预计会在下年完成。第二个是 Abbey Ridge 公园，位于东 Fraser Heights， 占地 2.1 公顷，耗资260万。公园将会设有儿童游乐场、健身区、篮球场、狗只放绳活动区、步行径以及是休憩聚会空间。工程预计会在今年秋季展开，第一期的设施预计在年底启用，其余的设施将会在下年完成。至于位于 Newton 南部的 Woodward Hill Neighborhood 公园，占地 41.9 公顷，耗资280万，预计在今年的秋季开始施工，并且在下年的秋季开放。公园将会设有篮球场、以自然为主题的儿童游乐场、户外的健身设施、无障碍的步道，以及是共用座椅和野餐区。公园的其中一项特色是保留大量的成熟树木，为公园提供天然的遮荫，并且被新公园由开放首日起就具备较成熟的绿化环境。世界消息，尼泊尔泥石流增至至少392人死亡，有1400人失踪。许敬轩报道。
3: 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增至最少392人死亡，超过1400人失踪。其中尼泊尔一则有389人遇难，910人失踪，包括500多名外国游客。中国西藏吉隆亦有3人遇难，558人失踪，包括260名外国人。中国自然资源部

0: 專家話，金士尼石流是由尼泊爾境內的高位冰川崩塌引發。水利部就話，尼中河流交匯處出現明顯的掩塞湖，受降雨影響，潰泄風險高，可能導致吉隆口岸等下游沿線地區再次受災。國務院總理李強昨下午抵達吉隆縣，指導搶險救助工作。在尼泊爾，當局出動直升機搜索失蹤者，又向民眾空投物資。總理沙亞前往災區視察，指示地方當局向受災家庭提供援助，並盡快打通被堵塞的道路。
1: 財經消息，多倫多指數收報36,834點，升20點；創業板指數收報1,004點，升1點。紐約道瓊斯工業指數收報53,569點，升105點；納斯達克指數收報26,541點，升411點；S&P 500指數收報7,730點，升55點。多倫多股市嘅股票方面，加拿大航空收報$28 ，Shopify 收報$213。紐約股市嘅股票方面 ，Salesforce 收報$252。Microsoft 收報$503。纳斯达克股市的股票方面 ，Intel 收報$91 ，Zoom 收報$99。在外汇市场，一个加元兑0.72美元、0.53英镑、115.061元、4.85人民币、5.66港元、22.87台币。加拿大中文电台以次新闻报道完毕。
2: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3: 例如学识揾到自己嘅风格。
2: George 印花 T 恤$5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3: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2: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3: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酷噶。
2: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樽或者10盎司饭壶 ，Robecca $17.97。
3: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2: 嚟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0: 温哥华最大的酒庄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1: 开心大本营有特别嘉宾主持。
2: Hello， 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开心大本营。我系你哋今日嘅节目主持人 Edward 徐伟栋。
3: 我就系徐永坤 Erica 啦。
1: 有冇啲嘢系真系你好 miss？
2: 食翻个越南粉先啦，翻到嚟梗系要。
3: 如果食嘢嘅话，我好想食呢度嘅冬甩啦，同埋我想食风沙鸡翼。
1: 咁我知道嚟紧咧有一部咧呢度都会上噶，
2: 应该九月会上嘅就系呢部电影《一个部门的诞生》。
1: 徐伟栋咧今日其实有带埋咧呢一部戏啦，一啲礼物。嘅周边商品都会送俾大家嘅，
4: 想知道佢哋嘅近况就要留意星期五下昼两点到三点喺 FM 九六一嘅开心大本营。天气报告，
5: 大温地区今日有雨，亦都有机会出现雷暴，最高气温摄氏二十度，最紫外光指数最高系二。夜晚大致多云，黄昏有雨，最低气温十五度。明日同样多云，晏昼有雨同埋雷暴，最高气温二十度。今日嘅落雨机会系80%，今晚同听日嘅落雨机会都系40%。FM 九六一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19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7公里，湿度系78%。
4: Supercat 超百卡本周推介。粟米跑连磨容器原价25.99 ，Supercard 特价7.9，
6: 立即带埋你张 Supercard 超百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20号嘅 Living Colors 之彩家居，用超百优惠价购买本周推介商品啦！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嘅 Supercard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嘅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蚊年费更新啦！利用超百卡购物，优惠多多。
7: 天然好西药房专业友善服务，精通国粤语、客家同台山话，配药快，可送货，提供疫苗注射同戒烟服务，免费包装，方便药格，独家引入德国 Compounding Machine 制作优质配方药膏，
8: 有中文标签，代客申请政府药费补助，设有高质量健康食品专柜，可度身订做压力物。天然好西药房5间分店，查询604-323-1293，604-323-1293。
4: 好声好听，九六一。

0: 由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骏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BS 全球移民赞助播出。
1: 尽情 vibe 一下，
2: 尽情听，尽情笑，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1: 8月27号啊，咁啊下昼2:08直播室有我 Rayjan 喺度。
3: 大家好啊，我系 Bichel。
1: Yeah， 咁啊今日嘅一个嘅即系天气暂时开始有啲天阴阴咁样，今朝有啲雨水咁样。
3: 系啊系啊，开始感觉到咧秋意嚟啦呢个
1: 系。系，即系见到 Bichel 仍然系着住呢一件嘅即系短袖嘅，不过今日都着翻件褛咁样咧。
3: 都要噶啦，出街嗰阵可能行路咧一定要添啊，因为冻亲啊。
1: 系，即系睇下嗰个嘅即系天气报告嘅预测咁样咧，即系之前都有啲譬如25、26度啊，有阵时候接近30度咁样，虽然今年就相对嚟比较少啲啦，咁不过都仍有个山火嘅影响啦，亦都希望可以即系尽快扑熄所有嘅即系山火会离开啦。
3: 希望就系而家啲雨水会唔会开
1: 帮？冇错啦，系啦。咁但系你睇个天气预测嘅时候，就发觉咦，开始系即系 around 20度或者以下咯。
3: 系啊，
1: 莫非夏天？虽然我哋知道已经立咗秋啊，系咪夏天已经真真正正离开咗温哥华咧？
3: 哎呀，我仲有好多活动都未玩完噶，仲有想玩啊，想做噶呢、這个真系。
1: 嗯，
3: 睇下点样啦，睇下嚟紧个天气会唔会能够，亦都系咪帮到手啊？
1: 系啦，咁啊，唔知点解硬系觉得喺呢一个嘅即系 weekend 嘅时候咧，先有啲雨水先嚟嘅。不过唔紧要嘅，无论即系即系温哥华嘅天气点样都好啦，我哋都已经好 adaptable 啊，即系无论点样都嘅情况之下咧，都可以即系活到你嗰一刻咧最想活嗰个 moment 咁样。
3: 哦，不过咁样样，因为近排嚟讲咧，呢几日啊，或者系呢段期间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星啊，由香港啊等等唔同地方嚟到我哋温哥华呢度，所以可能都会帮大家咧，可能开心翻。都未顶，睇下大家咧会唔会，譬如喺街上高啊、市面上咧会撞到佢哋。
1: 系啦，咁啊讲到开心啦，咁啊听日开心大本营啦，提醒呢一个宣传声带都出咗啦，就阿海咧就将会访问咧徐伟栋同埋 Erica 嘅。
3: 系啦，徐永坤嘅，哇，咁啊两个兄妹啦吓，咁啊嚟到去温哥华咧，咁啊都好兴开心啊，佢哋会喺个 enjoy 呢个地方嘅吓。
1: 系咁啊，琴日即系阿海访问完之后啦，就同我哋即系佢讲嘅话，两兄妹都话好挂住温哥华呢笪嘅地方。
3: 我哋都好挂住佢哋噶。
1: 冇错啦，咁啊希望。佢哋嚟紧喺呢个温哥华嘅旅程啦，都可以即系玩得开心啦，好好享受咧。以前喺呢度嘅成长嗰啲嘅时光咧，都要谂一谂咁样啊。
3: 冇错就系啦，既然啊开心嘅时候咧，今日星期四啊嘛，
1: 冇错，
3: 咁亦都可以同大家一齐 happy 下、這个正啊。
1: 系啦，就系玩呢一个嘅冷知识嘅。咁啊，对上嗰两次咧 ，B 超问问题嘅时候，得到呢个听众嘅帮助咧，都第一次答啱咗咧。我而家嗰个心啊，好红啊。所以而家咧，我就问翻你问题啦，希望听众都可以帮到你啦。
3: 系系，大家一齐啊！好，
1: 系啊 ，WhatsApp 电话就系604-961-2323，604-961-2323。咁呢条问题咧，唔知对于我哋即系亚洲地区嚟嘅朋友仔咧，会唔会有一种嘅亲切感喺度啊？
3: 点解讲咧？
1: 特别即系我同 B 超啦，喺香港即系读过下，即系小学啊，有冇读过中学？
3: 中学有
1: 都有，但系中小学嘅时候咧，我哋读一啲公立学校咧，都系要着校服咁样噶嘛。
3: 哦，
1: 系啦，所以今日嘅问题咧就系关校服事嘅。咁当然喺呢边
3: 校服制服有话，
1: 哇，正啊！
3: 你想讲啲？你想讲咩先？
1: 我想我哋嘅 operation 即刻皱眉头，听到你咁句嘅时候，
3: 唔系我问下啫嘛呢个问题。
1: 唔系啦，咁但系呢边读书嘅朋友仔咧，就起码公立学校啦，就唔需要着呢一个嘅校服咁样啦。
3: 系，
1: 咁我就会讲四句嘅句子，就关于校服嘅一个嘅即系知识嘅。咁、
3: okay.
1: 有三个系啱。一個咧就唔啱嘅，咁啊就唔係淨係定立喺譬如香港啊，又或者加拿大嘅啫。咁啊，你當喺呢個全世界嚟講一啲嘅，
3: 通用嘅，
1: 通用嘅或者係唔同地區嘅一啲嘅文化嘅一啲嘅知識啦。咁呢對説話係啱定係錯啦？咁揀個錯嘅， okay. 有三個啱嘅。
3: 好，
1: 嗱 A 咧就話咧，其實意大利咧大多數嘅公立學校咧都係唔使著校服嘅。因为其中一个的历史原因就是为了避了令人联想到二战时期这个法西斯的主义、就是这个原因。B 就是说这个都挺特别的，就是日本中学生毕业的时候，男同学就会很兴致勃勃地送给他们的心仪的，可能就是譬如女同学这样，就是对他有好感的，就将他那个第二粒那一粒的楼，就是校服第一粒的楼就送给那个女仔的。系啦 ，OK 嗱 ，C 咧就话咧校服最初咧其实喺欧洲嗰度普及噶啦，咁啊个原因系咩咧？就是、为咗防止学生咧私下比拼，譬如家境啊，即系令到即系提倡人人平等嘅状态咁样。而 D 咧就话咧呢个关香港事啦，香港有部分嘅女校啦，譬如真光学校啊、英华书院嗰啲咧，至今仍然都 keep 咗件蓝色嘅旗袍作为呢个校服咁样噶嘛。而呢一项呢一件嘅校服嗰个嘅即系外形啊，嗰个嘅即系版嗰个设计咧，亦都被即系。

0: 同嘅全世界嘅媒体咧，都报道为系全球最靓嘅校服之一。
1: 哦，
0: 有呢个美誉嘅，系啦，
1: 我英国女校啫，唔系英国书院，
0: 啊系女校，
1: 争啲我都好惊我而家，
0: 唔好意思，女校系
1: 啊，哇，咁我觉得呢个一定系撑啦，跟住其中一款系最靓噶啦，
0: 系，因为都几 iconic 嘅，有阵时即系出街见到唔同嘅，即系女学生嘅时候、女同学嘅时候，都系，咦 ，OK 咁样咯，系，
1: 同埋佢仲系留存、保存住嗰个个文化喺度啊嘛，即系佢传统嘅服饰咁样，
0: 唔系，虽然我自己本身即系唔系西化嘅学校就唔系呢一款嘅，但系呢款蓝色呢款嘅旗袍式。嘅校服咧，
1: 系
0: 又真系好经典下，我觉得
1: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即系可能同其他嘅地方嘅唔同啲咁样样咯，系嘛？所以我哋撑下先啦，话有三个啱噶嘛，
0: 系啦，听众都可以帮 B 超嘅604-961-2323，特别即系有着过校服嗰啲咧，都可以估下嘅，
1: 冇错，或者系嗰啲爹哋妈咪嗰啲嘅听紧嗰啲，系觉得系边一种咧咁样
0: 样啦，
1: 减少比拼，其实都应该一定系噶啦，我估系嘛，即系呢个校服嘅其中一个。意思嘅原意，即系除咗话系大家系会系划一啲系嘛，企理啲整齐啲之外，或者系分得清系边啲系自己学生啊，其他啲街外人之外系嘛，咁啊就系话唔使大家去比较呢啲嘢啦。
0: 系
1: 呢个就系话 uniform 啲啊嘛，系嘛 uniform 定 uniform。
0: Uniform 好 uniform
1: 咪就系咯，系啦，就一致嘅，就应该都啱嘅。
0: 嗯，
1: 所以话咧，睇下啦，嗱，日本。嘅男仔毕业嘅时候送第二粒楼俾女仔喎，
0: 系
1: 嗱，即系我见
0: 有冇睇过一啲嘅，譬如漫画啊或者卡通啊，见到呢个文化。
1: 但系通常即系睇唔系日本嘅，都系睇韩剧嚟讲咧，佢有冇学生佢自己都有个名牌嗰啲噶嘛？
0: 或者交换名牌咁样，
1: 即系送你个名牌俾人哋，咁咪代表住咧你嘅送呢个心意俾人哋嗰啲啦，系嘛？即系呢个系
0: 咁样表白嘅嗰边。
1: 但系如果送粒楼俾人哋，你掹烂嗰件衫噶啦。
0: 个问题就系咩咧？你睇得韩剧多，日剧冇乜点睇咧，一定
1: 系啦系啦，就少睇啲。因为以前青春日剧嗰啲，好似又唔好留意到呢样嘢。但系我觉得。我暫時覺得嚇，應該都唔關粒樓事，因為粒樓咧，如果大家制服嚟講，個個人都一樣噶啦，係嘛？除非你話我掹爛咗嗰件衫出嚟，恤衫啊！俾你，即系嗰啲咁样明星嗰啲咧，着完啲衫之后，我送俾你啲球衣，送俾你
0: 校服。我唔知日本啲校服有冇绣自己个名咁样啦，有冇咧？
1: 或者你
0: 根据你头先所讲嗰个逻辑咧，如果一件嘅当校服，起码我以前嗰阵校服都冇勾自己个名，除非好细个好细个嗰阵时啦，
1: 即系
0: 到中学嘅时候都唔做呢一样。
1: 唔系嗰啲系惊住你整唔见啊，
0: 系啊，就譬如你咩 P 堂要换衫嘅时候，翻到去呢个更嘅时候，点解件校服唔见咗嘅？
1: 系啦
0: ，make sure 嗰件系你咁样。
1: 系啦系啦，咁除非即系咁。或者是特别是他穿过的、我要整件衣服我不是只是粒瘤
0: 我要你全人啊不是只是部分的粒瘤仔
1: 如果別人的球星那些全是原味球系嘛，咁嗰啲先有代表性啊嘛，
0: 球星嘅香气嗰啲有，
1: 系啊，但系如果平时就扭啦，呢个要保留先啊。
0: 好似你好似想拣呢个系错咁样，
1: 冇错冇错啦。睇埋如果意大利嚟讲咧，
0: 你又知唔知意大利嗰啲嘅朋友仔或者学生着唔着校服先？
1: 唔完全唔知，同埋
0: 即系呢个有两个层面嘅，一景佢系咪着校服啦？
1: 系啦，
0: 唔着校服系咪呢个原因咁样？
1: 系啦，嗱，我当系有先啦，唔紧要啦。即系佢嘅意思其实都啱啊嘛，因为即系话惊住打仗嗰啲感觉嗰啲会唔会系？因为佢真系曾几何时嗰啲嘅吓。即系可能系军政府嗰啲啊，即系以前嗰啲历史方面嗰啲嘢咧，就可能比较系冇咁系正面啊。
0: 哦，又或者可能
1: 负面得滞，
0: 又想俾人唤起嗰阵时嗰种嘅，即系唔系咁好嘅回忆咁样啦。你又觉得
1: 系咪啊？哎呀，真系唔知喎。
0: 喂，嗱，四个选择啦，究竟你又觉得系点样咧？听众又帮唔帮到手咧？
1: 好啦 ，A、B 啊，我暂时系
0: 4-961-2323啊。
1: 系啦，喺 A、B 两个选择入面，嗱，睇下听众先，嗱，听众，
0: 听众嚟啦，
1: 嗱，听众又讲啦，啲好，哇，好正喎，呢个系，众生平等系啱嘅，应该系，即系大家一致咁样样啦。
0: O K，
1: 同埋好问题就系佢问到呢个问题。佢话你点样分到第一粒同第二粒楼呢
0: 吓，唔系嗰啲心意嚟嘅啫，系嘛？
1: 嗱，唔系你头先咁样讲法嚟讲咧，如果真系嘅时候啊，即系假设如果系啱嘅，咁嗰啲
0: 唔系
1: 人点样知道你系嗰粒楼系第三粒唔得噶？可能你第一粒送俾第二一二个女仔。第三粒谂俾三就三个
0: 咧。咁如果当你一个花心萝卜嘅时候，
1: 系啊，
0: 你系咪都话呢个成身楼哇冇晒嘅，全部都第二粒楼送俾你咁样咯？
1: 系啊，就系所以呢个好有。
0: 我相信呢位听众以前喺呢一个求学嘅时期，一定会同一个伎俩咧，系收礼物或者送礼物嘅。
1: 所以我话呢个几好，呢个讲得又唔错呢一点系嘛？大家真系可以斟酌下呢个。
0: 我哋加拿大咩 honor system 啊嘛，不过日本系咪 honor system 我就唔知啦。
1: 系诶嗱，有第二个听众又讲啦。佢话意大利嗰啲学生咧系唔使着校服噶，唔着噶。
0: 佢系 from Italy 嘅
1: 呢个 tips， 我嗱呢个系有用喺个
0: 啱啱你一半啊呢个 tips 系嘛？
1: 系啦系啦，
0: 唔使着校服，
1: 劈住。

0: 先啦，踢腳先，呢個啱啊，呢個好嗱，等我再睇睇其他聽眾嘅意見啊。嗱，聽眾應該都話咧，即係校服嚟講就係唔會分大家彼此啦，都係啦，係啦。
1: 呢個詞係一眾嘅朋友諗嘅一個概念。係
0: 啊，即係我哋家長們或者係大家仲係讀大。
1: 咁係喎，即係細個譬如。 嗰陣時唔知而家啲中學點樣啦，即係穿著白飯魚咁樣噶嘛，你話著對白色波鞋都唔得噶嘛，因為你個白色波鞋好似貴過隔離嗰位同學仔喎，個感覺唔係咁好喎，起碼我間學校係咯，我間學校係咯，
0: 或者個以前嘅嗰啲物資嗰啲咩成嗰啲唔係好太而家咁勁啦，係嘛？又話啲咩厚底啊 gel
1: 底啊，跑步啊好啲啊，performance 好啲啊咁樣。
0: 但係實質都係喎，點解以前啲朋友仔可以著白飯魚嗰啲膠嗰啲硬嘅膠底？
1: 踢波啊，
0: 其實會係好對個腳踭係有影響嘅，係咪先？即係作為小朋友嚟講，都唔應該咁樣硬。
1: 所以咪而家練到你腳側腳骨力咁好咯？
0: 唔係可能有暗病啊，未定嘅啫，係腳方面嘅意思係啊。
1: 好啦，快啲揀啦，快啲揀。
0: OK 啦，聽眾都話點解加拿大公校唔使著校服啊？呢個唔知點解喺度係啊，
1: 人人平等喎。
0: 好啦，揀啦，嗱，我就揀首先咧。 聽眾都講噶啦，B係錯嘅，質疑嘅係啦，冇理由淨係話第一粒樓，男仔第一粒樓有咩咁特別係咪啊？OK，好，而你呢個答案就係錯啊！呢個
1: statement 係啱㗎，竟然係啦，解釋啦嗱，佢喺日本呢有個浪漫嘅傳說嘅，佢話第二粒樓咧就最接近呢個心臟，就象徵住咧將個心咧就送俾重要嘅人咁樣嘅意思，係啦，所以通常咧嗰啲日本人咧就好保存住呢一個第二粒樓咁樣嘅都。
0: 真係要送俾人嘅時候呢，就可以完整無缺咁樣呢，送俾佢心儀嘅對象。哇，好嘢喎！佢哋即係幾有詩意喎，諗嘅都係。啲個詩波力嘅意義，你啲凡夫俗者唔會明。
1: 完全唔明，你掹硬件衫添，我下年再著翻。嗱，
0: 咁啊，哎呀，大件事啦咁就。即係睇下另外三個，你覺得邊個係錯嘅呢？歐洲唔著啦，聽眾話歐洲唔著，我話唔著嘅合格啦，信你㗎啦。
1: 佢意大利唔著定歐洲？
0: 意大利，歐洲其實話唔使比拼啊。 或者唔通係話唔係歐洲比拼，係唔通係其他國家話係想提倡唔使比拼？C啊，你揀
1: C 係錯嘅
0: ，C 錯啊。
1: OK， 呢個係你自己選擇嚟，
0: 我自己選擇啫，
1: 即係聽眾幫唔到手啦，唔係咁樣講嗱。
0: 得罪咗我哋嘅米飯班主聽眾啊，講笑啫。OK，
1: 咁個 B 超呢一個好有信心嘅抉擇係咩呢？係啱定錯呢？ 恭喜你啊！你啱咗，呢个 statement 系错噶。多谢啊，多谢。现代嘅校服咧，佢话最初喺16世纪嘅时候咧，其实喺英国嗰阵时系流行咁样嘅。但系嗰个目的咧，相反啱啱系相反。因为一开头嘅时候咧，唔系俾嗰啲嘅富家子弟去着嘅，而系专俾嗰啲譬如孤儿啊，或者有贫困嗰啲儿童咧去着嘅。 咁當時個倫敦咧有個基督醫院學校啦，Christ Hospital 啦，咁為咗令到呢個慈善機構贊助貧困嘅學生咧，就着呢啲校服咁樣啦。嗰陣時就着咗好統一嘅，譬如藍色嘅長袍啊。咁所以最初咧校服其實咧係貧民啊，或者即係受助者嘅標誌嚟嘅啫。咁直到後來啊，即係好多著名嘅一啲嘅貴族嘅一啲學校咁樣、公校咁樣啦，先至開始咧採用一種高品質嘅專屬嘅校服啦，就將嗰個嘅所謂嘅身份同埋榮譽嘅象徵咧，就可能冇分呢一個嘅即係卑。 呢件咁樣啦，就成為咗uniform咁樣啦，係啦，係啦。就係咁嘅狀態啦，係啦。咁至於意大利點解真係唔著校服呢？真係呢個原因喎，就係頭先所講呢，即係第二戰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嘅時候呢，因為曾經強迫一啲青少年呢，著住呢一個法西斯青年團制服嘅一個歷史有關嘅。咁所以啲嗰個教局啦，就想避開一啲嘅即係小朋友啊或者青年人呢，諗返一個咁唔好嘅歷史呢，就覺得唉唔好著校服啦，費事俾大家諗到一啲咁嘅唔開心嘅事情。 咁至於香港嗰件嘅藍色長衫呢，其實就起源於呢1920至1930年代嘅時候啦。咁嗰陣時象徵住呢女性接受教育同埋知識分子嘅一種嘅形象，因為咁啱嗰陣時有五四運動咁樣啊嘛。咁所以呢，呢種傳統文化就保留到而家呢個校服啦。咁亦都喺唔同嘅國際嘅媒體入面呢，都被讚話：哇！呢款嘅校服呢，有古典啊，同埋有氣質嘅代表咁樣。
0: 哇！原來咁樣樣，哈！原來估唔到我哋香港啊，其中一個款嘅校服啊，揚威國際，犀利啊！
1: 耶！

0: 李心凌啊，佢嘅新歌 Miss Icy。
1: 温哥华机场免税店全新升级 ，Sun Team Clean Beauty、Charlotte Tilbury、NARS 等潮流新货，仲有 Byredo、Penhaligon's 香氛、Prada、Hermes 等人气美妆，仲有加拿大本地特色货品，快嚟温哥华机场免税店，开启你嘅奢华购物之旅！新之美终于嚟到 Langley 开心店啦，
2: 系咪 Willowbrook Mall 嗰间啊？我已经帮衬过好几次啦。
1: 呢间系新之美第18间分店，而家买西饼面包唔使去咁远啦。
2: 咁你又知唔知新店有咩优惠啊？
1: 梗系知啦，新张期内嘅贵客都可以免费申请 VIP 卡，千祈唔好错过啊！
0: 新之美第18间分店地址 Fraser Highway 19705号 ，Langley Willowbrook Mall 223号铺。
1: 倾心之作，倾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3: 以前考试我会想要贴士，
4: 我玩 IQ 题都要贴士。
5: 咁唔知创业嘅话，有边个可以俾贴士我哋呢？
1: 邀请城中创业家分享佢哋嘅创业故事。
6: 创业 up up up！
2: 又嚟到今日创业 up up up 嘅环节啦！哇 ，Region 啊，我哋平时咧送礼嘅时候咧，成日都会拗晒头，唔知送咩俾诶对方好噶。
7: 系啦，咁正所谓咩礼多人不怪啊嘛，但系每次咧都谂送啲乜嘢嘅时候咧，好多时候担心首先自己荷包先啦，另外就系担心出完嗰啲钱啊，送俾人，人哋觉得冇用咁啊，即系大件事啊嘛。
2: 系啦，你喜唔喜欢先最紧要系嘛？有好多问题咧，关于送礼方面，
7: 我喜欢就得噶啦，我送俾你。
2: 喂，今日咧咁啱晒啦，又请到位专家，因为佢咧就系。送礼品牌嘅老板啊 ，Kelly 喺度啊 ，Kelly 你好
8: ，Hello，Hello，
2: 喂，咁啊真系要请教下你，有时咧送礼咧，我哋又遇到好多问题噶嘛，系咪先？我今日请你嚟咧，就慢慢同你解释下啦，仲加埋咧讲下你嘅经验啊，嘅经营呢个铺头嘅心得啊，咁样啊。
8: 好多谢多谢，咁邀请我今日上嚟。
7: 嗯，系啦，咁不如问下 Kelly 先啦，其实你系咪？

0: 本身都系中意送礼物俾其他人啊，好想分享喜悦嗰啲人嚟嘅咧，由细到大。
1: 我系噶，我开头其实都唔系好识得拣礼物送俾人，我成日好头痕每一次要送礼嘅时候。咁但系咧，我有个朋友咧系非常之识得去拣礼物。佢系有一次系送咗支唇膏俾我，寄到而家。但系系好适合我，亦都会即系令到我觉得哇，点解你会谂到？可能对其他人嚟讲，只系送一支唇膏啫咁样，但系对我嚟讲，咦，你点解你会知道我当时想要嘅颜色、想要嘅牌子，点解你会知道咧？咁嗰阵时又好深刻，我又好想学佢哋呢一个咁识得送礼嘅呢一个 talent， 系啦。咁
2: 咁系送礼，好讲个 timing 同埋嗰啱唔啱佢嗰个嘅收礼物嘅朋友当下嘅需要啊。
0: 同埋听好多唔同嘅故事，即系譬如当一对情侣咁样啦，好多时都话咧，譬如你送礼嘅时候咧，就是、你喺平时日常生活入面，你有冇留意啲细节啊？
2: 系
0: 咁啊，佢又唔会话俾我好想要，佢阿妈都讲到咧，就好中意咁样啦，跟住你另外一半就见到
2: 好多牵扯，
0: 成日行过都睇嗰份嘢，但系永远又唔会买咁到时嗰啲譬如大节嘅时候咧，
2: 系
0: 哇真系拣中送俾佢咧，佢心花怒放啊！
2: 系喂，咁 Kelly 你系咪平时咧都系好了解，即系开始学习嘛？你话要系啊，一睇下身边嘅朋友系咪俾啲牵扯你 signal 俾你，咁啊训练翻嚟咧？
0: 又或者你只会丧俾啲牵扯人哋，喂就嚟系咩咯？我生日咯，记得送呢啲嘢俾我啊！嗰啲嚟噶，
1: 都唔会嘅，都唔会嘅。咁但系咧，老实讲就系行街嘅时候，我都会特别留意一下，即系啲 brand 嘅一啲 gift set 啊，佢哋通常会送啲乜嘢啊？或者有啲咩系适合啊？我譬如话我送俾长辈嘅，咁我送咗成个 gift set 都系朱古力啊、酒啊，究竟适唔适合佢哋咧？咁我都会再谂深一层啊，其实其他年龄层有冇其他嘢更加适合咧？或者系好似啊，我平时想搵下啲水果篮啊，去下 housewarming 啊，咁但系我又搵唔到、啊，咁点算咧？
2: 啲水果啱唔啱嗰个人食嘅先？
1: 系啊，你
2: 喜欢
1: 系啦，冇理由啲水果净系搵个胶袋装去噶嘛？
2: 系，
0: 咁就可想而知，而家听到啦，就系 Kelly 咧，就系负责可能即系一啲嘅 gift set 咁样啦，即系送俾某啲嘅所谓嘅 target audience 咁样啦。咁嗰阵时就系细个嘅时候咧，就话有位嘅朋友就买一支唇膏俾你，咁到而家呢一刻咧，都记住啦，希望有呢一个嘅所谓嘅才艺啊、talent 啊，都系帮助到更加收礼物嘅人啦。咁但系点解会有呢一个嘅概念，系即系开一间嘅叫做所谓嘅铺头啦，或者网上店咧，去做呢一样嘢咧？
1: 最近咧，我系好中意留意，即系想学习审美啦，因为我觉得 gift set 咧，其实系好考审美嘅。
2: 系
1: 咁我就好想学习呢一样嘢啦。咁同埋加埋就系因为个人嘅 experience 啦，我之前想买样嘢俾个长辈，咁但我搵唔到适合嘅 gift set， 咁然后我就谂到啊，其实可能有好多人都有呢个同样嘅需要嘅，咁不如我嚟做啊，我就可以系啦，咁就可以补翻个市场嘅缺口。
2: 系，咁啱吓，睇到我哋大家嘅需要啊，咁所以就开始呢个嘅生意啦。系，咁一开始嘅时候，你个铺头系专门有冇话负责系，即系话系服务边啲群众嘅咧？系，嗰产品系乜嘢嚟嘅咧？系，
1: 而家咧，我本身间网店啦，咁一开始咧，其实系做小朋友嘅 gift set 嘅，咁但系后来咧，因为考虑到就系市场上面嘅竞争啦。同埋其實爸爸媽媽係有好多選擇，通常俾小朋友嘅可能比起送俾大人嘅，可能嗰、那個價格方面咧個考慮都會即係想話平啲啦，係咪？咁所以考慮到嗰個市場嘅經濟個競爭咧，咁我就決定啊，不如我做成人嘅會好啲嘅。系啦，咁样，咁所以咧就一路演变啦，由小朋友嘅 gift set 去演变到而家，系主要系针对系大人嘅，咁样。
2: 有冇特别咩场合咧？譬如话即系过时过节嗰种啊，定系话譬如而家成日话譬如婚礼啊、啲 season 啦，而家都算系啊。佢嗰啲咧有冇个特别嘅边啲嘅情况之下送咁嘅礼物嗰啲啊？
1: 有嘅，有嘅。我哋个即系我哋都有分唔同嘅 occasion 啦，由俾个人啦，去到俾群体嘅都会有。
2: 哇！
1: 咁譬如话我哋目前嘅就系做紧 bridal shower set 啦，咁。其实咧就系最主要提供一个 experience， 系俾伴娘佢哋嘅 family friends 同埋嗰个新娘嘅。咁譬如话嗰个 bridal gift set 就系伴娘要买咗，跟住之后during 嗰个 bridal shower 嘅时候咧，佢就要同个新娘做一啲活动啦。咁然后佢哋喺入边咧，其实已经准备咗 future letter 噶啦。咁个目的咧，其实就系要新娘咧喺一年之后再开翻嚟睇。咁其实就是 remind 緊所有嘅新娘，就算係即係 reach 咗一个新嘅 milestone 都好，但係都唔好忘记佢自己本身，佢都係佢囉，就係 you're still you。
2: 哦，有呢个活动成分喺度添，即係唔係话送咗礼之后你自己要唔要你自己话事啦咁样啲。

0: 就叫咗啦。
1: 系啊，
2: 一个咁嘅小时玩嗰啲，譬如野外定向嗰啲咧，即系要完成唔同嘅 task。咁但系有冇个 reminder 话俾你听？譬如一年后你要 check 咯，有冇啲人咧，即系唔知啦，会唔记得咗咧？喂，系喎，一年前写咗啲咁嘅嘢，唔记得咗一年后要开翻嗰封信嘅。
0: 可能会封咗残，其实咁所以就要靠啲伴娘去提下佢。喂，我你记唔记得我哋一年前送过俾你嗰份礼物啊？咁样可能提醒下佢咯，或者可能系唔使一年后嘅，但系起码即系唔使 exactly 一年咁，但系可能有一日佢执紧嘢嘅时候，或者佢好 lost 嘅时候，佢突然间发现，拎翻出嚟嘅时候，其实都系一个 reminder 嚟嘅。一年只
2: 系
0: 一个 suggestion，
2: 所谓嘅送礼者嘅责任咯，即系我唔系净系呢一刻送个礼物俾你，仲要去跟进。喂，一年后咯，系时候拆工进嚟睇咯，
1: 即系之后仲系大家可以互相交流啊，嗰阵咧都可以话倾翻、讲翻、记翻起嗰件事咁样。咁啊，特别嘅呢个礼物都有啲嘅意思喺度啦。
2: 系咁啊，但我想问下呢个概念咧，即系希望我同阿 Bichu 听嘅时候咧，觉得几新颖啦，即系冇谂过呢一种嘅咁有 experience 性一种礼物啦。
1: 同埋嗰啲伴娘嗰啲唔需要谂啲问题啊嗰啲啊嘛，佢提供埋啊嘛 ，Kelly 已经系。
2: 我想问你个概念系点样嚟嘅？你嗰个谂法背后？
0: 概念就系、是、其实咧都同我个人经历有关嘅，就系因为我。我身边嘅其他朋友咧，结咗婚嘅朋友啦，同埋我妈咪自己啦，咁因为佢哋喺结咗婚之后，咁我而家大啦嘛，系咪？咁佢哋即系可能冇乜细艺啦，咁啊问下佢哋有咩 hobby 啦，然后佢哋话吓冇，结咗婚之后都系咁咯，都系翻工啊，照顾你啊咁样。变咗咧就好似
1: 负担变咗，
0: 系啊，佢系阻住个前途嗰个人，系啦。咁但系系啦，咁就所以先至会联想到就系、是、希望佢哋唔好忘记自己啦。佢哋即系因为我见到好多朋友咧，佢哋生完 B B 之后都系直接俾人叫话啊阿边个个妈咪，就 instead of 叫佢个名，好似佢本身个人已经
2: 佢哋冇咗 identity，
0: 系啦，冇错，系因为除咗个 milestone 就冇咗 identity。咁呢个系好可惜嘅，因为我都唔想我自己结咗婚之后都冇咗 identity， 系啦，咁所以我就想透过呢样嘢去提醒佢哋。
1: 系系，咁可唔可以大概讲下，譬如你个 gift set 里面啦，吓个礼物篮里边咧，其实有啲乜嘢喺度，内容喺里边嘅咧会系？
0: Bridal shower set 系嘛，入边咧会有个首先系 instruction 啦，系要教下大家系点用啦。
2: 说啲明书，
1: 你大家最憎睇啲嘢嘅系
0: IKEA 嘅，
1: 但呢个一定要睇嘅，又系啊。
0: 系啦，咁入边会有 card 啦 ，instruction 啦，咁有一个影相嘅一个框，咁俾佢哋要。提供一张相俾个新娘啦，去留念啦。咁然后就系有 future letter， 就系有啲信纸嘅提供啦。咁伴娘就系要事先填好晒啲，即系写好晒 future letter 系 for 嗰个新娘一年后之后睇嘅。
2: 哦，系咁呢个就系讲到可能一位嘅女士啦，去到另一个阶段嘅时候，可能心有啲改变，会忘记咗自己个其中嘅 gift set 啦。咁我知道你公司有 provide 唔同嘅 gift set， 其中一个我听到都几特别嘅，叫 reset kit。咁呢一个系 for咩嘅目的 purpose 嘅咧
0: ？Reset Kit 咧系我哋网店即将咧会推出嘅一件产品嚟嘅。咁咧个主要嘅概念咧就系针对都市人，因为其实咧嗰个概念嘅来源咧都系嚟自我啦。
2: 系，咁所有嘢都嚟自你自己。
0: 系啦，冇错，即系
1: 呢个系
2: 生活就系一个灵感嘅泉源啦。
0: 系啊，系啊，咁就系因为大家都系打工仔啦。咁有时我都会无论系放假又好啊，放工都好啊，我个脑其实都仲系谂紧工作嘅嘢嘅，咁
1: 好员工啊，廿四七都谂住，
2: 而家仲要创埋业，更加要谂啦。
0: 系啊，真系冇办法咧，就系、是、我想唞下，但我摊喺度又唔系，
2: 好似罪过咁样嘛，休息
0: 好 guilty 啊，我好似休息就系一个错咁啊，咁所以咧我就想话啊，会唔会可以 create 到一个空间，就系、是、鼓励大家就系唔好睇电话啦，唔好收 message， 唔好睇 email， 咩都唔好谂。但系咧个 reset kit 入边咧会有一个活动嘅，咁有机会可能系有颜色啦，系一啲好简单唔需要用脑嘅活动嚟嘅，但系就可以提供到一个空间同埋时间俾大家安静落嚟，即系享受翻嗰、那个即系属于你自己，即系其实系一个 tune 翻嚟一个 personal life 嘅一个
2: 過程。我听到佢所讲嗰啲又唔攞得电话，又唔攞得任何科技嘢，我已经觉得好辛苦啦。
0: 系啊，
1: 你
0: 系
1: 俾人种坏咗嘅都市人。
0: 我哋大家都系噶，我自己都系噶，所以我先至觉得
1: 你需要呢个空间俾自己，系啦
0: 系啦。
1: 喂，咁我听到 Kelly 咧讲到话咁精彩啊啲礼物啦，喂，但系呢啲设计呢样嘢系咪真系你自己去设计谂出嚟嘅都系？
0: 系啊系啊系啊，咁就系、是可能系有时自己譬如话 reset kit 啦，就我太攰嘅时候我搵唔到方法啦，跟住我求其我游下颜色，原来系我原来系需要呢个空间嘅，咁跟住就延伸到其实系大家打工仔好多人都 turn 唔翻嚟嘅。

0: 可能大家都有需要呢。咁呢个亦都可以系送礼嘅，因为有时候譬如你身边嘅朋友你见到佢好 overwhelming 啦。咁你點樣即係你可以點樣表達咧？
1: 你唔好驚，
0: 係啊，你唔好驚，
1: 所有都 OK。
2: 冇理由淨係送個朱古力俾佢嘛？你係剔係咪？
0: 食得開心啲㗎，係
2: 啦，呢啲就健康有時候會係覺得係。
0: 係啦，咁所以咧，我啲 gift set 其實咧都係想幫大家咧去表達到一個說不出嘅一個安慰或者感覺嘅，
1: 係啦。咁講到揀適合嘅 gift set 啦，可能好多送禮人咧都唔知點樣為適合咁樣。咁但係都知道咧 ，Kelly 呢一間嘅網店有好特別嘅一個叫 mechanism 啦，一個制度咧，可以令到話邊一個嘅 gift set 係最適合收禮嗰位朋友仔啊嘛。咁不如我哋而家休息一陣間先，一陣間不如講下呢方面嘅事情啦。

0: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1: 例如学识揾到自己嘅风格。
0: George 印花 T 恤$5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2: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0: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1: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酷噶。
0: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樽或者10盎司饭壶 Robega $17.97。
2: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0: 来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3: Max Mara 季尾促销终于来到 South Grenfell 店，千祈不要错过，全场低至2折，买得多悭得越多。由即日起至8月30日，来温哥华 Grenfell 街3025号尽享季尾促销优惠。Max Mara 是意大利高端女装品牌，以简约风格、精致剪裁和卓越品质闻名，由日常休闲便服、百搭单品到优雅高贵套装，都深受全球女士喜爱。今次促销特设多款人气款式，快点来拣选属于你的永恒经典。
4: 以前考试我会想要贴士，
5: 我玩 IQ 题都要贴士。
6: 咁唔知创业嘅话，有边个可以俾贴士我哋呢？
7: 邀请城中创业家分享佢哋嘅创业故事。
8: 创业啊啊啊！
9: 你好，今日第二节嘅创业啊啊啊！我哋继续请嚟有松礼品牌嘅老板啦 ，K

0: 禮物。系啦，咁有時候可能你到最後填到最後嘅話，未必係你 expect 嗰個 gift set 嘅，可能答完之後先至發現，原來呢個 gift set 先至係 more suitable 嘅喎，咁樣都唔出奇嘅。
1: 係，即係幫客人可以諗啊，即
2: 係 fine tune 下
1: 咁樣睇下揀啲咩先係啱咧，因為佢有時自己諗嘅嘢未必係真係人哋想要或者係人哋需要咁樣樣。
0: 係啦，
1: 呢個又唔錯喎，呢個
2: 有個重點講到咧，係好簡單，因為有陣時咧，你上網咧見到有啲即係未必係 shop 嘅，即係見到有啲話喂，做一啲 survey 就睇下你嗰譬如嗰啲性格點樣嘅時候咧，哇！幾廿版喎，填完之後咧，真係懷疑人生嘅喎。
1: 有時最尾咧，啲人就亂咁揀一個算啦，打算話，因為可能又唔係適合人哋啦，臭個冇用啦。咁、但係咁樣樣喎，你所謂咧，頭先講到咧，你都係你設計嗰啲嘢 gift set 嗰啲咁樣係嘛？點樣掌握到啲客人嘅口味嘅嗰啲又係？
0: 其实我到而家我都掌握唔到话一个 specific 嘅即係一个群体嘅佢哋嘅口味嘅。咁、所以呢最主要就係做返一啲係比较 generic 得嚟但係又即係实用啲嘅 gift set 咁样。
1: 即係会唔会譬如话客人嚟讲呢有啲唔同嘅譬如啲女士有啲鍾意啲 girly 多啲嘅有啲係鍾意係中性啲或者型格多啲咁样。即係都考你嘅审美㗎喇咁要系。
0: 係啊所以而家其实都係学习緊更多即係呢方面嘅审美啦。咁亦都期望咧，就系将来会可以推出到一啲男士用噶啦，或者系女士用噶啦嘅 gift set 啦。咁但系而家咧就会系比较适合所有嘅年龄层，同埋性别嘅。咁咁当然啦 ，bridal shower 咁好难送俾伴郎啦，系咪？如果你想
2: 可能都得嘅，
0: 系啦，都
1: 咁玩嘢嘛。
2: 我哋一年后就睇封信啦，系咪？
0: 系啦系啦，都可以噶，其实
2: 系唔系咁都 OK 嘅，因为有阵时我都听下啲朋友讲咧，我送俾啲男仔咧好困难。难啊，剩埋 T 恤里边咗。
1: 哦，
0: 系啊系啊，
1: 一系有刀炮，或者系要贴身，
0: 系啊系啊，
1: 又唔好啱咪又唔啱 feel 咁样有可能
0: 系。系啊，所以而家呢个都系我研究紧嘅方向嚟嘅。究竟男仔究竟系中意啲咩？
2: 系咁，当然我哋都知道 Kelly 本身有自己嘅即系打工嘅工作咁样啦。咁但系嗰阵时做出呢个决定系创业嘅时候咧，其实有冇 struggle 过咧？
0: 有啊，其实嗰阵时即系成个过程啦，由开始有创。业嘅念头啦，到而家做到而家呢一步啦，有嘢推出啦，咁其实中间咧都好多嘅 self doubt 嘅，咁就成日都会怀疑自己啊，究竟我嘅审美系咪真系符合到大众嘅要求咧？系咪我嘅定价会唔会太贵咧？或者有冇人中意我整嘅嘢咧？咁样咁同埋创业开头嘅时候就会觉得吓、个个都创业吓、个个都系老板，咁我间网店咪好似多咗好多竞争咯，咁样咁，所以成个过程其实都系好多反反复复，好多问题俾自己。
1: 系咁，但系以前嚟讲，有冇话譬如话系读呢方面，即系譬如话 business 啊嗰啲啊，或者计下数嗰种啊，定系啲背景有冇关系做生意多啲嘅咧？
0: 系冇嘅，
1: 即系譬如话 marketing 啊嗰啲都冇嗰啲
0: 嘅
1: 系。
0: 以前嘅工作系做 sales 嘅，咁但系即系喺公司
1: 系都算系卖嘢啦，
0: 系啦。咁但系卖嗰嚿嘢咧系非常之大嘅楼嚟嘅，系啦，咁就可能同啲细件啲嘅嘢，比较争得比较远啦。咁但系所以都凭住过往嘅经验啦，同埋问身边有经验嘅人啦，去累积个经验，咁再自己去发掘。
2: 系系，
1: 咁你开始嗰阵，譬如你开始话要系做生意啦，系咪？有个 gift set 咁样啦，咁你都开始要系 promote 下自己个铺头啊，咁样噶嘛？点做咧？咁又
0: promotion 咧，其实系。相对地难嘅，开头呢我都以为淨係啊po张相写啲 description 摆喺 Instagram, 咁大家就自己嚟 like 㗎啦咁
2: 样。哇呢、這个系乌托邦嘅世界嚟㗎喎。
1: 好理想化嘅
2: 我啲嘢正嘅自然会有人嚟睇嘅。
0: 係啦我开头呢仲要系乱咁 follow 啲人等佢 follow back 嘅。係啦咁但係其实系唔 work 嘅。咁我觉得而家目前啦都系要选择即系喺呢个过程入面其实都要选择返呢个方式究竟适唔适合我件产品呢。咁譬如话我而家做緊嘅 gift set, 哦原来淨係斋声相系冇用嘅因为你网络世界有更多靓嘅嘢。咁究竟系点样令到人知道我多啲呢咁就可能系靠譬如话我自己有送礼嘅需要咁我就会攞自己嘅产品去送俾人啦去睇下个市场嘅反应啦睇下大家嘅审美啦。前提系我唔话俾大家听嗰间嘢系我嘅，
1: 系咁太黑 sell
0: 嘅。系啦，如果咪就会朋友识啊几靓咁
1: 样啦，啲虚假嘅赞美啊，有实真实啲嘅。
0: 冇错，朋友 support 系啦 ，I appreciate， 但系系咯，我需要真实嘅 support。
1: 哦，试一试啊，呢个好非常之好啊，即系送礼嘅时候自己去送下俾人哋啊，睇下人哋啲咩反应咁样系。
2: 系咁，但系即系讲到做网店嘅时候，特别而家一开头嘅 start up 啦，咁其实好多嘢。

0: 都系，譬如一脚踢咁样咯。咁暂时 so far 嚟讲，咁我哋知道系做咗大概年几左右到啦。你觉得最困难系自己一脚踢入边个范畴咧？
1: 最难啊！最难其实咧就系、是。其實係 idea 嘅部分，因為你有個 idea 係啦，你有個 concept， 有個諗法之後，你究竟要點樣將佢實踐呢？你唔係淨係話我諗到件產品，我要整佢出嚟就完嘅喎、
0: 哦。
1: 你可能仲要諗究竟點解我要整呢件產品啦？背後你想得到啲咩啦？你想客户佢有啲咩 experience 啦？佢之後開咗之後會點啦？成個 experience 你要諗得好清楚，去達到咩目的，咁你先至會開始、啊，我可以揀材料啦。所以嗰個部分咧，係做決策嘅時候係好難嘅。
2: 我咁啊，周圍要上網 search 下，揾啲靈感啊，係咪就會係？
1: 係啊，都要噶，其實
2: 係、
1: 啊，
2: 係即係唔係話淨係諗住個腦咧做生意去賺錢，賺錢賺錢咁。我意思係俾個客人有啲嘅感受先得嘅，最緊要呢、這個係。
0: 係咁，頭先都講到話有唔同嘅期間啦，都有啲自我懷疑咁樣啦。咁有冇諗過一刻去到話喂，做咩咁樣揾自己嚟搞啊？
2: 搞份工咪算咯，做老闆
0: 做啊？冇得冇觉好瞓，
1: 都冇嘅其实，但系
2: 都享受嘅，
1: 系啊，都享受嘅。其实我系好中意做嘅，通常放假如果冇乜嘢嘅话，我都会无啦啦话不如做下嘢啊，今日不如谂下呢啲啊，
2: 工作狂嚟
1: 嘅
2: 你系，
1: 都系嘅，但系我好投入，好中意我而家做紧嘅嘢，咁所以就变咗唔会话同我本身嘅正职有咩冲突。
2: 哦，咁啊啱实性格方面都系好嘅，
0: 系咁当然啦。而家我哋特别讲网店嘅时候啊，而家系上网嘅世界都有好多，譬如网上顾客嘅一啲，譬如 feedback 咁样啦。有冇收到一个 feedback 系对于你嚟讲系好深刻嘅咧？关于你 gift set 嘅产品？
1: 有嘅。咁咧虽然而家系 startup 啦，咁但系有机会嘅话，我都会将我嘅即系产品咧去即系曝光多一啲嘅。咁、譬如话最近完成嘅花果礼啦，咁呢个系比较 common 一啲，系所有 occasion 都用得嘅。咁、但系。我覺得靚冇用㗎嘛，我亦都唔知係咪真係我覺得靚就代表出面嘅人覺得靚㗎嘛。咁所以呢有一次送禮嘅時候呢，咁我就拎咗去送俾人啦。咁當然啦，我要確保個 quality 係真係我真係覺得靚嘅，我之後攞出去啦。咁然後攞到出去，咁即係嗰班朋友親戚朋友其實佢哋係唔知呢間店係我嘅。咁然後當我送咗俾佢啦，我介紹咗送俾你㗎呢、這個咁樣，跟住佢哋就問話嚇、啊、哇你喺邊度買咁樣，但佢哋嘅哇唔係話我哇唔係嗰種
2: 啦，即係假嘅啲
1: 係啦，唔係我哇即係嗰種
2: 做戲嗰啲啊，
1: 係啦，咁佢哋係真係哇你喺邊度買噶，咁嗰下咧我就會知道，原來我做嘅原來有人覺得靚嘅喎，同埋原來係有呢個可能嘅，咁樣咁呢個係令我好深刻，同埋一個肯定嚟嘅。
2: 即係俾你支持你，俾啲信心你啦，咁就係、
1: 是。係啦，係一個唔知係我嘅情況。
2: 喂，咁係啦，咁嗱，你雖然話短短嘅時間就 start up 緊啦，目標有冇話想做到咩成績出嚟咧？要係。
1: 目標咧，因為我哋嘅產品咧係概括個範圍咧都大嘅，由個人嘅需要啦，咁去到一個群體啦，咁嚟緊咧，我哋嘅目標其實係希望可以吸引多啲本地嘅商户啦，或者係公司啦，可以揾我哋間店合作啦。咁譬如話可能係做地產經紀，你要交樓嘅時候，咁其實嗰日對於買家嚟講好重要噶嘛。咁、通常都會有即係回贈送翻啲禮物俾佢哋啦。咁呢個係一個好嘅機會啦，交鎖匙嘅時候，咁或者係可能係公司有啲長期客户，你想表達下你嘅誠意啦，亦都好感謝即係對方同你合作咁多年啦。咁呢個亦都係一個好好嘅機會。咁所以咧，我哋都想吸引多啲本地嘅商户同埋公司咧，可以揾我哋嘅。
2: 呢個係偉大嘅目標啊！呢個理想啲咯，係做到
0: 即係公司有個藍圖喺度啊。咁當然其實喺 Vancouver 啦，咁頭先阿 Kelly 都所講啊，其實好多人都創業噶嘛，但係都好多人想創業噶嘛，都想譬如行呢條道路嘅時候咧，你有冇啲咩建議俾佢哋咧？
1: 首先咧就係如果你想創業嘅就去試啦。
0: 哦，即
1: 係
0: 踏出第一步最重要。
1: 係啦，踏出第一步真係好重要。你坐喺度諗係冇用。
0: 諗到天馬行空，好完美。
1: 因為我都係我開頭嘅時候，我都係想話，等我 plan 好先，我要肯定每一蚊都使得啱嘅，我每一樣嘢都係做得啱嘅，我先至開始。
0: 好極致喎呢個諗得。
1: 係啦，因為我唔想蝕錢，因為我嘅資金唔足夠，係咪？咁我當然係想諗清諗楚，我先行出去啦。咁但係咧，原來當然呢個都好重要啦，現實嘅考量。咁但係。 行動先至係最緊要嘅，因為好多嘢你係冇辦法 plan， 冇辦法預計，你一定要係做咗出嚟，你見到嗰樣嘢，跟住你先知道原來係點樣改善啦，你收到 feedback 喎，你點樣去再 improve 佢啦，咁有好。

0: 多嘢你都系要透过成个创业嘅过程，你先至会摸索得到同埋揾到答案。
1: 系啊，即系好多时其实都系边做边学，系多过一早学晒，所以先至 execute 噶咯。
0: 系啊，
2: 有时学晒嗰啲所谓就系上堂嗰啲，边可能学校啊嘛，教都好多嘢啦。但系实质上系咪咁样做咧，就系争啲咁样，又唔系好啱。喺现实方面唔系咁做法啊嘛。不过同埋都好考个鬼嘅人士咧，即系佢眼光咁样揾揾到个市场嗰个需要嘅缺口喺度。
0: 系
2: 吓，即系唔话你想做啊，咁入中投埋去咁样又唔得。
0: 系啊，系啊，系啊，所以就系同埋都要睇下个市场竞争嘅。如果真系好多人喺度卖紧同一样嘢，咁唔系话你唔做得，但系可能要谂下点样突围而出咯。有咩系值得吸引人去拣你而唔拣其他咧？咁我嘅当初嘅考量就系我点样同啲大公司争系冇可能噶嘛，我点样同其他超级市场差系冇可能嘅。咁所以究竟系佢哋欠缺咗啲乜嘢，而我呢度可以补得上咧？咁就衍生到而家嘅 idea 咯。咁但系都 improve 紧咁样。
1: 哇！净系有呢个眼光啊，都已经唔简单啦。
2: 系啊，谂到呢一层都唔简单，真系。
1: 应该佢不断做 grocery shopping 嘅时候，点我想要嘅冇嘅。
0: 最中意就系大只大只行街噶啦。
2: 啊 ，OK， 系咁，所以大家咧可以谂下啦吓，即系譬如话喺送礼嘅方面嘅时候咧，点解边啲嘢系你买咗你觉得人哋需要啫系嘛？但人哋系咪真系 appreciate 要欣赏嘅咧？咁样要谂多埋呢一层，咁啊最紧要啊。
1: 系咁，同埋都觉得系好有意义嘅，因为永远送礼嘅时候，咁 most of the time 咧都系觉得一种喜悦嘅情况之下，收礼咪好开心啊嘛。
2: 嗯，系啊，咁所以咧，叫 Kelly 嚟讲咧，就帮我哋谂咗好多已经系啊，帮我哋即系话系撇除咗好多麻烦喺度。
1: 系咁啊，唔好等啦，大家不如去就填一填个 questionnaire 先啦，睇下对方需要啲乜嘢。
2: 系啊，好啊，咁啊，多谢晒 Kelly 咧，同你分享咗咧呢个系话送礼品牌啊嘛，呢个嘅生意嘅故事啦，咁样
1: 样。系咁，亦都希望你将来计划到嘅，可以喺将来可以系实践得到啊。
0: 好，多谢你，
2: 多谢晒你，
0: thank you。年少的

0: 尽情 vibe 一下。
1: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尽情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VS 全球移民。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下午三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有廖日康报道新闻。BC 省府宣布，下年嘅租金加幅上限定为2.2%，继续同通胀挂钩，低过今年嘅2.3%，亦都系租金加幅上限连续第七年维持喺通胀率或以下水平。年度租金加幅上限将会在下年的1月1号起生效。今日公布的加幅可以给业主有足够的时间，按规定至少提前三个月向租户发出加租的通知，而租户亦都可以预早作出安排。业主在每12个月只可以加租一次，任何的加幅都不得超出租金的加幅上限。BC 省首席卫生官 Bonnie Henry 医生鼓励家长和监护人在开学前检查学童的免疫接种记录。省卫生厅长埃尔伦指，有人散播谣言说疫苗危害健康，相关的做法不得人心。梁俊荣报道。
3: BC 省首席卫生官 Bonnie Henry 医生今日联同省卫生厅长埃尔伦见记者，鼓励家长和监护人在下星期二开学前检查学童的免疫接种记录，确保学童免受疾病侵害。 Bonnie Henry 医生表示，学童即将重返校园，鼓励家长和监护人检查子女的常规免疫接种是否已经更新，确保子女免受疾病侵害，包括麻疹、腮腺炎、风疹、脊髓灰质炎、白日咳、脑膜炎和水痘等的疾病。他表示，鉴于目前卑诗省部分地区和全国范围内仍然有麻疹案例传播，今年确诊宗数已经有62宗，所以接种疫苗十分重要，可以预约前往公共卫生诊所、医生诊所和执业护士诊所接种疫苗。
4: Measles, which is a very serious, highly infectious disease that we have seen research globally, including here in BC, 52 people who've been reported with measles, who've been sick with measles in this year alone.
3: 省卫生厅长柯尔伦都提到，近期有太多别有用心的人利用社交媒体散播有关疫苗接种的谎言，以博取点击率。他提到，在美国部分地方政府散布错误信息，助长麻疹等致命病毒传播，儿童未有接种疫苗导致他们的发病率增加。
5: We know that the US administration is also spreading misinformation that helps spread the deadly virus like measles. So due to these falsehoods, childhood vaccinations are decreasing and the rates of measles are unfortunately increasing. And sadly,Children are the ones who bear the consequences.
3: 柯尔伦强调，在卑诗省，省府遵从公共卫生官员的指导和科学证据，而这些证据表明疫苗是安全，并有助儿童在发育期间多个阶段保持健康。Bonnie Henry 医生补充，不同年龄的学童都要接种相应的疫苗，例如六年级的学生通常可以接种人类乳头瘤病毒 HPV 的疫苗，九年级的学生就会接种破伤风、白喉、白日咳和脑膜炎疫苗。这些疫苗在公共卫生机构、社区卫生中心、部分医生诊所、执业护士诊所和部分药房都可以接种。柯尔伦呼吁省民可以浏览 HealthLinkBC 网站，了解更多关于疫苗和免疫接种的计划，同时都可以向你家庭医生、公共卫生部门

0: 或者社区卫生护士索取子女的免疫接种记录副本。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仲明报道。
1: BC 高速公路巡逻队表示，温哥华岛今日凌晨发生两车迎头相撞事故，造成两人死亡。事故在凌晨大约三点钟，在 Island Highway North 近 Ware 路一带的南行线，一架蓝色小型客货车和一架灰色私家车迎头相撞。灰色私家车的两名乘客当场证实死亡。警方拘捕小型客货车的16岁司机，涉嫌酒后或者受药物影响驾驶导致他人死亡，以及危险驾驶导致他人死亡。该司机亦都在事故入面受伤，送往医院治理，但没有生命的危险。BC 高速公路巡逻队发言人表示，警方已经向多名目击者录取口供。目击者指蓝色客货车事发时正在南行线逆向向北行驶。警方亦都表示，涉事的客货车在事故发生大约四小时前曾经在 Nanaimo 的第三街和 Pai 街的交界出现。警方呼吁任何目击者致电 BC 高速公路巡逻队250-954-2953提供资料。财经消息，多伦多指数收报36,834点，升20点；创业板指数收报1,004点，升1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3,569点，升105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541点，升411点；S&P 500指数收报7,730点，升55点。在外汇市场，一个加元兑0.72美元、0.53英镑、115.061日元、4.85人民币、5.66港元、12.87台币。加拿大中文电台以及新闻报道完毕。
2: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嚟 The Break 用超低价钱换翻一夜好眠。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可享6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元起，买第一个枕头加多10元可以买多个。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55个月。第二日送货服务，你最快听晚就能够安睡好眠。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3: 由 Tree 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全家惊叹。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1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4: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日有雨，亦都有机会出现雷暴，最高气温摄至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2。夜晚大致多云，黄昏有雨，最低气温15度。听日同样多云，晏昼有雨同埋雷暴，最高气温20度。今日嘅落雨机会系80%，今晚同听日嘅落雨机会都系4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0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湿度系73%。
5: 谂住出翻部全新 Lexus， 今个八月嚟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就系出手嘅好时机。指定租赁方案 UX300H 每两个星期只需要249元加税，而 RX 同 NX 系列配合指定优惠，利率低至0.4厘。另外部分2025 TX 示范车更有高达18,888出车优惠，有条件限制，优惠期至8月31号。
6: 大家好，我系司徒部嘅 Stacy， 欢迎大家嚟到我哋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我哋嘅位置系 Richmond Auto Mall。
7: 好听，
8: 九六一。
9: Hello, hello, good afternoon 啊！
10: 立即变得又得，即刻变得又得，得咗了得龙，听真啲态度。
9: 各位好。同好多受欢迎嘅演唱会啊、电影一样啊，有 Part Two 噶嘛？上一次咧就习近平啊会见特朗普，咁啊有关方面就话 OK， 咁我邀请翻你咧嚟我国土嗰度咧，大家一齐咧嚟到啊饮翻杯茶。时间就越嚟越逼近啦，较早时候咧同你讲过咧就话到，有关官员咧 follow up 成件事啦，咁跟住咧对头人咧即系咧打去美国方面咧发现到，本来揾开呢一个噶，揾嚟揾去都揾唔到嘅，做乜嘢啊？咁但系。第二次会面咧，好快脆又会进行嘅。喺 呢个时候咧，喺亚洲方面咧，特朗普。

0: 呢一啲嘅盟友咧就话到系会唔会咧？最近咧你咧就聚焦喺中东方面，咁但系亚洲嘅策略咧近乎零啊！咁啊，亚洲方面嘅盟友咧就忧虑啊，特朗普咧会唔会咧损害佢哋嘅地缘利益咧？但系究竟边个系特朗普嘅盟友先？首先请界定一下，即系南韩突然之间较早时候啦，阿川普都送咗个礼俾佢嘅。即系你以为大家系盟友啊，佢会照顾你。突然之间佢话，金仔先至系我个 friend， 咁问你惊唔惊
1: ？Ladies and gentlemen, wives and husbands， 喺呢个世界上已经再冇嘢可以令你恐惧，因为你已经。

佢哋系绿泳诗君，本来叫农夫噶嘛。因为呢只歌我连分都够胆叫嘅关系咧，佢哋连个队名都改埋，因为同张继聪一齐合作，咁所以佢哋叫自己做人夫集团啊。咁但系香港真正嘅人夫集团，熟悉嘅话其实知道系卖车嘅。跌咗嘢试下，五十年代到而家噶嘛，喺歌里边佢哋不停喺度讲人夫人夫。最受惠嘅其实系咪有关机构咧吓？跌咗嘢试下唔好执。不过可能咧曾经同某只牌子嘅车有关，而家佢哋都多元化噶啦。跌咗嘢试下唔好搵。

以逃避地心吸力，除非你识街霸招直直 perfect。比起百慕达跌飞机，跌咗少少嘢只系好儿戏。

0: 相逢实验，实情系爱因斯坦都搞佢唔掂。
1: 首歌谂唔到点填，要写埋量子纠缠。
0: 简单啲讲，其实呢个实验证实咗，原来你有冇拧转块面，实验结果真系会唔同咁呈现。

工程改一改，配件零件定件钱，目标理想定 your dream， 搏命去找只会停在起点，吃紧薯片就唔好问几点，或者等多三五七年，失惊无神佢又会自己出现。

0: 手猛，啲嘢唔好急，啲嘢唔好
1: 执。MC Soho 卡 Kidney 啲嘢唔好揾。暑假水味亦都要象征住酷热嘅天气喺北美洲或者系欧洲啦。结束啦，结束啦，好啦。嗱，较早时候喺欧洲有人发现到啦，辛辛苦苦啦，同人争，先至系买到部冷气翻嚟，但系一拆开，有嚿嘢俾你啊，但系嗰嚿嘢绝对唔系冷气咯。打开个机壳之后，我发现到里面啦系有风扇一把，真正嘅冷气机件啦 ，no show。谂真吓，其实真系道亦有道啊。有关方面可以等你拆开个壳之后啦，得个烂铁俾你，但系佢俾把风扇仔你。坐喺屋。

0: Hey, 不好意思，我电话迟咗线，听到嘟一声之后，你就开始留言啦。倾心事讲政治，探索人生意义，讲真嗰句，你又知唔知？个花名叫公子，
1: 其实想见便宜，
0: 动静佳如连接妈咪会讲盛事。
1: Miss 爱搞笑，
0: 想你喺电话叫，
1: 纹身怕丑小生，
0: 问你要唔要？以后交友无需。

0: 有冇人喺度？我们可唔可以揾个人同我倾下偈？
1: 最近南韓咧就係估計就話到北韓方面咧應該係擁有核彈頭嘅，而且數目咧就係去到80至到120枚咁多，咁咧係超出咗特朗普咧之前所講嘅話，大概有57枚左右啦。不過其實核彈頭呢啲嘢有一枚啊落咗喺啲奸人手上已經好恐怖啊，而且更加何況啊全世界嘅奸人數目咧又真係有唔少。

0: 节目开始嘅时候咧，同你播咗农夫再加埋张继聪嘅作品啦，叫做
1: 《我连婚都够胆结》啊嘛。咁啱，最近谢安琪亦都同 Ella 唱咗一只《我们不分》，两首歌都系讲结婚，两首歌都系提携后辈啊。今时今日乐坛词背爱心澎湃。

0: 嗰出作品名字叫做《欠你的那场婚礼》，里面有呢一只插曲，由苏慧伦所唱嘅，叫做《贵得可以》。
1: 舒缓咳嗽，护声润喉，仲有机会赢大奖去亚洲旅游。由即日起至10月4日，凡于加拿大各大超市、药房或网上平台购买原装进口嘅京都念慈庵产品，上载购物单据，即可参加由念慈庵联同今年庆祝80周年嘅利桥合办嘅健康之旅大奖赏。头奖系双人多伦多或温哥华来回亚洲机票，仲有多份丰富奖品等紧你。请即登入 wellnessjourney.nianqiam.com 参加或了解详情啦。
0: Hello, good afternoon.
2: 廖德龙与你补青春，增活力。
0: 系人都知道法国名。

包包其实在中国方面有很多不同的分店，不过最近他们要实施这个乾坤大挪移，因为发现到在中国内地方面虽然开分店的数目是越来越多，但是大城市和一些二三线城市是真的有分别的，所以现在就资源要调配去返一啲大城市嗰度开正靓嘅铺头，咁但係呢一啲二三线城市啦，拜拜。咁其中嘅例子呢就包括喺中国贵阳方面呢，名牌包包嗰个嘅铺头呢就下个礼拜开始正式停止营业啦。面积超过7000嘅平方尺咁多，咁但係冇办法。咁某公司呢就话到，其实呢就不是说所有东西呢个业绩都不好的，但是呢要回到一些大城市才有得做。但是有趣的地方呢就是曾几何时这间法国包包公司呢就觉得中国市场一定呢就要攻占它。但是今时今日呢他们就发现到呢全世界什么人士呢是买他们的包包居多呢？韩国市场很厉害，另外一个市场厉害的地方反而是美国。

0: 小调就叹离殇。
1: 这个网络捧红了不少人，其中包括他，他的名字叫做黄七七。在网上你可以找到很多他的片段，风格平易近人。是，他的名字叫黄七七，称为黄的黄，七 number 7那个七。

0: 康宁山。
1: 歌名泥菩萨，你见到咧，全球咧多个地方咧，诶出现旱灾啊，啲人咧生计咧受到影响啊，不特止喺欧洲方面啦、啊，蓝色多瑙河咧，嗰、那个多瑙河咧，最近亦都系备受影响嘅，水位咧系创历史新低嘅，再冇蓝色出现啦。咁而且咧，罗马尼亚咧，佢哋有一间核电厂嘅系唯一一间咁多，咁但系而家。因为河水咧系历史新低嘅，咁低嘅水位咧令到核电厂全面停产。类似嘅例子，除咗罗马尼亚之外，欧洲仲有好多核电厂全部都企晒喺度。

年轻嘅时候佢好少开演唱会，但系最近默默唱。中国内地去咗好多唔同嘅城市，都依然唱紧。然后 wrap up 之后咧，就去亚洲其他地方啦，以及北美。

陈伟娴现场演绎。飘雪，顺带一提咧，呢一 part 咧就带俾你好多小调味道嘅作品啦，其中咧包括咧一嚟已经名刀名枪叫做小调，有网络歌手啊黄七七嘅作品啊，另外亦都听过 Garrett G 黎菩萨、陈伟娴飘雪，仲有 Janice 蔚兰。

0: Janice 蔚蓝，心乱如麻，心事难下阴公猪。
1: 好，以下落嚟咧，林家谦介绍呢只歌吓，
2: 送俾大家《再见耳钉木》。
1: 又记得疫情嘅时候咧，大家对疫苗呢一样嘢咧，有啲人啊投以不信任票啦，尤其是 mRNA 嘅技术啦。咁但系最近咧 ，Moderna 公司旗下 mRNA 嘅癌症疫苗咧成功咗，股价爆升。

0: 林家谦嘅演绎啊，仲有杨千嬅同佢合作《再见二丁目》。
1: 仲谂紧去边度买餸？梗系去嚟紧新开嘅 Safeway Oak Ridge 花分店啦！新店将于8月27号星期四朝早10点盛大开幕，新鲜食材、日常杂货应有尽有，仲有一连串开幕惊喜等紧你。另外，唔好错过9月1号星期二嘅 Sing Plus 会员日，会员只需消费满50蚊，即可享9折优惠，或者每20蚊可获200 Sing Plus 积分，优惠只限 Sing Plus 会员咋？记得登记成为会员啦！约定你 Safeway Oak Ridge 花分店见。
0: Hello, good afternoon.
2: 立即变得又得，即刻变得又得，得咗。廖德龙，听真啲态度。
0: 假设美国喺度玩紧啤牌，佢最需要嗰只牌咧，而家系king啊，king king啊，因为好多嘢佢哋都冇得king啊，又或者系king唔掂啊。好多唔同嘅例子，其中包括伊朗啦，king咗好耐好耐好耐，咁但系最尾都系点样咧？都系未掂数。又话唔倾嘅时候，我而家又翻嚟再倾啦。总之系嘥好多时间喺倾方面，但系倾唔倾得掂咧，佢系另外一回事。加拿大咁，本来话争啲倾掂数啦，临门一脚都可以搞成咁样，不必多再评论啦吓。另外，俄罗斯对乌克兰嗰一单咁样，美国咧，我曾经插个手埋去啦，跟住搞好耐咧，又倾唔掂啦。而家又话 OK， 我哋又派特使咧走去俄罗斯嗰度又再倾过啦。但是结果将会如何呢？有几多人真的有信心呢？啊，除了谈之外，他们最需要的是deal，因为现在找来找去都找不到那只deal。那个人又说写了本书叫做 Art of the Deal， 但是看来看去暂时都是 no big deal 而已。

一首带俾大家好多回忆嘅歌啦，尤其是歌词写得好到肉啦。原来我非不快乐，只我一人未发觉，又或者系二次创作嗰个版本啦。原来我孭三只锅，只我一人未察觉。

这个礼拜挂念他的声音，当然全球都响起啦。但是 Dolly Parton 的离世亦都再次提醒我们珍惜一些在我们身边的人，真的很想做很多的音乐特辑，关于现在在世很有影响力的音乐人。

一首歌七个人一齐唱，歌名就叫《七友》。Time Magazine 時代雜誌最近一期挺有趣下，它整了一個特輯叫做 The Future is Bald， 找了幾個同樣都是光頭的高科技界掌舵人一起拍張相，同埋就訪問過他們，記得以下的：未來就是光頭。除了說高科技界的發展之外，其實是不是也都要提醒男士們未來大家將會怎麼過？

0: 就4点打烊啦，拜拜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梁仲荣报道新闻。卑诗省府宣布，今个月初因为山火而实施的省级紧急状态正式解除。省府表示，虽然解除了紧急状态，但省内大部分地区的山火风险仍然很高，建议民众做好准备。省级紧急状态的解除，对地方政府或者其他原住民社区现时发布的疏散令、疏散警报或者是地方的紧急状态不影响。而大多数受山火影响的地方政府和原住民社区目前都正转向紧灾后重建工作，省府只会继续支援，紧急状态的解除不影响灾后重建的工作。而省府都说会继续积极监测山火情况，必要时宣布新的紧急状态。运输联线表示，服务北温的 R2 巴士号线在9月7日开始会将总站延伸至本拿比的 Metro Town。R2 本身来往北温 Park World 商场至到北温的 Fifth 巴士转车站。运联早在5月宣布会延伸路线，从 Fifth 巴士转车站总站再延伸至经过 Arm Ricketts 桥，到到温东的喜字定东街，然后再到本拿比转入 Willingdon Avenue， 直到 Metro Town 为总站。而 R2 在 Metro Town 的总站上车月台将会在 Central Boulevard 的西行方向巴士总站外面面向皇冠假日酒店的新建位置。运联表示， R2 会繁忙时间会转为每6至10分钟一班车，非繁忙时间就是每10至15分钟一班车。而原先来往 Metro Town 至北温的繁忙时间特别路线222号巴士会永久取消，而本身来往 Metro Town 至到 Fifth 巴士转车站或者 Kootenay 巴士转车站的130号就会继续服务。运联表示，由于 R2 需要使用更多的60尺挂接式巴士，会抽调原先服务 R3 Low Heat Highway 来往高桂林至到枫树岭的挂接式巴士转移服务 R2 号线，而 R3 号线就会使用普通的单层40尺巴士，取消全部车门开启的做法，但是 R3 的服务时间和车站都会不变。卑诗省内陆地区 Castroga 昨日录得了摄氏 34.1 度的高温，打破超过110年的高温纪录。环境部显示，该区自1916年来开始有气象纪录以来，8月26号的最高气温一直是 33.9 度。同样在昨日 ,Trail 都录得了破纪录的高温，高温达到 36.1 度，超越了2011年8月26号录得的 35.5 度。环境部气象学家 Brian Porter 说，今次破纪录的高温是由一股非常强劲的高空高压脊组成。高空系统中心位于洛基山脉上空，来自华盛顿州东部爱达荷州地区的暖空气向北带入卑诗省。有位于卑诗省的户外生活用品公司说，现时不断变化的关税清单令人难以预测到哪些产品会受到影响，也都影响了相关客人的消费的意欲。而相关公司大约有82%的业务来自美国，大部分交易在网上完成。负责人 Craig Pierce 说，现时公司不断收到来自美国客户的查询，但也都指他们有表示会支援本国的公司。大温都市局提醒民众，第一阶段限水令在9月1号开始，直到10月15号，违例的人士会被罚款。由廖日康报道。
3: 大温都市局表示，由9月1号起，将现行第二阶段限水令调低至第一阶段。居民和商户每个星期可以有一日的朝头早为草坪浇水。新的措施将会实施至本年10月15号，违规人士或者商户将会面临罚款。在限水令期间，住宅草坪的浇水时段按照门牌号码区分，上述门牌的住户可以逢星

0: 星期六的清晨五点至到七点，以自动系统淋洒草地，或者是清晨的六点至到九点，以人手淋洒。而单数门牌的住户就是逢星期日，时间相同。同时，居民亦都可以在每日的清晨五点至到九点，用洒水器为树木、灌木和花卉淋水，亦都可以随时用手或者滴水式淋水，食用植物就不受有关限制。至于非住宅的物业，双数门牌的用户可以在星期一挑水，自动洒水的时间是凌晨的四点至到清晨的六点，而手动洒水的时间就是清晨六点至到朝早九点。单数门牌就可以在星期二淋水，时段一样。同时，居民和商户亦都可以清洗车道、露台等不透水的表面。大温都市局表示，由第二阶段的限水令调低至第一阶段，主要是因为目前的水库水位重回正常的水平。市民如果想了解限水令的详情，可以浏览大温都市局的官方网站 isalldrinkingwater.ca， 了解完整限制和节约用水的方法。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2: 你已经揸咗呢一架 Corolla 好耐，耐到谂唔起上次播呢首歌系几时？因为而家你只可以播呢啲音乐。丰田 Corolla 可靠耐用，同你最啱 key。时刻丰田租任2026 Corolla LE， 每周77蚊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3488蚊。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财经快讯，
1: 多伦多指数收报36834点，升20点。创业板指数收报1004点，升1点。纽约冠廷斯工业指数收报53569点，升105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541点，升411点。S&P 500指数收报7730点，升55点。外汇市场方面，一加元兑0.72美元、0.53英镑、115.06日元、4.85人民币、5.66港元、22.87台币。呢次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4: 由 Tree Tops The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p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叹为观止。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5: 乜嘢系真正嘅爱？乜嘢系真正嘅内心平安？请收听逢星期六晚上8点到9点，由生命恩泉制作嘅《爱生命》，你就会揾到答案。
1: 大温地区黄昏的时候有骤雨，到今晚渐转多云，最低气温摄氏15度，落雨机会20%。听日会有雨，朝早会有雨，到下午开始有雷暴，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3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落雨机会70%。至于星期六有骤雨，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14度，落雨机会6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系摄氏20度，吹南风，风速每小时11公里，湿度71%。
6: 喂，有冇 feel 啊
7: ？OK 啊，
6: 咁个 five 气氛点先？
7: 直头正啊！
6: 咁一于一齐入嚟，尽情享受一下。
4: 逢星期一至四下昼2点到3点 ，FM 961 Rajan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
8: 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6: 尽情 vibe 一下。
9: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尽情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BS 全球移民
3: FM 961天地线交通，
1: 听听现时路面状况。一号公路东行方向自喜士顿东街多车，拉桥北行方向塞喺 Canby Road。另外 ，M Ricketts 桥南行方向龙尾就喺 Longstep Avenue。呢次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上次周末自驾游，你已经享受过不需要中途走去排队入油的快感，而今日回来日常生活，换成纯电动模式，一样游刃有余。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效能，时刻丰田。 合资格的客户可获高达5000蚊租赁。

0: 津贴，仲有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扣，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好声好听961。
2: 专题热线冯子豪。
3: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在直播室有我冯子豪的。咁今日咧8月27号，2027年啦，今日星期四啦。咁之前咧，我哋咧今个星期咧都讲咗好多嘢咧，系关于呢个国际消息啦，包括星期一同埋星期三咧，我哋讲咗即系关于加美啊贸易嗰方面同埋关税嗰方面。而星期二咧，我哋都提出咗一个 topic 咧，就系关于呢一个中国啊嫦娥七号啊登陆嘅计划搁置啦，咁样。咁今日咧，我想就貼翻地少少咧，就翻翻去我哋咧，首先 BC 省先啦嚇。咁我哋 BC 省最近發生咗咩事咧？我相信大家即係如果有留意開即係新聞啊，或者係各方面嘅報導咧，就係我哋政壇啊，係今個星期係一個大極之大嘅震盪嘅。咁而呢一個震盪咧，其實係會直接影響到啊下一屆我哋嘅省選啊，究竟邊一個會執政咧？同埋我哋省之后嘅路向究竟系点咧？咁样咁嗰、那个细节入边咧，其实就好简单嘅啫，即系大家都明噶啦，就系、是、基本上而家 B.C. 保守党就早前一排就选咗新嘅党领啦。OK， 咁跟住呢个党领佢亦都上咗任之后咧，就做咗一连串嘅background 嘅动作。咁而呢个党领本身佢自己系冇一个职位嘅喺呢个呢个省议会入边。咁所以佢係有几个步骤需要去做啦，就是、首先第一佢係需要即係有一个议席先啦，係咪？咁呢个第一啦。咁第二呢都係有啲人事啊各方面嘅调动嘅。咁但係经过咗一段时间佢处理呢啲事情嘅时候呢，就接二连三呢就有好多人退党嘅。咁、啊、呢个亦都唔係话即係好新颖嘅嘢啦，即係其实不论你喺呢一个联邦政坛又好或者省都好啦。即系喺一啲唔同嘅时代嘅更替嗰度咧，系经常发生嘅吓。咁、啊、而我哋去睇今次咧，其实呢个题目，今次呢一个 topic 啊，唔系单止话我有几个 MLA， 有几个省议员退党咁简单，而系喺 BC Conservative 啊吓，喺2024年其实系几乎啊，即系好接近嘅，系争啲执政之后咧，两年内一直就冇解决一个好根本嘅问题啊。究竟呢一个 BC Conservative 嗱，冇个名系冇意义嘅，我觉得 OK， 因为名咧系我觉得亦都系有时会带好多嘅误导性嘅喺今时今日嘅 politics， 因为每一个政党我都话啦，新民主党 OK， 佢而家省新民主党基本上亦都做好多即系促进商业嘅活动，促进好多商业嘅经济上啊，系比较接近右派嘅作风嘅，譬如我哋嘅省长。由我哋总理卡尼去出外之前啊，已经系作为一个先锋咧，系带好多商家啊、商团啊去南韩啦、啊，去东南亚啦。虽然当然佢冇去选择去到中国，因为当时即系大家都知噶啦，作为一个省长咧，即系佢如果去一啲比较敏感啲嘅地方咧，系唔恰当嘅。我觉得咁，而我觉得嗰个拿捏嗰个程度系非常之好噶喎啊！咁而同时间啊，你哋又睇翻联邦政坛又 conservative 咁啦，我哋嘅反对党党领博利治咧，当时啊上一次嘅选举嗰度亦都提出咗好多福利嘅政策啊各样嘢，咁系咪代表即系即系呢个保守党抛弃咗佢嘅根本咧？其实唔系，系其实个党系。以而家嘅咧，唔系话好似四五十年前嘅解读咧，其实好多时个名系会好，即系好误导性嘅。所以今次我问嘅问题就系、是，喺呢两年内一直冇解决一个根本嘅问题，就系、是、个定位。究竟而家 BC Conservative 系一个中间偏右嘅政党啊，定系一个比较上系偏再偏向右少少嘅用文化或者系一啲民粹啊？各样嘢作为主导嘅一个政党咧，咁样，咁我都想讲少少即系背景啦，好简短啦，就系 B.C. Conservatives 点样行到今日嘅咧？嗱，喺2024年嘅省选啊，当年咧 ，John Rooster 就带领 B.C. Conservative 咧一口气赢得44个席啊，新民主党当时系47个，咁换言之咧， 其實有好多即係

叮当码头的选区呢，假若如果当时是那个选票是有少少落差，不是说差很多票，可能讲几百票，是吧，即是 within 这个 margin 以内呢，基本上是有机会组成政府的。啊，而呢个系亦都系 B.C. Conservative 或者呢一个派系嘅人士咧，几十年嚟第一次真正咧，成为有执政可能性嘅一个政党啊，喺省嗰度。咁但系问题啦，呢44名省议员啊，其实系未去到一个位，系一个思想好一致嘅一个团队嚟嘅。咁入边有啲咩成分喺入边咧？其实嗱，分三大类啦，大约啦吓。OK， 我觉得第一类咧就系、是。以前啊，譬如 Christy Clark 啊，或者自由省自由党咧，或者 BC United 中间偏右派嘅啊嘅一班人啊，佢哋就会系有希望嗰个着重点喺经济啦、减税啦啊，即系资源发展啦、治安啦啊、控制政府开支啦，系啊，但系唔希望咧系用文化或者呢样嘢咧系作为佢哋一个标签嘅。咁呢啲大概包括咗譬如Peter Miliband 啊。Ian Payton 啊，我哋 Richmond 嘅Teresa Ward 啊，威杰冰议员啊 ，Eleanor Storko 啊，佢哋等等嘅吓。咁、啊、而第二类咧就系、是、比较上咧就系、是、保守少少啦，亦都可能话系有少少利用民粹。但系嗱，民粹呢样嘢咧，我想同大家澄清一下，就唔好一下谂咧就谂到话好极端，好似希特拉啊，即系当年咩大咩阿里安人啊，即系唔系嗰种，而系只不过系一个共同性嘅民粹，即系话代表系 B.C. 省民啊、加拿大人身份啊，有一啲传统价值观咧，佢系幻化咗去一样比较实在少少嘅一个理念嗰度嘅。OK， 咁我会觉得，譬如话系Dallas Brody 啊、Tara Armstrong 啊等等咧，都系类近嗰、那个。大概嗰個類別嘅，咁而另外一個咧就介乎兩者之間咯，我覺得希望可以保持conservative 嘅品牌，但係亦都唔希望呢個政黨係俾任何一個人完全控制嘅咁樣，咁所以其實咧當時啊，亦都係因為個時間倉促，好多人話啊應該多少少時間去作準備，可能會贏。其实我唔同意嘅。今时今日呢件事发生咗之后，我反观睇翻当时咧，其实正正就系因为当时好仓促，时间好紧迫咧，所有嘅团队入边嘅人未必有时间去咁细致去谂，究竟我系咪即系嗰个理念完全啱啊？总之大家有一个类似共同嘅 commonality 喺度，哦，冇时间去谂啦，我哋一定要以最短嘅时间团结同埋 consolidate 我哋嘅资源，然后向前冲啊！呢个系一个反 NDP 大联盟嘅一个类似嘅一个模板啦。虽然呢一个我知道好多即系本身可能BC 保守党嘅议员都唔希望话啊，我哋好似为反而反啊，或者系为反对 NDP， 但系冇得唔承认当时嘅环境咧，点解可以将唔同理念嘅人即 glue 得埋一齐啊？呢个系一个好大嘅因素啊，所以我觉得系有一个共同嘅敌人当时。OK， 咁而。去到呢个点咧，其实喺呢个2025年3月7号咧，当时 John Rooster 将Vancouver Kilchina 嘅 MOA 啊 Dallas Brody 啊逐出党团嘅时候咧，就原因啊涉及佢对原住民寄宿学校幸存者嘅言论啦吓。咁、而同一日啦，有Tara Armstrong 啦，亦都离开咗啦，系嘛？亦都有Jordan Kelly 嘅就系、是、Peace River North 嘅议员咧，都离开咗 Conservative 嘅 Caucus 嘅。OK， 咁即系你会点而快镜少少咧？点解导致到最尾 John Rooster 会落台咧？其实就系喺旧年啫嘛，啱啱我哋即系12月啊。当时有20名嘅保守党嘅省议员啦，就签署一个文件，就表示对佢失去咗信心啊。咁继而咧就令到佢我哋需要换党魁嘅咁样。咁当然呢个系一个非常之民主嘅程序啦。虽然你话即系呢一个，你话系咪应该咁做咧？各样嘢，咁呢个系一个党入边嘅程序之余，亦都系即系非常，我觉得个流程系冇乜问题嘅。你话边个啱与错系嘛？派系一定有噶啦，派系斗争系咪？但系你个流程系，我就唔觉得话好多嘢可以清病嘅吓。咁、究竟 Carolyn Finley？点样成为党领嘅咧？咁样咁佢2026年1月16号正式就展开咗呢个 leadership race 啦，呢个省保守党就新嘅领袖咧就定于5月30号公布嘅。咁最后主要提名嘅候选人，大家都耳熟能详啦。当然有 Carolyn Finley 啦、Caroline Elliott、Ian Black 啊、Yuri Fulmer
同埋

Peter Miliband 嘅主要嗰啲吓，咁、啊、经过四轮嘅投票之后咧，Findlay 攞51% 嘅，个差距系非常之窄。OK， 呢个系非常之窄，而呢个数字好重要嘅，因为点解咧？嗱，呢个表示 Caroline Findlay 唔系以 70%、80% 压倒性嘅胜利得到个 mandate， 系只不过系一个非常之薄嘅一个 majority。OK， 系 very thin majority， 咁亦都今喺呢而家呢一连串发生嘅事上，亦都反映到就系、是，嗰、那个 majority 唔系好多喎，咁样。咁而5月30号距离而家其实唔系好耐㗎咋，吓，差唔多3个月到啦。咁党入边已经出现咗大规模咧嘅人事更换咯，咁有啲乜嘢咧？几个比较重要嘅人物离开，包括 executive director Angelo Isidoro 啦，吓个 party 嘅 president 啦 ，Aisha Esti 啦，吓 vice president Sharon White 啦，同埋 Findlay 亦都重新安排咗好多 caucus 嘅职员嘅吓。咁而佢亦都用咗几个极具争议性嘅人物过嚟，佢 chief of staff Chris Delaney，OK，director、okay? of operations， 好多人嘅变动等等啦 ，OK。咁喺呢个方面，好多人即系如果睇过咗，喂，其实好正常啫，系咪？我哋用成语嚟讲，一朝天子一朝臣，系咪？你任何党领换咗嘅，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个 adjustment 噶吓。咁但系今次咧，唔净止咁简单，而系党入边咧好多好核心嘅人员咧，亦都可能系比较上有 power 嘅一啲党员咧，佢哋觉得，咦，那个政策啊偏咗右咗少少吓。而唔系淨係咁簡單，仲係清洗緊舊嘅人，好心急去建立自己嘅班底。嗱，呢一個對於政黨內部咧係非常之重要嘅，即係你嗰個手腕 ，OK， 有冇能力去處理到個黨咧？我先唔講話我究竟係對呢件，即、就、係、是、對 Findlay 嗰個評價先，因為當時其實 BC 保守黨咧，好坦白講啊，我見到個個去競逐黨領咧。我都之前有提及過嘅，就係、是、其實喺個名單上面咧，基本上冇一個人係 qualify 可以壓得住個場面嘅嚇、啊。不論你話譬如 Peter Miliband 好 ，In Black No Disrespect，OK、okay? to 佢哋每一個 individual，OK，、okay? 但係好現實嘅一樣嘢就係冇一個人 ，OK 有足夠嘅背景，有足夠嘅能力，有足夠嘅聲望，係可以將個局面咧係控制到嘅嚇。啊当时我真系有咁讲过 ，OK， 咁所以而引爆呢个危机嘅咧，第一样嘢就系一个好致命嘅，就系要一个议席入 legislature。我头先讲过吓、啊，因为当时个党选党魁咧，佢冇 restrict 到话一定要系已经现届系入咗省议会嘅省议员吓、啊，只不过佢系话我哋个党要选一个党领啫嘛。系咪冇议席都可以嘅 ？Which is true 吓、啊，咁所以而家 Caroline Findlay 系其实需要一个议席，所以佢要补选嘅吓。咁、啊、呢个好正常啊！我哋喺联邦选举之后，薄励志唔见咗佢，即系丧失咗佢嘅议席，咁佢亦都冇经过咗一轮补选啦，系嘛？即系呢个系一个。民主好正常嘅操作就系、是、啊，牺牲小我完成大我，或者个党嘅原意就系咁啫嘛，系咪？即系你当你参选嘅时候，有个党嘅 endorsement 或者个加持吓、啊，可以好多资源，或者好多选民基本上系认党嘅，你会知道就系、是、咁有一个帮助系嘛？咁但系同时间亦都系一个 teamwork 嚟嘅话咧，就好多时要即系有一啲牺牲啊，系嘛？咁当然亦都唔会令你蚀底啦，呢啲明噶啦。即系当你做咗呢件事嘅时候。你一个党入面嘅 seniority 又好，或者系各样嘢都好咧，大家会记你一功嘅。咁呢啲就唔系话喺啲宪法上面写好嘅嘢，系基本上一个即系、就是、选举啊、政治文化、政党文化入面咧系好常见嘅。OK 啊，咁而 Caroline 佢 Caroline 唔好意思，读得太快有时。Caroline Findlay 咧，佢需要一个议席嘅时候，咁佢做咗啲乜嘢咧？咁佢当然系 shop around 啦，系咪一个 team 入面嘅人？即系可能基本上要问下人，喂，你哋边个可以啊？系咪啊？大家可唔可以倾下？系嘛？亦都系非常之正常。但系好具争议性嘅咧，就系咧其中有一啲省议员啊，即系披露咗嗰个过程，就系、是、譬如阿 Payton 啦，佢亦都喺即系指

佢指出咧就話佢曾經未提議就話，如果你辭去咗呢、這個省議員職務咧，俾我哋嘅黨魁啊喺你個區度參加補選咧，咁你個獎勵就係可以做獲得一份 agriculture advisor 嘅工作啊，而嗰個人工亦都維持翻喺 MLA 嘅級別嗰度，大概係12,200蚊年薪嘅嚇。咁當然 Finley 嗰邊亦都冇話講到好仔細啊，但係喺好多報道嗰度咧，即係都講啊，如果存在係用利益換取政治人物嘅辭職嘅安排咧，係涉及嚴重嘅法律問題嘅。OK， 咁而現階段咧，係視為一個指控啫，未經證實嘅嚇。咁另外咧就有Rosalind Byrd 啦，就係 Prince George 啊。Valmont MLA 就退出，亦都佢亦都讲嘅一句就话唔系话自己变咗左翼，佢话基本上咧佢都可以讨论话移民啊、原住民和解啊、毒品啊、犯罪啊嗰啲都可以啊。咁呢个好反映咧，其实咧右派唔等于佢哋对于呢个右倾嘅定义系相同嘅啊。然之后好啦，另外一个对于我哋比较紧要嘅就係中国人社区比较关注嘅就係呢Teresa Watt 啦，我哋屈洁冰议员係 Richmond Bridgeport 嘅退出。咁呢个对于我哋华人社区好敏感㗎喎，係咪？因为屈洁冰议员呢就指啊，即係 Finley 喺做党魁选举期间呢曾经指控过一啲好严重嘅指控，但係到最尾结果亦都证实咗呢，即係Elections BC 都查过呢係冇呢件事係冇㗎啦。咁但係呢冯锦丽即系 Carrie Lynn Finley 咧，亦都冇公开道歉嘅。咁所以呢样嘢对于一个政治人物，尤其是系好似 Teresa 咁样嘅一个咁有资历嘅一个政治人物咧，一个省议员咧，系好严重嘅。因为呢一个系唔系话钱啊或者人工啊职位嘅嘢，系对于一个 politician 或者一个议员嚟讲咧，嗰、那个名誉 reputation 系非常之重要。是任何嘅 currency 都代替唔到嘅吓，咁亦都到而家今日同一日，亦都系Brandon Day 啊，系嘛 ，Courtney 啊 ，Comox 嘅，亦都宣布咗走嘅吓。咁有啲报道亦都讲到咧，即系我都睇到啦，我都好诧然嘅，即系我唔知有冇可能即系吓真系会咁做咧。但系我觉得都几 juicy 嘅，就系呢一个喺 The T 啊。嗰、那個 article 入邊咧係呢個 Paul Wilcox 啊 ，OK， 佢亦都講咗啦，就話有一啲議員咧就話咧，哇，Carrie Lynn Finley 咧，即係講話要求有一啲 MLA 一啲省議員去可唔可以俾褪個位俾佢去選嘅時候，而遭到拒絕嘅時候咧嚇，呢、這個係Rosalind Byrd 講嘅 ，OK， 佢話佢 refuse to resign 嗰陣時咧，佢話 Finley has a tantrum tantrum 即系中文就即系可能系话发癫啦，类似系佢话仲要 quote，OK，、okay? she yelled at me， 啊、，told me I was being selfish，told me this was about a bigger picture，then she hung up，unquote，OK，、okay? 即系话佢好大声大嘅喺度 yell at 我，话佢系好自私，亦都话呢个系为一个更大嘅图画，跟住就冚咗佢线咁样。即系呢一啲嘢咧，我相信如果唔系发生咗咧，阿 Rosalind 唔会咁讲嘅吓，多多少少你话有冇嗰、那个即系个语气重啊、轻啊，啲字眼强唔强硬嗰啲有少少修饰，但系我相信嗰个意思啊，应该就唔会被委曲嘅吓，亦都睇到啊，即系而家咁样嘅话，咁。你睇翻好多網上嘅言論都好啦，亦都係話啊，即係有一啲就會覺得啊，而家應該啱啦，因為呢個 BC 保守黨咧入邊夾雜咗好多咧，本身咧其實係同我哋傳統派思想係唔一樣嘅，呢個清洗啊 ，very good， 拍手掌。另外，亦都有一派，我覺得就會覺得哇，你而家咁樣咁，連個黨都 manage 唔到嘅，我點會對你有信心去赢呢个省选呢？即係有一派我觉得呢对于理念嗰方面呢可能松啲，佢想赢啊。有实有嘅。啊。跟住再 flip 返去另外一边啦，就可能比较中间偏右，或者係比较中间又有少少偏左，但你又未去到新民主党嗰个 spectrum 嗰度呢。佢哋就会觉得你真係清洗，即係排除异己啫，係咪？有少少 variation 都接受唔到喎，係咪？要清黨喎、啊、咁樣，咁呢幾條線嘅人啊，
其实基本上就是

0: 構成了今日的 BC Conservative。 而我相信不只是他，新民主黨相信都有一些比較有傾少少的，但是呢這個是一個危機來的，我覺得是非常之嚴重。咁我哋而家首先去佢新聞講過，咁之後呢我哋都會同再同大家談及下呢入面內部嘅派系呀、啊、各方面嘅鬥爭嘅情況嘅。
1: FM 961專題熱線。
2: 加拿大中文電台新聞報導。
3: 現在由梁仲永報導新聞。BC 保守党的省议员哈文巴古发起废除原住民权利宣言法案的请愿，获得 BC 选举局批准。相关请愿要成功，必须在 BC 省全部93个选区当中，每区获得该区 10% 的登记选民签名。请愿成功之后就会交由省议会表决，签名期由今年的10月26号至到明年1月25号。在今年春季会期期间，卑斯省长尹大卫曾经指，因为原住民权利宣言法案和省府部分的决策执行上可能会有冲突或者抵触而造成混乱，所以曾经发起会是废除相关朱帕法案，但后来他又再取消，亦都再未有提及会否去再处又怎样去处理原住民权利宣言法案的做法。而现时保守党省议员哈文巴古就提出请愿，希望废除相关法案。美国总统特朗普今日签署行政命令，将安大略湖改名做美利坚湖。总理卡尼在社交平台回应说，相关安大略湖的名字源自于温达族语，意思是美丽和广阔的湖水，有400多年历史，早过加拿大立国以及美国独立宣言的诞生。卡尼又说，美国正在改变，包括贸易关系、外交政策、国家纪念象征和水体名称都变化紧。加拿大人同样明白，为现实命名而称这个湖为安大略湖，过去是这样，现在和将来都一样。有专家指，安大略湖是加美两国共同管辖的国际水域，名称已经纳入超过一世纪的跨国条约和法例当中，在两国建国前已经定出，而安省亦是以相关湖泊命名。加拿大和国际社会都没有义务承认美国单方面的命令。古巴部教育部长特雷希洛确认，虽然面对严重的能源危机，但新学年仍会按照计划在9月1号开学。特鲁希洛说，在当地停电和长期食物燃料短缺的背景之下，重新开放课室教学是一项挑战，形容本学年最大挑战是能够顺利开学。考虑到这场危机，学校将会宽松对待学生迟到或者未能够着校服返学的情况。另外，古巴东部奥尔金省和关塔那摩省一带在星期四停电。古巴电力联盟说，部分发电机组因为输电线路出现波动而脱网停运。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和到访的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会面时说，伊朗不信任美国，因为美方多次背弃外交和谈判，警告如果美国对伊朗采取任何破坏行动，伊朗将会对美国军事和经济利益带来历史性灾难。他又说，美国必须首先采取切实措施满足伊朗的条件，伊朗才会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白宫发言人罗维特较早时说，美伊之间目前没有任何谈判，美方继续动用一切经济手段对伊朗施压。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4: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来 The Break 用超低价钱换回一夜好眠。 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可享六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元起，买第一个枕头加多10元可以买多个，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55个月，第二日送货服务，你最快听晚就能够安睡好眠。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5: 天气报告，
3: 大湾地区稍后黄昏有骤雨，到今晚转吹多云，最低气温摄氏15度，落雨机会20%。听日朝早先有骤雨，下昼有机会有雷暴，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3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落雨机会70%。 至于星期六有骤雨。

0: 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14度，落雨机会6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系摄氏20度，吹南风，风速每小时11公里，湿度70%。
1: 新之美终于嚟到 Langley 开新店啦，
2: 系咪 Willowbrook Mall 嗰间啊？我已经帮衬过好几次啦。
1: 呢间系新之美第18间分店，而家买西饼面包唔使去咁远啦。
2: 咁你又知唔知新店有咩优惠啊？
1: 梗系知啦，新章期内嘅贵客都可以免费申请 VIP 卡，千祈唔好错过啊！
2: 新之美第18间分店地址 Fraser Highway 19705号 ，Langley Willowbrook Mall 223号铺，
1: 倾心之作，倾心之美，新之美饼店。
3: Max Mara 季尾促销终于来到 South Grenfell 店，千祈不要错过，全场低至两折，买得多悭得越多。由即日起至8月30号来温哥华 Grenfell 街3025号尽享季尾促销优惠。 Max Mara 是意大利高端女装品牌，以简约风格、精致剪裁和卓越品质闻名，由日常休闲便服、百搭单品到优雅高贵套装，都深受全球女士喜爱。今次促销特设多款人气款式，快啲嚟拣选属于你嘅永恒经典。
4: FM 961天地线交通，
0: 听听现时路面状况。一号公路东行方向至喜士定东街多车 ，Greensboro 桥北行方向塞喺 S curve。另外，狮门桥南行方向龙尾就喺 Taylor Way。呢次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5: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Limited， 每周188蚊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6388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好声好听，961。
6: 专题热线冯子豪，
7: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直播室，有我冯子豪嘅。咁今日咧，我就讲紧关于咧呢一个 BC 省保守党啊，最近嘅一个即系震荡啦。咁头先亦都同大家讲咗少少，即系近呢一年啊，由呢个 John Rooster 咧到呢个 Carrie Lynn Findley 呢一段时间，究竟发生咗咩事啦？咁喺呢度咧，亦都想提下大家咧，我哋除咗专题热线，除咗你可以直接打电话嚟604-295-9616 604-295-9616去同我傾下偈之外，亦都可以咧選擇咧係 WhatsApp 我哋電台嘅 WhatsApp， 就係604-961-2323 604-961-2323嘅。嗱，咁喺呢一件事上面咧，即係我頭先都講咗啦，即係好多黨入面嘅分裂啊，或者係各樣嘢，即係譬如話有個黨領，但係需要一啲議員啊，可唔可以吞啊你個位置出嚟去辭職，咁跟住等我哋可以有一個補選呢？呢、這個操作係非常之正常。咁但係頭先睇到呢一個報道呢，就講到話即係呢、這個 Rosalynn Byrd 啊，同呢一個 Carrie Lynn Findley 去傾呢一個所謂即係個位嘅問題咧，當佢拒絕佢嘅時候咧，就話佢對佢態度極之惡劣啦。當時係咪咁啊？亦都係好多即係迴響嘅，就係話基本上 instead of 即係喂大家去團結所有人咧，而家嘅狀況咧係基本上咧係即係好似將個黨啊喺度分裂緊咁樣啊嚇。咁呢个亦都系一个好大嘅问题，我觉得即系喺而家你都未执政到嘅时候咧，个能力去处理个党入边嘅呢个有几样嘢啦。我觉得第一样嘢就系你处理唔到党入边嘅问题之后啊，你会系导致到大家选民都会去谂嘅就系，咦，咁既然系咁嘅话，你有冇能力去当？如果真系假若我哋将个权交咗俾你嘅时候，省民啊吓，有冇权力？有冇能力？可以管理到个议会呢？嗱，呢样好紧要呢、这个。第一，同埋第二，嗱呢件事呢就有少少另外一个方向啦。OK， 咁跟住呢就系咩呢？就系呢一个联邦。点解我会讲联邦嘅一样嘢呢？咁样，咁其实呢有好多人我听啊，已经有听众打嚟啦，但我好快讲埋呢个先。OK， 因为呢、这个 Carrie Lynn Findley 咧，好多佢当初啊系赢到呢个党魁嘅时候咧，其实本身佢自己都系联邦政治人物咧，空降。

0: 嚟省政坛嘅。嗱，我唔讲我系咪新民主党嘅支持者，或者系即系呢个 conservative 嘅支持者啊。但系我可以好肯定讲一样嘢，就系喺我哋 BC 省住得耐啊，不论我哋系即系亚洲人又好，或者系 Caucasian 又好啦，我哋都知道系我哋对于地域嗰个敏感度系好高嘅，因为我哋知道东岸 OK 系联邦政府嘅政坛嘅总坛啊。OK，咁而呢一个我哋 BC 省系永远冇得改变嘅，除咗你话当时哈伯政府系比较上多翻少少，即系呢一个西岸嘅一个影响力之外咧，我哋知道就系我哋嘅省政府好多时系必然系要同联邦政府有冲突嘅，但系你而家嘅所有嘅 resource，OK，、okay? 哦，原来系 from federal 嗰边俾嘅 support 嚟嘅，咁我 as 一个 British Columbian 系嘛？好多人会有意见嘅，包括我自己都会有一个 question， 就系、是、咦喺呢个 conflict 嘅情况底下，究竟会点咧？咁样啊，咁好，而家首先听下电话先，呢、这个欧阳先生嘅，欧阳先生你好啊，
1: 阿主持你好啊，你好，今日呢个议题真系啱啱真系非常之合时候，
0: 嗯，
1: 因为咁多 MLA 同 conservative 反台系嘛，我都想知道佢哋究竟发生咩事系嘛，我希望因为 conservative， 因为呢班反台嘅議員咧，出嚟話俾我哋聽，佢哋究竟咩政見，即係唔啱，所以大家反台分開係嘛？
0: 係啊，我都會盡量即係 find out 多啲。而點解我亦都之前即係本身我想琴日都已經開始講啦，但係點解我都褪遲一日咧？就係、是、你都知道，即係而家資訊啊，網上咁多唔同嘅言論啊，平台啊，反而報章啊，即係一啲正統嘅媒體咧，有嘅資訊係好少。咁直至到今日咧，先至多翻少少啲數據啊，或者係啲 quote 嗰啲
1: 啊，係啊，合時間啊，你
0: 係啊，
1: 你都講得非常之合時間啊。
0: 系、啊，
1: 仲有一样嘢咧，阿主持啊，
0: 系，
1: 你哋今日啱啱听到新闻咧 ，conservative 讲咧，佢哋即系出咗一个问题咧，希望全部省即系全部省民咧去投票，睇下即系支持啦，去反对，即系我开头已经讲噶啦，即系呢个原住民法案系咪应该系 repeal 嘅，因为系唔合法嘅。今日啱啱你哋电台讲咗，佢 conservative 搞呢度出嚟啦。但可能佢應該搞遲咗啲啦，佢應該一早阿 Finley 出嚟咧，應該咧要穩定軍心啊嘛，咁樣先得。
0: 係啊係啊係啊，
1: 但係佢你呢個議題同埋啱啱 conservative 嗰個新聞咧，真係非常之好嘅啫。
0: 嗯，
1: 多謝阿主持，我呢個係我意見。
0: 好，多謝你啊，歐陽先生 ，thank you 啊嚇。系啊，即系喺呢一方面咧，你知呢啲好多时关于呢啲内部嘅嘢咧，唔系话好似一个啊，有一件事好似山火咁，有啲数据照读，有好多系唔同嘅人员之间嘅对话啊，一啲唔同嘅访问啊嗰啲咧，咁其实好多时都可能系会需要即系有少少嘅 delay 啊，即系晏少少，等我哋可以就算你话唔知道啲资料准唔准确都好啦，都尽量可以从唔同嘅方面咧，可以索取到一个素材咧，先至同大家做个分析嘅。咁所以有时吓、啊、未必系最update， 但系我尽我嘅能力啊，去可以将一啲事情啊简化佢，同埋可以同大家可以等大家可以用一个容易明白嘅角度咧去理解一件事嘅吓。咁、啊、我哋而家有阿玲嘅，我哋同阿玲倾下偈先。阿玲你好，
2: 你好，
0: 你好。
2: 我对于呢个党领咧，保守党同联邦个唔同噶嘛，系咪？
0: 唔同，
2: 我对佢嘅印象就唔系咁好喎、
0: 啊。
2: 佢唔同阿哈帕喎，佢即系。佢個包容性又唔得啦，咁個黨根本都我睇佢好難，好難，即係好難會抗傷到第日。咁你用呢個原住民就 OK 嘅，咁如果你第日有個黨嘅，都用呢個話題嚟即係 push 佢哋咯。咁、我就覺得依家其實差唔多係好似上次咁又翻版喎。咁啲黨咧跳槽立個新黨。咁我又幾鍾意以前個新自由黨喎、哦，咁如果佢改名呢，我又不如佢唔好改太多啦，加個新自由黨咁名就啲人容易記啲啦，或者進步自由黨，總之你保持返以前嗰個形象。其實以前佢都冇乜做錯嘢嘅 ，Christie Car， 不過係中間嗰度有啲問題，佢做得嘅效果都唔錯嘅。咁呢一班人呢就應該係，如果係快就快啲過曬去啦。咁你話補選都冇意思啦，我始終對呢個黨咧就唔係咁好印象啦。如果你下次選佢啦，要冇得揀，我都係要揀翻新民主黨嘅咯。咁我就希望都可以轉下。

0: 咁呢個原住民呢個問題其實唔係可以定解決到喎，涉及咗聯邦嘅法例㗎喎，係咪？咁、你哋要研究下係咪佢一個人可以去抗拒到，就算佢 BC 省反對你都反對唔到㗎，啲地好多依家都有啲我哋自己唔知㗎啫。咁希望或者撥下新黨呢、這個 NDP 就唔知佢點樣做啦。咁我都希望同聯邦合作咯。
1: 好 ，thank you 你啊！
0: 但我對呢個新黨都係抱啲懷疑咧，大家或者睇下希望可以揾啲好嘅黨員翻嚟咯。
1: 好啊 ，thank you。嗱，咁解釋下解答下阿 Ling 咧，同埋阿歐陽先生先啦，好簡單。其實咧，五個 MLA 嘅離開咧，大家都有唔同嘅理由嘅，即係。但系大同小异，都系同即系党领嗰边有啲分歧，或者个党嘅方向啦，唔系方向添嘛，系其实系大部分，我觉得都系即系个同个党领有关啊。咁啊 ，Peter Miliba 咧就系非常重要嘅缺口啦，佢就觉得即系问题集中喺 Finley 嘅领导方式同埋党内嘅方向吓。咁佢自己亦都系话咧，即系个包容性唔够啦。佢代表嘅系原 BC Liberal United， 即系中间偏右嘅政治文化，但似乎冇乜空间。嗱 ，Ian Paton 咧，佢咧加入 BC Conservative， 因为相信会有一个 broad coalition 啊，即系一个比较大嘅联盟啊。但佢觉得咧，个党意唔再代表佢加入嗰阵时相信嗰种广泛嘅包容性同埋联盟啊，又系。咁 Rosalind Bird 咧就话，即系比较情况系比较涉及到党内嘅管治同埋 Finley 嘅 leadership 啦，亦都佢都讲咗咧，佢同佢私人。或者系谈论一啲事情嘅时候咧，我相信佢系觉得唔备受尊重啦，系咪？亦都系觉得点解你会即系我唔同意你，或者我唔 make a deal 嘅咧，就好似即系去被谴责咁样啦。咁而阿屈杰冰议员咧喺我哋 Richmond 咧就话咧，系阿 Finley 当初讲咗啲不实嘅言论，就话我哋Teresa 系CCP 嘅时候咧，都已经证实咗唔系拒绝道歉啊。咁所以呢个系警号嚟嘅，即系基本上呢、這、一个所谓 BC Liberal Conservative Coalition 入边咧。即系 Finley 似乎咧就未必可以 hold 得住啊。咁但系当然而家唔系都唔系话完全系斩钉截铁啦，有机会可能系即系继续去嘅。咁你去到省选嘅时候，可能佢会有佢嘅 position 都未定啊吓。咁但系就似乎唔系太可行啦。好，咁继续听大家电话，我哋有刘太嘅，刘太你好啊。
2: 系啊，你好。我嘅睇啦，就系、是、实际上咧，呢、這个联BC 嘅。保守党啦，佢哋嗰个光谱咧系太大啦。
1: 嗯，
2: 有啲系好靠右嘅，有啲咧就系、是、中间偏右嘅。咁佢哋差唔多上一次佢哋选党领嗰阵时咧，咁个个都系唔同嘅。咁而系选到最尾嗰个咧就系51-49。
1: 啱啱冇系啊，
2: 系啊，Finley 就系51咁咧，所以咧，基本上佢个党系好散嘅。咁因为睇佢嗰个保守党嘅组成咧，最先咧，佢哋只系保守党只系有两个议席喺之前嗰个议会啫嘛。咁啊，主要佢哋嘅成员咧，都系呢个 BC 以前嘅 BC 自由党吓，收尾变咗做联合党。最主要个骨干都系佢哋嚟嘅。咁而即係一個比較上好大光譜咧，好可以咁講，但係實際上就係好散漫咯，就係、是、各人有各人嘅睇法啦。咁第二咧，我覺得呢、這個Caroline Finley 咧，佢嘅態度咧就比較上令人覺得從上而下，即係好 arrogant， 我話乜你就係乜啦，我。覺得你是 CCP， 咁你講人哋 CCP， 你有冇 find out， 有冇證據，有冇嘢 back up 自己？冇嘅話，你唔係下排輕輕好似阿 Trump 咁樣，中意就噏幾句，係咪？聽日又有噏另外一幾句，呢啲咧我就睇到佢真係同一個女版嘅 Trump 咯。同埋咧，佢喺電視成有一幕咧，就好似跳嗰個舞啊，即係隻手指左指右咁、那個。阿 Trump 又係跳過呢個咁嘅舞嘅，即係喺嗰個熒光幕嗰度咧，即係左手右手咁 即系我就话，我话咦，点解阿Tom又跳啊？佢话唔系嘅，嗰个原来系女士嚟嘅。

0: 嗰個係 Carolyn
1: Finley 嚟
0: 嘅咯喎，係啊，咁我就覺得哇，點解一啲咁樣嘅思維嘅人會做啲咁樣嘅動作嘅咧？即係俾我感覺點解有個女版阿 Trump 走咗出嚟，然之後佢嗰啲態度又同阿 Trump 好吻合嘅喎，即係話喂，我要你俾個位我喎，你做咩唔俾我啊？你唔俾我，我就打到你去石器時代咁啊！即係嗰種咁樣嘅處事方法咧，即係令人真係好費解。咁所以亦都解釋到點解啲人唔服佢咯，啲人嚇會走咗去咯。即係事實上，你邊個人中意俾人哋咁樣？即係咁尊橫嘅對待呢，係咪？即係大家都係咁高咁大，況且你而家仲未係議員，你就已經喺樹嘈喧巴閉啦，係
1: 啊，
0: 咁所以即係佢係好一個好失敗嘅領導人囉。咁我即係我就又唔係聯邦保守黨嘅，唔係 sorry， 我唔係呢個 BC 保守黨嘅，咁但係呢即係我作為從旁嚟睇呢，咁佢就會好失敗囉。
1: 嗯，好 ,thank you 你啊 ,thank you。系啊，咁我都觉得咧，阿刘太讲得好，即系都好啱嘅。这样嘢就系咧，即系作为一个领导咧，唔好理即系件事啱与错先。喺呢一个层面度咧，我觉得咧个光谱确实系有少少大嘅。咁但系咁耐以嚟一路都冇事，系咪？只不过去到可能即系旧年嘅年尾啊，即系大家可能觉得已经诶。又未去到下一届省选咁样有啲分歧，咁就话诶、哎，不如换党领啦咁样。咁其实有好多嘢我睇翻咧，唔系一啲致命性嘅嘢嚟嘅吓。基本上唔系话一啲利益，譬如话一个 budget，OK，、okay? 或者我哋点样有啲问遇到一啲问题，系一啲底线系过唔到冇呢样嘢。咁如果系因为一啲非底线嘅问题啊，而导致到呢个分裂嘅咧？咁好明顯，大家就會睇到，咦，係本身嗰個 leader handle 事情嗰方面，佢嘅政治手腕啊，或者 even 辦公室政治啊，議會入面嘅政治手腕咧，係真係欠奉喎。咁你都睇到好多人話啊，佢係咪針對華人啊嗰樣嘢 ？Well， 我又要即係澄清翻，我覺得唔係嘅呢樣嘢，係純粹呢個係個 style 啊。OK， 因為佢好多離開嘅 MLA 大部分係。都系即系原来 Caucasian 系咪？咁所以我会觉得嘅就系、是，可能有啲人会中意将一啲即系种族，因为可能CCP 嗰件事介入咗啦。但系 in general， 我觉得仲严重过你净系针对某一个族裔啊或者人，因为你系对于嗰个包容性系实在唔识得去 handle 嘅吓。我唔系话佢唔包容。但系可能佢喺处理嗰方面佢嗰个手段唔够。咁你唔够手段嘅话咧？你作為一個省議員又好，或者一個議員係冇問題嘅嚇，有好多人亦都中意一啲刺頭 ，OK。但係當你做一個黨領嘅時候咧，嗱、這個就係麻煩啲啦嚇。咁我哋有吳生嘅，吳生你好啊，
2: 你好。嗱，我咁講啦，其實早喺兩年前嗰次省選，保守黨輸咗，我唔理係大比數輸定係少差啲贏都好，輸咗就係輸咗、嗯。你嗰陣時我已經預見到就係話，你試咗保守黨。迟早又会乱一轮，会未分裂系未至于嘅，但一定系会乱一轮噶啦。
1: 嗯，
2: 即系会乱到好似争凳仔咁样。你上完跟住俾人斗咗落台，然之后会咁。因为点解啊？因为本身个系各党个结构性个缺陷，而令到成个党会走到依家咁嘅地步。
1: 嗯，
2: 我咁讲原因就系因为话个党，因为系个党系属于一个被应该叫组装性嘅团体格嘅。嘅結構嚟嘅意思，即係話其實呢個結個概念係用喺一個國家度，譬如好似啲菲律賓啊、印尼、印度啲，就係、是、本身有好幾個大家族嘅勢力，大家咁高咁大，就係、是、因為外部嘅原因而被逼組埋一齊，而形成一個國家。而同樣道理，你用喺一個政依家呢個保守黨亦都一樣。頭先劉太定阿拎講嗰啲嘢咧，其實都係整反映咗呢一點，就係、是、因為幾個唔同右翼概念，我唔理係極右定。中間偏右，因為實力唔夠強，佢哋要覺得要 group 埋一齊先至夠，同依家嘅新民主黨去抗衡，咁先 group 埋一齊。你呢樣有道好就係可以加強實力，凝聚多，但係唔好處就係、是、喂打咁高咁大。如果你好，如果解決方法就係話你贏到一場選舉咧 ，OK， 大家都會哦，都會服啊羅士德，都會覺得哎 OK， 贏咗啦，大家入到政府做嘢，可以分餅仔揾做到官啦。咁、暫時可以壓住。

0: 呢个心面和心不和嘅裂痕。
1: 嗯、
0: 但系咧，如果输咗咧，就大镬啦，就好似而家出现咁嘅情形。所以点解罗志德会落台，同埋依家 Kevin Finney 点解好似你话所谓横行霸道，激嬲好多，激走好多人就系咁嘅，就因为喂大哥咁高咁大，你输咗嘅，我点解要服你啊？你又冇咁嘅实力。嗯你咁样，即系其实你呢个就系根本就系所谓嘅组装型国家或者组装型政府嘅缺陷，就系大家唔同你面，你被逼 group 埋一齐，你赢咗嘅可以暂时团结一阵子，你输咗嘅 ，OK， 你输咗我做咩听你啫？就系咁解啫嘛。Kevin Finney 点解会用咁似多春姐？因为喂，佢有理想，但佢冇咁嘅能力控制成个政府，佢咪好似多春咁串咁样咯？所以你依家其实。就是说你除非你好像新民主党那样他是左啊但他有个凝聚力有个重心在这里那可以成到令整个政可以稳定地操作。
1: 所以吴生为什么我有一个启悟就是反而上一次因为他们闯出先赢到那么多议席。调翻转啊好多人话哎可能他们当时即是不够时间啊好多 planning 没有调翻转你越多时间去 plan 呢当时分分钟仲少。他今而家攞44席而家唔係啦有都退咗党啦 obviously, right, 又有陈汉生即係嗰件事啦。基本上你44席系一个好一个创举嚟我觉得系。反而你啲时间加长咗呢就仲弊。
0: 所以你就话点解话佢要赢呢啲咁嘅保守党一定赢咗选举。如果唔系嘅话你赢你做多大多数反对党又点啫你几个大家唔内部大家各个山头，大家唔服唔服边个？你迟咗咪有斩搞分裂？其实
1: 系、啊、所以要好睇功夫。Thank you 你啊，吴生。所以我觉得呢一个都吴生都有啲道理嘅。就系、是、第一，即系赢咗有另一种做法，就系、是、可能开始个党嘅文化先至会去成立到啊。因为你要去做执政党，你要去处理好多嘢嘅时候咧，有一啲位咧，你系会慢慢凝聚到，未有咁嘅机会啦。呢、這个第一啦。咁同埋第二就系、是、当你未执政到嘅时候咧，未必永远系劣势嘅。我觉得你始终都有个目标，就系、是、我哋要执政。其实呢个本身都已经系一个共同目标嚟噶啦，已经系咁，所以喺呢方面咧，即系件事情发展到咁啦，唔清楚将来会点系嘛？究竟会有新党啊，定一话系会维持喺而家咁嘅阶段，但系可能有啲独立嘅候选人或者系独立嘅省议员继续去 run 呢件事咧？咁我哋大家继续拭目以待啊！吓咁，如果有更多消息，会同大家去谈论嘅。咁今日好多谢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收听同埋意见，我哋明天再会。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FM 961专题热线
4: 由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赞助播出。
5: 大计师傅仔，
6: 架车咧争啲火烛啊！
7: 诶、哎，唔系嘛，咁严重嘅啫。
6: 系啊，人客朝早揸车出街啦，点不知啊一扭条匙咧，咁啊前面个车头咧就轰轰声出烟，咁啊人客唔够胆揸架车啦，拖咗翻嚟我哋呢度。
7: 遇到咁嘅事，等我 check 下架车啦。
6: 师傅啊，究竟系边度有问题啊？
7: 诶、哎，架车我 check 过啦，主要个原因咧系嗰架车嘅正极嘅电池线就接触到个车身，所以咪会出烟咯。
6: 点解会咁嘅？
7: 诶、哎，系因为嗰架车嗰个发电机输出嘅电流严重失控，不停咁啊充电入去个电池里面，就都练到电池咧过热，就将电池内嘅硫酸咧就滚晒出嚟。最弊咧就系将嗰条电池线嘅胶壳乸溶晒，同时外露掂到个车身啦，咁啊会出烟咯。
6: 咁而家要点做啊，师傅？
7: 啊，换过一个发电机。同埋嗰个电池线，就仲要将啲热水咧洗干净电池附近，咁啊防止其他嘅电线出现问题。
6: 好啊，师傅，等我即刻通知人客先。
8: 烦死人啦！架车撞咗要攞去整，又要攞去第二度做 tune up 同埋整 brake。唉，
6: 哇，使乜周围去啊？去 one stop 嘅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咪 OK 晒咯。
8: 系、啊，一个地方乜都有齐，维修部设备齐全又先进，仲有专做 ICBC 维修同代办手续，又有免费车借用添。
6: 至具规模嘅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就喺温哥华 South West Marine Drive 970号甲屋街，电话604-266-3366 266-3366。
4: 由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赞助播出。
9: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